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现在时间早上的8:06，听到这首歌曲哦，虽然现在是套炸啦，但听下午的歌还可以吧。毕竟今天是5月11号嘛，每次听到这个歌曲啊，在我脑中的那个画面，因为当然这个歌曲有点久，那个画面就是那种可能要30-40年前，我不知道要不要这么久，但总归就是一段时间之前的那种敞篷车，我还是觉得是流行的感觉。然后你就是开着敞篷车在那种沿海公路上，然后看风景的感觉，很适合配这首音乐哦。回到台北在飞跃，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

周末过得好吗？这个周末啊，天气不大好哦。这个礼拜感觉天气也不大好。在今天的台北在飞约会快速为大家整理一下天气的一个概况哦，让大家掌握一下这一周啊，这个外出衣服要怎么穿呐、啊？然后你要不要洗这个各种衣服？什么时候要晒被子？哦、这些日常琐事还是要掌握一下。那另外一块呢，这个周末嘛，重要的大节日啊，母亲节哦。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些讨论蛮可爱的、哦、他们讲说啊，母亲节啊就是要那个家庭聚餐，对不对啊、要去订一间餐厅啊，全家一起吃吃饭啊、然后吃好料的、哦、带妈妈吃好料的，这是台湾人蛮普遍可能会有的一个选择。那我看到网络上的一个算笑话吗或怎么样，他就讲说母亲节不要带妈妈去吃大餐，他说妈妈希望的是孩子跟爸爸在那一天离开家里面给妈妈一个个人时间。我觉得哇，天哪，当妈妈真的是好辛苦啊。我必须得讲哦，虽然我本人当然并不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但同为女性啊，就是当妈妈真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又没有任何就是感觉得失去很多才有办法成为的人哦，所以

很多时候是极大的付出哦，并且是没有办法得到对应的回报。你去公司上班的时候，你都会抱怨薪水太低了，对吧？但当妈妈是没有什么薪水的、哦。那你说啊，那当妈妈也没有薪水，但我必须得说啦。虽然说人家讲说现在要这个性别平等或怎么样，但是从就照顾小孩跟生小孩这个角度来看，女性必然付出最大的成本，并且几乎是 99% 的成本哦，这是毋庸置疑的，呵呵，这个是很，这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大家讲哦，这个父亲或者是怎么样，也许提供经济的支援，当然也是啦，但是有些东西不是钱可以换来的、哦、不管是时间、身体无法的健康的一个恢复、哦、身体机能的一个改变，这有些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就可以恢复的。所以这些种种的原因、哦、更应该让我们在不只是母亲节啦，就是你的日常啊，跟你的妈妈，如果你们家的感情状态是好的多陪陪家人，然后这个关心父母、哦、尤其是妈妈，我觉得也都是重要的、哦。那回到讲到这个母亲节话题哦，台湾人喜欢这个礼拜天，就刚刚讲的母亲节这天呢，好好的吃一顿好的是好事啦，但是想必这个排队哦或等候也是让大家相对辛苦的一件事情。没办法，过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你说我们家有没有什么庆祝哦？就说在礼拜天的时候，我是有提前跟我妈还有跟我妹就讲好，就我们有聊好，就说诶，那礼拜天去吃鼎泰丰好了。那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母亲节人会很多，如果听众朋友是我们长期的听众就知道，我经常主张就是说大家不见得一定要在母亲节这一周去庆祝，因为通常人会非常多并且很难定位。那因为刚好适逢就是我们刚好头几周嘛，就前几个礼拜跟后几个礼拜都有点忙，那我们想说好啦，没关系，那我们还是去吃鼎泰丰好了。但为了啊不要大排长龙哦，我记得我们家附近那间鼎泰丰是10:45开门，早上。那因为其实我们家也不见得母亲节一定会去吃鼎泰丰，就是说平常有时候想到的时候或想庆祝一下的时候也会去吃啦。那我们都会一定都会最早去排队，那也不用到太早啦，但通常大概10左右去可以啦。你十点去排，因为他在百货公司里面，那当然百货公司没有开，他还是有拉那个红龙让大家排队，那就10去排，你就可以第一批进去。然后但是如果假设通常根据我们这个专业的评估啦，如果你不是第一批进去的话，你要吃到他第二批哦，你至少要等60左右，60还是快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要等两倍以上的时间，就大概120或180以上的时间，你才有办法吃到饭，因为人真的很多。然后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人真的大爆多，好险我们10到，我们确实是第一批进去的，但是我们大概预估了一下排队的人潮，我们后面也排了超多人，很多真的都是可能你现在领号码牌要大概2小时后再回来的程度哦。所以很多人想说，如果你在这种特殊节日，或鼎泰丰平常人就多啦，你就是领了号码牌去看场电影回来再来吃哦，不然可能就是你要在外面等很久、哦、但因为大家也知道要等，所以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很早来排队。然后我发现啊，整个店哦，哇，超多服务的这个员工啊，除了原本的店员之外，我发现他的人手好像有增加，因为想必是为了因应这个大量聚餐的需求，所以在这种大节日啊，哇，这个餐厅哦也是不容易啊。他们也知道客人很期待，或者是不能排很久，或者是总归要排，有时候心情会不好，他们也很努力的在服务大家哦。现在时间8:14，是来听到萧亚轩的歌曲《一个人的精彩》，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哦。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刚才聊到这个母亲节聚餐哦，去这种算是蛮知名的餐厅吧，或者是说大家普遍都觉得说想要在这种大节日吃点好的、哦、排队的人真不少。发现那种员工啊、服务生啊、服务的人真的变多之外，他那个餐厅里面的那个桌子的排法也真的不大一样。平常的话可能这种两人桌还蛮多的，但像这种大节日啊，普遍大家都是那种家庭的聚餐，可能都四个人啊，甚至更多嘞，有些是大家庭可能六七个人也挺多的、哦、所以他的那个翻桌速度就会慢一些些，因为比较多人吃嘛。虽然你说一单可能吃的比较多，但大家也要花比较多时间在吃饭，然后你也会聊天嘛，重要是聚餐，可能大家聊聊天。所以我就发现啊，在礼拜天的时候去鼎泰丰的时候，他的那个座位的那个排

法哦，就说诶好像蛮多都变成四人桌或者是更多要六人桌甚至八人桌的程度哦，让大家比较好可以家庭聚餐，然后也确实家庭客变很多，很多都是那个阿嬷哦，然后又有可能也许是有阿嬷然后有爸爸妈妈一起的感觉，就是一全家都来，然后还有小朋友哦。那我自己是真的觉得不容易啦，任何一家餐厅都是哦，但是在这种很繁忙的大节日里面啊，我确实顶泰丰的感觉就是就算客人这么多排队的人超级多，相对也是比较辛苦的情况下，他们的餐点就是维持得很好诶，就是不管是口味啊或者是服务，所以很多人不是都讲说诶那个不是有很多店都主张说他们店里面的主厨师傅是那个鼎泰丰出身的师傅吗？那很多人讲说诶那去吃那种店就好啦，就是说感觉口味也差不多哦。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像鼎泰丰这类型的，不只是鼎泰丰啦，像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这种餐厅哦，集团哦，他们厉害的不仅仅是菜本身，有的时候是他整个系统，他怎么去训练他的员工啊，他的服务的一个品质啊，甚至说诶不是说你的手艺好就好，他们从这个原料就是食材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出餐之后这个餐点的摆盘等等的，就算你说诶不就是个白色的盘子上面一坨高丽菜这样子吗，其实都有很多细节，并且他们是认真会去落实跟遵守的，也是因为这些小小的细节让你觉得说哦，去这间餐厅吃饭不只是菜好吃，虽然说你说一盘确实贵啦，跟外面比相比也是不便宜，但是你是买它整套的服务，你可以吃得很舒适舒服，然后不会有压力，然后餐点的口味你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那种做餐饮真的是蛮厉害的地方哦。不同路线啦，有些是说我们小吃类型的假愁霸也很好嘛，每天晚上回去就是买个50块60块的面哦，也是开心。但我说不同情况下，例如像刚刚讲你要聚餐，你可能还是会选择相对整体的品质你是比较在乎的你希望大家是开开心心，是可以全家人一起聊天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在礼拜天啊，尤其是这种大节日啊，你去那些真的比较知名的餐厅，当然除了提前定位之外，真的实际上去用餐的时候还真的可以看出那个餐厅厉害的地方。有的时候人一多那个品质就容易下滑，确实啊，因为你的状况可能会变多嘛，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就不耐久等，明明知道要排队但你依旧不耐久等，可能就会不开心了，怎么去应对进退也很重要哦。虽然这样讲啦，但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就听众朋友，或者是就提醒我们民众啦，有些人讲说我就是特别啊，我有条件，我想要去吃那种厉害的餐厅，或者是主张服务很好的餐厅，我想这是没问题的，反正就是供给需求嘛。但是也不要因为说我是客人，或者是你是一个主张服务极好的餐厅，就等于说有一点对这个服务人员啊颐指气使啊，或者是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觉得这样也是。

的时候啊，就是谈这个时尚圈嘛，哦，就是题材在当时来讲是很新颖的，或者是他对角色的塑造跟性格上，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然后没想到多年后还可以拍二哦，并且就是原班人马哦。在电影里面呢，还特别请 Lady Gaga 做了里面应该有三首还是四首音乐，我有点忘记了、哦。我觉得很适配哦，跟这个电影的调性很适配，并且非常好听。Lady Gaga 如果有做，例如说电影的曲子的话，我基本上都觉得就是品质的保证，她真的是女神一样的存在。一起来听到这一首《Runway》。

Runway，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在通勤时光陪伴大家。聊到这个周末啊，做些什么？有些人出去聚餐嘛，出去走走。不过天气不太好，就凉凉的，还下雨。那个雨，如果以北台湾来讲啦，不是很大，就是那种细细的。但是那个细细的程度，好像又需要撑伞，有点麻烦哦。其实这一整周啊，天气也是有所变化的哦。还真的是都已经到五月了，这个天气也是相对比较不稳定。难怪人家都，我还要常听人家讲说什么。这种比较厚一点点的衣服啊或外套什么的要等到端午节过后再收哦，因为感觉要到要过端午才会真的进入说普遍都是比较热的感觉。那这句话我也不知道从哪听来，但蛮多人这样跟我讲的，现在想想属实没错。虽然都五月了并且也往五月中迈进了，但是还是天气变化相对大一些些，尤其是北台湾，因为常常下雨嘛，那台湾这个比较都会地方机车族不少哦，所以可以想象大家都是要穿雨衣啊，然后风大

雨大哦，太阳还没大，只是说就是很凉很湿哦。自己在开车骑车的这个路上要注意安全哦，有时候那个视线还真的是会影响。我以前不会开车的时候，当然我知道说下雨天一定是不好开车，但是毕竟我没有坐驾驶座，我没有那种感觉。但我会开车之后啊，虽然我开车次数也不多，但也确实遇到几次就是有点雨的情况，我就觉得好烦哦。就是眼前就雾雾的，就算有雨刷，对啊，但我可能因为开车的经验不多啦，我就会不大习惯那个雨刷在前面这样刷刷刷，就是它会从你眼前这样刷过去。我很专心的在开车，就要小心驾驶嘛，注意安全。但是呢，一下雨啊，那个雨滴洒在那个挡风板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那叫挡风板吧，反正就是前面那个啊，挡风玻璃啦，挡风玻璃上面，然后雨刷又得刷，不然你就会看不清楚嘛，就觉得整个视线变得很混乱。并且最讨厌的还是你说雨大一点，那个水珠就落下来嘛，够重。最讨厌就是那种要下不下细细的，那个雨的那个水珠就粘在那个挡风玻璃上面，你一定得用雨刷抹过去，然后雨刷抹过去，有的时候还会有点糊糊。

快，很多人对自己很自信，觉得自己很熟啊，这个技术很好。我每次都想啊，确实也许你技术很好，但别人技术不好啊。总归小心一点哦，总没错哦，比较能够安心一些。

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

确实哦，今天北台湾还在下雨。北台湾今天气温呢22到28度，降雨几率30%。不过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是细细的雨啦，有时候要下不下的，但是地板是湿的，因为晚上有下雨哦。如果整周来看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如何？预料呢，从周二开始哦，封面在报道哦，并且雨天呢至少会持续到周五，所以是进入雨季的概念哦。虽然今天刚刚讲说还在有点下雨，但是今天算是一个小空档啦哦。今天天气大致稳定哦，东半部呢恒春半岛不定时有局部降雨，西半部山区呢也有零星的午后对流发展，但是呢从周五开始一直到周二开始一直到周五哦，就是封面来了哦，是一定要带雨具的哦。明天开始哦，就是封面哦，就是驾到哦，天气转变，中部以北容易下雨，并且这个雨有可能是雷雨程度的雨哦。那东半部呢，降雨是比较。

险的、哦、那礼拜六礼拜天呢，周末天气状态可能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下。除了这个下雨的资讯大家有所掌握，衣着要有所变化之外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油价哦。油价其实已经这个动涨蛮久的、哦、确实这一周还是动涨，呵呵，汽柴油价格呢维持不调整啦。925千汽油 32.4 95千 33.9 98无铅 35.9 超级柴油31元，不过这个中东情势未明哦，所以不确定性还是蛮高的，油价还是不稳定，只是说中油有去做个补贴哦，来稍微让大家这个油价没有一直持续往上飙啦，这对对于经常要开车的职业驾驶们啊，可能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哦。这确实不大容易，毕竟是国际油价都在涨啊，这是大家共同要去承担的部分。

现在时间8:44，刚才讲这一周啊，一到五都要下雨，这首歌曲很应景哦，张宇的《雨一直下》。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

北市的朋友要注意啦，从今天开始哦，11号开始，这个各区哦，在台北市啊，行政区12个行政区要进行大清消作业哦。确实啊，也是为了这个近期有这个鼠患的议题哦，每一区呢都要分别来进行清消。8号的话呢是中山区的一个大清消，那11号开始呢从大同哦，大同、万华、中正，12号呢是南港、文山、内湖，13号是松山、大安、信义，14号呢是士林、北投哦，要进行大清消。那当然很多人提到这个老鼠的议题啊，就总会产生一些畸变啊，哎，到底多还是少，或者是怎么样哦，到底是人家这刻意拍照啊，或怎么样哦，总是有各家各派的说法哦。但我觉得无论是多真的多还少，有时候民众也是很难这个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嘛，那你提供的得到的消息也许是从网络啊或者是媒体哦。但无论如何，这个老鼠的议题也确实是应该要被解决，所以开始展开了各区大清消。诶，也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一周会下雨哦，每一次做大清消也不只是老鼠哦。像我们常知道，有时候清消或者是下雨天啊，不是路上的那个蟑螂先生就蛮多的嘛，有些蛮害怕，走在路上就有蟑螂在跑哦。所以可以想象哦，这一周如果要做一些清消的话，这个可能也是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小虫子啊，或者刚刚讲哦，也许会跑出来哦，大家自己稍作留意，尤其是一楼啊，这种店面类型的哦，餐饮的哦，自己也要稍作小心。那因为它是分批清消嘛，今天的话是大同、万华、中正，诶，我们这一区要清消，就看到时候状态如何，希望可以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也是为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啦，因为要做这个大清洁哦，大清消。那另外一块呢是时序，现在五月嘛，往后走要到六月了。那我们到夏季嘛，总是会有所谓的夏季电费哦，下月的一个电价、预计是6月1号实施哦，所以夏天的这个电价会再稍贵一些些哦，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不管是家庭的这个用电或者是商业的用电都是如此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哦，这个节电是很重要的。那其实以平均电价来讲的话，台湾是真的很便宜啦，水价也蛮便宜的，我们其实这种民生必然之开销与他国相比是很便宜，并且是跟已开发国家相比哦。只是说夏季用电真的会提高，所以电价会略微提升，也是提醒大家啦，自己这个用电方面呢稍作注意。那同样跟钱有关的消息不只是到夏季嘛，现在是五月，大家知道五月要做什么吗？大家都在讲啊，报所得税哦，要记得哦，五月要报所得税哦。哦，最近事情很忙哦，不要忘记了。现在报税真的好方便哦，手机就可以报税，超方便。我跟你说真的，你就现在手机拿起来就可以报。那你说 我手机那个字很小或怎么样不熟悉，那没关系，电脑也可以报，荧幕很大哦，你看仔细哦，记清楚哦，再来报税。那用手机或者是电脑报税，其实你报了一次之后，你后面还可以再报啦。就例如说你发现你漏报啦，或者是什么资料可能有误，你在五月的这个报税期限之内都还可以再重新申请啦。那我知道有些人还是比较习惯去这个柜位哦，就是说国税局或怎么样税务机构、去做实体的报税，也觉得这样你比较熟悉，也觉得比较清楚，那也 OK。 那也是要记得，就是说五月份之内哦要完成报税哦，这是关于这个税务相关方面的哦，给大家做的小提醒。现在时间8:53，越往九点走，大家还是在关心股市啊。没错，台股今年呢屡创新高哦。虽然说美伊战争爆发嘛，有的时候是有些震荡哦，但是以台湾的这个金融三业的表现呢，像是银行、证券、期货业，首季的获利有冲上了同期新高，像是证券这个业的首季获利成长了225%，金融三业呢。第一季的获利达到新台币
3709.97亿元，年增37.09%，超越2021年的首季哦，所以是历年的同期新高。虽然这样讲，也不代表之后股市会怎么走啦，就是大家要持续关心，因为你可能多多少少，也许你买什么 ETF 定期定额啊，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在乎的一些话题哦。这是关于财经相关的资讯。那当然哦，在周末运动赛事也有好消息啦，像是在日本大阪举行的这个田径赛事哦，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选手哦，拜拜。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哦。这天气呢好像有点变化哦。本来是昨天看气象报告说今天会飙高温哦，但今天出门的时候好像没怎么感觉哦。可能北部地方呢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还是有感觉到一丝凉意哦。而且呢今天呢还有可能会下雨，而且要提醒大家哦，明天开始下雨的几率呢会更高了哦。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呢还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这个梅雨季节了，真的大家呢这个可能出门都还是带把伞比较安心啦，然后家里的除湿机呢可能要随时待命就是了。好，总之呢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呢会比较这个不稳定啊，梅雨的封面明天又会来报道，所以呢请大家多留意。但是今天南部可能会飙到36度啊，哇，所以南北相差还蛮大的哦，请大家留意了。好，今天是礼拜一，马上来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4: 最近这一两个月呢，尤其四月份齁，全球的股市呢是一片欣欣向荣齁，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或者是台湾股市也罢齁，都是在屡创新高齁，所以呢大家投资基金的话应该都有赚钱齁，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齁。那到底四月份的基金表现绩效如何呢？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诚心台湾负责人以旺曾淑云呢来跟我们揭晓四月

0: 那好的不得了，到底有多好呢？来帮我们揭晓一下吧。
1: 对，这其实四月份呢，就像刚刚继父提的，其实真的整个整体的状况都还不错。尤其如果有在关注台股的投资人，应该会发现更明显。
0: 没错。
1: 对，所以整体台湾合备销售基金在四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15.48， 然后元币的话也都表现得非常好。但事实上整个上看来的话，如果说刚继父提到说大家他吓一跳，对不对？
0: 对，
1: 为什么他吓一跳呢？因为如果我们看个别的标的的话你会发现个别的标的呢，台湾中小型是第一名，他四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43.7。
0: 我如果没有记错，除了产业型的基金，比如说什么能源基金啊、黄金基金。

0: 其实不只是台湾，其实应该大家也发现韩国股市也涨得很凶。
1: 哦，韩国其实，对，我记得我们这最近这几个月在谈股市报酬的时候，韩国的基金也常常上榜，就是
0: 好，
1: 所以四月份继续上榜。
0: 对，刚刚提到说台股的话，我们台湾中小型的话元币报酬是 42.45 嘛，
1: 嗯，
0: 那韩国股票呢是 36.94、
1: 嗯，
0: 那台湾大型股票是 33.66， 有没有发现就都很厉害。
1: 诶，所以前三名就是台湾包办的大型股票基金跟中小型基金再加上韩国，对不对？
0: 对，没错，哦，那其实基本上大家知道这两个，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有护国神山型的标的嘛，
1: 啊，对，
0: 就这一段时间都涨到一个，而且其实全指股也都很重，
1: 嗯，
0: 对，它的权重也都很重，所以其实整个股市对它的整个不管是股价或者是整个那个类型的表现都非常的有很大的帮助，
1: 嗯，是。
0: 那再来的话，其实不管是元币或者是台币的话，第四名都是传媒通信这个组别呢。其实记不记得，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这个组别突然变得很跳，
1: 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靠网络嘛，对不对？
0: 是，没错，嗯，所以大概就从那个时候，要不然的话，在这个之前的话，这个组别其实就是大家很少注意到，
1: 默默无闻
0: 的，对。那从疫情开始之后呢，这组别偶尔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榜单。那其实这个组别呢，在四月份呢，它的美元报酬是 34.74，
1: 也还是有三成以上的报酬，
0: 有三成以上，对，而且但是呢，如果我们往右边看，你会发现它三个月是负的是正的 25.5，
1: 嗯嗯嗯，
0: 但是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一个月是 34， 三个月是 25， 也就是说其实它过去前面两个月它表现都不好，
1: 嗯，
0: 然后四月份把这个
1: 冲上来了，
0: 冲上来都拉起来，嗯，对，
1: 是，
0: 对。然后第五名呢，因为你想台湾跟韩国其实都是偏重科技类股，
1: 对，
0: 所以第五名我们就出现了产业股票的科技型的标的，对，那四月份的
1: 靠台湾带起来的，
0: 对，因为我们，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台股、港股跟中国嘛，对，嗯，然后再来是亚太区域是20%，
1: 嗯，
0: 然后亚洲不包括日本17%，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兴市场的中小型 16.63， 还有产业股票的替代能源 15.86，
1: 所以前十大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类型的基金里，大概就是亚洲的股市相关的基金表现是在四月份算是最亮眼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啊。不过而且同样的，就像我们刚刚在念一个月跟三个月的时候，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其实四月份大多数的组别都是上涨的，因为我们往像季夫手上有表格，我们往右边一看，你会发现三个月的数字除了台湾跟韩国之外，大部分都比一个月还要小。
1: 对，其实我还看到一年的报酬，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还有台湾大型股票，甚至包括韩国还有这个科技基金，这前五大股票类型的这个绩效，一年其实都超过了100%，欸，对不对？
0: 是，没错，所以其实就是投资人投资抱得住啊。
1: 哎，我想如果这一两年有抱住科技类股的人，如果你抱到现在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赚到还不错、蛮丰厚的这个报酬，只怕你抱不住而已，就是了。好，所以前十大表现比较好的基金类别，我们刚刚讲了，大概都集中在亚洲，尤其是台湾跟韩国相关的这个基金，对不对？
0: 好，
1: 那这是表现比较好的了。那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呢？
0: 其实表现比较差，我们刚才说整体平均都有 15%，
1: 对吧，嗯，
0: 表现比较差的，其实老实讲数字也不会

0: 好，
1: 对，
0: 双印表现都不好，所以印尼四月份蝉联表现最差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但是它的报酬都是负报酬的，对不对？人家是正报酬，它负报酬，你看一正一负之间就可以差的大概50几个百分点哦，所以蛮可怕的哦。
1: 它一个月是负5.49的美元报酬，然后三个月是负16，
0: 是
1: 六个月负17，然后一年也负11%。
0: 嗯，
1: 它应该是这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榜单的前十跟后十里面，应该是唯一的一组，它就从短期到稍微有点长的时间
0: 全部都是负报酬。不过印尼基金在台湾卖的并不多，买的人也不多了，所以受伤的人应该也很少很少啊，这是比较值得庆幸的。好，那表现第二差的呢？
1: 第二差的话是贵金属。
0: 诶，贵金属那是跟黄金会有关系， 对不对？好，这个价格一直在飙涨，为什么反而四月份这个能源相关的基金的绩效表现不好？不过可能跟这个价格来回震荡是有关系的啊。
1: 对，因为它来回震荡嘛，所以其实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时点跟开始跟结束的点嘛，
0: 嗯，
1: 对，所以这抓的这个范围。但再来的话是健康护理跟健康护理，但从这一个组别开始，它的美元报酬率已经翻正了。
0: 哦，
1: 就
0: 是
1: 健康护理它微幅的小正，
0: 嗯，
1: 就微幅的小正的话，大概是正的，它元币还是负啦，但是转成美元之后呢，已经变成正数，那大概是正的0.02，
0: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说在四月份的股票型基金的表现里面，就是大部分都是涨，那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可是涨多的跟涨少的差别就很大。你说这个像健康护理，它的涨幅只有 0.02%， 几乎等于平盘，跟刚刚我们讲台湾中小型股票那个 40% 以上的一比，哇，那真的差很多就是了。
1: 没错，
0: 好，
1: 对，嗯，然后再下来是生物科技，然后它四月份的美元报酬是正的 0.11、
0: 嗯，
1: 对，然后再下来是农产品是正的 0.92，
0: 嗯，
1: 然后拉丁美洲正的 3%， 然后天然资源正 3.42， 然后还有东协国家股票正的 3.51， 跟产业股票的基础建设是 3.78。
0: 这样看起来四月份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嗯，大部分都跟这个产业类型有关，比如说你刚刚讲能源啊，健康护理啊，生物科技啊，农产品，对不对？
1: 嗯，
0: 这比较表现比较差一点。
1: 对，
0: 那刚刚讲说，在四月份榜单表现比较好的亚洲股票不错，可是好像看起来亚洲也分两个世界。刚刚讲台湾跟韩国不错，可是像印尼还有你刚刚讲东协的国家，
1: 对，
0: 就比较弱一点哈。
1: 没错，
0: 是，
1: 嗯，所以其实应该是这么想，你要想东南亚的国家还有东协国家，其实他们的科技比例都很低。
0: 对，嗯，
1: 对，其实我觉得四月份是走在这个科技相关的这个族群嘛，
0: 嗯，
1: 所以就是科技类型比较重的这些地方，它其实表现的相对来讲就会比较优异一些。
0: 虽然这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说像印尼啦，哦，等等哦，像东协很多国家有很多天然资源啦，哦，但好像，就像刚刚Ivan讲的哦，嗯，这一波涨的都是科技类股，这个你就算拥有再多的这种天然资源，好像也没有办法救到这个基金的绩效，哦，所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走势就比较弱一点点了哈。
1: 对，嗯，
0: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四月份的整体的股票型基金表现真的非常的优异哈。
1: 对，
0: 那刚刚报的比较好的这个基金类型，我相信也是台湾投资人买的比较多了，像台湾股票就不用讲了嘛哈。哎，这科技基金很多人大概手上也有哈，所以四月份基金投资人应该大部分都是蛮开心的吧。
1: 对，对不对？整体上来讲，因为老实说，像我是表格整理，所以只有给季夫前十后十嘛，
0: 嗯。
1: 但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话看起来，其实大多数的股票型基金其实基本上都是正数的。对，只是说可能大家觉得，那美国股票在哪里？
0: 我真的要问
1: 对，美国股票就差不多在 10%， 就是8-10% 左右。
0: 就是说它也是屡创新高，可是它跟比如说台湾跟韩国比又没有那么多。
1: 应该是讲说它的成分很散
0: 啊，
1: 权重不像台湾跟韩国，我们有很高权值的
0: 是这些没错没错
1: 这些标的。那这些标的就会带领我们的指数往上冲，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在配置，尤其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配置里面，这些权值占指数权值重的标的其实很多是重压的，
0: 是，
1: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让那个组别带的很大的一个飙升的幅度。
0: 嗯，没错，所以这样看起来呢 股票型基金在四月份真的是大获全胜啊，齁，恭喜大家，如果有赚钱的话齁，大家应该蛮开心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一方揭晓呢债券型基金表现又是如何，还有大家应该也很关心啊，ETF 的绩效，我相信呢现在很多人呢手上都有 ETF。

0: 府，那表现又是如何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101.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

0: 面的后面哦，
1: 对
0: 不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然后再来的话，如果说，哎，那我们纯粹看债券的话，其实全球新兴市场其实在四月份表现的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其实股市好的时候，通常大家都忘了风险嘛，所以通常新兴市场就会有人去发掘，
1: 就承受风险度会可能比较高一点，就喜欢比较。愿意去碰高风险的标的，
0: 愿意碰一点高风险的标的，而且会觉得说，哎，市场整个都涨嘛，那新兴市场其实老实讲也在涨，对，而且那个它可能提供这个中间的这个落差会大一点，所以就会多一点的资金会涌进去，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全球新兴市场的像欧元对冲。本地货币，或是往下面看一下第九名的这个，也是有没有去？基本上全部都是像新兴市场公司债，大概都有3% 的元币报酬。
1: 所以前半部是可转债的世界，然后后半部就表现比较好的，从第六名到第十名，大概都是跟新兴市场有关，就对了。
0: 对，没错，大概四个组别都跟新兴市场有关。
1: 嗯，好，那这是债券市场的表现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个别基金了。刚刚有讲到了哈，在四月份的股票型基金里面呢。台湾的股票基金哦，表现非常的优异。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哎，台湾投信公司发行的这些基金里面的前20档个别的这个基金的报酬，到底是哪个基金哎拿到了冠军？它的报酬又是多少呢？来
0: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其实像表现这个四月份最好第一名是统一的大龙印基金，
1: 哦，
0: 但是提醒大家。我觉得我过去这么多年应该提到不要用名字来猜那个基金投资标的，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市场在转换的时候他去布局的那个标的他不一定会去改他的基金名称。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标的呢他投资很散，他其实没有被我们归类在台湾的中小型或大型，他被我们放在其他，也就是说他的组别常常会跳来跳去，
1: 是，
0: 然后呢但是呢他又没有很持续的，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固定的组别。
1: 其实你看他的名字大龙印，那个印其实是有印度，但印度的股市表现真的很差，但是他为什么绩效可以那么突出，可见他在台股的布局应该是蛮厉害
0: 的。所以
1: 他的
0: 重点是前面那个大龙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一个月的新台币的报酬是 51%。
1: 哇，一个月就赚了50%嘞齁。
0: 对。
1: 好，那
0: 第二名。第二名也是统一的黑那个龙马，对不对？
1: 他
0: 的龙马是 50.55, 这两个有没有很靠近？
1: 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是汇丰的台湾经典48.34。
1: 嗯。
0: 然后富华的全方位 48.23。统一的全天候 48.2。
1: 你看你报到现在为止十档里面有四档都是统一投信下面的基金，有两档是野村的，然后有两档是富华，就这三家的公司的单一公司的股票基金的话就占了前十名的这个榜单，所以我们刚刚讲团队力量大是的确有这个迹象出现了，
0: 没
1: 错，而且你刚报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4×5以上，4×8、5×5这样的，
0: 前面20名都四成、啊、
1: 都四成嘛，对不对？
0: 都是四成
1: 、所以你看看这个的确这个在四月份的话呢，台股基金真的是让大家呢走路都有风啊，所以我们一路上面在跟大家讲说外国的月亮不一定会比这个台湾圆哈，大家呢这个最近好像开始对台股基金呢有一点信心了，不像过去很多钱都压在境外基金，对不对？
0: 对，应该不是最近哦，我觉得过去这两年，
1: 对啊，过去这两年，
0: 因为台股这两年真的涨势凶猛啊。
1: 是是是，好，所以其实就是在单一的基金的部分的话，表现都不错了哈。好，那这个是境内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境外基金的部分呢？
0: 境外基金的话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利安的这个韩国。
1: 哦，我们刚刚讲嘛，韩国基金在类型里面就是第二名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但因为利安是新加坡公司嘛，所以它基本上它的这个一开始的计价是新加坡币。
1: 对。
0: 那转成新台币之后它一个月的报酬是 41.2。
1: 哦。
0: 然后再是霸凌的韩国 36.6。
1: 嗯。
0: 然后贝莱德的世界科技 31.87、
1: 嗯哼。
0: 跟摩根的南韩 30.2。还有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亚洲日本除外的 29.85、然后在联博的国际科技 29.07， 还有陆博迈的次世代的通讯 27.78， 还有普莱士的这个全球科技 24.8， 还有摩根的太平洋科技 24.66。
1: 所以现在报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是韩国基金跟科技基金的天下就对了嘛，
0: 没错，而且他们 就是前20名都有

0: 20% 以上。
1: 嗯，
0: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当然没有台股这么凌厉，但是因为它分它的投资标的其实也都很赞。老实讲，一个基金标的其实一个月交20% 报酬已经很厉害了，
1: 很厉害了啦，真的
0: 真的厉害。
1: 对，没错哈。其实现在大家问题面临的是说，我今天赚了，我要不要卖？这个是可能大家不要伤脑筋的问题，因为看到这个股市一直在上涨，觉得好像卖又卖得太早了，不卖好像又觉得万一跌下来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我相信那个Ivan也常常有亲友问到你这样的问题，你都会怎么回答呢？
0: 因为其实老实讲啦，就是风险属性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当然。
0: 但是如果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人他的属性是他其实会设定一个停损，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然后我知道其实指的 ETF 或基金，他们其实也会重压在某些标的上，
1: 没错。
0: 所以他有时候那个震动的幅度，其实老实说不一定比个股小很多。
1: 对啊，没错。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会做一些分批的进场跟撤出的一个动作啦。
1: 是是，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哈，个股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看，现在呢市场非常夯的 ETF 的表现了。来，我们看一下台湾挂牌的 ETF 的话，在四月份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0: 前面四名呢其实都是正二，那当然应该很意外，啊，对吧？因为就是正二的概念是
1: 你指数涨嘛，你正二就是加倍涨，所以我们如果跳开这个杠杆型两倍的这样子的一个ETF 的话，一般的这个 ETF 的话，来我们看一下，
0: 好，
1: 表现最好的
0: 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因为正二是股市好，正二在前面，对不对？
1: 对，
0: 那，股市不好的时候，正二在很后面，然后负一在很前面哦。
1: 对
0: 对，所以这是刀的两面刃，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1: 嗯，
0: 那其实去掉这个正二之外，就会回到那个圆形的标的。
1: 嗯，
0: 不过这个那继父看到表格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空格。
1: 哎，为什么？
0: 那你看到空格，不是我们数据少了，是它就是很多主动型的基金，它成立时间还不够。还蛮短的，对，所以其实就是
1: 才满一年嘛，才刚满一年，
0: 是的，去年才开放嘛，然后大家陆陆续续募嘛，对，所以就是也就是说你看这前二十名的榜单，
1: 嗯，
0: 那个没有六个月一年的还不少，
1: 就是
0: 说这段时间主动式的 ETF 其实表现的是，
1: 对，我有发现四月份的这个榜单哦，这个个别的 ETF 的绩效的部分几乎都是新货，不能讲新兵，对不对？就是说是 ETF 市场里面大概刚满一年，要不然就是还没有满一年的这个标的物呢，表现非常特殊，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最近真的是热翻天了。像这个你们榜单上面的第一名的就是统一台湾增长主动式 ETF， 这档 ETF 在社群的讨论度实在太高，它的一个月表现就多少，来绩效，
0: 它一个月的话是 45.17，
1: 就00981A 啦齁，
0: 对，
1: 48.17 45.17 对，
0: 然后三个月是 60.72、
1: 六个月
0: 是 83.41。
1: 好，那接下来的，来
0: 接下来是统一的全球创新，然后这是科技类型的，
1: 也是主动式 ETF，
0: 所以
1: 他们家呢发行了两档主动式 ETF， 在四月份表现都非常突出，马上又有第三档的主动式 ETF， 听说募集的情况也非常的，这个踊跃，就是光是募集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800多亿，快要接近1000亿了，所以好像大家对这家投信公司好蛮有信心的啦，好，我只能这么说哈。好，所以前两档都是统一投信旗下的主动式 ETF，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是第一金的台股运势优选主动式 ETF，
1: 又是主动式 ETF，
0: 然后一个月的台币报酬是 43.15， 然后三个月是 57.34，
1: 是，
0: 然后再下来是台新的台湾优势成长 43.01， 60.74
1: 也是主动式 ETF，
0: 没错，然后再是富华台湾未来50主动式 ETF， 42.98 跟 42.13，
1: 是，
0: 然后再来是中国信托的台湾卓越成长主动式 ETF 42.69 跟 56.41，
1: 所以报到现为止也都是40%以上的报酬，
0: 而且报到现为止我都觉得都是主动式，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对，是啊是啊，所以我说主动式的 ETF， 我们其实在这类的产品出来之后，我们就跟大家介绍过，因为它跟我们过去习惯被动式的 ETF 不一样，是说经纪人可以主动来挑股票，而且随时可以调整持股，所以是操作比较灵活嘛，对不对？
0: 没错，的确是，而且其实因为过去被动式的 ETF 它其实就是追着指数嘛，所以大家都看它的 tracking error

0: average 嘛，然后其实基本上他在看这个 beta， 但事实上主动式的标的本来就是在追求这个 alpha，就投资人就是管理团队的操作，
1: 所以 beta 就是跟市场比啊， alpha 就是跟自己比，跟别人比，他要比别人好，要比自己好了。
0: 所以他的，所以过去的话，一般的这种一般的这个基金的话，基本上基金经理人管理团队追 alpha 嘛，
1: 嗯，
0: 然后被动式就追 beta， 但他这个是叫主动式 ETF， 所以他的 alpha。会追逐的也很强，
1: 是，
0: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就因为它呢，它的指数只是 for 参考，它不用追，
1: 嗯，
0: 对不对？它也不用跟着指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自主性，
1: 是，
0: 它可以去配置，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配置的这个方式其实跟一般的基金操作其实是一样的。
1: 我们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种主动式 ETF 刚讲基金人挑股很重要，
0: 嗯，
1: 那它调整持股也比较弹性啊，在多头市场，他如果看中的标的看对了，看对了市场，他的确可以冲很高，但是不表示说，哎，他就一定赚哦。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哦，因为关系股市掉下来的时候，他也有可能这个因为没有调整好或看错标的哈，他，可能受伤就会比一般我们讲的被动式 ETF 要来的高哈，也不一定哈，这个还得靠市场来考验啊。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毕竟这个主动式 ETF 也才上市一年，而且这一年都处于多头行情啊，必须要经过多头跟空头同时洗礼之后，你才能看到这一方面的这个绩效的表现啊，看到基金经理人的功力就对了，对不对？
0: 没错，而且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其实不管是主动式的 ETF 或是主动式的管理的基金，基本上它有一定的配置比重，这就呼应刚刚继父提的，如果市场在反转的时候，它其实只可以降低它持股部位，但它其实不能做，它不能完全不投资，
1: 是，
0: 它也不能去做反向，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他们产品的属性，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是，好，那以上呢就是

0: 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很多市场的人士观察，就是说在他访问大陆的时候呢，至少美伊的谈判要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他比较有面子。你们怎么看呢？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在他访问大陆的时候，诶，这个美伊的谈判出现曙光，对金融市场也会比较有正面的帮助呢？
1: 美伊谈判这个曙光的话，当然是对金融市场有点帮助，但是我不但是我觉得就是川普可能不一定会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协议拿去中国才会跟这个习近平见面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啊，因为他可能就会想说至少要能够谈到好的协议比那个急着谈出协议还要更重要这样。
0: 嗯，是说所以基本上战争的议题还是延续的，可是好像战争的议题对于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部分啊齁，这个影响似乎越来越低哦，好像像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上个礼拜为止哈，股市都自己走自己路。尤其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美国科技类股最近表现非常的凌厉啊，是不是也跟财报有关系呢？
1: 是的，跟财报有关系。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市场发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似乎不会那么快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说已经有点开始利空钝化的状况。那现在市场反而更聚焦在就是说反正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回来关注一下美国财报的状况。那其实美国财报的公布的结果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的。
0: 嗯，
1: 然后像是上个礼拜的话，就是比如说像美超电脑啊，它就那个大涨了快要 30% 左右，那也主要就是因为受惠于它的 AI 伺服器的需求很强啊，那它现在是很多客户甚至觉得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首选的供应商。那其他像是一些比较新型的那一种的 Neo Cloud 的这一种的公司呢，他们也是有一些不错的业绩的表现，那就是表现还蛮好的。那比较可能市场比较常听看到的就是或者是说关注度比较高会是 AMD 跟 Intel， 因为 AMD 的话就是它一方面的话就是 CPU 最近的状况其实真的很好，然后它本身就是苏之峰执行长嘛，苏之峰他有提到就是成长动能呢 ,CPU 的成长动能可能会延续到下半年甚至明年，所以说这个市场就上演了一个庆祝的行情。那 Intel 的话也跟着一起同步的上涨，那 Intel 另外本身也跟那苹果有签订的就是那个晶片供给的协议嘛，所以说它本身也大涨了。那所以其实就是因为很多这些事情连续在一起的话，那就可以我们看到就是上个礼拜其实美股整体的表现，那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一块真的很强。
0: 那个之前大家还在担心 AI 的这个获利的情况，好像最近都已经没有人来聊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1: 最近的话确实是比较少聊，因为真的是一方面的话就是像是四大 CSP 厂嘛，那他们比如 Google 啊、微软啊、然后亚马逊啊、Meta 那这些公司，他们其实公布出来的业绩并不算太差，而且其实甚至是非常好。那还有就是说前一阵子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一个东西叫做 AI 龙虾。
0: 是。
1: 那它的因为 AI 龙虾它原本的那个它使用的那个模型是 Cloud， 就是 Anthropic 它的一间 AI 公司叫 Anthropic， 它的 Cloud 的这个模型那真的非常厉害。那因为这个它这个 AI 龙虾出来之后，让市场发现就是说其实现在的那个 AI 的代理式的那种 AI 呢真的功能越来越强，所以这一次解释的就是说为什么最近 CPU 的这一块也跟着开始动起来，因为 AI 的这种代理他们可能需要调动很多那一种软体的一些的使用这样。那所以说因为很多软体本来是挂在那种 CPU 上面的，所以说也跟着带动 CPU 的这一块一起上来的。那所以说这个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让市场发现就是其实做 AI 真的是出现的这种这么强的那种突破性的应用的话，那其实好像真的看到很多那些公司好像开始真的有机会开始慢慢的赚钱，所以反正这个声音是开始慢慢的在消退。
0: 嗯，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大家过去对 AI 的疑虑已经慢慢的消除了齁，反而现在大家对 AI 有更多的期待哦，就是啊。那我们知道每个月啊都是公布这个各国 PMI 的数字的时候，那到目前为止应该各国的 PMI 都已经公布，情况如何呢？
1: 目前的话其实情况我觉得大概整体是就是好坏参判呢、啊，像美国、
0: 怎么说？
1: 像美国自己的话呢，它的像比如像 ISM 的一些指数的话，其实是有在往下掉的。那其中可能市场会比较关注的是在那个价格

0: 数这一块的。那其实价格指数其实因为最近中东战争的关系，那所以说也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准这样。那所以说这个这些调查指数的话，其实可能看起来都市场对未来的前景的信心可能还是稍微受到就是中东战事的影响，受到一点压抑这样。
1: 嗯，是。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整个战争的因素对于股市来讲，似乎现在影响已经被淡化，但我们看到这个在原油市场的部分，基本上还是随着战事的波动哈，起伏比较大一点点。那上礼拜油价表现怎样？那大家担心的通膨到底会不会发生呢？你们怎么看？
0: 这边的话，我们会觉得，只是其实上个礼拜因为至少美国跟伊朗这边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谈判的进展嘛，所以说呢，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有只要有三个就是进开始两边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发展的话，那其实油价就会下跌的。所以说，其实上个礼拜油价是其实整体的话是呈现下跌的状况。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是认为就是说，其实如果油价的状况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看未来的那个霍姆兹海峡的那个封锁的状况是不是会慢慢的解除了。那其实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就是霍姆兹海峡的那个油轮啊的一些通行的数量其实还不是很多，那其实这个可能间接的还是会影响到油价的供给的状况，那可能油价可能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在80块以上，我们是这么认为。那所以说如果维持时间更长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影响到那个就是整体的通膨的影响，包含美国那很多其他国家也都会跟着受到一些就是压力这样。
1: 嗯，是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礼拜川普就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了齁。那我们来聊聊中国市场。我们看到最近其实中国方面人民币的走势蛮强的。这跟川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有关联吗？那为什么最近人民币的走势突然间变强的呢？
0: 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跟美元自己走弱有关系，因为其实像前一阵子就是美元走强了，主要也是因为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不太顺利，那又就是战争的发展的关系，所以说其实反而让美元出现的那一种就是避险的需求这样。但是现在因为前几天的那个发展，美元往下掉的话，那反而是让美元就是让其他非美的货币呢跟着就是有一些升值的空间。那其实像其他亚币的话，上个礼拜日元也是呈现比较走升的状况，那也带动其他的亚币跟着一起上是走升这个样子。那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间接的影响到就是人民币上个礼拜最近的走势这样。
1: 嗯，讲到日元，基本上看起来日本央行是有进场去干预，在碰到160日元这个价位之后，有比较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是好。所以亚洲的货币目前看起来好像最近都在走升值这个趋势，跟美元走弱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就要来问一下泽瑞，就是接下来美国的联准会的政策会怎么走呢？你刚刚也说了这个油价对于通膨的影响啦，还有最近这个美元走弱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美国联准会的决策，尤其他们换了这个新的联准会主席之后，你们怎么看接下来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在什么时候有升息或者是降息的动作，你们的预测？
0: 我们认为的话，现在的话就是 Kevin Warsh 他现在是可能在应该没问题的话，就是在五月的时候可能就是参议院会通过他的一些人事的考核
1: 任命。嗯，
0: 对对，任命嘛。那接下来他可能第一次的会议的话就是在六月，那六月的话我们预计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其实像是上个礼拜就是前几天的那一场那个 FOMC 会议，其实出来的结果也是比较偏鹰派，因为很多官员认为就是现在可能不应该在就是说就是 FED 的那个措辞上面用的太过，就是讲太多跟降息有关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可能看起来就是未来的话 FED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鹰派的比较偏鹰派的立场，虽然说不一定会升息，但是可能会维持按兵不动的状况，就是至少就是没有升息也没有降息，就维持现在的按兵不动的状况，然后可能在一阵子那观察这个中东的局势发展跟油价发展之后，再决定就是到底货币政策要怎么走。那可能最快要移动或是最快要升息或降息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可能至少是九月或者是甚至是年底都知道，甚至是年底十二月，那可能有最有现在市场可甚至是认为就是可能今年都不会动这样
1: 啊？真的吗？有这样这样子的预期出来了？
0: 哦、对啊，有这样子的预期。
1: 那这可能不会是川普想要的结果。
0: 这个可能不会是他，确实没错。
1: 是是是，好，那我想啊，这个从四月份一直延续到上个礼拜为止啊，整个市场。

0: 气氛都是乐观的、哦、那接下来在这个礼拜投资市场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来，哲瑞帮我们提醒一下。
1: 哎，这礼拜其实事情也是蛮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川习会嘛、
0: 哦、
1: 那川习会本身可能就是中国跟美国可能会谈论一些个人关税啊、经济啊、伊朗的问题，然后什么然后
0: 指数跟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的确是通膨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相信全球的市场都在关注就是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哲瑞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1: 谢谢杰夫，谢谢。
0: 好，我们回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哦。今天台股呢刚开盘的时候有点弱弱的，不过现在呢又多涨了217点哦，目前来到41781点。我相信呢这个礼拜呢大家还是非常关心42000点的保卫战哦，那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呢达标就是了。尤其今天呢到目前为止、哦、还不到一个小时，成交量已经有5000亿元哦，看来呢今天的成交量又要破罩了哦。那到底是要破多少呢？到时候我们再看吧。那最好啊、哦、这个有带量，但是不要变这个走黑长黑齁、哦、这样行情可以走得比较稳一点点啦。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3: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

0: 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

0: 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母亲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啊，那我们今天呢啊，节目呢照惯例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金亮，杨总编辑呢带来了五月号啊，这个温馨的五月啊，在他们的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金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哎，我们还是从你们的那个话题新鲜事从头开始来哈。那这一期还是一个这个名人会客室，是一个漂亮的美女哈，郑音生。我刚才跟青亮总编辑讲说，我没听过啊，毕竟我们这个是呢是 LKK 级的哈，对这些年轻漂亮的妹妹哈，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很红的这些人物，大概都已经离我们有一点点的遥远。待会再请我们的青亮兄总编辑来聊聊这个郑音生，他用租屋体验音视人生啊，这个在名人会客室里面。那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话题新鲜事，请总编呢一一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当然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齁，我们青亮总编辑每次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好房网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幸运的听众朋友只有三位，只有三位齁。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大家打电话进来来索取哦。好，青亮兄，我们从话题新鲜事来。好
2: 好，好，我们这次讲那个分享三个哈，三个话题新鲜事
1: 哈。好，
2: 第一个我们从高雄来。
1: 哦，从高雄南台湾。
2: 嗯，新民大哥有没有听过这个石川清啊？又是那个有一个叫一个叫阿里山宾馆的现在的 owner 哈。
1: 哦，石川清哦，这个也算是蛮成功的企业家。
2: 对，石秋清了哈，石秋清
1: 对。对，
2: 他的这个他有个公，他主要的企业是这个石川传媒
1: 哦。
2: 那石川传媒呢，在高雄他有自己的一个大楼
1: 哈。是啊，哇，企业这么大。
2: 对，我们的这个照片上面看出来，这是造型是很特别的。
1: 对对对对，这个应该也是大师级设计的吧？
2: 对对对对，所以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不讲他其他部分，我们这是讲他这个房子里面的哈，就是他的企业总部里面有一个石秋清的太太
1: 哈，
2: 跟他的女儿哈，去把他们的收藏品哈，
1: 是
2: 关于那种瓷器的收藏品，
1: 瓷器瓷艺哈。
2: 瓷器收藏品，他们就在这边哈，就有个展，就
1: 展场，
2: 展场
1: 哦，展厅这样。
2: 丽哦，丽是那个，就是他的女儿，
1: 茉莉花的丽哈，
2: 那茉莉花的丽，因为他女儿叫他的太太叫朱丽哈，茉莉花的丽
1: 哈，是
2: 那女儿叫石斐丽哈，丽是
1: 对
2: 有个丽哈，
1: 丽
2: 啊，然后瓷博物馆
1: 哈，哎，这个很特别，在国内很少看到有这种瓷博物馆的哦，而且真的很漂亮，
2: 很漂亮，而且
1: 超级漂亮。
2: 这些东西都很棒哈，就是说他几乎很多很多都是从那个拍场去
1: 拍回来的哈，
2: 对，
1: 而且他这个展场真的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瓷器展览哦，真的花了很大的心思。
2: 把它看你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些照片就看得出来，他很用心的，
1: 很用心，很用心，你会觉得进入到一个非常高档的那个艺术殿堂这样子。
2: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如果我是国王，我真的希望把王宫
1: 对对，真的有一点那个王宫的感觉啦，有那个王宫的感觉这样子。
2: 对，所以所以他就是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哈，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他们就把这个他们的展，就是这个展览哈，就是把他们的展品呢，就是他们的收藏品。

0: 就展览出来哈，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来这边来看一下这边哈、
1: 哦，是
0: 有很多很多，我们也是不一一说了，它其实有很多，就是很算
1: 很
0: 花了很大的心思去收藏，
1: 去收藏呢，都是极那个经典级的作品了、啊。
0: 对，我们随便讲一个，比方说一个造型非常优雅的那个西洋仕女的陶瓷收音机，
1: 对，哇，
0: 对，然后还有、还有一个是从那个巴黎最顶级的那个 Rich Hotel， 就是那个丽兹
1: 酒店、哦，嗯，
0: 对。它是镇这个东西是它的镇馆之宝哈，听说了、就是我们记者去采访是说，就戴安娜王妃哈、跟那个 Chanel 的那个哈、那个他都跟这个收藏品有合照过
1: 哇，所以这个是在左营哈、高雄左营的石川传媒集团大楼内哦，这个二楼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十亿的博物馆哦，那是在左营民主一路哈、926号、大家可以去按图索骥一下，可以去参观、真的是他参观是要门票的，
0: 对，350块
1: 、还好啦、这么的高档级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能够花个350块去欣赏，或者的话你可能要花个机票到国外去看了、好，这个是高雄的、好，免出国竟然欧洲梦幻词意，再来我们就从高雄跳到花莲来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这个的总编要大家去小旅行，也是在高这个花莲哈、待会我们再把这个花莲的一瓶带跟大家分享。那这边呢是全新花莲版的春水堂啊，我刚才是私底下跟总编讲说，我印象中花莲没有春水堂啊，竟然它已经存在很久了。
0: 对，它从民国80年左右嘛，我记得是民国80年左右就有这个花莲版的春水堂。叫做什么？叫王记茶铺人文茶堂。
1: 是，这个算是花莲版的春水堂
0: 了、
1: 所以它的名字是王记茶铺人文茶堂美伦店。
0: 是，对。那它已经30多年了嘛？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它的老板叫王嘛，姓王嘛，叫王进胜哈。他本来也是营造商哈。
1: 也是营造商。
0: 后来因为赚了钱，然后他想还是经营茶饮。就把所谓传统的泡一。以那个30年前泡茶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传统的泡茶。
1: 对，
0: 那他把泡茶这个文化更提升一点，变成加上人文两个字哈，人文茶馆哈。
1: 对，
0: 所以就跟春水堂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这
1: 花莲版春水堂，
0: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有点像互相呼应啊哈。
0: 没错，
1: 对对。
0: 它除了这个人文气息之外，最主要是它的每一个店的这个风格哈。我们这次去的是美伦店嘛，因为它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明理路。有一个，然后还在它应该是3个店哦，我的记得是这样子，
1: 所以你有去过嘛哈、
0: 对，然后呢它因为建筑我刚刚讲它的建筑都很有特色，非常用心的做建筑，比方说我们这次介绍的这个美伦店呢是在民权路上面哈，
1: 民权路上
0: 它是个就是用清水膜哈，
1: 清水膜对，
0: 外观是清水膜，然后里面也弄得很舒服，就是包括每个桌子的距离哈，比一般的餐厅要多到1.5倍
1: 哈，哇，就是要让你非常宽敞舒适的，
0: 是的，对，没错，所以那它对花莲人来讲有点像花莲的客厅。
1: 花莲的客厅。
0: 花莲人的客厅啊，就城市客厅那种感觉。
1: 是。
0: 就是我们想要去想要去舒服一下哈，不是就是所谓让心情这个
1: 可以有一点
0: 调整。
1: 对。
0: 然后建国北路那一端现在搬到了这个南京跟复兴就南京威风跟兄弟饭店中间的这一块。也就是在哪里，在那个沁城公园的对面。
1: 沁城公园齁，沁城公园是蛮有特色的。
0: 对，那这一家叫贝克宅嘛，那他这个他的这里面的东西，其实他最有名的是什么，是那个

0: 很有趣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在这次的话题新，
1: 话题新实验室里面的哈，
0: 推荐这一家，贝克宅，
1: 贝克宅哈，哎，真的看起来从你们的照片里面看，感觉上就有那种很温馨家的感觉哈，
0: 哦
1: 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哎就近哈，南京东路三段89巷。哦，五弄
0: 啊，
1: 四号啊，大家可以去哎，这个消费一下哈、哦。好，那我们小旅行，我们总编就要带大家来到他的故家乡喽。哦，花莲小旅行哦，那这一次呢，他找了有7个很夯的哈、哦，花莲市区里面，就是你搭啊火车到花莲市哈、哦，你不用再看特别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就可以把这7个夯点呢都逛逛哈、哦、啊，或者是去消费去吃美食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请总编哈、哦、老马仕途跟大家来介绍喽。
0: 好，我们这次的几个点哈、哦，大概都在比较偏就是你用步行都可以到，
1: 对，市区，
0: 或最好是骑脚踏车，
1: 骑脚踏车哈、哦，对，
0: 都在美仑这一带
1: 哈、哦，
0: 美仑这一带比较多哈、哦，
1: 嗯，
0: 对。那我们第一个会讲到将军府
1: 哈，将军府花莲将军
0: 花莲将军府算是现在花莲最夯的一个景点之一了
1: 哈、嗯嗯嗯嗯。
0: 那这个房子为什么叫将军府哈？其实它是有故事

0: 废弃很久，
1: 对对对，
0: 一直到后来重生，嗯嗯，所以那这个重生之后，
1: 老宅重生，
0: 其实当初差点被拆掉哈，嗯，后来是因为美仑的社区的这些居民啊，就大家发起一些活动，
1: 嗯，把它保存下来，嗯，
0: 那所以它现在才会变得这么漂亮哈。
1: 是，
0: 那这里面呢，因为七个房子都还在，而且都已经 去做了很多的做了一些整修，
1: 对，活化，嗯，
0: 对。然后这是我们讲除了说这七个建筑，这几个建筑每一个都有特色，都从就是他们让它从算是复生之后呢，都有各种不同的展览哈，
1: 不同的哈，
0: 对，我刚刚讲除了说战将军呢，还有另外七个建筑，所以等于八栋建筑哈，现在的这个设计团队把它做了算是这种很不同的一些设计哈，那另外呢，我们这次要讲的是将军府里面有一个叫就是陈耀训嘛，
1: 对。
0: 知道这个得到奖的一个陈耀勋，
1: 对对对，蛮有名的，
0: 他的这个世界冠军面包哈，对，他也进驻到这里面，那我自己有去吃哈，平常买不到，平常你要买这个陈耀勋的那个我们讲那个什么蛋黄酥或什么，你要在哪里，人家排队之外，你还要去购票系统拓元，
1: 先订，
0: 你要在定，你就要在购票系统先预定
1: 这样，
0: 你完全没有想到，但是来这边。就吃到了
1: 就可以买得到，就可以吃得到，
0: 对，因为陈耀训本人自己也有很多的故事了，大家可以来，
1: 对啊，因为这个很有故事性的，
0: 很有故事性的人物，所以我们这个他现在也进驻到花莲来
1: 哦，所以都是在这个花莲将军府这一带，
0: 是啊，就是
1: 还有七栋建筑里面哈，所以你逛一逛 A 饿的肚子饿的话，就可以到陈耀训的这个面包铺哈，
0: 是
1: 啊，进去买个这个好吃的甜点哈，好。那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齁，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好房网总编辑文青总编辑呢，带大家小旅行到花莲去齁，然后刚才我们介绍的是花莲将军府，还有很多夯的景点，待会儿请总编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
2: 紫专业，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值得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大家假日啊，或是说要安排一些旅行啊，这个啊啊。两天一夜啦，或是两天三夜都可以啦齁、哦、因为最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到花莲去齁、哦、这个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景点齁、哦、那都是值得推荐给大家。那总编来我们继续来。
1: 来我们现在到这个美仑山的东侧齁、哦、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花莲县文化局。文化局它其实有个它的那个它的这个文化局所在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叫做花莲文化局的一个园区哈。那这个园区里面呢，现在有个花莲美术馆
0: 哈、哦。花莲美术馆，
1: 那个这个可以去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哈。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讲靠海的美术馆，因为美仑山这边其实也就是很靠海了。
0: 对，很靠海了。
1: 对，它现在是因为是翻新的嘛哈，翻新这次是有一个叫竹和建筑集团来操刀做的设计哈。
0: 是，
1: 所以就是在本来的建筑里面，它加了很多这种黑色的亮体进来，就是整体来让的感觉是还蛮让人惊艳的哈。
0: 是，
1: 对，那到这馆里面呢，我们就是它其实很好拍啊，就我刚刚讲，因为建筑上面有花很多的心思哈。
0: 是，
1: 然后因为现在建筑有很多的自然光线被引进来，
0: 对，
1: 让你漫步在其间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的。
0: 对，
1: 好，然后这个当然里面你很多的各式的出版品啊，好，对，跟美术馆有跟美术有关的，
0: 跟美术有关的
1: 哈、哦。对，那最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是然后。因为美术馆的旁边呢就是石雕博物馆齁、
0: 哦、
1: 所以它现在是一张票可以玩两个地方齁、
0: 哦、
1: 所以这个还不错齁、
0: 哦、对、
1: 就应该是石应该雕塑博物馆、
0: 哦、雕塑博物馆、
1: 哦、雕塑博物馆齁、哦、这个地点齁、哦、对、嗯、对不起，应该叫石雕博物馆。
0: 对，就是花莲市文护路了哈、
1: 哦。对，文护路上面、
0: 嗯、这边、
1: 嗯。对，那石雕博物馆其实是全台湾首座的石雕专题的博物馆。
0: 因为花莲就是以这个大理石闻名嘛。
1: 对，大理石，对，大理石的故乡嘛。
0: 对呀、啊，大理石的故乡，没错。
1: 所以一张票可以走两个地方。
0: 对，
1: 这是花莲美术馆。
0: 好，花莲美术馆。再接下来，我们要来到花莲县原住民。野菜学校，哎，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哦。
1: 对，那这里面对原住民野菜学校，也是阿美族，
0: 是阿美族，
1: 阿美族是阿美族。因为我们常常讲这个，我们先分两个地方讲哈。我们先讲这个野菜学校
0: 哈。
1: 因为阿美族算是一个，因为我小时候是跟阿美族，因为我住的地方是这种做外省军人的后代哈，就外省军人跟这个所谓的阿美族大家住在一起的地方哈、啊。所以
0: 你们学校里面也有同学也是阿美族。
1: 对，所以小时候对这个族是很有情感，
0: 它
1: 也算台湾最大最大的这个
0: 对最大一族，对。
1: 所以阿美族是叫我们讲吃草的民族，
0: 吃草的民族，
1: 它真的
0: 像牛一样，
1: 它真的这个菜里面呢，很多的菜，反正都是很多的菜了，很多野菜哈、
0: 哎，很多野菜的，
1: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到阿美族去吃这个八菜一汤哈，它不是八道菜，它是八种菜。混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体验、不过最主要是因为也是这个时代的进步
0: 齁，对，
1: 然后慢慢的他们的生活也被冲击到齁、
0: 嗯、
1: 所以很多的野菜在这个阿美族的自己的生活领域里面是慢慢的消失，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阿美族的一个叫吴雪月齁、吴雪月这个我们叫台湾的算野菜教母了
0: 哦，吴雪月
1: 啊、哦，他就尽量的去把这个消失的野菜呢，去慢慢的把它栽种回来
0: 哈。对哦，
1: 对他这个栽种回来之后呢，然后也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就推广这个花莲的这种野菜
0: 慢食，
1: 野菜慢食哈、慢慢的来吃这些菜
0: 哈、
1: 非常有趣。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吃什么？可以什么？在原住民比较常吃的是这种车轮苦瓜
0: 啊、哦，车轮苦瓜、
1: 番杏啊、葛玉金
0: 啊、哦，是啊，
1: 对，还是七里香啊、艾草什么都会把它放进来，
0: 老叶可以吃啊，真的好特别哦。
1: 所以你到这个花莲原住民野菜学校里面，你可以来除了饮食之外呢，你也可以去预约它的户外或是室内的一些这种导览、
0: 体验呢、
1: 去体验呢、
0: 体验，
1: 对，这是叫学评委。另外一个点是原住民。野菜学校是在哪里？在花莲的上智路
0: 啊、哦，上智路。
1: 上智路它其实很漂亮，但是它是沿着美仑溪去新建的一条路哈、
0: 是
1: 我刚刚讲的，因为当时 因为美仁溪有经过一段，因为这边算是米伦断崖哈，所以当初这个地壳运动的时候才会美伦山出现嘛。
0: 对，
1: 所以那个美伦溪本来是
0: 平，本来
1: 直接就注入这个太平洋。
0: 对，
1: 但后来因为这个地壳运动，所以它变成弯弯的，
0: 就变成弯弯的这样子。
1: 对，所以在上支路就刚好是沿着这个美伦溪的岸，它是美伦溪的高地去
0: 做一个
1: 一条路哈。

0: 所以他这个你来这个野菜学校，你同时还可以去上一个叫地球科学史
1: 啊，对对对
0: 对，就是一个你可以去见证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算是蛮有趣的哈，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是在上智路，
0: 对上智路，
1: 它基本上是有消费的话。就应该是不用入门
0: 券，对对对，但你导览是100块了
1: 啊，
0: 户外
1: 导览100块，
0: 是导览，
1: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户外也真的是很值得去做一个导览，
0: 真的真的
1: 好漂亮的一个地方，真的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总编真的是精挑细选哦，每个地方都是还非常值得去逛一逛啊，玩一玩啊，吃一吃的哈。好，再来我们就要来享早餐啦。
0: 哎，
1: 这个地方叫名字好特别哦，我们请总编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这个是美伦现在很有人气的一个早午餐的据点，叫伤心男孩俱乐部。
1: 哎，这个、应该也是很有故事吧？怎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应该吃早餐很开心啊，怎么会是伤心男孩俱乐部？
0: 那它是一个文青风格的一个店啊。
1: 对
0: 对，那它最有名的是伤心男孩大早餐啊。
1: 嗯嗯嗯，
0: 它的伤心男孩大早餐是双人份哈，里面有什么手工面包
1: 是、
0: 然后洋葱德肠。
1: 嗯，
0: 挪威的烟熏鲑鱼哈，
1: 对，
0: 还有一些的蘑菇啦、太阳蛋啊，巴拉巴拉巴，好，
1: 嗯，
0: 哦，这是它现在里面人气的商品哈，伤心男孩大早餐。另外呢，如果是你不要吃这么多，你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吃它的巴西梅果碗哈，有一些丰富的新鲜水果去搭配出来的一些东西。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饮料，我觉得很棒的，
1: 是，
0: 没有一个甜点了，就是落下男儿泪，
1: 落下，
0: 对，那个落是洛梨啦，
1: 洛梨的洛，
0: 洛梨的洛，是洛梨切片啊，搭配一些那个香草的蘑菇哈，一些趣事哈，这个是非常非常
1: 非常特别
0: 啊。然后它的地点其实因为这个因为它比较这些年才出来嘛，所以我没去过，但是。凡是在花莲的人都知道中医豆花，我们知道花莲一定会去吃中医豆花了哈。那它刚好在中医豆花，它是同一条巷子
1: 哦，同一条巷子
0: 可以去两个地方。
1: 对对对，明德寺街71号了哈。好，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家店哈，伤心男孩俱乐部。再来，我们也是吃早餐了，这个是 Queens， 嗯。
0: 好，这个叫 Queens 哈，它 Queens 哈 ，Queen 哈，女王嘛，
1: 女王嘛，所以它是吃的东西，
0: 它诉求就是，这种女王般的享受，
1: 女王般的享受。
0: 那 Queens 除了是它自己本身是一栋大房子哈，那它是一个民宿哈，那我们这次要讲的 Queens 是在一样是同在这个 Queens 里面哈，是在这个大房子里面哈，那房子大概我记得是两三年前才整栋卖出来的哈，我记得是1000多万哈，就整栋房子哦，
1: 是
0: 非常的那个在房市起涨之前，
1: 对，
0: 那他现在呢这里面就有这个 Queens 哈，那我们他吃这种叫我们他有三个特色嘛，简单。在地，手作，
1: 对，
0: 都是用在地的，
1: 简单在地手作，
0: 对，用在地的东西来手作的这种，比方他的手制这种手工自制的面包盘，哦，这就很棒哈，就是他的什么奶油卷啊，然后一些这种蔓越莓核桃糙米哈，去搭配出来的
1: 哈，对，
0: 然后其实我们记者是觉得他比较想推荐，最想推荐的是，要有花莲特色嘛，所以叫咸猪肉乳酪烤贝狗，
1: 咸猪肉乳酪烤贝狗，
0: 他说非常邪恶啊，
1: 非常邪恶，这应该是非常邪恶的哈，
0: 对，
1: 哦，你看应该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因为他有加了。花莲的剥皮辣椒
1: 哦，
0: 到花莲你一定常常去买这个，
1: 很多人都带剥皮花椒，对，还要带回来这样子啊。
0: Queens，
1: 好，再来呢，我们要来热文创啦，这个是我们总编的最爱了哈。那这边有几个都是有非常充满的文艺气息的地方，我们请总编一并跟大家来介绍。
0: 好，这其实是一个长的故事，蛮长的故事，
1: 蛮长的故事。
0: 最早哈是也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哈，
1: 对，
0: 他是以前在天下文化做过的，叫王玉平嘛，对，
1: 是
0: 他们自己在花莲本来一直是想去暂时停留一下，结果就变成常住了，就从过客变成主人了，
1: 变成 long stay 了。
0: 他现在比我们了解花莲更多。他最早是在这个他最早是 在经营这个葡石咖啡
1: 哦，葡石咖啡，
0: 葡石咖啡哈、哦，我们以前写稿啊，什么都很喜欢去这边。那 后来他们就、哦、因为他们对花莲越待越久，然后越喜爱，然后开始去推广一些他们最擅长的文化。
1: 是、嗯，
0: 他们就结合了附近的花莲的一些文化人哈、哦，就慢慢来做很多的事情哈、
1: 哦，变成是一个文化人的聚落了，
0: 文化产业文化聚落
1: 对、哦，
0: 然后他们。

0: 他们还出版了杂志、叫 ORIP、
1: 真的啊
0: ORIP 生活与人、那是 ORIP 这个杂志也是定期发行的、里面有花莲的美学啊、花莲的旅游、美食等等
1: 哇那很不容易耶因为现在杂志很难生存
0: 非常不容易因为他们做了这件事情、那、这几年呢他们也去做了他们也他除了当然也要有收入啦
1: 当然一定要
0: 要有收入
1: 没有收入根本撑不下去、
0: 没有错所以他们就慢慢的有去做一些、有去结合嘛有在地工艺品的一些贩售、
1: 连结在一起、
0: 他们也去做一些选品其实做的都很好就是他们、就是经过他们的这个选出来的东西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都非常棒的东西
1: 对、一定都是上上之选、
0: 对那他们现在比较变成转型成比方像普实咖啡、他现在就不是用普实他现在变成普实咖啡去加上光之岛共享基地、就是把本来的普实咖啡它变成一个花莲的艺文支持平台到这边你可以去你可以去展览啊然后演出啊讲座、都可以在这里来那个、所以我们这是它的几个点普实咖啡加光之岛共享基地另外是桥本书屋
1: 对
0: 加上白水三 号对那桥本书屋这一我故事真的 对其实这最早也是这边有一、反正也是他们一群人里面的
1: 艺文界人
0: 艺文界的人里面当里面有人过世非常可惜就桥本书屋、老板、对、那他们共同结合起来把花莲变成一个文创基地、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支持的一个点哈，一个
1: 对对，因为、如果说没有经过我们的杨总编哈、这样的一个精心策划跟去做报道哈、我们一般人可能对花莲的印象就是啊热闹的景点啊，做 啊这个什么包子啊，是吧？啊摩吉啊这些哈、真的看到这些的一个报道，我才知道说，花莲真的充满了一些文艺气息哦。如果说你在按图索骥去这些地方，走一走逛一逛的话，都会让你的气质会有很明显的提升哦。好，那这个白水三号跟桥本书屋是在花莲市的节约街哦，这个特路这个街蛮特别的哦，可能都是蛮省电的，大家都很节约的。
0: 这个从前很多日本房子。
1: 然后那普实咖啡跟光之岛共享基地是在明里路八号，明里路八号哦，
0: 这也是美仑溪畔、
1: 也是在美仑溪畔哦。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总编带大家到花莲、有七个很夯的这些文艺景点跟早餐吃早餐的地方哦，都介绍给大家。那这一期我们总编呢做了一个特别企划，这个也是我在外面可能从来没看过的真的是总编真的很用心他叫大家带大家去走进不一样的游客中心因为我们有时候到每个地方去旅游，有时候不清楚的话，都会去游客中心。可是呢，这几年来有很多的这些游客中心啊，也慢慢变成是一个文青的据点也充满了文艺气息。那我们总编呢就收集起来这个就放在这一期的这个特别企划里面。真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那先请总编跟大家讲一讲。
0: 好，当初我们在开这个编辑会议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的同仁呢就提到这个事情。当时我就想到这个点真是非常棒，没有
1: 对啊，真的没有人做过，真的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看过。
0: 大家想要游客中心，想要什么？借问站嘛，对不对？
1: 对啊，
0: 有一些东西可以抽嘛，有些那种不秀什么什么，
1: 对对对，然后上厕所，
0: 对对上厕所。但其实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游客中心现在都不一样了，对，
1: 不一样，真的是
0: 都这。
1: 大变身，
0: 大变身，真的大变身。那我们选了几个，当然还有很多了。
1: 对，应该还有很多。
0: 但这几个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几个，一定要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的。
1: 对，
0: 不一样的游客中心。
1: 对，不一样的游客中心哈，这个旅游加美学加这个身体体验这样子哈。
0: 对，
1: 好，那我们待会在第三段再跟大家来介绍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呢，也要送出这三本的杂志哦，所以。一定要守在我们收音机前面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

0: 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这个时段呢，我很期待的是赶快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不一样的游客中心。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最期望的是赶快来送这个杂志哦。好，那我们就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我们清亮总编辑哦送给大家的三本当期的这个乐腾腾的杂志哦。来打23712920 23712920。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大家应该都没有忘记哦，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哦。那这个我们只有三个名额，我们只要三个名额满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接电话了齁。那还是提醒你哦，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拿齁。我们在寄书的话相对也比较慢啦，那也是多增添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麻烦齁。所以呢 23712920,23712920, 应该这个很快齁就会秒杀了齁。好，那我们请总编来跟大家赶快迫不及待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游客中心，会颠覆你对传统游客中心的一个想象。
2: 好，第一个我们讲的是平林齁，缓缓平林齁，平林的这个低碳永续旅游馆齁，让平林桥的旁边齁。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大概那个坐金马号回花莲都会在平林待
1: 大家会休息
2: 休息休息。对对，那其实蛮有对我来说是有情感的地方啦。那这个平林桥边的这个一个旅游中，以前是旅游中心齁，那以前就其实还 OK 啦齁。
1: 对，以前就已经不错了。
2: 对，那现在呢他又重新做了一些
1: 改装
2: 哦。
1: 对，
2: 那主角有两个人哈，一个是蔡威德，他是一个从云林到这平林来这个寻找生命的新的机会的。那他呢去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跟这个极品养生集团哈一起联手哈。那极品养生集团他们做有很多的这种做很多的品牌了哈，还不错，比方永宁农场啊，就是那个也是他们去做经营的哈。对，好，那他们现在的平林这个游客中心呢，现在就变成这个缓慢平林哈，
1: 对，
2: 那都有开放。现在所以这里面呢不只是一个借文站，而且还跟在地的茶农哈去做一些连接。
1: 对，因为平林的茶叶真的很有名了。
2: 是的，对。那现在这个就做一些这种媒合跟共创嘛哈。然后你可以在可以看到很多整一个很多用这种光啊，用各种光影去做的一些这种不同的一个规划哈。对，那比方他在二楼是一个叫互动的光影哈，让你去体验叫什么平林的四季流转。
1: 对，
2: 然后呢这个然后到了三楼呢是这种山里茶鉴嘛，它是一个共创基地哈，你可以做一些亲子的手作的体验哈。
1: 是，
2: 当然到里面一定要吃东西。
1: 对啊，一定要吃东西啊！
2: 这里面有名的就是那种茶油包种茶面线，
1: 对，茶餐呢，
2: 茶香饭哈，
1: 茶香饭
2: 推荐。
1: 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茶籽油的那个面线
2: 哦 ，OK，
1: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
2: 对，那我不是喜欢吃茶糖，
1: 茶糖。
2: 小时候就是在云林在平林吃茶糖，真是那他现在这个甜点还有包括什么曲奇饼哈，
1: 曲奇饼，
2: 还有菜桂哈，
1: 菜桂，
2: 还有茶布丁哈，这个都可以去吃到。
1: OK，
2: 这是缓缓平林。
1: 好，我们三本杂志已经送出去了哈，不用再打了哈。好，这个也恭喜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找时间到我们服务柜台来索取哦。好，来再来，
2: 再来，我们到了东眼山哈，
1: 桃园东眼山
2: 游客中心哈，这是一个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嘛，它这个东眼山的范围其实很大哈，
1: 对，
2: 里面我们以前去的话会看一些有一些。生态的哈，还有一些深恒的化石哈，深恒化石溪、化石区，然后还有以前这边是伐木的，从日本时代开始伐木嘛，所以伐木的时候的那种什么集材机啦、台车啊，都还看得到。
1: 哦，
2: 那现在这个东眼山的这个游客中心呢，在这个无有设计啊，无有设计，这个是也是。台湾算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公司，对，那个是跟贝聿铭一起工作过的同的那个建筑人哈，他们去那个经营的哈。好，在吴友设计的这个新操刀下哈，今年三月刚刚完成哈，这个一个全新的东眼山游客中心
1: 哈，
2: 里面呢有三栋建筑物哈，对，然后这里面呢有这个比方说他那个挑高的那个房子。

0: 就就很有很就是是一个空间的经验呢、啊，我觉得哈、哦，就是他、嗯，而且他用的东西是很在地的，
1: 对，
0: 就是用国产的木材，
1: 嗯，
0: 还有一些回那种小径啊，那小路上面那种羊肠小道那种他回收的那种木材哈、哦，去做了一些这种墙面的搭配哈、哦，
1: 嗯，
0: 还有大面窗的玻璃啊等等，所以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这种山羌啦、啊，
1: 嗯，
0: 台湾野兔啦、啊，哈、嗯，赤腹山雀这些常常会在东岭山去营运的这个。东岭山出现的一些生态，
1: 对，
0: 都可以看得到。
1: 哎，我觉得真的很值得一游哦，东岭山。好，再来，我们到台中来了。
0: 好，台中，好、哦，台中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国家森林游乐区哈，是八仙山哈、
1: 哦，国家森林游乐区的
0: 游客服务中心哈、哦，这一样是吴友设计他们团队去做了设计的，
1: 是
0: 本来是一个就把那种这个他是把这个很多的。因为到台中这边，他就把很多的竹子哈、竹木哈、元素、
1: 作为一个搭接，
0: 他们把它放进来哈、所以这里面呢，这个规划了七个区域哈、八仙山秘密基地啦，然后什么还有百步蛇区啦，
1: 百步蛇区、
0: 生态里的小著名啊等等各种不同的展览
1: 哈，对，
0: 而且它最特别的是用乐高积木哈、去打造出这种很逼真的这种模型哈、还原那种日据时代的这个林场的老的样子，
1: 对，哇，真的是。很值得来玩哈、
0: 哦，然后我们也记者也推荐了、啊，就是它里面有那个用这个它的那个小饰品哈、哦，它那种用竹子去做的那种东西哈、哦，比如说灯罩啦，还有
1: 杯子、啊、
0: 竹椅啊，这个都很棒哈、哦，
1: 对对，真的我觉得都好棒，
0: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1: 对，那个都很有那个温润的手感的，
0: 是没错，对，
1: 对
0: 而且这个萤火虫记的时候是最漂亮的，
1: 对，萤火虫记哈、哦，快要来的哈、哦，
0: 对，
1: 好，
0: 等一下
1: 那再来。台中也是孤关游客中心，
0: 哇，中心这个是
1: 真的是
0: 对，哎，虽然有点伤心呢，就是那个中横嘛，对不对？中横你断断，然后通一下断一下通哈，对，所以对这里的这个观光冲击是很大的哈、对，当然现在呢，古关这个但毕竟古关温泉还是有它的
1: 魅力，
0: 它的魅力是一直在。
1: 那古关游客中心现在整理成这么漂亮，
0: 非常漂亮哈、对，它现在是叫有那个三山国家风景区他们去做的哈、他们去是一个知名的设计团队，另外一个叫普世创意他们去做的哈、所以这里面你看他一开始你从台八线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游客中心的入关博物馆哈的这个门口哈、
1: 对
0: 非常的就是他在这个创有很多的创意在里面哈、
1: 对、
0: 这个、
1: 因为我们实在没办法没时间一一讲哦，可是大家真的看到那个照片啊，看到那个景象，你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世外桃源，
0: 是世外桃源哈、入了关之后，你就有自己来慢慢的体验。
1: 对，推荐大家了哈，强力推荐啊、
0: 是，
1: 好，再来这个是强力推荐的，是我们总编哈，强力。

0: 游客中心哈，它真的很漂亮，就是说
1: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0: 就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点。它用的是什么？它用的是以前的这个新兵训练的场地。
1: 哦，
0: 对，以前我们新兵训练会来这个地方嘛，对不对？那新兵训练的场地，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打靶的地方哈，都还留着哈。
1: 哇，
0: 他就把它他就把它这个一起收纳到这个建筑的设计里面哈。
1: 嗯嗯，
0: 它整个的。整个建筑是有拿到这个台湾的建筑那原野奖
1: 哦，是
0: 哦，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你来这个走一走，
1: 这个我们总编特别推荐关田行政暨游客中心。
0: 对，
1: 好，那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大鹏湾。
0: 好，屏东大鹏湾哈，这个也是很特别哈，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漂浮的一个游客中心
1: 哦，漂浮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对，是一个形容词的，它等于是像漂浮在海上那种感觉，
1: 在西湖啦，
0: 在西湖里面，对，在西湖，对，对，那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这个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一个西湖之一嘛，对，那最近他也开始在推这种除了以前的水上活动之外呢，现在也有这种自然生态的跟低碳旅游在里面哈，
1: 是
0: 你可以去走红树林，
1: 哦，红树林，
0: 然后去这个搭小船哈，去这个去这个西湖旅游哈，像是一个漂浮的绿洲一样哈，这游客中心像漂浮的绿洲一样，
1: 对，
0: 在大海里面那种感觉哈，对。然后我们推荐你到这边来，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它现在里面有些新的品牌在里面嘛
1: 哈，
0: 那我们会特别推荐的，这里面是它的那个叫什么？它的你可以去吃它的可可。茶叶蛋哈，这是
1: 可可茶叶蛋，
0: 对，用可可哈，屏东在地生产的可可哈，可可豆
1: 是、哦、就很好的可可茶叶蛋，
0: 对，然后还有什么？
1: 对，这个真的应该别的地方吃不到，
0: 差不多吃不到，吃不到。
1: 对 对，
0: 然后还有可可提拉米苏啦，
1: 可可提拉米苏，
0: 对啊、然后还有很屏东的叫这个叫满洲港口茶
1: 哦，满洲港口茶，哇，真的都很特别哦。
0: 是的，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我看到之后，我都会觉得垂涎三尺，想要赶快去有这个吃东西哈、
0: 哦。对，
1: 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名人会客室呢是郑音生哦，所以我特别请总编呢留一点时间哈、哦，来介绍一下这个算是网红级的这个美人了哈、哦。郑音生，来总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音生哈，郑音生，我们通常叫他音生了，音生就是他算是大家知道这个算 YouTube 界的这个 YY 界的常青树哈、
1: 哦，是、哦、
0: 等于是元老级的，在台湾算元老级的。那他们去年。2024年就已经停更了，就没有更新了
1: 哦。真的、啊。
0: 但是东西都还放在上面，等于是他有，这群人，他们叫这群人嘛，这群人总共多少人？七个人嘛，对。
1: 哦、
0: 团长是展荣嘛，然后这音声是音声哈，还有什么荡诶啊、尼克啊、石头这些人。
1: 哇，真的，总编都有跟上。
0: 对，他们现在呢？每个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啊，但是那个你到他的 YouTube 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以前的这个作品哈。那里面音声呢，他也自己出来，音声他因为外形啊等等，他所以都还不错哈。所以他现在，而且他也擅长演戏，所以他现在是朝影视圈来发展。
1: 哦，对对对，
0: 他有一些这种有一些作品也出来了哈。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的来讲他的租屋的经验哈，租屋的部分哈。对，因为我觉得他是有能力买房子，但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租房子哈？其实他有一个有一点就是，其实跟我蛮像的，就是我们不喜欢被绑在一个
1: 地方。对，
0: 我们大概我大概是六年哈，以前大概六年
1: 换一个地方，
0: 六年我就想就换地方租。他大概有他大概有时候三年就换一个地方，比我更厉害哈。
1: 对，因为我觉得你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租房子或是买房子，你就会对那个地方非常熟悉这样子。
0: 是，对，所以呢，他的租屋有很长的很多。的故事可以说哈，那这个我们就大概来找几个，因为他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有一点还是他说他很喜欢搬家，我们大家会视搬家为绘图，
1: 绘图他不会搬家真的是很困扰的一件事，
0: 因为对他在他的眼光里面，搬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让人对未来去充满期望。
1: 是
0: 你在选一个租的地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会租这个地方，你一定有来看过这个地方，表示这个地方我想要来多住一点时间，
1: 是多花一点时间。
0: 那我搬进去之后，我可以慢慢来体验这个点，所以我每过六年，每过三年，我就会有个新鲜的体验在我的人生里面出现。
1: 对啊，没错，
0: 所以那至于说这个买房子或不买房子，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啊，
1: 就是
0: 人生。 不是拿来精打细算，去算房价什么blah blah blah blah。
1: 对，
0: 人生是拿来过的
1: 哈。对，
0: 这个是郑先生的他的人生的哲学哈。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特别，我们是觉得，哎，这个这也是另外一种的
1: 一种思维，
0: 不是买不起房子。
1: 对。

0: 不是买不起，他是真的是在体验生活这样。
1: 所以他这些年体验过哪里？台北的木栅，
0: 嗯，
1: 大安区，
0: 对，
1: 内湖、南港，
0: 哈，是，
1: 然后也到板桥、新庄、林口，
0: 嗯，
1: 通通都有去住过，
0: 哈，是，
1: 对。他有一个叫因势判断，哈，因正因正的因，
0: 因
1: 势判断，就是说他会选的那个点，一定是他空间感让他觉得很棒，
0: 哎，很舒服，
1: 不能太小，
0: 嗯，
1: 一定要有采光，
0: 对，
1: 最好要有前后阳台，
0: 哦，
1: 然后他喜欢开放式的厨房，
0: 嗯，
1: 对，虽然有人说这种开放式厨房有时候会漏财了，
0: 对，不好用，
1: 对，
0: 也不好用，
1: 对，也不好用，嗯，但是他因为这是每个人的一个审美的判
0: 断，对，每个人的学者，
1: 对，当然这里面他因为不断的搬家，不断的搬家，里面住很多地方，那，
0: 嗯，
1: 那也会有一些可惜的事情，比方说那个也会有不懂，他。比方他住过那个一个露有露台的地方哈，
0: 嗯，
1: 那楼上就会丢东西下来，
0: 对，
1: 这种就很可惜。
0: 因为露台有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你会接到很多东西，这样
1: 没错，对对 对， 对。所以他现在他这个这就是我们讲他的故事嘛，所以他现在很希望说未来还是买个地，
0: 买个
1: 盖个房子，
0: 自己盖房子，
1: 自己盖房子，地点可以选到哪里？宜兰郊区，
0: 嗯，
1: 很棒哈，
0: 哦，
1: 那个地方宜兰郊区，或是回到高雄老家都可以。
0: 嗯嗯 嗯， 嗯 ，OK， 好，这个是郑英生的故事哈，他租屋的一些哲学啦，哈，哦，啊，那没有什么对错，哈，
1: 哦，
0: 完全是看个人的一个选择这样子，哈，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哈，哦，啊，这个而且杂志也是非常内容非常的扎实，哈，哦，好，那感谢总编，哈，哦，这个带来的杂志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谢谢，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台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My Path， 那也是最近很红的一出韩剧哦。这出韩剧呢叫做21世纪大军夫人的主题歌曲。好，那讲到这个韩剧呢，里面是 IU 演女主角，然后另外男主角呢叫做边佑锡。那他故事剧情呢其实是一个架空的情况哦，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韩国现在是总统制嘛，好，然后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剧里面呢他还有所谓的大军，好，也就是说在里面呢他们还是有皇室的存在。那男主角呢就是那种如果翻译成我们现在叫做就是我们这边的东方的比较常用的名字叫做摄政王，就是那种皇帝还小登基了，好，然后结果后来就是那个叔叔齁跟着一起就是管理朝政这样子齁。那这种如果说是那种感情很好的啊齁，那就是叔叔很伟大这样子，扶佑小皇帝到他成年这样。那但是我们大部分看到的剧就是那个摄政王最后就是很厉害，然后就是要夺权齁，然后那个小皇帝看他是不是男主角，如果他不是男主角就中间会被解决。那如果他是男主角的话齁，那就是一个就是力抗叔叔的故事，会成为大军夫人呢，就是因为他跟男主角当初念的学校啊，反正就是他学长嘛。那另外就是他被逼婚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从头到尾就是被别人看不起哦。那我如果要找的话，我要找一个就是所有一切都跟我相当的。那如果要找的话，我当然只能找更好的。那我说为什么不找那个男主角呢？哦，那所以后来他就是找了男主角。那其实男主角暗恋他非常久了哈、哦。那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所以那个女主角在演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当然故事归故事看，可是如果说是以这个女主角奋发向上一直往前冲很努力的、哦、那种过程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哦、那我觉得每天我们日复一日，有时候那个大环境、哦、真的很难突破、哦、那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可是你就会觉得、哦、女主角真的就是像火一样、哦，就一直往前冲。好，那另外男主角的部分，男主角的部分当然就是帅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对岸的男主角或者是韩剧的男主角，那个身高185还不算高呢。现在这个男主角边佑锡他的身高是190公分，而且你还不知道他那个190公分是不是有虚报，因为以前的明星都是太矮了，可能要加身高、哦、就是灌水这样。现在不是，现在是那个太高了，要缩一点点，好，免得就是找不到那个女主角搭配或吓跑投资人、哦、所以这个男主角边佑锡呢他是190公分，那之前呢有担任过韩国的模特儿男演员、哦、那其实在之前有一些很经典的剧当中他都有出现过、哦、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那时候都还不是主角，所以有人就说他也沉潜非常久、哦、那近期当中、哦、有一部爆款的剧叫做背着善哉跑、哦、那其实那一出剧当初就是要演男女主角的也不是他们两个、哦、结果后来他们就接演了，就后来那一出就爆了、哦、然后爆了之后他就一举成名，成为备受欢迎的趋势明星。那所以他一路走来他都非常认真，可是前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会红、哦、没有红、哦、那到后来那个突然临时受命的角色就让他红了。那其实像那个张凌赫有没有，最近演竹玉也是红起来，其实竹玉一开始男主角也不是他，然后那个田曦薇女主角

的面前，好，就是两个就搭配成男女主角。所以呢，戏里戏外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努力的精神，好，值得大家在平常没有动力的时候来看一下，好，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下男女主角，也还蛮快乐的。那另外呢，因为他故事是架空的，所以就是明明就没有君主制了，好，那他们还是会有这个大军，好，那其实看看也蛮好玩的。然后就是男女主角，因为他们参加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好，有时候就要穿就是现在的时装，好，有时候就要穿那种韩国的传统衣服，好，那其实造型都蛮好看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我们要来听的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其实最近齁，近期都还蛮常放周董的歌齁，因为他出了新专辑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乡间的路》。好，那其实呢，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实践证明哦，就告诉你说，人类虽然不是植物哦，但是呢，你还是蛮需要去大自然当中哦。那除了大家比较常听到什么分多精啦，哈，哦，这个有益身体健康之外啊，那另外有一些长辈朋友可能有听说过说啊，那现在人哈，常常都有穿鞋子啊，哈，然后呢，可能家里都有木头地板啊、塑胶地板啊，哈，那其实呢，应该又去有机会的话去踩踩土地，然后就是可以放放负电，对身体也蛮好的，那也许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那当然我有听过另外一种，就是说啊，去抱抱那种很大的树啊，抱抱它，身体就会变得比较好。好，那不管啊，那这些可能是长辈传下来的，但是的确真的是有科学证明说，在你每天生活很忙碌的过程当中，只要有机会可以去接近大自然，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疗愈，而且是已经证明疗愈是有用的。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或者是说很容易到达的大自然，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去走走。那待会呢，我们会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像这个季节什么地方可以去走走是非常不错的，来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但是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要稍微来插播一下我们的活动，就是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要开课了。那如果大家对于广播节目是非常好奇的，想要试试看可不可以在空中分享好歌给大家，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一圆广播梦的机会就来咯。真声广播公司呢，在5月25号开班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然后会由真声广播公司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然后也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有机会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还有呢就是现场的这个 on air 的播出，都可以让大家来尝试看看。那我们这个是小班制教学，预计收6到10个人，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要报名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

0: 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佰所演唱的《挪威的森林》。讲到这个伍佰哦，很多人都觉得好羡慕他，尤其很多歌手就觉得说，哇，怎么能够开演唱会开到这种情况哈、哦？就是都不用唱，都是下面来唱歌给你听哦，真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哦，那其实我觉得伍佰哈，真的是以前他写的这么多很棒的歌曲，然后个人非常的有魅力，歌曲非常好听，所以甚至哈、哦，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就跟台下的人讲说。我唱这些歌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还在哪里，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喜欢这首歌？好，所以就是好的音乐可以传承非常非常久、哦。好，那刚才讲到说，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好，一些大自然的地方也都不是很难到达。好，那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好，就是接下来可以去哪里？好，那如果大家想要挑战人生第一座小百岳，好，又担心体力负荷不了，好，那大家就可以去挑。桃园的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那这个呢是登山新手最好的入门，因为它的步道平缓好走，林荫茂密，那在炎热的夏季走起来特别的凉爽，那沿途还可以欣赏柳山森林、云雾山景，还有林间生态，是今年夏天很值得大家挑战的凉感健行步道。好，那其实讲到爬山，很多人尤其是平常没有在走的，想到用爬这个字。

0: 齁，爬山就觉得很喘很累很不想去齁。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说爬山的好处齁，那事实上山分非常多种齁，那有些是很平缓的步道齁，像什么林美石盘之类的齁，那个真的是连那个婴儿车都可以推进去的感觉齁。齁啊，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不是要挑战体能齁，只是想要去接触森林齁，那想要感受那种山林里面的气氛齁，你就可以走这种比较基本款的齁，所以就推荐大家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那其实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的时候就觉得更开心，因为其实每高一个海拔齁，那个温度就会降低齁，所以有时候大家在市区齁就是会觉得说哦，那个整个齁很像火炉有没有齁，因为大家都开冷气嘛，所以你就算走在那个外面的道路上都会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齁。那如果说在吹冷气啊，当然吹冷气没有外面这么热是还算舒适啦齁，可是吹着吹着齁有时候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像我个人我觉得齁，对，我很怕热然后必须要吹冷气，但是真的一直吹冷气的时候又觉得吹得不是很舒服齁，还是那种自然的温度自然的凉风是比较快乐的一件事。那这时候呢如果去山上齁，那就是整个温度它就会自然的下降齁，那就是就非常非常的舒服齁。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之前很喜欢去露营，因为就是去山上有好风景好空气然后好的温度。不过据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露营都已经退烧了，因为之前露营会起来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疫情，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关在国内出不去嘛，那另外呢你也觉得不可以到人多的地方，所以就那时候大自然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现在大家都开始出国了，所以据说有很多的露营地如果不够强的已经渐渐的都收起来了。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它是登山新手好入门，因为步道平缓好走，而且它不会很热，当你走在里面的时候它林荫非常的浓密，所以就算有太阳的天气在林荫下还是凉凉的，所以说是那个凉感步道。那它整个海拔高度大概是650到1212公尺，属于雪山山脉的尾端，是清明的小百岳之一。那对于登山新手而言是踏入百岳世界最好的入门。那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有很多条的步道，包括景观步道、森林之性步道、亲子峰步道还有地质步道，各具特色而且难度适中。好，那这个其实就要感谢政府单位啊，尤其是像林务局之类，因为这些步道都是有专人在维修的，好，有在走的，好，所以不是要叫你自己去开荒扩路之类的，好，所以这种尤其是国家级的森林游乐区，我觉得走起来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点，因为它就是固定有人在巡，好，然后其实也蛮多游客会去，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比较 OK 一点点的。那整个步道全程是4130公尺，分为主线还有支线，海拔落差大概300公尺，沿途木栈道简易好走，那路标是很清楚的，不会迷路，那就算你独身一人上山也完全没有问题。那其中最多人走的自导式步道是能够通往山顶的环状路线，那途经园区最高处的三角点还有观景平台，那站在山头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你还可以远眺台北盆地、桃园台地还有林口台地，所以视野很开阔，景色很疗愈。好，那所以其实上去之后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拍照，然后非常的漂亮。其实我觉得当然现在手机功能都很好啦，可是我真的觉得每次上去那个山上一望无际看那个景色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哦，这个美景真的就是你爬那个走这么久就是看到这个就是收获了齁。那有时候那个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景色是拍不起来的，好像感觉上就是你必须要用你的眼睛收藏在你的记忆里齁。好，那而且有时候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景色是随时都在变的，那根本就是大自然的水墨画齁，彩色版本的齁。然后有时候那个云雾会飘来飘去，瞬间动得非常快齁，其实也蛮舒服的。那尤其如果天气适当的时候，你稍微走上去然后就是有点微微出汗齁，因为就算步道是很凉爽的，但是运动是会流汗的齁，就微微出汗的时候啊，你到上面的时候刚好有那种山岚水汽飘过来的时候，你就说哦，很舒服耶齁。好，那所以呢这个东眼山的山顶瞭望台是可以 眺望桃园台地三峡山区淡水河，是登顶后的最佳休憩地点。那当然上面都会有一些三角点啊，有一些标示啊，很多人也会跟他合照。那沿着步道行走，其实大家也可以观赏一下树木，因为不同的高度会有不同的林相。那在东眼山这边呢，会有高耸露天的柳杉，还有杉木人造林，就是人种出来的啦。好，那绵延数百公顷。那耳边呢，你可能会传来风吹树梢、鸟叫、蛙鸣这些自然的合奏，好啊，其实蛮有趣的哦。如果就是常爬山的朋友，你会知道说，你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去，听到的声音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人家就是那些鸟类呀、之类的，它也是有大自然的作息，可能有时候它是出来了，有时候是要回去了，有时候要滑着了呀，所以就是 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跟不同的鸟叫声哦。好，那这个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就是尤其现在有开发的，是因为当初他们可能有伐木，那伐木之后后来又造林，好，所以呢像东眼山这个地方的风景台是台湾早期造林政策的见证，整座山头很像一个天然的冰箱，好，体感温度会降至少摄氏5度，好，非常非常的舒服，好，所以建议大家爬山的时候比较有经验的朋友，他可能会稍微带一点那种很薄的防风外套，因为就算天气很好，有时候就是你流汗啊、风吹啊，或者是说那个稍微飘点小雨啊或什么之类的，有那种就是薄的防水外套是蛮好用的。好，那所以如果大家在走这个东眼山的时候，你有时候还会看到园区保留早期的林业的那种就是架构，好像有一些索道啦、滑道啦，这些运材设施可以见证过去原木搬运或伐木作业的历史。好，那大家可以拍个照，不要就觉得说想要去试试看、去滑滑看，因为它是摆给你看的，不是要让去玩的。好，那其实早期的林业台车是用在搬运巨大的原木，是昔日伐木运输的重要设施，所以勾搭时阵的人嘛是做厉害哈，你看这样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的这个木头哈，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就给它运下来哈。好，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地方山林云雾缭绕，环境湿润，也是原生兰花的栖地。好，那所以如果喜欢看兰花的朋友，好，你就可以去那边赏兰。好，那基本上啦，我觉得齁，有一些人他对于这些植物都很了解的齁，他可能上去的时候就会很惊喜齁，就是在那边发现说，哎呦，这个是什么啊，那个是什么齁，然后像我们这种看不懂的啊，可是现在看不懂的齁，我跟你讲，管你看不懂植物、动物或者是那个星象，现在手机都很好用齁，只要有讯号的时候，诶，现在可以以图搜寻有没有齁，随便 Google 齁，都有回答的齁。我想以后如果 AI 更厉害的话，我觉得那个，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去玩的时候，他还要什么语音导览啊、专人导览啊，或是什么什么之类，以后不用的。我觉得以后齁，那个 AI 然后联网速度快的时候，其实你身边就是随时都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讲说，哦，这现在这个是什么，然后那个是什么，这样子齁。好，所以其实也还蛮有趣的齁，大家可以在上面找一些兰花，好，找兰花。好，那另外呢，有机会的话说，这个地方有这个蓝腹鹇，就是一种鸟。好，那所以如果看到它的话，这也是森林里面的鹪客。好，严格说起来，其实你才是鹪客，人家住那边，好啊，你是去那边玩的啊，所以如果有看到的话，就是一种幸运，好，就是一种幸运。好，那另外呢，就是来到国家森林游乐区哦，其实除了植物之外哈，你也可以观察一下这边有一个叫做地质步道。好，那沿途可以见珍贵的生痕化石区。哇，这个有多久你知道吗？3000万年前。好，3000万年前。那3000万年前呢，有些什么虾啦、蟹啦，好，这些生物啊进行逐穴活动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好啊，这时候有人就会问啊，我不是在山上、啊、怎么会有虾跟蟹？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好，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陪伴大家一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大家现在可以做个计划哈，这个夏天呢可以来到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游玩，因为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亲民的、很好走的步道、那它有好几条，那其实来到这边呢它有很多很可以看的东西哦，包括风景啦、植物啦，好，那另外它也有地质步道，那地质步道沿途可以见到珍贵的生痕化石区，可以观察大概3000万年前虾蟹生物进行竹穴活动时留下的痕迹。那这时候就要考考大家，好，不是在山上吗？为什么可以看到虾跟蟹？以前自然有好好念的时候就知道嘛，好啊，就是人家本来是在海底的，突然凸起来变成山了齁。好，那这个整个林道沿线呢分布有干沟层、大统山层、大木山、木山层，还有南港层这些地层露头齁。那岩层当中还有贝类、孔虫，还有海胆生物的遗迹。好，那透过这些化石，科学家可以推测远古生物栖息行为，还有当时的环境样貌，整个步道就是开放的户外地质教室，所以我觉得这要会看的、看得懂的跟有去找的，好，所以它有一个地质步道，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那另外呢它还有一条叫做森林之性步道，全长有2000公尺，可以延伸通往亲子峰步道。那这个步道两侧展示早期伐木时期的复旧集材设施，所以就刚才讲到就是有这个台车道啦、索道啦、滑道等等。那另外呢东眼山也是观察野生动物的好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很好的环境，很好的环境，所以就是如果有蛙鸣声，也许你可以找找看，看可以找到什么样的蛙。好，那像这个网络上这个作者，他看到的是盘古蟾蜍，所以有的是蛙，有的是蟾蜍，好，那所以这个步道有些是还蛮适合亲子一起走的，那就是不会很难走。好，那另外有时候呢它还会有小溪，好，那这个小溪溪水都非常的干净，好，那很清凉消暑，好，那 沿途你就可以稍微泼个水啊，然后就会有凉意这样子。好，那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是有入场的门票，好，那其实也应该啦，因为刚才有讲到说这个政府都要维护这个步道，都常常会去检查嘛，好，那门票全日平日的话一个人是80块，假日是100元，那如果是半票50元，好啦，2岁以下免费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去走走，其实身心灵都可以获得满足，然后对健康也蛮好的。那事实上齁，其实现在人家也做出来说多走路齁其实有益身心健康。像日本呢他们就说只要每天走4000步齁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好，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茄子蛋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歌爱你一百》，一起来欣赏。

听到歌曲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几拜》。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每天走路其实对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算是少量运动也是有大作用的。那根据研究指出，走路是最安全最实用的选择，每天4000步，即使呢只有每周1到2天达到这个标准，也可以让死亡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疾病降低 27%， 而且运动的总步数比运动分布的天数更重要。那振兴医院在他们的粉专表示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的一项最新研究，针对13547名平均年龄是72岁、没有心血管还有癌症的女性，追踪长达 10.9 年，发现每天走4000步的门槛是健康的关键。好，所以呢人家这个不是普通的研究，不是随随便便的，它是长达10年的追踪，然后追踪的人数也10000多名。那研究显示呢，即使你只有每周1到2天达到这个4000步的标准，也可以让死亡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27%。 那如果你每天呢每周呢可以做3天以上达标，好，这个死亡风险就可以降低 40% 哦。这样感觉上如果以投资报酬率来讲的话，多做一天好差 14%， 那这个投资报酬率蛮高的。好，然后这个研究主持人哈佛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宾古路泰医师指出呢，运动的总步数比运动分布的天数更重要。换句话说，只要你有规律的动起来，累积足够的步数，就可以收获明显的健康效益。那振兴医院强调，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人已经没有办法再从事剧烈运动，但是走路仍然是最安全最实用的选择。每天4000步已经可以带来显著的好处，那如果每周挑出1-2天出门散步，即使只是逛公园啦、买菜啦，也可以帮助心脏健康。累计步数比运动时间更重要，那关键在于动起来，只要持续的走，就可以让心血管更壮，然后寿命更长。好，那其实我觉得，你知道每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日本人很能走，当然他们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在当地住宿的

0: 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些脚踏车，就是就是做某一段的移动，好啊，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走路的总步数真的比我们多，好，那尤其我们在台湾，啊，我们就小小的嘛，哈，然后有时候哈，真的就是从家里坐电梯下来之后，啊，你摩托车骑了就走，或者是搭上公车，然后就移动了，哈，啊，其实走路的那个空间跟时间并没有很多，好，除非说你有刻意的在早上啦，好，或者是下班之后啦，好，稍微走路，好，那个步数才会达标，好啊，有些人的标准是用6000步8000步，好啊，那个真的是需要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好，那在这边这个研究就跟你讲说，其实只要4000步哦，哈，最基本4000步哦，两天，好，或者是总步数有达到8000步，其实也很棒，好啊，但是如果你要效率更高，一个礼拜有3天有4000步，这样就有那个降低死亡还有心血管的这个效率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听了之后感觉上大家有没有觉得更容易达成，然后更有一些企图心一点点，好啦，自己的心态自己够啦。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带来的我等到花儿都谢了，我们下次见咯。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没找我？
1: 没有。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爬爬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啊，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
3: 大家好。
2: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再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3: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2: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3: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2: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3: 没错，
2: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3: 对，没错，这种专业的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2: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3: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

0: 对啊，像如果黑刺蝇啊、大段黑蝇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行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还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1: 嗯，有些人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0: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赏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1: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冬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类，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0: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冬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一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
1: 一个月来啊，对啊，嗯，
0: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0: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米或冬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0: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潭南或是丹大那个地方，它除了有染啊，还有那种属于木工的一些文创品等等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1: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顺游哦，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会太远的地方。如果说以三天两夜，你会怎么建议？方小姐再请教您。
0: 顺游你是说来日月潭三天两夜吗？
1: 嗯。
0: 基本上三天两夜算是在日月潭算是蛮 充裕的时间。那我刚刚
1: 讲，我觉得可以选一个点啊，就是一个是水域，一个是这个到这个所谓的探索生态，对不对？
0: 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雾，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啊，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它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做。

0: 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呢。
1: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叉叉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0: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

0: 像少族文化或是布农等，那些都需要额外再付费。
1: 嗯，它是比较特别。嗯，
0: 对。可是如果说是比较ordinary 的，就是比较平常性的这种，像日月潭导览等等的，那可以来上我们日月潭流网去看。我们是有提供志工导览服务，可是志工导览服务它的说明就不会像专业付费的这么的
1: 详细，
0: 详细
1: 应该这样讲。
0: 对，因为志工就是秉持来这边服务，所以他们我们可能就比较清楚，然后呢比较大方向的去大家介绍给大家日月潭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把握，也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0: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的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三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1: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1: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哦。尽量的在我们的现场，尤其是在赏萤火虫，你的音量滴滴滴在滴，好，用心去感受，那是需要用心去体验的浪漫。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我们的文娟科长，哇，我刚刚真的就已经感受到那种现场那种蛙鸣声，那是蛙对吧？我应该没听错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可爱哦！大家听到没有？有那种被吸走的感觉，赶快哦！我们就要跟着我们文娟科长的脚步哦，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赏萤去哦。
0: 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2: 哇，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着悠悠爬爬灶要带大家来到台中的后花园，要来走进了我们的春暖山林，畅游在古关跟大坑，享受那暖乎乎很疗愈的泡汤时光啊，忘记烦恼啊，让自己呢哇放松一下。当然呢不要宅在家了哦，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山林去吃美食泡暖汤，让大家疗愈到我们的心坎里，从森林系一直到健走，一直到温泉，一直到呢哇哦 IG 爆红拍摄景点啊。所以今天有两个地方哦，第一个瑶瑶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坑，第二个呢来到我们的古关。可是你知道吗，这两个地方呢都可以边吃边玩边泡汤，你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呀？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也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幸福感。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也是我们的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哦，吴宗林科长，我们让科长

0: 个首尔啊，大首尔区啊，都是平原啊。
1: 对，真的
0: 要去走到有山啊，哇，那开车非常的远啊，可能要一两百公里外。然后你看整个大汉城2000多万，快3000万人口，它没有一个我们叫郊山啊，就是比较郊外，不是太远，大概车程半个小时内的范围内就可以很轻松会去走一些在可以赏景赏花，然后有很漂亮的景观餐厅，就那就是我们的大坑。那走74号省道啊，
1: 嗯，
0: 如果你从台中走啊，不用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从这个潭子北屯啊，甚至20分钟就到了。那么它有让人家很疗愈的这种满满的芬多精，然后他们又有美食
1: 哦。
0: 以韩国朋友的反馈来讲，我刚刚推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又可以泡温泉了，哇，它简直是难以想象。因为你想象哦，像韩国它因为属于比较北纬高纬度啊，它只要过了10月啊，那户外都已经接近0度了。那如果到我们的比较严寒的12月、1月啊，那是-20度啊，那你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就台湾跟它相差来回，然后搞不好差到30度，因为怎么冷啊？以中部来讲，很冷，都10度都很冷了，很少进到10度以下。那他们是-20度啊，
1: 差很多哎、欸，
0: 很羡慕，哎呀、啊，又可以泡温泉。所以我们在地人啊，哇，我们附近，比如说中台湾附近。来到我们的大坑也是车程啊，1个小时内左右就到了。那有很棒的这个完善的步道设施，
1: 嗯，
0: 那有很好吃的这个放山鸡餐厅，那有很棒的咖啡的一个手冲咖啡，然后各式各样的野菜啊，你可以有过猫山猪啊，那么那还有芋圆啊，吃完那甜品，那就是我们的东东芋圆或者老芋仔芋圆，都是在地人急推的美食。那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大坑的一个雅风竹云啊，
1: 嗯，
0: 风就是风雅的编导写叫雅风竹云，就是建筑的竹，没有下面那个木，
1: 嗯，
0: 然后云就天上的云，雅风竹云。哇，在餐厅里面有很多老板的收藏品，都是很精致的木雕，很棒的那种雕像啊，从国内外收集来的，而且完全免门票，你在那边用餐点一杯咖啡都可以去欣赏，好好的欣赏个过瘾，哇，真的很棒。然后我想，最值得推荐就是说，我们的大坑这些步道啊，有一个9号步道是完全适合全龄的，就从
1: 小朋友啊、大朋友、老朋友都可以，
0: 到我们可能70、80岁都可以啊。它是很和缓的坡道，然后旁边啊有很一路都有很棒的休息的空间，然后步道的这个设施完善。那最重要，它这个有很多小农的市集啊，就在步道入口，你全家轻松的走完这个9号步道之后，就可以在那边买到这个很棒的野菜，很棒的在地农产，然后这个都是所谓的吃在地吃当季，你就可以带回家啊，当季的这个水果，当季的蔬菜，然后也让这些小农啊有一个收入啊，也是支持他们，我觉得这很棒。你去了，你出来健康健走，然后赏景、喝咖啡、吃美食，还可以促进这些在地的小农他们的继续向前的动力，我就觉得很棒。那最重要，那里还有温泉哦，
1: 哇！
0: 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大坑温泉呢、啊，这是不用到山边天上的很远，然后到海边很远，它就在。我们的大坑就有啊，
1: 大坑就有哦，要听好哦。嗯，
0: 对，我们那边有一个日光温泉，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区还有一个清新温泉，都是认证的，观光署有发温泉水质认证的温泉，

0: 后而且它硫磺味不会太重。有时候我们泡，当然有人很喜欢硫磺味啦，就泡完、哇，整个头发、整个全身的，睡觉醒来整个枕巾都是硫磺味，哇，就是真正泡到了硫磺温泉，那也很不错。这个到你到北投去都有嘿。那但是你我们叫美人汤，它是没有那么重的硫磺味，可是它的这个泡完了、皮肤好像抹了这个很好的乳液，然后泡起来很舒服。这种就是我们这个美人汤，水质非常清澈，那么温泉质非常好的这个碳酸氢钠泉也很值得推荐。
1: 哇，
0: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大坑往上开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古关啊，古关事实上大家都晓得，古关它本身就是温泉区啊，
1: 对，
0: 它也是碳酸氢钠泉。那边的温泉酒店呢，有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设施，但温泉酒店旁边也都有步道。那最重要，它有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很值得推荐的、它有鲟龙鱼的料理哦，它有一些山产哦，有一些香菇哦，那很特别。它还有用当地的泉水做的白冷冰棒，还有五叶松枝，对，都是要当地才有，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五叶松这个非常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哦，它有淡淡的青草香，然后结合蜂蜜来调味，这种五叶松枝啊、一定要去品尝
1: 一下。而且它一定要喝，而且它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尤其是在这时节哦。哇，爬完山见完走，哇，喝起来真的让自己身心灵弄很舒坦，而且对
0: 心旷神怡，
1: 对，然后对身体真的就是一个很，如果说你那个便便不顺的话哈，我很建议大家喝，因为之前那个乌科他有还有那个那个应该是算饭店的老板哦，他就一直叫我灌哦，真的一路顺畅，真的，他就是一个体内环保，真的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对不对？
0: 对，尤其在古关有这个鲟龙鱼，大家晓得，像鳟鱼啊、鲟龙鱼啊这种都要非常水质要求才能够在那边生存。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那边才能够吃到鲟龙鱼汤。你在我们平地根本没办法嘿。那我想到我们的山上那些山产呢，也很值得大家一定要除了在那边享用啊，也可以买一些我们比如说香菇，比如说我们

0: 们的大坑了啦。那么大坑你可以白天可以在大坑走这些步道很轻松，然后大坑走完步道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在地小农的东西，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泡温泉，或者这样，当然你这样就一天行程你就回家也不错。一个就是你
1: 要住的话，
0: 对，要住的话你就可以再往上开。我们的这个车程我想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会到，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我开过。那重点是对，重点是你这个比如说马上来的这个五一劳动年假，你就可以安排全家或者公司好朋友同事安排一趟这个共同这个一起去凝聚情感，然后共享天伦的一个旅程啊，都会让你这个增添了满满的回忆。那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地方哈，除了都有共同的温泉之外呢，那这两个地方其实以到古关来讲，古关那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市集，你可以在古关的原住民市集可以去支持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些所做的编织啊，有一些这个他们所种的那些南瓜所种的一些山上特有的一些像竹笋啊，像山上的这个野菜啊，然后都可以让你这个度假休闲都还可以增加一点公益，因为可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个所生产东西要运送到山下来啊，有时候这个交通运送种种的这个会比较的没有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在。

0: 的有很棒的这个步道，是纬度又更高一点。它在我们的这个大坑来讲，就是纬度不同啊，它有一些植物也不同，也会开出有一些漂亮的小花小草。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在走步道的时候拍一些就是惊鸿一瞥的小花，因为它这个小花从绽放到卸掉的过程当中，其实你那张照片可能是它的最唯美的时候，你捕捉到了。我有时候就拿来当我的这个电脑的封面，就回头想起来，就那一次在古关的步道拍到一朵这样的小花，也让它这个花的最唯美、最灿烂的时候，成为永恒的回忆啊，
1: 是啊，所以呢，听到了我们这个吴科长让大家呢感受到他所体验。

0: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跟着悠悠澎湖跳岛骑游去哦，你报名了没有？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报名的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先听好哦，好好的仔细听一下今年的跳岛101哦，这个是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点下去之后呢，大家询问度超高的这个单车大活动来了，那先问大家今年的秋天有没有留一个时间给自己真的放松热血，没有我就帮你安排好，你用听的就好，因为我这一次是一个海景的骑乘加上跳岛加上在地的美食，一键报名直接带大家玩到尽致尽兴，好难忘，好用这样子，全台的车友都在问都在等啊，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时间出来了，有人文有美食，移动式的旅行，从马公市出发一路呢，就像这个大家放松心情骑向这个海岸，跨越经典的地标，吃在地美

0: 那希望大家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深度体验世界最美丽海湾。那我们也希望来的人呢不只是玩赛，那而是希望有一段很有记忆点的旅程。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今年要让大家眼睛 brown，为什么呢？像我这个哈、哦，那个幼幼班的，我最希望有电扶车啦，哈、哦，哦，谢谢秘书圆了大家的愿望了，金哦，应该就是那个电扶车组别，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就是加入了电扶车的组别，
1: 你知
0: 那
1: 道
0: 这个
1: 我
0: 是
1: 听
0: 我
1: 到多
0: 们今年的
1: 开
0: 感
1: 心
0: 觉，
1: 吗？
0: 真的，因为这样负担比较轻。
1: 感谢你呀、啊，你都不知道，我一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好好的听，好好的听，赶快赶快告诉你，真的真的是有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新的调整，也有一些考量，对不对？
0: 对，其实因为我们搬了好几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朋友想要看我们的海景，那也向往自行车，来到我们澎湖的各个景点去。那只是也是怕担心说体力无法负荷这种长距离，或者
1: 嗯，
0: 是秋天来的时候如果有一点逆风啊，骑起来比较吃力，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增加了电扶车的组别，那就是想说，让大家一起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全家大小一起想来的，或者是体力有限但热爱大自然的车友，都可以透过电力的辅助，那来我们澎湖来骑脚踏车，也是我们想要落实全民单车运动的初衷。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不过，刚刚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报名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在哪个网址报名？然后，新增这个电扶车的组别哦，是不是有这个限制的这个人数啊等等？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好，那像活动报名的网站呢，我们其实已经上线了。
1: 对，
0: 那详细的资料的话，可以上那个易贝特，然后去
1: 嗯。
0: 做搜寻就有了，或者是说，到我们的管理处的粉丝专页或官网来查询都有。
1: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是我们这个让大家已经上线了，而且呢，这101的这个101公里的一个路线呢，错过可惜，它有一些指标性的这个景点，对不对？
0: 对，那我说明一下我们的一些指标性的景点。那其实我们这条路线呢，就是你启程之后，你就可以发现，那这个路线其实是我们澎湖，不管是地质啊或者文化的路线。那我们会从马公出发，那会经过十里沙滩，那接着会到我们的快乐大桥，而
1: 嗯，
0: 且还会经过说我们的大古越、雀中雄伟的景点。那最后呢，我们会到我们澎湖最西端的永岛灯塔。那其实每一段的路线呢，都是不同的地景的切换。那不管是海岸或者是我们的聚落，每一公里的风景其实都不重复。
1: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对。
1: 嗯，而且除了这一次大家期待的这个活动，伴手礼补给，还有那个早鸟优惠呀、啊，哦，五星级，请假五星级之外，还够五星级，就星级哦，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对，没有错。其实现在报名了，正是好的时间。
1: 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哦，所以呢，请大家有看到我们那个。你真的叫诚意满满了，海蛎鱼再加上牡蛎啦，然后呢，还有熬那个海鲜粥，让大家哈、哦、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澎湖。而且这次完赛的奖牌啊，听说啊，在网络上这个真的是，讨论极高。为什么啊？听说不是只是纪念而已哦。
0: 对，不只是纪念而已。那我们这次我们有特别讨论，经过一些创意的设计，那我们不像说，只有把奖牌拿回家之后只是被收起来。那我们这次的奖牌融合了自行车的链条，那海熊的吉祥物，以及永岛灯塔的意象。那最特别的是呢，我们设计的开关器的功能，那它背后呢其实还有磁铁可以吸附。那车友完赛之后呢，也可以把它当做冰箱，然后吸在上面作为装饰。那或者是说想要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随手一拿，也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因为它也具有开关器的功能。
1: 嗯，哦，所以你看它很实用，它不是只是摆在那边给人家看呢，对不对？
0: 对，
1: 哎、哦、呀，啊，如果骑得不过瘾怎么办呢、啊？听说哦，我们这次还有一些免费领骑的活动，哎，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其实赛事如果骑还真的还不过瘾的话，其实我们有提供全国首创的免费领骑的服务。那这项服务呢，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赛之外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领骑人员，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比较不一样

0: 不知道的秘境，而且只要五人以上的团体的话，那在我们活动前七天来上网预约，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志工来带路，而且全程是免费。那我们也提供三条的不同的路线。那第一条是我们的马公浪漫人文秘境，那大约是15公里，那会探索我们的天后宫，独行石村，那比较适合亲子跟文青的部分。那第二条路线呢，还会骑比较远一点，那我们会到澎南啊，湖西的黄金海岸，那大概是50公里。那沿途上我们有风柜洞啊，北寮的摩西分海，啊，那景观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那还有最后一条的路线呢，那稍微长一点，那我们会骑到我们的西屿地质公园区，大概80公里，所以会经过快海大桥了，那乡道二坎聚落。
2: 哇，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早鸟优惠的话，如果连同机票跟住宿，会不会更便宜？
0: 其实可以，现在也可以查询，因为我们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旅行社，那我们希望说在地的旅行社啦，也是结合不管是机票或住宿，来推出一些优惠价。
2: 我觉得可以耶，对不对？如果说他现在 OK 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耶，对吧？
0: 对，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节啦，哈，我们是说现在这个时节可以赶快啦，好，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时间有限，因为那个基本上呢，我们通常都说哈，那个有时候大家那边想到最后哈，那个时间就来不及了，然后不然就是报名额满了，对吧？
0: 对，不要考虑太久，可以马上
2: 真的
0: 定下去。
2: 真的，我姑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领旗有没有限人员呐、啊？还是说更加用凑团的方式啊？有没有一些有一些要怎么样预约？他说之前不是都说5天7天这些上网，那如果说人体多的那什么人员多的话嘞？
0: 人员多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只要有五个人以上，其实都可以的。
2: 我们不怕人多啦。
0: 对，不怕人多。
2: 对，我们只怕你不来啦。阿奇他想要知道说有哪几个点是必拍的，或者是有什么可以买的。
0: 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来骑车，也不一定是说以竞速为主。那我们的 101K 安排的路线呢，其实都会经过沿途我们刚提到的一些像独行石村啊，或者是风柜洞，还是快海大桥，还有永岛灯塔，这些都是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可以留下来拍照的。那像美食的话，因为如果你是骑乘过程中要买，就是比较不建议，我怕你买太多会拿不回来。
2: 我们现在有那个黑猫宅急配，谢谢、
0: 啊。对，也是，对，那你可以买多一点，让他寄回来。
2: 我们不用，我们不担心。

0: 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尤其是呢现在准备要报名的朋友哦，刚刚没有听仔细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请秘书呢帮大家会诊一下，让大家呢可以更清楚，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那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呢，那我们是在9月20号，那虽然那时候是在秋天，其实非常适合骑车，不过澎湖海风有时候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安全第一，不用竞速。那活动的时候呢，全程佩戴我们的戴好我们的安全帽，并扣好帽扣。那出发之前呢，也要确实检查一下自行车的刹车与车况。那另外，虽然是秋天，不过澎湖的太阳其实还是很热情，那也是希望做好防晒啦，还有水分的补充。那另外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这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呢，也是会跟我们在11月1号的2026巨斗澎湖快马拉松，其实我们是一起推出的。那已经都在我们的伊贝特的网站已经开放报名了，欢迎大家赶快预约报名。那详情呢，可以看我们的关联处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到官网去查询。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的伟杰秘书带着我们大家呢，前进到我们的澎湖跳岛，感受一下 101K 的自行车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1: 好，大家拜拜。那欢迎赶快
0: 点下去，
1: 对，
0: 点
1: 下
0: 去。嗯，我们就相约澎湖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Axel，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李安儿检察官时间了。待会下庭的时候要跟大家聊到新型的诈骗手法来分享哦。哇，然后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把这个新型的诈骗手法全面解析，一通电话一笔转账，人生就可能让你瞬间翻盘，所以你不可以不知道最新的诈骗陷阱。所以不只是来搭配我们的仪表板之外哦，而且让我们的好朋友在这一集让你听完现在的诈骗，哇，不只是骗你的钱哦，你会不知不觉你的钱就自己送给他，送给他就算了，你是被害人，到最后变成你是共犯，你会不会觉得很呕呢？好，待会就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哦，让大家很清楚，马上回来。

0: Go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也预告了哦，待会呢会回到我们台北地检署李安儿检察官一下庭要来解决的，也就是现在这个新型诈骗手法哦，要来全面解析它。不管是呢骗你的钱，不知不觉中呢你送他钱就算了，还变共犯，从这个假冒客服支付诈骗到出国旅游好帮手，哎呀变成你的这个账户变警示账户，天哪，甚至还有一段这个甜蜜的跨国恋情，就最后呢却是千万损失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像那个瑶就很像那个算命师，有没有那个，我觉得那个就可以告诉你啊，我跟你讲那个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真的觉得就很像那个算命师一样。好，其实不是我是算命师，是一直我们一再提醒你用现在的这个方式哦，告诉大家。不过还不错的一点就是至少有听有懂哈，虽然是有时候忘记懂，或者是有时候明明讲了前面听好了后面又忘记了。不过今天特别邀请呢也是台北地检署大家的好朋友李安儿检察官呢，哇，下庭就带我们来深入的解析最新的诈骗手法，让大家呢在不知道怎么防，然后不知道这个法律界限到底在哪里，然后呢来做一个排行榜，你觉得如何呢？哎呀，反正呢我们的节目每一次呢，哎，这个是听众朋友的最爱哦，回答问题的也是最多啦，被人家学习的也是最多，所以呢我觉得也不错，我们来做个领头羊，我们赶快来让安儿甲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Hello
2: Hello， 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是，哎，我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啊，这个节目中哦，不管是这个刑事博来开讲哦，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哦，然后广播哦，我们都每次都很像领头羊，哎，最近的话题啦，
2: 对。

0: 诈骗集团会交流
1: 一下嘛，
0: 对对，不排除以后也会发生。
1: 你忘记了吗？這個、我们每次一讲完，然后大家就来学习我们的口语。我说没关系，用力学，好不好？你会学，我们也更会讲啊。对，所以现在就要让安儿告诉大家，你看一下听哦，就帮你准备好了，好好听哦。嗯，
0: 对啊，这个苹果的诈骗就是针对果粉啊，就是他会先以就是苹果的官方名义发一个简讯到各个果粉的手机的手机里面，然后这个简讯里面通常会写说，哎、你最近是不是有消费一笔，就是 Apple Pay， 那你这个 Apple Pay 有这个消费异常，付款失败，或者是他会跟你说你的 Apple ID 有一些问题被锁定了，那他底下就会附一个连结给你哦，然后就说，哎、就请你透过这个客服信箱联系，或者是拨打电话到这个客服这里。那其实这个连结有很多都是诈骗集团设置的钓鱼网址，但是那个客服其实就是诈骗集团的人员哈，那如果你真的按照那个连接点进去，或是你接通那个电话，接着他就会开始给你层层转啊，说什么转到啊这个问题，我请我们的银行人员帮你解决，或是执法人员，比如说请警察或什么单位来帮你解决，然后最后就可能会跟你说，因为你的这个付款有问题，所以现在是付到错误的账户，那你现在有被人家提告洗钱或诈欺，因为诈骗集团很常会说，然后你被告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叫你要付一笔钱，或者是买这个 Apple Pay 或按照他们的步骤，或者是买这个礼品卡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那个连结点进去就是弄得很像苹果的网站，所以大家就是也没有办法去做辨别，然后就一步步按照那个指示去操作，导致自己账户内的款项都被转出去。
1: 嗯，
0: 然后后来发现有这个问题，去跟银行申诉，那银行就会说啊，那时候问你要不要授权付款，你又
1: 不没有回应，对呀、啊，
0: 对，所以可能就是会有追讨比较麻烦的问题啦。那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大家要怎么去识别到底是真正的简讯还是假简讯呢？第一个就是收到这个简讯的时候啊，那个可以先注意，如果有什么叫你立即处理吼之类的问题，通常很高几率有可能是诈骗，因为急嘛，就是要利用你急的心态。然后接着如果过程中会要求你提供 Apple ID 的密码，或者是银行的一些 PIN 码，或是银行输入网银的密码，其实也会是诈骗，因为苹果公司基本上他们透过 Apple Pay 不会要求你提供那些密码，会直接扫你的面部解锁。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要求你买礼品卡或者是指示转账，这些都不太是正常的苹果官方公司会要求你做的行为，所以有这几个警讯遇到的时候，就是可能要警觉它可能是一个虚假的讯息。那要怎么样做真正的确认呢？苹果是有提供一个官方的网站，是让民众去跟他们说，哎、这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去做查证的，就是我底下附的有一个连结，那个 report 开头的这个 apple.com 的连结，大家可以用这个连结齁去跟苹果公司确认说这个简讯是真的还假的，然后千万不要直接点诈骗集团传给你的那个简讯里面的连结或电话，你可以透过在 Google 上找寻苹果的官方的电子邮件的账号，或者是他们的联系的客服的电话，打电话去做求证。

0: Pay、Line Pay 等等，他说像这类的数位支付诈骗，法律上会怎么认定？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真的碰到的话，然后呢，因为他说现在有很多像您刚才讲的破诈方式很棒，他们会记下来，然后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并不是用 Apple Pay， 他是用别的系统，他说可是应该都是大同小异，对吧？
1: 就是因为 Apple Pay 通常是会绑定我们
0: ID
1: 信用卡嘛，
0: 对
1: 对，你的 Apple ID 跟你的信用卡，所以法律上是假设你通常会这笔钱会损失，应该会是你的信用卡的银行那边会支出一笔钱，
0: 嗯，
1: 那就是记在你的信用卡的账单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变成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你可能要第一个就是已经被骗钱了，就是假设你真的被转出去了，那你要阻止再被转更多的话，或是被盗刷的风险的话，就是可能要打电话跟你的信用卡银行做停卡，
0: 嗯，
1: 先做停卡止付的动

0: 的一个购物连结，然后他把那个连结包装在给你的那个虚假的官网连结里面，所以就会变成是你可能支付的是阿拉伯地区的款项，那你就会变得是更难去追回这笔钱，或者是找到真正的诈欺集团凶手是谁，然后去跟他做求偿的动作。
1: 嗯，没错。那另外一个呢，排行榜二哦，就是最近那个日币换汇哦，那个真的也是很厉害。好、哦，最近大家都想要封日本游。
0: 对，因为这个日本的汇率很好嘛，所以最近台湾人去日本旅游的情形也很频繁。这样，然后前一阵子不是还有个新闻有说到，就是台湾人在日本的消费就是高居前几名，
1: 真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前几名，有拼呢、欸，真的。
0: 然后因为就有最近会有看到一些网络的贴文，就是会有
1: 帮你换帮你转汇或那个换汇率了更低，
0: 对，他就会说，
1: 哎、哦这个，
0: 我现在人在京都哈，可是我身上的日币现金不够，然后京都有些店需要。付现就是付日币的现金，那有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换汇，他可以再转台币给你，
1: 嗯，
0: 或者是现场给你台币，不过现场给台币这好像比较少，大部分他都会说是
1: 转给你啦，
0: 对
1: 呀、啊、嗯，
0: 他因为台湾人都很热情嘛，也都很好心，所以就是会有人要想要去帮忙，他就会说就会被列为警示，然后你也要到警局去说明为什么这笔被害人的钱会汇到你的台币账户，这样就反而会很麻烦，可能会有成为帮助诈欺的犯人或者是诈欺正犯的问题，因为假设你之后又把这笔钱领出来，那可能又会被认定说你是不是提领这个诈欺款项，这样。
1: 嗯，他说那请问一下要怎么举证啊，吴先生在说，因为他说现在有很多都类似，如果是朋友的话，那因为就是现金不够帮忙转汇，怎么又变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嗯，如果是朋友的状况的话，第一个是只要有这样转汇的情况，然后朋友如果跟你说什么他不想要被别人发现，叫你删除对话记录，那绝对不行，就是
1: 他就是要骗你。
0: 对，你一定要把那个对话给截图下来或保存下来。那之后假设警局问到你这一笔汇款为什么会有问题，或是你会收到这所谓的赃款好了，那你还可以拿出这个对话记录去说啊，因为是我朋友很好的朋友，他说他身上临时没有钱，那我现场跟他换的，这样。
1: 嗯，真的，因为你要知道、哦、被列为警示账户的话，你的日常金融的使用哦，尤其最近在旅游换汇还有代收款项哦，都是要特别小心。好、哦，真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阻止说那些来路不明的金钱，你总不能问他说你那钱来怎么来的。很怪啊，对不对？你看这已经在急需了，你要问他说，哎、欸，那你现在转给我钱是你赚的还是怎么样吗？这也不大可能
0: 啊，
1: 所以呢，
0: 就是民众也没有办法去做查证，而且是在日本换汇的这种状况下，就算你在贴文底下有留言好，你如果他对方把主要的贴文删掉，可能就也不见。所以就变成是你要保存证据有很困难，所以
1: 要快速。
0: 我们的建议是最好是这种国外的人，就是尽量不要跟他换。
1: 对，
0: 来路不明的人啊，平常不会跟你见面，你还没有办法再联系上他的人，就不要再跟他换汇。
1: 嗯，真的，这个是要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好，排行榜三就是这个海外恋人啊。哎呀，说到恋人啊，
0: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能算是新型的手法，可是真的只
1: 能说上感情
0: 诈骗，从古早到现在还是一直有人会陷入这个问题，
1: 怎么办呢？对呀、
0: 哦，
1: 这个好像每次都说听懂听懂听懂，好像到听懂听懂听到最后都变叮咚叮咚叮咚了。嗯，
0: 因为以前最早是会说什么在国外当兵啊，那现在的话是可能不会这样讲，他们可能会说他是什么香港的艺人或是新加坡的艺人，然后跟你谈地下恋爱，然后还跟你说你不能跟别人讲说我们
1: 恋
0: 爱
1: 哦，
0: 对，
1: 嗯，
0: 而且因为用艺人包装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你要求见面的时候，他可以说哦不行，我通告太忙了，或者是我们不能这样出去见面会被狗仔拍到，他就可以合理的避不见面。但其实这个很多情况下，其实真的都是诈骗集团的人在操控啊，就是。

0: 就是呢，我们齁会常常会碰到一些哦，这个像譬如说啦，自己是投资高手啦，我告诉你，这个齁投资百分百稳赚稳不赔，稳赚稳赢，你想有可能吗？对吧？因为我的朋友是老板，因为我们的这个投资哦，我给你看我的财务报表齁，你看全部。哇，赚了多少？其实那都可以作假哦。还有就是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然后呢甜言蜜语，好，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盗用哦，这个照片哦，你知道吗？现在这个 AI 很厉害哦，这个尤其是呢，这种所谓帅哥美女照太多了啦。然后呢跟你聊一聊，就是要来开始做视讯啊，视讯也可以作假啊，所以就不要被骗了，对吧，安尔检察官？
1: 对对，没错。然后要么就是会天天跟你那个嘘寒问暖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很忙碌，这个每天都要可以及时的秒读秒回齁，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警讯啦。
0: 嗯，
1: 对，就是他因为他是专门负责在聊天的人，那这个也是一个有可能是诈骗的，就是这几个指标是大家可以如果成立更多项就代表他是诈骗的可能性越高，那还是要自己做评估一下。然后还有像瑶瑶刚刚讲，就是他会用一些帅哥美女的照片，那大家可以用以图搜图的方式去确认这张图片是不是有一些网红账号发布的照片这样子。
0: 嗯，真的。还有
1: 另外就是还有就是什么可能会聊没多久就跟你说那他们换赖聊，就是不要再用那个交友软体聊或者是怎么样，那或者是在他的个人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去说他自己很有钱，这样包装他自己很有这个个人的财富。那一旦他进行这个包装之后呢，他跟你谎称说什么他家里人生病啊，临时要跟你借一笔钱，或者是他创业有一笔钱卡住了，给厂商的钱嘎不出来，齁，跟你借个20万、30万，他越来越多。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因为我看他蛮有钱的，我就觉得他一定可以还我吧。对，然后但其实都没有，这些钱最后可能都是被诈骗集团骗走，齁。
0: 嗯，
1: 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部分是，有一些可能跟你建立，就是前面跟你聊几天，跟你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之后，就会要求你传一些私密的照片或
0: 要小心。
1: 对，那这大家千万不能传这样子的照片或影片啊，因为一个是有可能你的这些照片跟影片是可能被他们外流，另外的话就算没有外流，他可能也会拿之后你不想跟他联系，或是你不想要乖乖付钱或是借钱给他，那他可能就会威胁你说那我要把你这些信影像都给公布。对，
0: 那你就惨了。
1: 对，因为就是大家会很害怕，然后也会不敢见面，以后他也会到现场跟你说哎，那个我经理临时找我，那我出去找一下我经理或主管一下，然后就突然消失，然后就真的会有一个，对，真的会有个经理跟主管出来哦。但是这个经理跟主管很多都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啦，然后可能也有一些黑社会的背景这样，那他们可能就会恐吓你说你要跟他见，你怎么跟我属下见面啊，那你要跟他见面的话你就要付什么钱啊等等的齁。所以如果发现有这个状况，就是也是立马赶快离开，或者是真的不行就报警处理这样。
0: 嗯，
1: 那另外是那个他也会假借说什么他跟你是在国外异国恋哦，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平时的见面，那你可能就会很想要见面啊，然后对方可能就会说哦，那我要飞来台湾找你，然后跟你说那他需要机票钱或者是什么被卡在什么关务的一些费用，或者是要你提供账户给他，就是让他去关务署那边比较好通关或什么的等等齁。那这个其实都会有可能让自己变成帮助诈欺的共犯，或是自己就是诈欺案件的受害者啦。
0: 嗯，是哦。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安尔检察官哦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如果呢碰到这样子面对层出不穷的一些诈骗哦，怎么建立自己的自我防护观念？我觉得这很重要哎。
1: 对，那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如果遇到诈骗的时候，骗就是骗急这件事。所以不管别人跟你说多急，你自己都要跟自己讲说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做多方的求证，然后或是多跟几个人谈谈这件事情，你的朋友啊，你的家人啊，或是你的同事谈谈看，那说不定他们不同的看法可以帮助你去试诈这样子。
0: 嗯，真的。所以哦，第一个呢，其实很简单。刚刚呢，安尔检察官特别讲，不要去点击一些陌生连结啊，不要提供什么验证码、密码，都是骗你的。不要去处理一些不

0: 就是说没有到那么熟，或者是说突然打给你的一些金流，好，或者是一些金钱的这个这个叫你要去查证那些都不用管，你只要有听到这些哦，简单来讲，慢一点你就会安全，好，然后呢，你只要多一个查证，你就少一点损失。好，不要说你没损失，那第一个呢，你才会有安全感，你这个才叫防诈，好，赌诈，因为赌诈不是帮忙别人赌，是赌自己，好，对，赌自己的自钱，好，这我常常他们都说误会一场，赌，我不是叫你赌诈，我不是叫你去阻止人家赌诈，是赌自己的钱不要被骗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好，要听清楚这个字哦，防诈、打诈、赌诈，它有很多意义意涵，不过呢，用在我们的民众听众的身上呢，就是要让自己堵住自己的财务啊，不要轻易的被骗啦、啊、喔、哦、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很辛苦喔、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陪伴我们大家，来自于台北地检署李安儿检察官，也要非常谢谢安儿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喔、哦、
1: 不会，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与您有约，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东北角，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借问站。而且对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龟山岛，第一个会想到什么？九号咖啡馆。对，当然今天呢，我们的新化哥不在，我要介绍另外一位帅哥。不过呢，听到他名字大家不要吓一跳，他不是我们的主任、哦、他是我们这边的店经理、哦、一样叫刘忠，但是他是刘忠阳。好，我那个是主任讲，刘中卫不一样的。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中阳要来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呢，来到外观就看到它是一个很棒的建筑，而且是很特别的。除了可以喝咖啡看我们的龟山岛之外呢，还可以吃披萨。然后刚刚我还拍到了，刚好飞行伞下来，我就那一刻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疗愈，可以让大家这边放松，而且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借问站的点。好，外澳最潮的海景咖啡打卡圣地哦，我们要来带大家不止好拍，然后要跟着瑶来解锁一下这个海景的咖啡时光。所以我们先让中阳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哦。
2: 大家好，我是中阳。
1: 是中阳经理，来别叫中阳好了，他就是一个大男孩。不过说真的哦，这很像是一个起司蛋糕的建筑。他这个建筑到底有多狂？为什么大

0: 一定要来打卡，主要它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1: 那我们这一栋建筑物它是其实我们都叫它外澳服务区啊。
0: 对。
1: 那它其实最让人为人所知的一个点就是它的那个拍照的框，它框景刚好可以把龟山岛框住。那这个是姚仁喜建筑师当年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0: 嗯，而且走出去就是那个海景第一排啊、哦，不管是从左边右边，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嗯，是，而且建议大家哦，是从外观，然后再到沙滩，然后到再来就是回到店，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店内哦，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时间不够，因为我看见大家都时间不够用。不过说到外观呢、哦，我可以拍出那个刚刚讲的建筑线条，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沙滩可以去拍那龟山外景跟海景，那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九号咖啡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借问站哦，而且呢让大家会觉得说哦，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有它的美食也很好吃，它的咖啡也很好喝，不过从馆外走到馆内哦，怎么拍都漂亮。那当然这个动线来讲，大家会觉得哇好大哦，我要怎么样来去走会比较好，会比较那个直接一点，那个抓住重点。
1: 会建议大家就是拍完照就是在我们的大门口，然后拍用那个就是这个建筑物当作一个框景拍龟山岛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建筑物的楼梯然后走下沙滩，那到沙滩玩一玩或是踩踩浪，然后再回来到我们的服务区外面，我们有设冲脚区，那我们的地下一楼也有设淋浴间，那淋浴间里面是有冷热水的，那洗完澡冲完脚之后，就欢迎再到二楼的地方，可以到我们的咖啡馆内啊，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吃个披萨。像刚刚瑶瑶主持人有介绍，就是我们的披萨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0: 一绝。
1: 对，真的，我们
0: 一绝，
1: 这是我们这里才有的。像尤其是像鸭嗓葱油饼披萨，那这个是由我们的内场的厨师自己发明的。那上面有鸭嗓，然后有三星葱，然后有金枣，全部都是宜兰在地的特色，可以说是宜兰的特色懒人包。
0: 嗯，真的，而且不只是这个，这只是其中一样，对不对？而且是必点，对吧？
1: 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鸭嗓松饼，然后我们也有金枣茶，那全部都是宜兰特色有关的，所以只要经过外澳，欢迎进来走一走。
0: 而且它的披萨再加上它的炸物，再加上它的饮料，那就叫做绝配。
1: 对啊，对，所以
0: 它可以待一天呢。
1: 对啊，真的，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我们这里，就是点一杯咖啡，然后点一个小点心，或是点一个披萨，然后就在这里坐。那有时候吃完了，觉得肚子又饿了，就再点。
0: 对，我发现他们是这样，而且呢，这边的特色大家都知道，宜兰有金枣，他这边的金枣茶也是很一绝。
1: 对啊，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有空可以到外澳沙滩走一走，踏浪看龟山岛以外，就可以来喝一杯金枣茶。
0: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来到了我们的九号咖啡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餐厅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它结合一个教育跟体验的部分，在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哦，我们在海洋教育跟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都会举办一个净滩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你们随时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报名。那报名之后来到只要本人然后穿着就是有防晒的衣物，然后跟包覆性良好的鞋子，就可以来到这里做净滩。
0: 没有没关系，楼下可以买。
1: 对，没错。那过来净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净滩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再送一张饮料券，可以就是免费购买我们店内的饮料。
0: 你看是不是很好？既做这个所谓的环教，对不对？环境教育，然后又可以有一种亲子的时间，而且他从二楼这边哦上来的时候，还有溜滑梯可以玩
1: 啊！对，
0: 这个有限重量吗？
1: 啊，有，这个限重要80公斤以下的人才可以玩，
0: 哦、还可以，
1: 还行啊！对对对，
0: 哦，好，要早讲，因为我还在想说，我如果再滑下去，会把你的溜滑梯给滑倒。
1: 不会
0: 吗？对不对？不过倒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也做环教。然后

0: 对啊，大家就是很 chill 的坐在沙滩上，大家一起享受音乐，享受火舞，然后旁边也有沙滩市集可以逛。
1: 他这已经现今年的时间已经定出来了。
0: 今年时间在8月23号。
2: 8、23。
0: 对，
2: 很好记哦。8、23跟24，而且呢，九号咖啡呢，之前我们有介绍过，它的周边呢，其实它就有很多的特色民宿。如果你又要到宜兰去泡汤的话，甚至到宜兰的话，其实呢，我们自己九号咖啡自己也有所谓的旅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在礁溪的话有一间九号旅店，对，那边对，那边也可以泡温泉，那也可以住宿。
2: 但是都要先预约电话，好，拜托，这是很重点，因为不然的话哦，那个新化各位说麻烦好不好？以后请先来电，谢谢。不过如果来到了这边哦，
0: 那就可以很方便，就把车停在我们的停车场之后，走到沙滩，那就可以搭我们飞行伞的专属接驳车，直接上山搭飞行伞。对，那现在飞行伞一趟就是每人是1500，那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您做就是联络这样子。
2: 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免费服务。帮大家来做一些预约嘛，对不对？而且呢，在周边的这个景点，在九号咖啡顺游亮点的部分还有哪一些？
0: 那我们的南边的话是冲浪一条街，那就是可以直接走到我们的南边的沙滩，然后去跟那边的冲浪店啊，就是了解一下冲浪相关的知识，那也可以直接跟那边教练预约，然后直接下去就是开始做冲浪。
2: 那如果说刚好现在3月1号开始，我们的龟山岛已经开咯。
0: 对，那就可以到我们的乌石港去搭船，然后去赏金，然后绕龟山岛，或是甚至是登岛。
2: 是，所以大家就知道来到我们的九号咖啡呢，不是那个找王子而已，你知道找中阳哈，我们的刘中阳，我们的这个店长呢，他就会告诉你非常好的服务给你，然后也带你哦，可以来去看看我们整个场域，这么大的场域，刚刚有告诉大家几个亮点哦，所以不要忘记了来到我们九号咖啡外澳馆，一定要来去找找我们的中阳哦，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喽，
0: 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我的夫人，可是他是独立的哦，丽文老师。我们现在看到了，我手上有很多的龟山岛，这也是未来我们的首创，有看到吗？未来在市场上你可能会看得到，但是是独一无二的。好，我们先让我们的丽云老师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来，先跟那边打招呼好了。
1: 大家好，我是丽玲老师。
0: 是，老师什么样的一个创意啊，让你来这边做类似这个龟山岛？大家都知道，3月1号开始，就是我们的龟山岛启航喽。而且呢，做这个手作，哦，我看的每一样都想抱回家，这个很重要哦。什么样一个创意？还有包含了，我觉得还有就是布料很重要，对吧？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
1: 因为主要是刚好有取到了一块这样的一个几何图形的布，然后又住在宜兰，就对龟山岛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因为先生都时常跑东北角嘛，所以就帮他用这块布去做了一个小零钱包。
0: 哦，有有有，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好，有没有看到这个，就这么小。待会儿呢，他就不见了。好，结果继续，这个，我们又开始打扰到丽云老师。
1: 那因为这样的小零钱包，他带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想到说，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分享给大家来使用这样子。
0: 而且这块布已经多久？哎，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难得哎，你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吧？那是缩时。而且呢，会觉得。特别，真的很特别，刚好符合龟山岛的颜色，不管是从清晨一直到傍晚，还有跟水，对不对？水域的颜色，
1: 因为它是一个几何图形，所以我们当把我们的那个龟山岛剪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它每一个岛都会长得不太一样，
0: 颜色也不同。
1: 对，就是色调会不太一样，然后刚好呈现出龟山岛那种多变的样貌。
0: 是，老师，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创意是你以前就有学过的吗？还是自己自创？
1: 应该是说玩布玩很久了，然后常常是会看到某一块布，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哎，这块布可以适合做出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上面也是有一块布，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块布可以玩出什么东西，所以就把它玩一些不同的布样出来。
0: 哇，好强哦！所以来到我们的人文手作哦这边呢，除了呢可以待会呢你会看到呢哦丽云老师的创作之外啊，我们也边他跟他聊天，你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觉得自己手作能力这么的强，然后就开始做的第一样的产品是什么？
1: 应该是没有发觉，因为就是兴趣，所以就不是特别的去学或怎么样，就只是兴趣，然后喜欢缝纫机缝出来的成品，因为那样子的一个过程会觉得很疗愈，然后那样子缝纫出来的成品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包含他现在全身上下全部都自己做的，你很强哎，你有没有什么不会的？
1: 不会赚钱。
0: 原来这就是处女座的个性。我现在才知道，天哪，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看，不过要来看那个老师的手作之余哦，老师平常有在教课吗？
1: 哦，平常有，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兴趣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喜欢做手工皂，喜欢做玩发酵，喜欢玩这些缝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摸索了之后，我觉得它是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一起来。做这件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开这个课程。
0: 像现在开了哪一些课程？
1: 比方说这个礼拜天我要去开康普茶的课。
0: 连茶都会做，太强了。
1: 那个是发酵的部分。
0: 对，那是发酵。
1: 然后因为母亲节要到了，我觉得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包包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妈妈。对，所以母亲节的时候，我会开一个口金包的一个手作包的课。
0: 都是在这边上课吗？
1: 缝纫课会在这边上，因为这边是缝纫教室。对。
0: 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人家想要来报名，或者是想要知道丽云老师你的人文手创的开的课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1: 可以直接上我们的 FB 的粉丝页，就是人文手创。来搜寻。

0: 询，因为我的课程活动都会在上面。
1: 嗯，包含了就是怎么样来去报名，
0: 对，
1: 然后时间地点在哪里，
0: 对
1: 对。如果以像缝纫课这个地点是在哪里？
0: 缝纫课因为迁就到需要有机器的关系，所以都会在这边。但是发酵的课程呢，我会去台北上课
1: 啊，
0: 因为台北人他蛮注重一些养生健康的概念，
1: 而且他们的卫生习惯，他们都是要做一整套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就会去在三重那边有一个教室可以在那边上课，
1: 就像烹饪教室一样。
0: 哎，类似。
1: OK，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留下你的 APB 之外哦？另外就是说，如果人家要预约，他可能是这个家庭式，或者是说他来宜兰玩啊，他想要手做，他在网络上看到是可以用电话联系的吗？
0: 可以直接上 FB 的粉丝专页跟我私讯就可以了。
1: 大家有听到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看看丽云老师要做的成品。老师，你现在来做的成品是什么？就是我的龟山岛包，
0: 龟山岛零钱包。对，
1: 我们要最好下面有那个有海豚啊，可遇不可求。
0: 东西其实是可以很随心的去变化，
1: 对对。我们待会就来看看变化是什么喽。我们就先跟镜头好好的来去看看丽云老师的作品喽。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全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哦啦
0: Bonjour、哎、好，
1: 丽也没来，
0: 昨天的母亲节大家都一定过得很快乐对不对、哎、
1: 原则上应该是这样，
0: 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哦、
1: 对，
0: 好，我也不例外、嗯、过得很愉快，
1: 是
0: 好。昨天呢、这个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看到这一句话我都觉得好可爱哦、
1: 嗯、
0: 真的我的手机真的在偷听我讲话，
1: 会有会有会会、
0: 啊、我最近都在念这一本，就是
1: 幸福九九，
0: 对，
1: 就是
0: 圣严法师，哎，
1: 圣严法师语录，
0: 对，他写幸福九九，我一直在念这一本里面。

0: 面的内容哈、哦。那像这一本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句子，写的说：“幸福是知足，好、哦，幸福是知足。”
1: 多那些、啊、然后他就把他收集到的讯息，
0: 对，
1: 通通都呈现出来，
0: 好可爱，我觉得。哎呀，手机真的有他的智慧在，我真的是太离谱了，
1: 真的真的。
0: 所以现在将来，我们人怎么能够拼过他？
1: 已经拼不过了，绝对拼不过了。
0: 真的。不过话说回来，人有变化，他们变化比较没有那么的人性化，
1: 他没有那个温度，
0: 对，没有温度，真的是啊、哦。
1: 在爱这一方面，上次有一个高中老师吧，他就很聪明哦。我忘了哪一个高中，他就说：“你们能不能讲出来一个或是一句？”哪怕是一个字，
0: 对
1: AI 所没有办法呈现的、
0: 啊、是的。
1: 后来很多同学蛮有创意的，立刻想到跟温度、跟情感、跟爱有关的连结，就讲出来。爱可能 AI 不懂什么是爱 哦，然后温度啦，还有人讲，刚好昨天母亲节嘛，
0: 是啊，
1: 有人讲说妈妈，妈妈那个可能、那个 AI 就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0: 你看，
1: 所以你看看啊，所以说你说 AI 能够完全取代人类吗？不见得能够完全取代
0: 的，
1: 真的。
0: 所以呢，我现在两只腿啊、哦，好痛啊，好痛！我做运动了
1: 哦，
0: 我做另外一个运动
1: 哦，
0: 就是在我们家的健身房，
1: 嗯、
0: 然后那个Richard 就是那个恩主跟那个淑华的儿子啊，
1: 嗯，当你的教练，
0: 当我的教练来教我。做那个很重的很重的那种抬腿，看能不能抬得起来。
1: 嗯，
0: 然后呢，没有任何重量我都抬不起来，真的。慢慢练，
1: 要慢
0: 慢
1: 练。
0: 一个做法要八次。
1: 嗯，
0: 然后我总共做了四轮，四轮的话等于是32次啊，真的有效。
1: 当然啊，
0: 真的有效，你知道吧？做完之后还要做一个让。不会有这个堆积，这个叫乳酸，是不是？
1: 对，乳酸。
0: 对对对，
1: 嗯，
0: 好，所以还要做这么一个动作，真的有效。
1: 其实
0: 就在我们自己楼下的健身房，
1: 哦，
0: 我应该

0: 数量不多了、嗯、如果有的话数量也不多。
1: 是。
0: 那丝巾跟这个喷瓶好、哦、如果送完、嗯、还有芝麻糕卖完就结束了。
1: 活动就当然就结束了、
0: 哦。可能是今天就结束了。
1: 哎呦。
0: 今天是天可能是最后一点可能。
1: 我们还想说我们这个活动 可能会在母亲节过后还延长一段时间。
0: 对。
1: 结果现在看来是。
0: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嘛。
1: 有啊。
0: 说我们今年呢母亲节晚开始、所以呢可能会
1: 晚结束、
0: 晚结束延后、会延后、没想到可能是今天最慢明天大概就结束了。
1: 是啊，
0: 非常感激听众朋友、
1: 哎、呀感恩感恩，
0: 真的对我们这么的热烈的
1: 没话讲了、
0: 我讲捧场好不好、
1: 嗯、
0: 为了要让午后两点、继续存在，所以你们就、捧场，让我那个产品呢、卖得这么好、话这样说不对，这样有一点点违背自己，这么认真在选这个，
1: 我们要有这个
0: 产品的那个内容物，对不对？
1: 哎，
0: 这样对，这样讲不对。
1: 其实我觉得根本、
0: 我对不起我自己，
1: 根本的是感恩，
0: 嗯，
1: 回馈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对，
1: 因为我们引进的这些产品，
0: 嗯，
1: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认真的来使用，体会它的好、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用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来感恩大家使用这些产品，才找了好的赠品来回馈给大家。就是这样，
0: 光是我自己的皮肤我就很满意我自己、
1: 哎、
0: 包括我卸妆之后我自己都很满意、
1: 嗯、很满意、哦、
0: 所以说没有不漂亮的女人了、
1: 啊、对，
0: 我告诉你只有懒惰的女人
1: 对
0: 才会不漂亮，
1: 对，
0: 认真用我们的爱迪丝不管是美白、
1: 嗯、
0: 或者是提拉或者是我们的顶级一字精华还有眼胶保湿，出去要擦隔离霜、
1: 哎、
0: 那你绝对是最美的女人，
1: 而且
0: 永远都在谈
1: 恋
0: 爱，在恋
1: 爱中的女人一样哦。
0: 对呀、啊，谈恋爱的女人是最美的。
1: 那当然了。

0: 的女人是最美的。
1: 对，芭芭拉史翠珊所演唱的。
0: 如果是你真的没有机会恋爱，
1: 哎，
0: 或者是说你根本不想谈恋爱，
1: 哎，
0: 想要当一个单身女人，
1: 是的，
0: 现在很多
1: 人很多很多
0: 男生女生
1: 选择跟自己恋爱。
0: 对，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得一。

0: 所以说，
1: 所以你们洗发精太棒了，
0: 能不能拿来卖？
1: 他说，希望你能够卖给我。不行，因为我们在当正品的时候不能卖，你知道吧？会乱掉。你知道会乱掉，
0: 对，所以说呢，以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秋华姐就说过这句话。因为有一次啊，我私底下跟秋华姐建议说，我们的正品那么好，为什么不把它变成正品，变成产品？结果秋华姐就教我了，她说你不知道，我教你哦，我们在赠送给人家的正品，拿来当产品卖给人家，这样其实不太好。相反来说，把我们在卖给听众的产品拿来当赠品赠送给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所以我是不知道了，这个生意上的逻辑，秋华姐有她的一套方法。
1: 没有啦，我这个人比较。我不会形容，
0: 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要分清楚就对了。
1: 对呀、啊啊。
0: 可是总是有例外，但是这个例外啊，是有一些原则上的改变。
1: 不是会乱，会乱。
0: 对，
1: 因为你在当正品的时候，这中间也有卖的，也有送的，很乱。
0: 对，除非我们如果要把某个正品拿来当做产品卖，我们就不再把它当做正品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样子，
0: 哎，
1: 尤其是刚好在做活动的过程，
0: 是，
1: 更是不可能。更是不可能拿来啊！这个活动中间又卖的也有送的，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啊！不可
0: 以，因为我之所以会讲这个，是有一个例外哈，就是顶级鱼子精华。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7000块还是6000块的赠品，早期好像是6000块，后来秋华姐说不行，这样做不下去了，我们这样送等于是亏本了。
1: 对啊，
0: 因为源头一直涨价。
1: 对，
0: 后来才决定说算了，我们不要再送这个，不要再送这个。之后我发现
1: 我定价定得太便宜了，
0: 这个东西太好了，
1: 50帽子也卖2200。
0: 对，现在大家所买到的2200的顶级鱼子精华，当初是我们的赠送品，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吗？
1: 知道吗？雅芳一个温哥华的朋友回来台湾，一直夸奖雅芳皮肤怎么那么好。
0: 是，
1: 从雅芳去年去那个温哥华的时候就一直夸奖。
0: 嗯，
1: 到这一次回来还继续在夸他。
0: 是
1: 啊，雅芳已经忍不住跟他讲说，他问雅芳你是用什么品牌
0: 啊？
1: 所以雅芳就跟他说我是用我一个姐姐他在卖的。好，他们没有在百货公司有专柜，没有，
0: 是
1: 一定要打电话才订得到这样子。他说那你帮我订啊。哎呀，真的，雅芳就替他买了一整套这样子，然后他带回去温哥华，一问到顶级鱼子精华，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这个价钱，
1: 鱼子精华怎么可能50帽只有卖2200？
0: 对，你看
1: 外面没有10000以上，绝对买不到的，不可能。
0: 对，
1: 你知道吧？所以听众朋友，哎，我们做生意目的都是要让听众朋友得到真正好的效果，但是又便宜，大家都用得起，
0: 所以
1: 这样子可以。
0: 你就从这个例子啊，你就知道说，我们尤其秋华姐啊，都是秋华姐在选产品和赠品的。那这个赠品会当初会选来当赠品，你就知道是用了多大的心还有魄力，要不然秋华姐这根本就是很容易亏本的事情哦。
1: 哎呀，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聊天，在母亲节的前一天跟我聊天，边聊边哭，我真的是很难过。
0: 哎，怎么了？
1: 他说不应该把自己的积蓄提早就分配给孩子，
0: 很多专家都这么说了。
1: 他说绝对不可以。如果你可以请到专家到节目中来，请这种就是他们的看法跟我现在的体验是一样的，这样子的人，你把他专家把他请来，好，绝对不能提早把动产不动产就给小孩。孩子真的会因为拿到了，所以他对你就不见得一定会很好。
0: 可是怎么
1: 我的看法不见得
0: 啊，
1: 见仁见智，
0: 是
1: 不见得一定都如此。
0: 对，没有错，
1: 没有不动产的人，没有钱的人，照样孝顺的人多得很。
0: 当然，
1: 那不是我吗？
0: 是，
1: 你觉得我当初很有钱吗？没有啊。我不是也很孝顺吗？
0: 当初讲很有钱也不算，但是就是改善的还不错。慢慢在改善。
1: 那你去过我们家吗？
0: 去过，去过
1: 啊，也住过我们家顶楼。因为我到 美国去的时候，就请你跟你太太，啊，当时来帮我。
0: 哎，邱小姐还记得这件事情？
1: 住在我们顶楼嘛，
0: 已经是几十年前了。
1: 当然。
0: 然后说阿嬷没有人陪，
1: 对，
0: 不放心，
1: 就麻烦。
0: 然后。

0: 就去陪了一个晚上，我
1: 对，
0: 们，哎，
1: 住在我们顶楼这样子哈，所以说，
0: 但是后来发现是阿嬷在陪我们，不是我们在陪阿嬷，因为等到我们起床的时候，下楼阿嬷已经
1: 早上吃
0: 就坐在
1: 吃
0: 那个
1: 过
0: 地
1: 饭，
0: 方，坐在她喜欢的椅子上面，在那边摇脚了。
1: 所以你看，我在有钱没钱，我照样
0: 哎，
1: 把妈妈带在身边，
0: 是，
1: 把妹妹带在身边。
0: 对对
1: 你
0: 对，
1: 说，
0: 嗯，
1: 这跟有钱没钱无
0: 这
1: 关，
0: 个对
1: 好，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孩子的教育，是因为他们在外面的交往的朋友等等，可能会有关系吧。我也不知道，这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很后悔，后悔在5年前，自己都已经75岁了，哦，现在80岁，他说他很后悔把这个2栋房子就过户给孩子了，然后呢，自己的积蓄只有留一些放在身边自己如果是生病的时候才能用，再来就是每一个月退休金。一个月2万多块的退休金，他说：“我认为我这样就够了，
0: 是，
1: 所以七早八早就把它分，该分怎么分就分了，按照平分的方式。现在在大陆的在大陆，在美国的在美国，过什么母亲节，连过年都懒得回来，边讲边哭。他说我现在是只有一个帮佣的在陪伴我而已。”他就这样子边讲边哭，他说：“如果没有午后2点陪我，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过。”听众朋友，
0: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节目存在的最大的意义啊，
1: 我
0: 就
1: 过
0: 在
1: 去
0: 这
1: 没有
0: 边。
1: 这样想过，哎，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午后2点可以有一天要扮演陪伴
0: 陪伴的角色。
1: 老人家的角色，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现在深深感受到，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来午后2点，我也会觉得很寂
0: 那
1: 寞，
0: 当然
1: 所以
0: 了，
1: 我一定每
0: 一
1: 天
0: 定
1: 都要
0: 要
1: 来。
0: 来，对，
1: 听众朋友讨厌我，我也要来呀、
0: 这个秋小姐讲这句是多余的。秋小姐在节目53年创造这个节目，陪伴大家，然后呢，自己也 在
1: 所
0: 这边，
1: 以
0: 很开心的跟大家做节目，我觉得很重要。
1: 这里几句话我觉得很棒哦。他说：“心软是病，情深致
0: 情
1: 命。
0: 深致命。
1: ”哎
0: 哎
1: 呦，
0: 呦，
1: 你听听看，
0: 所以说有一句台语叫做"爱丢卡餐戏”，干啥呢？那是对感情了，
1: 对感情，
0: 你遇人不熟了，
1: 对。
0: 对不对？
1: 那这个话呢，它是意思是什么呢？说一个人同样的错误，当他犯了3次的时候，同样的错误犯了第3次之后，
0: 哎呦，
1: 那已经不是错误了，
0: 对，
1: 而是他自己的选择。
0: 没有错。那是自
1: 自己的选择，
0: 自找。
1: 真的好，所以呢，有时候再怎么不舍，也得要断。
0: 对，
1: 既然他敢第2次再伤害你的话，
0: 对，
1: 不能给他有第3次的机会，
0: 不行，
1: 是不是？
0: 对，
1: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呢，听众朋友，学聪明一点，
0: 聪明一点
1: 好，
0: 啊，
1: 不急的，赶快要给，好，
0: 目
1: 这样。
0: 睭白较金嘞。
1: 好。再来听
0: 好，来，
1: 另外一首歌
0: 大
1: 曲，
0: 帅哥费翔所演唱的
1: 对歌
0: 歌
1: 剧《
0: 剧
1: 美》
0: 魅
1: 的主
0: 影，
1: 题曲，翻为国语的，
0: 是的，
1: OK。

0: 子呢，他呢认为说他自己是子宫的拥有者，所以这个叫子宫权利论。他呢就跟谁生，他可能也不跟对方讲，不告诉对方。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可取了。当然每个人都有一半的权利。
1: 没有这样的女人。
0: 有，现在有。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上一个世代，嗯，或许还不久，但十几二十年前。但是现在连孩子大家都不考虑了，女孩子都不考虑了。他们选择一个人，我只要跟我的姐妹淘，跟我的好朋友，或者跟我的其他的家人，能够到各处去旅游去玩，然后呢共同的聚会，就开开心心的就可以过一生了，不一定要有传统的那些包袱。所以说现在观念一直在改变当中。
1: 是。
0: 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新闻哦，关于这个独旅，女孩子现在好喜欢独自旅行，简称独旅。那过在英国，我们再说英国好了。我查到一个资料，英国过去五年在电脑上面搜寻独旅地点的次数暴增160%。那搜寻女子独旅的比例在五年之内也增长了40%，所以你就知道女性旅行者正在寻求更深层、步调更慢，而且更有自觉、自信的旅行体验。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做到。那大家越来越渴望来按照自己的节奏看世界，独旅的意义早就已经超越了风景本身了。所以他可以一个人去，他也可以跟好朋友去。去哪里呢？不一定要按照这个一般商业的旅行节奏，他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些专家讲说，女子独旅现在很风行，但是危险也相对提升。因为毕竟你是女孩子，你一个人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自己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蛮多的。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她也发文，她说女性朋友如果独旅的话，你要注意到安全有哪些。她提出三点，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在这边就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半是女生哈，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可能也有独旅的经验。你如果这是一个女医师，
1: 是
0: 她提出三个自保小动作。第一个，你到旅馆去 check in 去登记，拿到房卡你立刻要把它放入包包，不要被别人看到你的房号，防人之心不可无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坐电梯啊，要上到你的楼层，到你的房间。一般人我们就直接找房间了，
1: 对，
0: 找到我的房间，然后我就直接刷卡，我就进房了。当然很多人还会习惯的很不免俗的敲一敲房间，然后呢怕说房间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敲了门代表礼貌啊。当然这是玄学的观点了哈。那你如果拿了卡然后出了电梯就进你的房间，你这样容易被歹徒盯上。哦，这个独旅的女孩子，哦，她原来住这间，好了，那我们找机会下手就对了。那医生啊就提醒说，你出电梯之后不要先进房间，你可以越过你的房间在走廊晃一圈。一来你绕回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
1: 跟着你，
0: 然后错身而过，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不怀好意。有的时候从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啊。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你住哪一间房间，这是第二个他认为可以自保的小动作。第三个，左看看右看没人的时候找到你的房间进去嘛。
1: 是，
0: 进去之后还不见得安全哦。你可以把那个房间所提供的那个叫做马克杯，让你喝茶的那个杯子啊，把它直接套在门把上面。那个门把可能是一个水平把手，你把它套在上面，可能基本上它有耳朵嘛，你可以把它挂在上面。当有人想办法开了你的房间门，不是不可能哦，有可能哦。开了以后，它水平把手是不是要往下？
1: 是。
0: 往下的话，你里面的那个水平把手挂着的杯子会砸到地上。
1: 对，声音
0: 就会惊醒你。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采取相应的动作。
1: 是。
0: 然后呢，他也会受到惊吓，在门外的人，哎呦，那我的这个歹行径啊，是不是被别人发现了？他不见得会立刻闯进房间。
1: 是。
0: 所以这个女医生还蛮心细的啊，她提出这三个自保的小动作，提供给爱独旅的女性朋友。
1: 是，真的，现在独旅的人很多，男生女生真的很多。
0: 对，我自己我也独旅过。
1: 真的，你去哪里？
0: 因为我女儿说要训练我。 他说你到了这个年纪哈，
1: 你女儿真可爱，
0: 对，很可爱，
1: 你还这么年轻就要训练你。
0: 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
1: 真好。

0: 我还去过一些地方，比如说他们讲清迈，我就自己去过清迈，我也自己去过槟城，我也自己去过北京，
1: 哇，了不起，
0: 所以我去的地方还真不少。
1: 太了不起
0: 但
1: 了。
0: 我无所谓。那个时候他们讲说，哎呀，泰国有很多那种什么骗人家，然后把你绑到什么 KK 园区那个，我也担心的。后来晚上我自己走在暗巷里面，后来我发现还好，我并没有碰到这个。但我不是在曼谷，我是在清迈。清迈相对我觉得安全许多，我自己觉得。但是后来也有人说，好像清迈也并不是那么的安全。那我是不知道了。如果你觉得清迈也不太安全的话，那我告诉你，槟城很好。槟城它是伊斯兰世界，它是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其实基本上那个教律蛮森严的，安全性基本上没问题。槟城是我蛮喜欢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对。
1: 我没有去过，
0: 但是你要讲说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有些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我告诉你，中国大陆的城市现在是最安全的。
1: 怎么说？
0: 怎么说？
1: 以前不安全吗？
0: 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监控设备。现在他们的这个，就是 AI 发展得非常迅速。
1: 是。
0: 你可以讲说它是共产国家，它为了监控14亿的人口，
1: 是。
0: 所以说它没有强大的监控系统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你走在街头，可能每一张脸都在AI 的监控之下，它识别的非常清楚，所以说没有人敢犯案，一犯案立刻抓到。以前广州最乱吧，在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你到广州去，最乱的地方在哪里？火车站，直接就尾随人家就砍，拿了刀就砍。比如说有女
1: 吓
0: 孩
1: 死
0: 子
1: 了！
0: 手上啊有这个皮包还有项链哈，她就直接抢，抢你不放是吧？她刀就直接把
1: 哎
0: 手
1: 呦，
0: 臂
1: 吓
0: 给
1: 死
0: 砍
1: 了！
0: 断。以前二三十年前曾经有这个事
1: 可
0: 情，
1: 是我告诉你，二三十年前我出入在中国大陆，机会真的太频繁
0: 所
1: 了，
0: 以你就在广
1: 常
0: 州
1: 常
0: 待过很
1: 去。
0: 长时间呢、啊？
1: 没有。
0: 你是治病吗？那次去调理？
1: 那一次没有
0: 对，
1: 几天而已啦，一个礼拜。
0: 哦，
1: 对，那在广州没
0: 是
1: 有错。
0: 以前那个时候其实治安是不好的。
1: 对，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0: 哦，对。
1: 对，我在上海啦，这个待那么久，在北京也有待过，
0: 对，
1: 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0: 对，
1: 看到过有任何的
0: 对，
1: 不一样的地方，
0: 没有错，
1: 真的没有，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感觉到中国大陆有什么可怕的。
0: 对，没有错。因为
1: 对，
0: 他现在，
1: 但是以前我认为欧洲是非常安全的，
0: 但现在反而最不安全是欧洲，
1: 就是欧洲，
0: 没有错，最
1: 你知
0: 不
1: 道
0: 安全是欧洲。
1: ，Tony 跟他哥哥在形容给我们听，我吓坏了。
0: 对。
1: 我做梦没想到，我去过欧洲嘛，去过很多次啊。以前我只知道说会抢只有意大利，
0: 是，
1: 你知道吧？但是现在不是哦，连法国也照样抢哦，
0: 是，
1: 你知道吧？而且他们是套好的，套好的，
0: 是，
1: 几个人套好的，所以说故意坐在你身边啊，跟你讲话，
0: 对，分散你注意
1: 另
0: 力，
1: 外旁边有一个人就在拿你的东西，你根本不
0: 对，
1: 知道，那是可能是坐在你的后座的人，
0: 对。
1: 就在后面。在偷偷你拿你的东西，
0: 真的，
1: 那你旁边坐的那个人在跟你讲话，
0: 对，
1: 他是我们同伙的，
0: 是，
1: 哦，托尼他们就在讲，要现在欧洲真的很不安全，
0: 很不安全，
1: 问题出在哪里？我不懂，是不是经济的
0: 经
1: 关
0: 济不
1: 系？
0: 好，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宵小就横行嘛，
1: 哎，
0: 然后
1: 真
0: 政
1: 是，
0: 府也无力阻止。
1: 真的哦，
0: 那像中国大陆的话，抓到就给你判重刑，所以
1: 对，
0: 说你敢吗？再加上他们的电子支付非常发达，
1: 是，
0: 小偷和抢匪无机可乘，因
1: 所
0: 为
1: 以。
0: 他。知道你身上都带卡片嘛，或者带手机直接扫码嘛，你不会带现款，所以基本上就犯罪率就下降
1: 真的
0: 了。
1: 真的，
0: 哎，所以说不要小看
1: 哎
0: 中国大
1: 呀，
0: 陆啊，如果说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的朋友，你可以找机会选一个城市
1: 是
0: 去走
1: 的，
0: 走看啊。
1: 这一首是民歌，叫做《风告诉我
0: 是的，
1: 》，这是谁？陈明晓
0: 陈明晓所
1: 为
0: 演
1: 大
0: 唱
1: 家
0: 的，
1: 所唱的，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好，片头都听完了，刚刚就在等对方的电话回应，结果一直没有接。现场节目访问最怕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啊，就变成我在这边自说自话了啊。今天的安排的这个旅行社是真善美旅游啊，真善美旅游好像。

0: 我们比较不像是雄狮可乐这种可能是什么都做，那比较是着重在欧洲的部分。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说我们是走的比较深度流一点，所以像一些特色，比如说可能在比较值得停留的，比如说湖泊或者是山城或者是一些比较特色的火车等等的，这些都能在我们的行程里面的特色去找到这样子。
1: OK， 就是差异化行销跟一般的那种大的那种商业旅行社走法不一样，这样反而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啊。那为什么会选择特别专攻规划这个蜜月旅游呢？
0: 因为其实度蜜月跟一般旅行很不一样嘛，因为像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一年人你一年可以出国很多次嘛，但是你以蜜月旅行这个名义去安排的话呢，往往应该是一生一次而已。那当然我们甚至有遇过说一些新人他可能第一次要出国，那就是直接去欧洲度蜜月。所以其实这一趟两个人一起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重要旅程，那就非常有意义嘛。那因为欧洲本身就很适合蜜月，像去瑞士的这些山景啊，巴黎的夜景啊，或者是一些捷克的库洛夫，或者是德国罗滕堡、意大利威尼斯等等这些，它这些地方本来就很具有那种浪漫跟仪式的感觉。那因为这样子深度的体验跟我们公司的品牌的定位是有相符合，所以蜜月市场自然也就会变成是我们公司很重视的一个部分。
1: 哦、OK， 所以说这个真善美旅游的这个蜜月行程是这样出来的啊。但是我立刻就想到一个商业上的考量，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在同一个时间结婚，也不见得会在同一个时间会选择这个蜜月的这个行程。那这样的话，你们在商业考量上，你们就不会想到说我可能成不了团吗？还是说？你们完全是可以安排自由行的行程。
0: 应该是说你跟团的话，当然，人数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嘛，包括说，你有没有达到基本的门槛，以及你的比如说机位这些问题。那其实这个我想，以团体的为主的旅行社来讲的话，大家条件都是一样，所以当然有时候也是会遇到说，人数不足就无法出团状况。但是实际上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在我们一些比较出团率比较稳定的行程，其实我们可能都会视情况去降低出团的门槛。那也就是说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在部分行程其实它的人数可能没有到一定的人数，我们其实实际上还是会出团这样子。所以当然以蜜月的旅客去选择的话，我们这点当然就是但以旅客的角度来讲就会相对更有弹性这样子。
1: 哦，更有弹性，可是还是一样有领队来带团，对不对？不管
0: 团，没有错，我们是对都会有一位领队去做导览。
1: Okay.
0: 对，那再结合可能说，我们公司只要是在当地，他只要当地的政府或者是这边有要求说他必须要请一个当地的导游的话，那我们一定都会安排一个当地的导游这样子。
1: 哦 ，OK， 了解。所以说你自己本身也是领队，然后你之前应该也带过这种蜜月团，或者说这个蜜月的新人去度假嘛，应该有这个经验，对不对？
0: 有啊，有啊，有啊。
1: Okay.
0: 对，都还蛮多的。
1: 好，那为什么会单选择欧洲呢？因为世界那么大，你也可以选择大洋洲啊，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亚洲。
0: 多的是你可以珍藏可能好几十年的一个很独特的体验，比如说像你在巴黎的咖啡馆，坐在路边喝咖啡，这个已经是被归类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子一个文化的体验，那像比如说你在瑞士，这个在高山上坐火车，然后看着远远的雪山的这种感受，那甚至像比如说我们在捷克的布拉格。我们可能是逛到10点、12点，整个在它的广场还是很多人的那种夜景，或者是说我们意大利的五渔村这种气氛都很容易可以让你进入一种放松慢步调，就觉得自己身留在度假的感觉。那当然其实这些东西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做什么特别安排，因为其实你整趟行程下来，有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反而可能只是你今天起得特别早，我们今天比如说住在湖边，那你跟你的另一半早上去健行，或者是在菜市场买路边摊，甚至只是单纯的逛超市，有时候你回

0: 去回想到最深刻的反而会是这些片段。
1: 了解、哦、
0: 对，那当然新人你会希望在蜜月的时候留下比较有纪念性照片嘛。
1: 嗯，
0: 那当然这个部分你以拍照整个效果来讲的话，欧洲确实就会很有氛围，那这是主要原因、嗯、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住在台湾，你一趟要去亚洲，跟你一趟要去欧洲，它的时间花费的成本，它的金钱花费的成本，对，是完全是挺长假、
1: 嗯、
0: 所以其实蜜月以蜜月这个因素去安排这个假期呢，通常会发生在你要结婚的这个区间，所以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嗯、这一趟呢可能是我人生中到这时候为止最有理由好好的花一次钱、
1: 嗯、
0: 然后安排一次长时间的深度旅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以变到现在、
1: 嗯、
0: 那以欧洲的市场来讲话，蜜月旅行还是非常多人首选的一个目的地，这样
1: 是是是，这样听起来就知道你们的这个行程的安排跟一般的这种旅行社行程的安排是不一样虽然说是团体行动，可是呢还是有自由行的这种悠闲的氛围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留下一个这种融入当地在地生活的一种体验，这个是形成美好的回忆，我觉得不错。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吃的方面住的方面该怎么安排，你们还是一样就是有一定的标准在嘛，对不对？那这一点是不是给我们分享一下，分享一些这个真实的案例、嗯、尤其是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蜜月团可能同时有好几对夫妻、嗯、你们带出去之后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这个我实在是有点好奇、嗯、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故事可以分享。
0: 有啊，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如果说我们以介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以这个方式去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说因为其实像欧洲你这些国家里面它其实玩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其实不同个性的新人他们适合地方也都差

0: 那窗外呢就像是超高画质的摄影机哦，这样子太过草地然后爬坡到山上，这样子整个火车的体验是非常美好的。而且像这种，因为我们那这样子的这个旅行呢，有一个是全程坐火车，
1: 嗯，
0: 哦，那这个全程坐火车你也不会有需要拉车的疲劳哦，可以很优雅的这样子旅游，所以这样子的舒适感呢，就特别是否你喜欢大自然的行人，
1: 嗯，
0: 哦，那当然如果说你本身是喜欢那种拍照都要非常漂亮，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这种行人的话呢，那我们首推的行程就会是像比如说法国或者是意大利，那是最适合的。
1: 好，
0: 比如说像法国，因为我们在法国的部分呢，我们会到东边的一块叫雅尔萨斯省。
1: 嗯，
0: 那这个雅尔萨斯省这个省份呢，它非常有名的就是葡萄酒。
1: 对，
0: 哦，对。那像这个葡萄酒呢，它这边有一个小酒乡，
1: 嗯，
0: 叫里特威尔。
1: 嗯，
0: 哦，那我们的行程呢，就会到这边，我们会有一个品酒的活动。
1: 哦，
0: 哦，那除了让游客他可以用眼睛去体验这样子酒香很缓慢的步调，然后很漂亮的风景啊，葡萄城这样一望的，你也可以用喝的去体验这里的文化。那这里的房子呢就是七成五颜六色，
1: 啊，
0: 窗台都挂满鲜花，
1: 是，
0: 对，你真的走到这边，你可能两个人牵手散步在那边逛街的时候，可能就会不自主想要哼起歌来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法国部分。那威尼斯呢，那就更不一样了。威尼斯是一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一种水的浪漫，
1: 是
0: 哦，所以我们对特别会推荐在黄昏的时候，你可以坐在那个广场的石阶，它的石阶旁边哦，你可以看着那个比如说可以看着贡多拉划过，
1: 嗯，
0: 然后可能那个广场上或一些街头艺人唱歌哦，然后那种光影啊打在石墙上面的质感，真的是随便拍都非常漂亮，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是特别适合那种喜欢拍照的行人。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童心未泯，
1: 嗯，
0: 好像可能有很多人另一半都是自己心里的小公主或小王子，对不对，嗯，那如果你喜欢那种中古世界童话感的话呢，那就是会走捷克或者是奥地利，
1: 哦，
0: 对，像去奥地利哈尔斯塔特全世界最美的湖边小镇，
1: 嗯，
0: 那我们呢就可以安排一晚入住在这个地方，
1: 嗯，
0: 那如果你早上起床哦，在湖边喝杯咖啡哦，这种体验呢，你就会让你很想要直接就在那边发呆一整天这样子。
1: 哦，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可以帮这个旅客，嗯，就是说帮这些新婚的夫妻客制化他们的行程都有可能，对不对？
0: 应该是说我们这些主题呢，都是比较深度的旅游。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会以跟我们有相同理念或者是他的需求，
1: 是
0: 应该是我们推出的产品就是符合他的需求的这些客人，
1: okay，
0: 对，就是我们很注重。那当然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比较深刻的蜜月团的故事，像我去年十月份有一团那个瑞士火车团，
1: 是
0: 就是对全程坐火车，那因为那趟时间允许，所以我就替我们这一团额外安排了一趟私房的进行路线。
1: 哦，
0: 那对，那中间呢我们在走的途中呢就有一对那个蜜月的旅客跟他一起走，那他就跟我说呢，马克你安排这趟践行真的很棒，
1: 嗯，
0: 哦，那我对我来说呢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哦，也让我非常有成就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出去玩也就是每天都会跟旅客互动嘛，那有时候其实聊天或者是请大家吃东西什么的，我们都会尽量去跟旅客有一些良好的互动的结果，让大家彼此都对这趟行程有美好的印象这样子。
1: 嗯，这个很重要，跟这个旅客的互动建立情感，甚至于说变成一个长期的一个伙伴，这个其实对这个公司的业务啊情感的连接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0: 没有错，
1: 我是觉得说不要把它只是单纯的当做一个好像商业的行为，你要跟人家，我们讲说爱高杯啦，跟人家爱寡诺哈，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生意做长久嘛，对不对？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交朋友了哈，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不管是要自由行的或者这个成团的，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你们的这个行走的路线仍然是以欧洲为主，以后都不会考虑到其他地方吗？比如说你刚刚讲到你跟你太太到日本，日本也是很漂亮的地方啊，然后也相对安全啊，为什么会提到安全？

0: 全呢？因为近年来欧洲啊，就扒手很多，很多人到欧洲去观光啊，就被教育说你要特别小心哦，什么样的人他可能靠近你啊，他可能有不良企图啊，然后偷你的东西啊，甚至于说可能在比较暗的地方他会进行行抢都有可能。那这一点你们在带团的时候应该也是你们的压力吧，对不对？
1: 对，其实因为其实像我大部分会去过的地方，刚刚提到嘛，那其实我都会跟客人去分享说，其实一般我们出发前可能你会听到比较可怕的哦，像比如说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
0: 对。
1: 但是其实我都会跟客人强调说，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些地方才会遇到扒手，因为其实甚至连瑞士都有扒手，
0: 对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是整个欧洲会遇到的状况，那只是在于说，可能在某些城市你必须要更高，提高更多的警觉性，
0: 对，
1: 这样子的差别而已。但是其实我们的各个管道，那包括说我们的官网啦、粉丝啊这些东西，对，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对没有旅行有兴趣，那都欢迎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粉丝团看看现在的行程，因为其实不同季节，刚提到这些行程，它的玩法或者是它的内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0: OK， 好，太好了，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邀请到真善美旅游公司了啊，业务主任林马克 Mark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介绍非常特别的一生一次的这种浪漫，打造梦幻的蜜月旅程。我们谢谢 Mark 对我们的介绍，
1: 好，
0: 感谢感谢，
1: 谢谢听众朋友
0: ，OK， 谢谢 Mark，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 ，OK， 蜜月旅行哈，这个是很多女孩子非常在意的啊。一定要拍很多的美照，然后这一生啊留下一次难忘的回忆，这个蜜月旅行哈。甚至于有很多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因为经济的考量或是家庭的因素，他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美美的蜜月旅行，可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啊，老夫老妻啊一样可以再度蜜月啊，二度蜜月、三度蜜月有何不可，对不对？秋华姐，
2: 当然
0: 哎，老夫妻有的时候就是人家讲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嘛，
2: 基本上的条件是要身体健康。
0: 答对了，所以说这边呢就要告诉你，我们的胎盘素
2: 出去，
0: 对对对，
2: 我真的好爱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2: 拜托、如果我不是靠胶原蛋白，我好像在当球不断的在摔
0: 哎呦，
2: 真的，你看一个多礼拜以前不是在那个跑步机摔了一跤吗？还好，只有皮肤一点伤而已，没有说严重，擦伤而已，没有任何问题啊、哦。
0: 就有这种保护机制。
2: 对，再来按摩完了以后，按摩他就帮我稍息，顺便刮痧
0: 啊。
2: 那按摩的确是会有体力会变成按好之后体力会比较差
0: 啊，
2: 因为你消耗你的体力。
0: 消耗了、
2: 对
0: 啊。
2: 好，当他按摩，小珍帮我按摩，按摩完了以后，我要到洗手间转弯要进去的时候，突然又摔一跤，
0: 好，
2: 整个就没力的感觉，你知道，又摔了一跤。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不是胶原蛋白吃这么多，再来你吃那个我们的钙，就是我们的优固力，也吃了这么多，这下去还得了？
0: 对，
2: 又只有我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就是按摩，我有一条那种按摩在用的，就是前面上面是用松紧的，很宽的松紧，然后扣子有三个，看你瘦还是胖，就这样扣的，只有这样子而已。然后要进去冲澡，这样状况之下，你说摔下去，你想没有任何衣服保护你，
0: 是没有，
2: 什么事都没有，
0: 对，敲三下啊、这个就是平常有在吃胶原蛋白，
2: 真的，它就是骨头会比较。有韧性，
0: 当然就像小孩子经常摔跤，他不痛，对不对？啪叽一下，他就像个马吉一样软软的着地，然后很快他就起来了。
2: 对呀、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保护、
2: 年纪大是绝对不能摔的，
0: 不能了，
2: 除了你每天都有在吃胶原蛋白，
0: 对对对，
2: 真的很重要，
0: 太重要了，
2: 很重要，
0: 对，
2: 又好吃，
0: 真的真的，
2: 只有我们的吃起来没有任何味道，
0: 是，
2: 而且好香。
0: 所以在这边建议大家，你除了胶原蛋白之外，你一定要搭配刚刚讲到的优固力，
2: 对，很重要。
0: 我们这个优固力啊，真的它的 CP 值太高了，你知道吗？
2: 里面有五谷三宝的葡萄糖胺，
0: 对，软骨素，
2: 软骨素，
0: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2: 玻尿酸，
0: 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2: 我们里面的钙是柠檬酸钙，
0: 柠檬酸钙是，
2: 但是

0: 我们并没有放太多的钙在里头，因为放太多的钙，别的东西放不进去了。
1: 哎，
0: 所以呢，钙我们可以给你们知道，就是55岁以前，55岁之后，钙这一定要再增加。
1: 对，
0: 好，
1: 是，
0: 那钙增加你就多吃3颗嘛。
1: 对，
0: 我现在是按照三餐来的，因为优孤力晚上吃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一定是早上3颗，
1: 是，
0: 然后中午吃饭。哦，来上班之前吃3颗，
1: 吃3颗，6颗，
0: 然后再来回去的时候吃饱饭，
1: 可能会再补3颗，
0: 吃饱饭了嘛，在外面吃，
1: 啊、
0: 也许，那回去的时候我桌上就已经放好了3颗在那里，直接奶奶就吞了，
1: 对，
0: 啊，一口水就吞进去，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优孤力真的很棒，
1: 非常，
0: 没有人有这么完美的配方，
1: 对，
0: 在一起，然后做了这么小颗，
1: 对，
0: 我们没有加墨一定，
1: 对。
0: 加墨一定就变大了，
1: 就变大了嘛，就不好吞了嘛，
0: 不好吞。
1: 哎，当初我们会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0: 对，
1: 好吞这个很重要。
0: 我们2个月份只有1980，
1: 跟优康尼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必雄
0: 优尼士就不一样了，优尼士是2800，
1: 28002个月、哎，
0: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优尼士里面的成分，
1: 嘿，
0: 就是光是成分哦，光是它的原料就有名字哦。

0: 们自己都在用嘛，
1: 真的有效，
0: 对不对？我们不是说
1: 雅芳就说了，
0: 买来卖给大家，这样子不对了。
1: 雅芳就说了，
0: 嗯，
1: 有人送的，我也吃了，
0: 嗯，
1: 自己曾经还没有吃姐姐这边的，
0: 是
1: 有曾经有自己买的，
0: 对，
1: 哦，吴哥买的，嗯，我也跟着一起吃，
0: 嗯，
1: 好了，没有达到效果，
0: 是
1: 只有吃姐姐这边的。才真正效果非常好。
0: 开玩笑，这个
1: 现在
0: 花姐之前也是使用别家的，结果没有效果，所以后来我们是比人家晚推出这个优尼士。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说要找到效果好的，直到碰到了优尼士。
1: 哎，我们这个名字电视上既然有人跟我们，
0: 哎，同样的同名同姓是吧？哎，
1: 没有一模一样的字，
0: 音同，
1: 但音同。
0: 哦，
1: 其实我们是可以去提出来啊，不是告，只是提出来。告诉他们，就是说
0: 你要改个名字，
1: 你要改名字，不可以跟我们同，
0: 哦，
1: 同音的，
0: 哦，okay，
1: 嗯，不可以的。
0: 这样子啊，哦？
1: 对，可以啊。我们去这个什么，
0: 嗯，
1: 我再跟他们说，
0: 对，再来了解一下。
1: 对，好。
0: 总之啊，大家一定要用，因为现在眼睛的毛病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嗯，年轻人看三 C 产品、看电脑，很多都会引发黄斑部的问题。
1: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看不清楚，
0: 嗯，
1: 真的很辛苦。
0: 当然呢，
1: 我前两天在整理我的眼镜。所有的眼镜拿起来做一番的整理，
0: 嗯，
1: 因为我每天在戴的这个眼镜，这个现在戴这个眼镜，啊，这个鼻梁这个两个贴片，
0: 还是会被压，
1: 其中有一个就是掉了，
0: 哦，
1: 掉了这个塑胶的这个垫片，
0: 哦，你
1: 掉
0: 了，换了吗？
1: 掉了，好，我以为说没有办法换，
0: 好，
1: 我就拿了一个眼，我看到好看的镜框，
0: 嗯，
1: 那我不见得会给他们配眼镜，因为。配的度数等等，我就只有一家在帮我，
0: 嗯，
1: 那我每次去不需要讲太多，他帮我就直接配，我就知道我的度数了，
0: 嗯，
1: 你知道吧，好，我都到那一家，所以呢我直接买了一个镜框跟这个很像，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拿去，我说我可不可以换，把这个镜片拿起来换到这边来，结果呢他说你这个你为什么不喜欢，你不喜欢的因素何在，我说这个贴片这个地方塑胶这两个掉了一个，他说这可以我帮你补啊，拿新的给你啊，我说新的很贵吧，他说不要钱，你是我们主顾啊，
0: 哎呦，
1: 这垫片而已，不会跟你拿钱的，我说这没有断掉吗，他说没有，直接把那塑胶那个两片就在鼻头这个地方再重新帮我换新的，你知道吧，我在整理的过程有一只眼镜很久了，我很喜欢它的镜框，很小，你知道吗？很小很小。结果我拿来戴，的确，
0: 嗯，
1: 我告诉你，差不多15年前有了，
0: 嗯，
1: 戴起来还是可以看得到，
0: 啊，
1: 还字还可以看得很清楚，
0: 是，
1: 我自己很欣慰，
0: 真好。
1: 所以呢，听众朋友，眼睛真的很重要，
0: 要
1: 好好保养，好不好？好，
0: 现在生不起病，你知道吗，
1: 嗯？我们现在刚刚问了。我们丝巾还有，
0: 嗯，
1: 那这个芝麻膏也还有，那喷瓶
0: 是
1: 只剩下很少很少，个位数，听众朋友
0: 就没有了。
1: 打电话27519911，我们有别的啊，
0: 嗯，
1: 有那个啊洗线凝胶，
0: 嗯，
1: 去身体异味的媒体霜
0: ，
1: 还有迷迭香
0: 洗发，
1: 迷迭香的
0: 洗手
1: 精华，
0: 哎，还有洗发精了啊，
1: 对，
0: 染发剂
1: 、嗯，
0: 对，
1: 还有迷迭香
0: 精油、
1: 嗯，还有薄荷精油，
0: 对，薄荷精油，
1: 嗯，对，赶快打电话哦，
0: 对，
1: 到丝巾送完为止，好，
0: 对，
1: 我相信这个喷瓶呢，我相信大概今天就没有了，
0: 真的，
1: 啊，芝麻膏，如果听众朋友，你们如果没有再来买的话，剩下来的我通通。送给我周围的朋友，太好吃了，因为不是在过年的关系，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踊跃，
0: 是，
1: 那我这一次我定的是要送给华谷山啊，还有这个佛光山啊，
0: 师傅们
1: ，
0: 吃素也可以吃的，
1: 对，他是吃素可以吃的，
0: 嗯，
1: 因为他们都对我好好，哦，
0: 真的，
1: 好，来。
0: 好，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啊！
1: 是的，
0: 27519911，
1: 27519922，
0: 是的，
1: 是丽人屋的电话。
0: 来，
1: 接下来是一
0: 首
1: 歌，叫做《
0: 求佛》，哎，
1: 求大家都永远健康跟
0: 平安。
1: 嗯。

0: 求佛，
1: 求佛，
0: 好好听哦。
1: 嗯，
0: 我在整理我的这个不是脸书，我的 LINE， 简直实在是乱七八糟。我的 LINE 真的要重新处理。为了买了一个表，这个表是为了要试我睡觉的时间一天到底总共睡了多少时间。嗯要测试我的血压，测试我的心跳等等，就买了一个这个苹果的手表。
1: 嗯，
0: 结果呢，一个手表买下去之后，有声书学会，然后有帮助一些视障的朋友。那有一个小女孩听我们的节目，她就在这个自己在说她的视障嘛，看不见。嗯，整个的过程当中，到后来他可以打电脑等等，
1: 哎呀，
0: 等等，都是因为有声书协会帮他的。
1: 是 是好棒。
0: 那当时呢，他为什么知道有声书协会可以帮他？就是听午后两点。
1: 哦，是是是。
0: 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
1: 那很久很久了吧？
0: 要不要听听他说什么？
1: 哦，好啊。
0: 好，我给你哦，然后你把它安排出来。
1: 哦。
0: 原因重现，你听听看。听众朋友，没想到我们节目居然有这一方面的，怎么讲，可以在无形的当中，我们没有这个安排，没有说有这个安排，没有想到说真的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1: 有，在这几十年来，其实我们节目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事情，
0: 所以我听了以后
1: 是秋
0: 华姐，我很感动，我很感动。这一段呢，我们不见得完全听到完，我们听到那个小女生呢，眼睛看不见，她名字也叫淑华，
1: 哦，
0: 你知道吧？好可爱，眼睛看不见，就是因为她看不见，她讲的，哎，我听了好难过。
1: 哦，
0: 她讲了三句话，她说每天就是等吃，
1: 哎呦，
0: 还有等什么？等吃，
1: 等睡，
0: 等睡，等死。
1: 哎呦，
0: 哎呦，你听，
1: 真是
0: 好可怜哦，真的，你听听看好不
1: 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现在把它播出去。
0: 是的，
1: 哎，
0: 原音重现。
1: 好好好。

今天是32岁的古素华学习搭车的第一天。对于看不见的素华而言，短短50步的距离，却是需要依靠一步一步不断重复的练习，尝试而去记忆的事。

4岁那一年，就因为一次发烧啊，就变成有那个肾病症候群，就是蛋白尿，用药控制了2年，但是控制不了，最后还是洗肾。7岁那一年就一直腹泻了1年，都怎么弄都弄不好。8岁就失明了。他以前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出门，而且他出门一定要妈妈跟，一定要妈妈带他去哪里。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会说：“妈妈，你就在家里休息，我去就好了。你不要又不放心的，我可以，你放心。”反而是这个妈妈不放心。

0: 2年前的素华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她将自己封闭在家中，足不出户。
1: 那时候就是把自己分成三等人啊，就是等吃啊，等睡啊，等死啊，这样子啊。陪我的就是娃娃跟收音机这样子而已。6月23号的时候，刚好那个节目是午后2点的节目，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讲说，他们是有声书学会专带帮忙视障者走出来，然后他就说他们学会有在教视障者电脑。

0: 空你带我去这个地方，他把他那个住址都录音起来了，叫我抄起来，他说他要去这个地方，他叫我去带他去。
1: Hello， 我要找鱼丸。
2: 在哪里？
1: 我在这里。嗨，太久没有看这里了。
2: 你好不好？
1: 好。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我做了两只
2: 狗。我跟你说，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但是我就忘记带。
1: 没关系，我们还有三次见面的机
2: 会。
1: 对啊，你这是我做的小气球造型。
2: 它怎么样才能站着嘞？
1: 我跟你介绍好了。
2: 好，你要走，亲自走过来跟我介绍。
1: 对啊。
2: 给我介绍，
1: 这个是它的前脚
2: ，OK，
1: 然后这个是头，
2: 哦，所以这个是公的，
1: 对，这个是
2: 这个没有菊苣，
1: 对。
3: 爱读邀约这个有声书协会，再来上节目，好不好？
4: 对，这个不错的，
3: 好不好？
4: 好，
3: 真的很棒哈、哦。所以说，视障者。希望听众视障者的朋友千万不要失望，
4: 是
3: 真的，你绝对有机会。
4: 有，
3: 你听到这个书话这么一说，你怎么可以不去赶快学习？
4: 重点就是你要勇敢的走出去，
3: 走出去很重要，好不好？
4: 好，对对对，
3: 好，我们再度再邀约，邀约这个视障就是有声书的这个
4: 协
3: 会，好、
4: 啊
3: 哦，来如何教你走出来，
4: 哎、
3: 好不好？
4: 好，
3: 一定会的，
4: 会，
3: 你一定可以走出来，
4: 哈、
3: 哦！不要说每天都要待在家里，哈、哦，
4: 对，
3: 好，不要失望，
4: 嗯，
3: 眼睛本来就要好好照顾，如果你本来就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你就好好保护它。
4: 对，
3: 我相信当初在访问这个有声书协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相信手机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一定是没有这么普遍。那现在呢，眼睛受伤害的更多，
4: 太多了，
3: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要好好保护你的眼睛。
4: 对，
3: 那保护你的眼睛该吃的是什么？
4: 就是叶黄素。
3: 对，
4: 而且
3: 那你要选择最好的叶黄素、
4: 哎、
3: 才能够达到效果。
4: 是的，
3: 好不好？
4: 是的，
3: 真的看不见真的很辛苦
4: 哦，真 的,、
3: 真的辛苦、
4: 哦、
3: 好不好？
4: 年轻朋友、哦、
3: 真的、哦
4: 嗯、
3: 好，继续再安排歌曲吗？
4: 好 ，OK， 再来安排歌曲。安排的这一首是唐娜的歌，好吗？
3: 对啊，好啊，
4: 哎
3: 《还君明珠》的主题曲。
4: 哎、是的，
3: 好、啊，怎么突然跑出来？啊、你还没推出去啊、哦、？OK， 好，
4: 我换手机。
3: OK， 好。

0: 冠军明珠啊，
1: 是的，好，
0: 双泪垂。
1: 前两天我跟听众朋友提到说，我跟人家贪嘴吃了一个鸡翅膀炒凤梨、哦啊、好好吃 哦，然后呢情不自禁就一直吃啊、嗯、嘴巴真的实在很糟糕，呵呵，这么贪吃，结果呢就胃酸逆流了。
0: 哦，
1: 因为凤梨太甜。
0: 对对，现在要注意、哦、
1: 因为他在做的过程，教你做的时候要加糖跟醋、
0: 嗯、
1: 结果呢就按照那样做，太甜了，
0: 太甜，
1: 因为现在的凤梨已经很甜了，不需要加。
0: 对，
1: 结果我们还加，结果太甜，可是太好吃了、哦、我真忍不住，然后吃了两三次，剩下一点点他们还帮我留着、
0: 嗯、
1: 就我那么爱吃就留给我，完了、嗯、胃食道逆流，我太久没有再吃甜的东西了。
0: 所以说酵素大家还是要吃啊，
1: 所以呢不得不吃啊，
0: 嗯，
1: 赶快吃酵素，
0: 健胃正常，
1: 对，赶快吃啊，嗯，
0: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
1: 希望不会造成我再瘦下去的感觉。
0: 肠非常非常重要，哎，肠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1: 对，
0: 所以说肠道最好不要出问题。
1: 你只要有在吃我们的酵素，
0: 嗯，
1: 你绝对会很顺畅。
0: 我们平常很少做广告，
1: 对，
0: 在酵素这个产品上面很少，
1: 真的，
0: 嗯，
1: 然后呢，啊、不但是很顺畅以外，最重要是让你体质酸碱平衡，
0: 对对。
1: 体质不要酸性，
0: 不要
1: 过头的酸性，问题就会很多。
0: 是，
1: 好，然后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有青霉精，
0: 嗯，
1: 还有
0: 凤梨
1: 酵
0: 素加强版呢、啊。
1: 对，加强版的，
0: 对、
1: 啊，它里面原来的都在，
0: 都在啊，
1: 都在。好，
0: 根茎类，
1: 对，
0: 谷物类，
1: 谷物类
0: 啊，
1: 对。

0: 因为消化太好了，
1: 所以就告诉你说，减肥用正确的方法，
0: 对，
1: 用安全的方法，就是来吃
0: 酵
1: 素。我们
0: 酵素不是减肥哦，
1: 酵
0: 它只是帮助你消化好，
1: 帮助你消化好，然后呢，就连带的让你的身体啊，
0: 对，
1: 慢慢比较不会产生刚刚你所讲的什么酸性化啦，
0: 对，
1: 然后产生的一些慢性的毛病啦，或是说甚至肥胖。你不要认为说肥胖不是问题，肥胖现在被认定说也是疾病，
0: 对，
1: 因为它会产生很多慢性病，
0: 真的，
1: 所以说不能不防。
0: 最重要是把你堆积在你体内的那些废物，
1: 把它代谢出来，
0: 让它能够很顺畅的出来，
1: 对。
0: 好，所以记住，
1: 对，
0: 每天记住量漂哦，
1: 是的，
0: 嗯，我都把它用一点温温的水，
1: 哎，
0: 然后两大瓢放在里面，嗯，把它和匀之后就直接这样当做那种酸梅汁这样在喝。
1: 对对对，
0: 我还舍不得一口把它喝完，就慢慢喝慢慢喝这样，我又开始在喝了。
1: 哦，
0: 这两天就因为会有一点食道逆流，前两天跟听众朋友说话，你有听到吧，声音哑了。
1: 对，胃食道逆流声音会影响，会哑，对，
0: 因为影响到喉咙，
1: 会影响嘛，会影响，
0: 对。结果我现在好了，
1: 现在没问题了，
0: 啊，我又不太吃药的人，你知道吗？什么药我都不吃，我这个性就这样，
1: 对，
0: 我不吃药，
1: 对，
0: 营养食品保健食品我吃，但是药我不吃，
1: 对，
0: 然后我用天然的方式，好，不会瘦到哪里去了，我已经可以
1: 了，可以啦，
0: 所以呢，我
1: 不要怕，邱小姐，
0: 哎，奇怪，我只有身体瘦，
1: 你的脸
0: 手脚瘦，
1: 气色
0: 脸不瘦，
1: 脸没有瘦，对。都是刚刚好，
0: 已经差不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很好，
0: 没有的瘦了，
1: 没有的瘦，对
0: 对，没有的瘦，所以说我们的酵素真的很棒，所以听众朋友完全天然，
1: 嗯嗯，
0: 好，一天两瓢，
1: 两瓢嘛，
0: 嗯，它有个小条根，
1: 100多克，175克的样子，啊，
0: 对，好像是
1: 175克，嗯，
0: 好，27519911活动，
1: 好，
0: 也许到今天就要结束了，
1: 对，应该是，
0: 因为围巾。送完就结束
1: 就没有了，
0: 哦，好不好？
1: 好，
0: 哦，那喷瓶我不担心，因为剩很少，
1: 是，
0: 哦，啊，所以说到围巾送完就结束了，好不好？
1: 好，刚刚讲到这个胃食道逆流啊，
0: 对，
1: 我看到一个澳洲他们的研究，
0: 嗯，
1: 他们呢，啊，OK， 那你就自己去选择吧，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市面上可以对你比如说肝脏的功能好的东西很多，
0: 嗯，
1: 你不一定要用到咖啡，除非说你真的视咖啡如命，说我一天没有个几杯不行，
0: 嗯，
1: OK， 那我们就尊重你了，嗯，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澳洲的研究它对骨质密度影响比较大一点，嗯，所以说大家要小心了哈，
0: 是，
1: 还是钙要多补充，因为刚刚邱小姐提醒大家，你说用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它是很好，嗯，可是刚刚邱小姐提醒大家，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的骨质密度走下坡是急剧走下坡，
0: 嗯，
1: 尤其过了更年期停经之后，
0: 嗯，
1: 那个因为没有荷尔蒙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的骨质密度下降的会更快，再加上你喝咖啡，那就是雪上加霜，
0: 真的，
1: 所以说才会叫你说你可能多补充几颗，或者说你觉得你要多补充钙，你另外再去找钙来补充也 OK， 我们也尊重你，就是这样，
0: 是，
1: 好不好？
0: 对，
1: 那我看到另外一则，就是说跟那个年长者，
0: 嗯，
1: 他如何来安顿他的身心灵有关的报道，
0: 嗯，
1: 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哦，
1: 有一个学校啊，
0: 嗯，
1: 叫华范大学，听过没有？他好像是一个法师所创办的，
0: 哦，
1: 他是一个
0: 在哪里
1: 佛教的学校，不是那个佛光大学，佛光大学
0: 是另外，
1: 在台湾、
0: 哦，
1: 华范大学在石碇，
0: 石碇我住过，哎，
1: 就是你的故乡
0: 啊，不是故乡了，
1: 你故乡是九份嘛，
0: 九份，
1: 但是他就在离九份不远的地方，山区，
0: 我跟你讲，九份跟他还是有距离的，
1: 对对对，
0: 我真的很感动，上次啊，我们到北海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讲到有到八斗子那附近嘛，
1: 啊，
0: 跟那个淑华，跟那个恩柱，跟他儿子，儿子开车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讲说，我好想去找我曾经住过的一个煤矿的宿舍，
1: 哦，
0: 因为曾经在那里住过，你知道？
1: 结果
0: 我说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好想去哦，
1: 嗯，
0: 因为曾经在那住过嘛，嗯。结果呢，他好认真帮我一条一条的这样转进去找。结果就找不到，
1: 哇，
0: 找不到，
1: 可能已经拆掉了。
0: 但是石碇我找到了，
1: 哦，
0: 我去看石碇，奇怪，好奇怪，为什么？是我年纪小吗？
1: 嗯，
0: 现在去看，怎么觉得那里变得学校也变得很小，然后房子也变得很小，小巷子也变得很小。
1: 因为你长大了，啊，对，你的眼界开阔了。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最可爱的是不久之前，
1: 嗯，
0: 我们到三重，然后呢，淑华就讲说， 你一直讲说你们三重还有一个房子，
1: 嗯，
0: 然后

0: 放在那里都没有在用
1: 啊，
0: 然后关门就关起来，然后不管它这样子 哦，然后说不定现在都什么东西都不能用了，去看看嘛，把它我来帮你们整理
1: 整理一下，
0: 整理一下
1: 可以出租啊，
0: 对对，他就跟我这样讲，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他儿子多有耐性，就在我们那个附近一直找，
1: 嗯，
0: 找找找到找对的时候，他不敢开进去，开了我们家的休旅车，
1: 因为
0: 不敢开进去，他说
1: 太窄。
0: 他说巷子好小，
1: 对，那不能随便进去哦。
0: 那我当时怎么觉得
1: 巷子很大？
0: 对，
1: 因为你小啊，那个时候小孩子 啊，
0: 怎么会这样呢？
1: 啊，要不然人家怎么讲说囡仔人坐火车嘟嘟好 啊？因为那个椅子啊是就是那么宽嘛，可是小孩子个儿小啊，坐起来当然觉得刚刚好。那现在再去坐就觉得坐不下，就是
0: 怎么会小时候看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变那么小？
1: 嗯，
0: 哦，原来是跟年纪有关，
1: 跟年纪有关。
0: 哎呀，真的
1: 跟你眼界、经历都有关。嗯，那我刚讲华范大学，他在石碇，他现在对一般的就是说退休的人，或者说你没有退休，但是你想到学校再去重温学生生活，可以的，没问题。就有好几个，他们就访问了大概有三个吧，三个大概有些是六十来岁，
0: 嗯，
1: 有些是50多岁。有一些是70多岁，都还到他们学校去学，读的科系倒不见得是跟宗教一定有关了。比如说他学的是叫做佛教或者宗教艺术系，
0: 哇，
1: 类似像这样，
0: 好特别哦。
1: 对，因为这宗教它是你看，
0: 宗教也有它的艺术，
1: 当然有啊。你说像西方的宗教，它的教堂建筑、各种的雕塑、绘画，那像佛教也是一样啊。佛教在印度发展的时候，那是几世纪啊？三四世纪，那个时候就发展了。传到中国之后，你看1000多年，然后呢1-2000年，那个所发展的一些建筑啦，还有它的一些也有绘画啦，还有它的那个造像。我们不是讲说佛教它经过几个时期嘛，什么正法时期、相法时期，现在是末法时期，中间的那一段叫做相法时期，就是人们认为说信奉这个佛教呢，必须要有一个造像，要有一个雕刻品，然后当做一个膜拜的依据，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的心呢、能够定下来。这个是相法时期，在尤其南北朝的时候，你说像北魏啊，他留下多少那个时候的一些佛教的石窟，它里面的佛教的造像，还有一些雕刻品，后来变成金属的雕刻品，那都不得了。所以他们就去读这个，读这个倒不见得是跟宗教有关，他们有兴趣，重要的是他们离开家里面，他们选择住校。这三个人选择住校，有一些可能是家庭住的比较远，那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不想一直待在家里面，会有很多俗事对我产生羁绊，我就直接住到学校，然后在那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早上起来，哇，空气好得不得了，然后到了这个傍晚，我可以在那边运动。而且这个华范大学我觉得很厉害，还不只是这个课程安排哈，你白天上完课之后，你回你的宿舍，但是晚上他会有安排课后课程。这个所谓的课外的课程，就是说你自己选择你要不要参加。我们会教你，好比说写书法啦，我们会教你做一些什么刺绣啦，我们会教你这个玩一些什么什么不同的课程，就看你选择要参加哪一个课程。所以说一些上了年纪的这些人呢，他反而找回年轻时候的活力。还有就是他住校，他跟年轻人接触。我上回不是跟大家讲吗？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大学
0: 是
1: 有一个大楼，有大概将近20层，全部都是退休的老人家在里面居住。居住之后呢，结果就在学校里面拿了学生证，学校说你可以来上课，有几千堂课，你随便听，你要听什么课，你随便进来都可以，大家都欢迎。
0: 好棒！
1: 然后你吃饭可以到学校的餐厅，跟学生享用同样的价钱，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哇，真的就把学校当家。所以说，亚利桑那大学里面的这些所谓的长照中心呢、它跟学校结合在一起，这个其实是给我们台湾的长照一个思考的方向。
0: 真的，
1: 像华范大学，开始这么做了，我就觉得说，讲终身学习，不只是学校的学习。

0: 我很愿意捐款。
1: 哎，
0: 我捐过这个福智
1: 哦，
0: 佛学院，
1: 佛学院、
0: 哦、在、哦、好像在云林还是哪里？
1: 云林，我听你讲过。
0: 好，我捐过两次。
1: 哎，
0: 一次是101万还是105万？我记得不得了。
1: 哦，
0: 我捐两次。
1: 哦，
0: 两次，我就用两个名字，我不知道我该用周秋华还是我本名？
1: 还是用你本名？
0: 哎，我想不通。
1: 其实佛知道你是谁了。
0: 我结果呢，我一个用。啊，一个是用本名，一个是用秋华，周秋华，我捐过。然后啊、这个佛光山也有建了一个学校，在哪里？我现在记不得在哪里。啊，我有捐过。
1: 是不是在南部？
0: 那是南部，
1: 好像南部
0: 中部还南部
1: 啊，
0: 我也捐过100万。
1: 哦，所以
0: 哎，然后
1: 施主大方，嗯，
0: 宜兰的佛光山也有宜兰的、嗯、的佛教学校。
1: 佛光山对宜兰也有、
0: 嗯、也有，
1: 对对，佛光大学嘛，
0: 我好像有捐
1: 哦，
0: 我记不得我捐多少。
1: OK、
0: 嗯、
1: 哇，那不错不错、
0: 啊、希望这个佛祖保佑，
1: 会会会，
0: 让秋华两只腿能够站起来自己走路。
1: 会的、啊、会的
0: 会 的, 会的，我很认真、嗯、
1: 佛的力量会加持在你身上。好吧，
0: 来听收音机、啊、这首歌就是告诉你说昨日重现。
1: 喂，对对对，
0: 午后两点53年前、
1: 嗯、
0: 现在又呈现在你的眼前，
1: 真的
0: 在你耳朵里，听听看，这首歌就是
1: 昨日重
0: 现。重
1: 现。

0: 很抱歉，因为故事蛮长的，我居然再把人家播一首歌。
1: 没事没事，
0: 不好意思让你太赶了。
1: 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讲一个罗汉的故事啊。
0: 好，
1: 讲五百罗汉。有一些寺庙它其实放的不止十八罗汉，它放五百罗汉。我好像依稀记得我曾经在哪一座寺庙，中国大陆的，我忘记了。
0: 嗯，
1: 曾经看过有五百罗汉的啊。这个五百罗汉呢，传说原本是古时候的迦毗罗国的五百名壮士，他们为人很善良，而且呢，就是很有正义感，喜欢打抱不平。有一天呢，有一个和尚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我看你们每一个啊，面露菜色哈、啊，说不定将要有一场灾难。”哇，
0: 吓死了！
1: 我们天不怕地不怕，什么灾难我们也没放心上啊。这个五百个和尚都围上来了，你说我们有什么灾难啊？这个和尚呢就皱皱眉头，就故作镇定的样子了、啊、然后呢他就说了，小僧掐指一算，三天之后有一名妖僧会来这个地方传播邪教思想，这个人有妖气，你和他接触的话，你们轻则染病，重则那恐怕是小命不保，
0: 就没命。
1: 哎，对，众人就有些疑惑了，就问说，那请问高僧，你此话怎讲啊？和尚说，佛家慈悲为怀呀、啊，普度众生嘛，我怎么敢随便乱说呢？这个壮士们呢、啊、就说，妖僧如果真的来，我们人多势众，我们怕他干嘛，对不对？结果那个和尚就哈哈哈，那我话已经带到了，我就先离开了。结果后来呢，他们就在等啊，怎么会讲自己师父妖僧，那是前面那个和尚讲的，你们搬搬看。结果五百个和尚就来搬，一个一个搬，通通搬不动，到最后五百个人一起这个发出力量来搬，都搬不动，就说没办法，我们搬不动，我们输了。结果这个小孩子就说，你看吧，你们还想跟我师父挑战，你们打不过我师父的。那小孩这个五百罗汉不高兴了、啊、这五百个壮士啊就说，你说的轻松，你自己来搬搬看，你说你师父多厉害，那你应该也不差咯。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孩啊抱着石条轻轻的就把他给拖起来了，五百罗汉吓坏了，当时还不是五百罗汉，叫做五百壮士。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为什么可以搬动这么重的石条？我们五百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搬得动，然后我们很好奇你师父到底是谁呀、啊、结果呢，这个小朋友呢就哈哈大笑说，我告诉你吧，我的师父呢叫做释迦牟尼佛祖，明天他就来到这个地方了，你们要好好的迎接他，接受他的教诲。果然小孩子出现的第二天，释迦牟尼就笑哈哈的来到了五百壮士的面前说，善哉善哉，大家都有佛缘呢、啊、今后你们一定要认真的修习佛法，认真的读经，然后多做善事，只要诚心诚意的刻苦修炼，就一定能够得到啊。于是呢五百个壮士一起啊就跪下来拜这个佛祖释迦牟尼佛为师，并请求要给这个佛祖当护法僧了啊。从此呢他们就跟着释迦牟尼形影不离，潜心的聆听佛祖的讲经说法，逐渐懂了做人的道理啊。那释迦牟尼在这个圆寂以后呢，这五百个弟子就把历年听到的一些经典啊、佛经啊，把它整理下来传播出去，做了一件大好事。那么后人呢、啊、为了纪念他们呢，就把他们封为五百罗汉，并且在寺庙里面修建罗汉堂或罗汉山来供奉他们。那么至于说前面讲到说有一个妖僧会来，那他就指释迦牟尼是妖僧，那么这个前面来的这个和尚到底是谁呢？据说他就是另外一个教派的、就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不同宗派的、不同教派的人，
0: 是
1: 他来诋毁释迦牟尼、
0: 嗯、
1: 所以说听说到后来、这个诋毁他的也被这个释迦牟尼的佛法所感化了，后来也拜释迦牟尼佛为师父了。
0: 好，还是跟听众朋友

0: 啊，再度提醒一下，
1: 哎，
0: 看不清楚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
0: 所以眼睛一定要懂得保护，好不好？每天一定要吃优尼士哦，两颗哦，好，我们是吃素可以吃的，好，然后用的是最好的。啊，这个成分在里面，
1: 对，
0: 效果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哦，我到现在你看 ，OK， 敲三下没有白内障。啊，那个诺贝尔那个院长，
1: 嗯，奥斯卡，
0: 奥斯卡，我讲错了，诺贝尔，
1: 张正中院长，
0: 张正中院长，他就讲说，秋华要赚你的钱好难哦。
1: 对，
0: 现在他不可能。
1: 对，
0: 假如我有一天真的需要这个。

0: 老歌重唱，用 AI 的。好，听众朋友，昨天有没有看呢、啊
1: 嗯？
0: 有没有看 YouTube 我们的啊，这网红与善的距离？我结果今天怎么忘了说？听众朋友也进去看吗？好精彩哦！大家都很期待下一集哈、哦，所以期待第一集再还有播一次，就是在那个啊、叫做什么？嗯，佛光卫视吧、嗯，好像是。好，佛光卫视就在17号播出。
1: 嗯，
0: 17号。
1: OK。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记得看哦。
1: 是的，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2点。
1: 好，
0: 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
1: OK。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 Right Here Waiting， 这是 Richard Marx 非常经典的作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美股上周五道琼上涨 0.02%， S&P500 上涨 0.84%， 纳斯达克上涨 1.71%， 费城半导体上涨 5.51%， 德国股市下跌 1.32%， 法国股市下跌 1.09%。日经指数周一在60000点整数关卡之上震荡，韩国综合指数在三星还有海力士两大权值股带动下再创历史新高，将挑战8000点大关。中国上证指数弹升创下波段新高，香港恒生指数整理，美元指数98，新台币 31.4， 日元 157.1， 加权指数走高，但是尾盘收敛涨幅，中场是上涨 186.12 点，涨幅 0.45%， 收在 41790.06 点，成交量是1兆 1135.27 亿元，均线依旧维持多头排列且发散，虽然还是要留意过大的乖离，未来恐怕将是压力，不过目前多头依旧维持强势表态，日 KD 指标持稳在80以上的高档区，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略减，短线形态为强势多头。柜台指数开高走高，中场上涨 12.57 点，涨幅 3.07%， 收在 422.01 点，成交量是 3060.68 亿元，盘中创历史新高 422.14 点，持稳在所有均线之上，日 KD 指标交叉向上后延伸，日 MACD 指标红色柱状体略增，依旧是强多架构。前五大权值股当中，台积电2330跌 2.4%， 联发科2454涨 6.89%， 台达电2308涨 2.05%， 鸿海2317涨 0.8%， 绿光投控3711涨 4.07%， 其中联发科再创历史新高，第六大权值股台光电2383逼近5000元，包含宏进7769、建策3653、创意3443、世新 KY 3661、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与光宝科2301攻上涨停板，包含智邦2345、南电8046、智茂2360、茂联3665、华硕2357、嘉泽3533、金象电2368、还有星星3037，涨幅都超过 5%。 持续留意高价股还有原先强势族群表现，像是低轨卫星、磷化铟、被动元件、 PCB 设备、 CPU、 探针、封测、特用化学、记忆体、机器人等类股，穿插以个股表现为主。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就是今天的表现上面哦，就是各上市类股当中以电子通路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4.25%， 其次是机电类股还有网通类股分别上涨 3.86% 还有 3.35%， 表现比较差的是居家类股、生医类股、百货类股，其中居家类股下跌 1.52%， 生医类股下跌 1.34%， 百货类股下跌 1.15%，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光电类股上涨 4.8%， 表现最差的是居家类股下跌

上攻显示多头架构低档消支撑强劲，盘中震荡非转弱讯号，而是为了消化短线过热买气。虽然近日台股盘中显而易见剧烈震荡，但是没有见到巨量长黑走势，可以视为短线良性换手。不过台股短线急涨多时，投资人介入宜谨慎，不宜在高档放大杠杆追高，逢拉回之后再择优进场。主动赴华未来50，也就是 00991A 的基金经理人吕宏宇表示，尽管美伊战事尚未落幕，但是上周包括台股在内的全球主要股市仍然持续震荡走高。从上周公布的台湾四月出口数据显示，金额达到了676亿美元，创历年单月次高，年增 39%， 为连续30个月的正成长。其中资通出口年增 62.3%， 电子零组件年增 38.9%， 凸显 AI 强劲需求。预期社会供应链企业获利维持双位数成长趋势，仍有利台股维持多头格局，可以持续留意半导体封装测试，还有规格提升带动的散热电源管理高速传输需求这些题材。好，那这样的讯息呢就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还有杨瑞岱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等你下课》，一起来欣赏。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战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1: 看战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2: 02-2361-7231，02-2361-7231，
3: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TS， 他们在2026年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Body to Body， 那里面呢也有那个

任晶圆代工业务，那市场传出他们已经成功的抢到一部分 Apple 的大单。对此，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指出，台积电的四大客户都开始在试用 Intel 制程的技术。一方面，除了是美国政府的要求，同时也是分散产能风险。陆行之在脸书当中表示，最新消息显示，采用 Intel 18A 制程的这个效能齁仍然是弱于较早推出使用台积电三奈米制程生产的就是这个晶片了。那但是他们最近从产业专家处得知，数家台积电的重要客户正开始导入台积电的 18A、14A 晶圆代工制程。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只是测试齁，但是有时候就是虽然陆续听到台积电的四大客户都在试用，那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客户一方面是美国政府要求，另外一方面也会考量分散产能跟涨价风险。那对客户而言，第二来源晶圆厂一直是分散产能良率还有晶圆成本风险的重要策略因素。那但是呢这个陆行之提到 Intel 的晶圆代工真要大放异彩成功翻身，他们认为还是要观察三个征兆。第一个就是财务及现金流季度改善的状况，第二个新产品是不是能够流入量产，好，那第三个就是晶圆代工事业是不是能够在18个月内分割完成。那针对 Intel 财务健康改善的讯号，陆行之指出，整体而言 Intel 的净负债对股东权益比率仍然维持在相当健康的 6%， 但是晶圆代工业务每季亏损大概是25亿美元，每年亏损是100亿美元，再加上资本支出扣除折旧，每年仍然是有80亿美元的现金流出。不过从2025年8月开始，软银集团宣布对 Intel 投资20亿美元，美国政府宣布投入 88.7 亿美元，2025年9月惠达也宣布投资50亿美元，那这些资金应该可以再为 Intel 争取大概12个月发展的时间来开阔新客户，如果能够降低季度亏损或者是吸引新的大型投资人加入，将会是 Intel 财务健康开始的改善早期讯号。好，那如果有投资美股的朋友， Intel最近也是表现得相当的不错哦。好，那台积电今天是最后一单卖超过7000张。好，那这个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上周五是公布四月营收数据，金额达到了 4107.26 亿元。尽管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超过一成，但是受到月减 1.1% 的短期波动影响，市场观望气氛浓厚。那今天呢是收在2235元，下跌55元。那轮源投顾分析师王春盛指出，虽然四月营收出现约 1% 的微幅月损月减，但是年增率仍然是维持在 17.5% 的成长轨道上，基本面并未转弱，预期后续维持 长线看涨的几率比较高。那从技术面观察，目前股价仍然是站在五日均线大概是2275元之上，显示短线支撑尚存，建议投资人不用急在震荡区间追高，可以等待股价回落到十日均线，也就是2235元附近的时候，再采取分批进场的策略布局。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是这个是 Twins 所演唱的作品，叫做 Cry For Me， 一起来欣赏。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面板大厂群创哦，今天公告了四月的合并营收是 212.37 亿元，月减 15%， 年增 11.8%。 董事长洪敬阳先前指出，上半年受惠客户提前拉货，整体市况优于预期，不过下半年仍然需要关注中东局势、油价变化还有中端需求的动能。那群创累计今年前四个月合并营收是 878.82 亿元，年增 17.3%、那就是目前、公司是采动态配合客户调度的策略，上半年维持稳定，下半年则将视实际需求情况进行灵活调整。那观察法人动态，外资近期持续加码群创，累计连六买，买超529825张，投信也终结连续卖超的态势，近三日合计买超3910张，自营商也呈现连五买，买超54934张。好，那这个群创呢，最近这个新闻你也可以看到，它都是在那个就是大量排行榜的上面哦。那今天也是涨停作收。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十公分所演唱的 Spring Snow， 一起来欣赏。好，稍等一下，我们先另外一首歌曲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如果大家呢很好奇说广播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也想要自己亲自操作来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哦，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即将要开课。那这十堂课程会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也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采访歌手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统计呢，一直到上周五，也就是8号为止，有16档个股融资使用率是超过 60% 的。那这个数学如果去算一下哈，只要股价出现 10% 或 20% 的回档，就很容易引发多杀多的人踩人死亡螺旋。那融资又称为信用交易，指的是投资人向券商借来的钱来买股票，就像跟银行借钱一样，但是借的是股票而非现金。那反正这个融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只是融资，有些是那个信贷啦、质押啦、保单借现金啦，或者是房子去就是把这个钱借出来，其实一样啦，一样都是一个开杠杆。所以呢就是这些是算信用交易，但是融资市场上现在目前的大盘融资余额极深，根据证交所统计，从去年底3400亿元提高到上周的4800多亿元，增幅40%，好，那1400亿是非常惊人的。那从个股角度来看，融资使用率代表着市场上利用融资买股票的比例，融资越高代表投资人越积极越看好后市，但是融资使用率超过 40% 就很像咖啡温度开始由热变烫，融资使用率高达 98%， 远见3040、亚太金属6727各有 84% 跟 82%， 那其他像华友益6877、长城8097、流源8097、凯卫5201、秦雅8096、华电网6163都超过70%。那融资使用率占60%，而且今年以来增加较多的包括新胜利4931、爱迪生3591、泰鼎 KY 4927、益生5291、国金化4722。好，那其他有60%，但是减少的有合情1586。那另外还有使用率是50%以上，而且增加幅度偏高的有羽绒2233，增加 14.45 个百分点，川宝1595增加35个百分点，顺德2531增加22个百分点，也是值得稍微留意的标的。那另外呢，今年最高融资使用率一度达到70-80%，那现在下降到50%的，包括像这个中探针6217、荣科4989、十全4967三档，四月下旬开始随着投资人获利了结下车，股价横盘整理去杠杆之后，个股融资使用率已经回到50%左右。那融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可以放大投资报酬率，以小博大，但是融资也隐含的风险，如果股价下跌，投资人就必须要偿还借款啊，并且可能面临亏损。那没有开信用交易借钱买股赔钱多了，顶多就是资产缩水，好，但是如果是融资开杠杆，股价开始回档就可能赔到血本无归，好，这个是一个数学的计算。那尽管台股一路向上，那现在目前是牛市多头气盛，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加权指数从29000就涨到了42000，这是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荣景，涨了1.2万点，把一年价差全部都涨足了。但是近来股市常常就是暴涨暴跌，一天涨跌上千点都有，那居高还是要思维，尤其是融资使用高达6-8成的个股，那这个回档一两根就会有人可能会被断头了，好，不计代价要杀出股票，好，可能会引爆所谓的融资多杀多，所以要居高思维。好，那这个股票刚才如果讲到这个融资比例比较高的，好，大家就要稍微小心留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大眠》，一起来欣赏。

好，那股市呢真的是抢抢棍哦，所以现在很多人买了 ETF， 那有一个 ETF 之前在发行的时候真的很多人买齁，结果后来呢后来它就破发了齁，这个就是00940，好，那就是台股现在涨蛮凶的，那就是00940受惠，它里面有联发科还有联咏强势点火，单日今天涨赢了00050，冲上了 11.32 元。好，所以呢这个 6.2 万人的自救会就说可以解散了。好，那就是今天齁，就是这个台股其实涨幅齁，就让这个00940齁，脸书高达 6.2 万人的自救会可以彻底沸腾了齁，说苦熬两年终于解套了齁。好，那再加上单日涨幅超车大盘的那种痛快感，让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就说啊11块钱了可以解散回家了，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恭喜这些朋友们苦尽甘来啦，那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大家可以学习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 ETF 一定是会赚钱的。好，那这个00940是现在是靠着换股跟成分股的轮动，终于就是跟着顺风车解开10元的魔咒，但是呢中间耗时了2年，好，那就是戳破了散户无脑存高息就会赚的投资幻象，好，所以还是要选择，好，还是就是要知道说一下这个ETF 里面的成分股它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
1: 大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要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读者杂志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齁、非常非常的有深意，而且呢它从这个动物，自然大自然界的动物的现象，虽然他写的是动物的状况，但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已经觉得它真的很值得我们来省思一下我们自己人类齁、好多时候面对生存的一个挑战跟一个适应环境能力的一个抉择齁。好，这篇读者杂志的文章名称叫做海冰少了，北极熊怎么还胖了？海冰是什么呢？就是冰川融化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冰。

山啊、冰川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知道，哦，北极熊好像我们看到的新闻画面呢，都说北极熊找不到食物吃，北极熊变得非常非常的瘦，甚至呢饿到皮包骨，然后等等等等，就看到好多这样的图片，我们都好心疼，觉得说这个地球暖化太严重了哈，因为现在真的不管北极南极啊，那个冰层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薄了，跟几十年几百年前相比啊，那简直是不能比拟哦。而且这个不断的在观察很多那个比较大的冰川哈，都会不断的很快的速度在剥离在融化，剥离就是碎掉哈，就融化。但是海冰变少了，为什么北极熊却变胖了？我们过去不是一直以为北极熊会变瘦吗？文章当中写说，在北极加速变暖的环境之下，居然在大自然里面上演着一幕出人意外的生存戏码。过去40多年呢，挪威有一个地方叫做斯瓦巴群岛，这个地方呢，斯瓦巴群岛的海域，它的海冰哦，海上的冰层以每10年增加近1个月无冰日的速度在消退。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它的意思，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海域上面过去都有非常非常多而且非常厚的这个浮冰，好，因为那个就靠近那个极域地方嘛，挪威北极。但是呢，他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问题呢，变成每10年就增加有1个月无冰日，有每10年就增加1个月无冰日。过去可能12个月当中呢，我举例了哈，过去12个月当中呢，也许呢只有一年当中也许只有三个月或4个月无冰日哈。那现在过去慢慢的这10年来，每10年就会多1个月无冰日，每10年来就多1个月无冰日。其实这样速度非常可怕也好。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是不是很快那整个海域很快就会变成几乎都没有什么冰层了。好，但是呢，科学报告当中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呢，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不但没有变得瘦骨嶙峋，反而心宽体胖。怎么会这样呢？而且呢，北极熊他们的脂肪的储备在过去20年呢，不断不断的增加，而种族的数量也稳定的大概维持在2600只。这个统计数字跟结果其实非常违背了我们对自然规律的想象，也违背了过去好几个研究现象观察的结果。我们一直很担心北极熊快要会不会有一天也面临好快要这个灭绝的一个状况。可是呢，他们再继续观察，他说北极熊是冰原上面一个很重要标志性的动物，他们依赖海冰平台去捕猎海豹，所以当冰面消失的时候，对他们通常是

长，到底是为什么呢？根据他们再去仔细的分析，他们认为可能有两个生存的钥匙。第一个钥匙来自于陆地，他说海冰呢过早的消逝，导致于北极熊被迫延长在陆地上的生活时间。而幸运的是呢，这个地方斯瓦巴群岛就像是一个生态后备食堂。历史上呢，因为捕猎而濒临危机的驯鹿，或者是海岸边笨重的海象，在人类的保护下呢，数量已经慢慢恢复了。而这个本来就不错的一个生态区，也让北极熊提高了比较高能量的应急餐，让他们去熬过了没有冰的漫长夏季。也就是过去呢，北极熊如果在没有冰的那几个季节，它是没有东西吃的，它就必须要消耗它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个脂肪。可是呢，现在没有冰的时间长了，他们在陆地上时间久了，他们在陆地上时间以前是处于饥饿状态，可是呢，现在陆地上有一些非常丰厚的这个生态群，让他们可以补充能量。第二个原因在于啊，藏在残冰当中哦，他说海冰整个萎缩，却产生了一个意外的效应，就是呢，有一些海豹和相关的生态群猎物也被压缩到更少、更集中的浮冰上面。而这个对北极熊来说呢，就像走进了一个食物密度更高的一个自助餐厅，所以呢，它在捕捉的效率上面反而提升了。因为呢，能够生存在残冰上面的它的被猎食者生存的面积也被限缩了，所以北极熊如果真的有找到这些这个猎食被猎食者的话，它很快就可以吃到它们了，不用大范围或者是可能是这个失败的去捕兽这样子。他说其实北极熊这场曲折的求生历险记，当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说哦好啊，它不会灭亡，但其实当然这并不是到一个最后的时刻，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观察现象。因为当前的状况呢，就像是一种脆弱的生态平衡，随着海冰继续消逝，那残存的狩猎场越来越远，越来越碎，北极熊可能会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去长途跋涉，那能量最后若不付出，终究会有种族灭群的一天。但要思考的是，这个冰消熊肥的一个理论当中，在自然生命中的一个句话里面隐隐说可以值得我们观察思考的是，到底我们人类或者是在这个各个物种在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候，也许它就是要被淘汰了，但也许它展现出完全没有想象到的生命力、韧性、适应力。于是乎，到底最后谁会存留下来，谁会逆境称王，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所以在这波 AI 变

0: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我是莹莹。现在时间5:25，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新闻呢。有好多这个上市上柜公司都分别公布了他们四月份的一个营收状况啊。首先来看电子股。当中的大同齁，大同今天公告他们四月份的合并营收 41.39 亿元，这个数字呢是近八年来同期次高，但是因为电力新能源事业受到客户指定交期的影响哦，所以导致这个月的营收年减 3.5%， 月减 2.8% 啦。那他说累计今年前四个月哦，大同营收受惠于这个电子代工事业的一个产品哦，反应非常良好，所以呢是年增 5.3%。 那其中大家其实蛮关心的，因为大同以前过去的产品过去里的产品是做我们以前比如说大同电锅啊，大同什么什么，但其实现在大家对大同呢认为它会有转机股，或者是说认为他对于他有所期待，是因为他有跨足到电力这一块，对不对？好，好，那大同就特别讲到电力事业群呢、他说电力事业群当中哦，重电哈，因为现在重电呢、在这个要达到美国的市场啊，包括你看华城哈，哦，这个华城就是最不得了了。另外呢，像是市电啊等等哦，这些重电其实对美国来说哈、都是有非常大商机。那大同也很想要打进这一块，他说呢，在重电事业群这边呢，因为销货台电大安变电所的变压器，所以四月份的营收哈、达到了今年来单月的新高，年成长30%啊。另外呢，他说在这个 AI 晶片需求下，所以有蛮多地方的半导体大厂哦都在扩建，所以对于重电的需求其实也都有订单哈。那未来呢，他们会在这个 AI 科技事业上面哦，也在运算的算力上面，他们也会哈、投入一些营运去研究。好，再来我们来看两家航空公司，一样是四月份的一个状况哦。四月份的天上飞的也都飞得不错。四月份星宇航空，营收呢46.8亿元，稍微低于三月份，但是如果就整个四月来说呢，也写下了同期的新高哦。四月份累计营收46.8亿。年增率有 30% 哦，是史上同期最高的一个四月份的一个状况哦。那一到四月份，星宇说他们的总营收有184亿元，比去年同期成长 25%。另外在整个客运的部分呢，星宇四月份的客运营收是37亿元，年增 28%。

那虽然四月份呢已经过了那个什么春节哈，但是碰上了有清明的连假，还有一些春季旅游哦，所以整个载客率哈其实是不错的。那除了载客之外呢，货运呢，他们四月份的货运营收是5.2亿元，好，5.2亿，月增20%，年增38%，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好哈。好，那新宇说他们6月1号起呢会正式在开航这个韩国哈，韩国台北台中直飞釜山。其实釜山啊，莹莹一直没有去玩，但是我一直很想去釜山玩玩看，因为我觉得我去首尔玩那整个印象非常好，我其实还蛮喜欢韩国的，我真的很蛮喜欢韩国的，那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还想去釜山玩玩看。而且我去首尔的时候去吃他们的那个鸡汤好好吃哦，然后那个烤肉也好好吃哦。然后釜山的海景，釜山的海岸线超级美，这样。好，诶，我怎么讲到那里去了？所以他会开到这个有新的航线开班啊。另外除了我们来看看，除了新宇之外，华航也刚好公布他们的营收哈。华航说他们四月份的营收哈，破了208亿元，年增16%，哈，也是增加的。他们包括了有日本跟韩国线哦，有赏樱的游客，然后东南亚线也不错，因为东南亚线泼水节哦也蛮多人去的，所以呢虽然说非中东的航班哦是减缩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台湾到中东的航班本来就不是占那么大宗啦，台湾人比较喜欢到东北亚去玩，平常去讲。所以你看华航、虎航还有长荣跟这个刚讲新宇，基本上只要是把这个日本线啊韩国线顾好，大概就不太有问题哈。好，那这个华航说他们四月份哈，20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客运的部分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然后这个，我看看货运的部分哦，货运不得了耶，货运增加的非常多哟，货运的部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7%，那其实载货也很赚钱啊哈，因为它不用服侍人啊，把货载好就好。人哦，客人加麻烦了呢，客人等于要给你客诉这个、哦、要吃这个吃那个这样子、哦但是华航是说受到这个中东地缘政治影响、哦、还有国际油价的飙升，当然燃料费啊附加费啊这些都是营运成本的增加，但是呢载货倒是让他们增加了不少营收，因为 AI 还有半导体这些非常贵的单价呢是不会用海运的，所以都用飞机载嘛，那这些东西那个运价增加了，这些老板们是不会在乎的，因为他本来单价就贵哈，他只要你给我快一点哈，平安的送到非常重要哈。那至于那个货运的价格涨了，他没有关系啊，没要紧安的哈。所以货运呢，哇，成长了27%。

开了二三十桌哈，然后呢，他就有送一个晚上的那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套房住宿，这样子，你就有机会住到那个不错的套房，啊哈哈哈！好，现在的话，现在我如果要结婚，我大概不会去办在金华，因为太贵了，太贵了。我当年好像还办得起哈。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们每个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莹，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哦，今天呢，在这个单元，等一下，我们要先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看大盘今天表现之前，有一件事很重要呢，那就是威力彩头奖，有一期齁，头奖是 6.7 亿，还没有人领。而且齁，明天 tomorrow 再不领的话就要充公了，诶，这很严重呢，6.7 亿不是67块吗？不是670

70块耶，6.7亿，各位大家呀，这个是哪一期呀？他说这个是哈、哦，今年2月12号，2月12号，哎，2月12号是我看看农历过年前，差不多农历过年前后吧，让我来瞧瞧，2月12号，2月12号，哦，已经过完年了，过完年刚没多久，哦，我看看是吧？对，过完年没多久，哎，大家，二月十二号当期威力彩哈，头奖一共是13.5亿，可是当期是有2个人哈都得到头奖，所以就2个人分13.5亿，平均一个人分6.77亿。那这2个得奖者哈，其中呢有一个在新北市，他已经完成领奖了哦。好羡慕我，恭喜他。另外一个是在新竹市，莫非是因为他太有钱了，他不需要领吗？这个另外一注头奖哈、哦、是在新竹市开出的哟哈、哦，到目前还没有出面领奖哦。那因为他的这个领奖期限只到5月12号，啊，就是明仔呢，6.77亿，你再不出来领的话，就要谢谢你，感恩你，你这个6.77亿全数就要再回归到公益彩券的盈余，而且这会。万一啦，万一你没有出来领，哇，那这个6.77亿吼、哦，把它又纳入这个盈余，将会刷新公益彩券史上没有兑换的奖金的最高纪录。这注吼、哦，没有领的这注是在新竹市东区一个叫做金元宝彩券行的。哎呀，虽然莹莹呢绝对不可能在这里买彩券哈、哦，要不然，但是哈、哦，我还是看到了，觉得好可惜。各位听众朋友，你的亲家朋友哈、哦，有没有人这个2月多的时候在新竹这个彩券行买？赶快去对对看呐、啊，是不是你呀、啊？不然这个6亿多哈、哦，真的你把它领出来之后，这个捐给很多公益团体也不错呀哈、哦。好，大家提醒大家赶快去兑奖。像我们这种一天到晚赶快对的哦，都不会中。好，再来，我们回过头来看比较实际的，没办法，这个有没有中奖，那嘿嘿，实在是天注定啊哈。好，那来看台北股市哈，来扣怕饼啊，扣嘎给怕饼啊哈。好，台北股市今天呢，在震荡逐步走高之后呢，其实第三度去要闯关这个42000点的关卡，尾盘有没有站上去呢？没有，尾盘还是没有站到42000。今天中场的时候哈，是上涨186点，是收在41790点了哈。其实今天盘中哦，电子族群当中蛮多的类股都蛮强的。那为什么大盘没有涨呢？那就是因为台积电今天比较弱哈，很抱歉，今天我们的护国神山休息一下。今天呢，包括这个面板族群，还有 DRAM 族群哈，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子类股，其实今天都不错哟，哈，都有好多都攻到涨停板，但是台积。

照哦，影音是没有买联发科，我买不起。但我觉得发哥真的很勇诶，而且他一路就是在继续往上哦。发哥今天呢又涨了7%，收在3880块。哇哦，好，那其他的全指股呢，台光电今天也涨了2%哈。那我刚刚有讲到 DRAM 族群呢，记忆体今天呢又活过来咯。记忆体族群包括了南亚科、华邦电、群联、创建、领航，全部都涨停板哈！哇，不错不错。然后面板的族群呢？面板今天群创是一大早就亮灯涨停，开盘就涨停。然后友达呢，大概也涨了半根停板左右啦哈。所以其实这些个股呢，电子当中的某些个股其实有强的哦，只是说今天的全指股哦稍微在休息。But 发哥没有，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先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等一下我们来继续来听听。哇，哎，这个小马走，小马走，其实呢，莹莹自从去跟着这个白沙屯妈祖走了好几天之后呢，我最近看到妈祖呢，都觉得妈祖婆在微笑，她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阿婆，因为呢，其实讲阿婆没有不敬的意思哦。跟着他行脚的人，其实都会叫他阿婆、阿伯。好，赢家向前看，祝您天天开心，有。

来去小妈祖。白沙屯妈祖进香跟大甲妈祖的绕境到底有没有差别？差异在哪里呢？过去大家只知道哦，都是跟着妈祖走，但这两个文化传统或者说这两个进香活动，如果严格的比较起来，到底有没有差异性呢？台湾妈祖绕境进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每年都会有上百万的信众来参与盛会。那么在每年农历3月23号，就是天上圣母妈祖的圣诞这一天，在前前后后就是妈祖活动最耀眼的时候。所以大家以前古话说三个小妈祖，就是因为这样来形容的。真正比较起来，国学大师他们统计跟整理白沙屯妈祖进香跟大甲妈祖的绕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异的。从第一个主办方来看，大甲妈的主办方是公庙，是台中的大甲镇澜宫，而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主办公庙是苗栗霄通霄白沙屯的拱天宫。第二个报名制度的差异，大甲妈不用报名，自由进香，随时都可以加入或者是离开。白沙屯妈祖则有报名的制度，香灯脚会拿到背章、背心、帽子、毛巾。当然，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也是可以随时加入队伍的。第三个，活动天数，大甲妈的绕境活动大部分是9天8夜，来回大概340公里。白沙屯妈祖进香大约是8天7夜，来回400公里。第四个，行程路线，大甲妈的绕境路线是固定的，规划好 SOP， 行程表是精准到每个小时按表操课，路线跟路程非常的明确，信徒可以提前来预定住宿，而且有系统的规划沿路的补给跟接驾。但白沙屯的进香路线完全不固定，由神教当下决定要左转还是右拐，全凭教班感受妈祖的旨意，充满了未知数，连 AI 都很难预测他的下一步，不知道今天晚上几点要停教休息在哪里，所以参加者要有随遇而安的心理准备，真的放心跟着妈祖走。第五个目的，大甲叫做往新港绕境进香，绕境有巡视到辖区里面

进馆的意义。虽然也是前往新港奉天宫去交香，但整体仪式更像是强调对信众聚落的巡视与祈福。白沙屯呢，则叫做进香，往北港去进香，这是一种回娘家的一种感觉。徒步前往北港朝天宫举行挂会仪式，将老母娘的万年香火请回到白沙屯拱天宫，象征的是妈祖灵力的更新跟延续。第六个，在活动上面，大甲妈祖是祝寿大典，在抵达新港奉天宫之后，隔天清晨举行，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要全民到齐，被跪拜为妈祖来祝寿。白沙屯妈祖比较重视的是挂会，在抵达北港朝天宫后，由拱天宫的炉主从朝天宫的万年香火炉中舀出香火到拱天宫的火缸当中封存好，再带回去。妈祖是台湾每一个人的母亲，虽然绕境更进香有一些不同，但每个人跟着妈祖走时，那心中平平安安的幸福感倒是一模一样的。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

0: 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

0: 不然啊，那尤其是中部以北呢，还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这个梅雨季节了，真的，大家呢，这个可能出门都还是带把伞比较安心啦。然后家里的除湿机呢，可能要随时待命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呢，会比较这个不稳定啊，梅雨的封面明天又会来报道，所以呢请大家多留意。但是今天南部可能会飙到36度啊，哇，所以南北相差还蛮大的哦，请大家留意啦。好，今天是礼拜一，马上来进行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
1: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最近这一两个月呢，尤其四月份哈，全球的股市呢是一片欣欣向荣哦。不管是美国股市也好，或者是台湾股市也罢啊，都是在屡创新高啊。所以呢，大家投资基金的话，应该都有赚钱啊，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啊。那到底四月份的基金表现绩效如何呢？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晨星台湾负责人Yvonne曾淑瑜呢，来跟我们揭晓四月份的基金榜单。一方早安。
2: 基副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这次收到你的这个榜单，我真的有吓一跳哈，因为看到这个股票型的基金那个绩效真的好得不得了，到底有多好呢？来帮我们揭晓一下吧。
2: 对，这其实四月份呢，就像刚刚基副提的，其实真的整个整体的状况都还不错，尤其如果有在关注台股的投资人，应该会发现更明显。
0: 没错。
2: 对，所以整体台湾合备销售基金在四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15.48， 然后元币的话也都表现得非常好，但事实上整个上看来的话，如果说刚季夫提到说，大家他吓一跳，对不对？
0: 对。
2: 为什么他吓一跳呢？因为如果我们看个别的标的的话，你会发现，个别的标的呢，台湾中小型是第一名，它四月份的美元报酬率是 43.7。
0: 我如果没有记错，除了产业型的基金，比如说什么能源基金啊，黄金基金曾经有一个月飙涨比如说两三成以上。
2: 对。
0: 但是一般股票型基金可以一个月飙到三成以上已经很少见。我们看到的是四成一个月就飙了快要将近50%的这个报酬率。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单元开了之后，应该是没有看过这么可怕的这个报酬，不要讲可怕，那么可观的报酬率，对不对？
2: 对。所以其实不过应该刚刚提到美元报酬的话整体平均是 15.48 嘛，然后元币的话也有 14.67， 所以大家就知道其实元币跟美元都表现得非常好。
0: 是。
2: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台湾中小型的话，它元币的报酬率一个月刚刚提到是42点多嘛，42.4。不过呢，其实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过去在看，我们现在是四月份嘛，那我们其实在2、3月的时候，其实都比较震荡一些，
0: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回头看，过去三个月就会发现是57.47，就是说，其实大部分都涨在四月份，
0: 真的啊，四月份真的是全球股市啊，完全摆脱了这个什么战争的阴影啊，就真的大爆发的一个月，对不对？
2: 没错，对。那其实的话，那小其实不只是台湾，其实应该大家也发现韩国股市也涨得很凶。
0: 韩国其实，对，我记得我们最近这几个月在谈股市报酬的时候，韩国的基金也常常上榜，就是
2: 好，
0: 所以四月份继续上榜。
2: 对，刚刚提到说大的帮助，
0: 是。
2: 那再来的话，其实不管是元币或者是台币的话，第四名都是传媒通信这个组别呢。其实记不记得，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这个组别突然变得很跳。
0: 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靠网络嘛，对不对？
2: 是，没错。所以大概就从那个时候，要不然的话，在这个之前的话，这个组别其实就是大家很少注意到，
0: 默默无闻的
2: ，对。那从疫情开始之后呢，这组别偶尔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榜单。那其实这个组别呢，在四月份呢，它的美元报酬是 34.74，
0: 也还是有三成以上的报酬。
2: 有三成以上，对。而且但是呢， 如果我们往右边看，你会发现它三个月是负的是正的 25.5、
0: 嗯嗯嗯。
2: 但是也就是说其实你看一个月是 34, 三个月是 25, 也就是说其实它过去前面两个月它表现都不好。它就靠四月份把这个
0: 冲上来了齁。
2: 冲上来都拉起来、嗯、对。
0: 是。
2: 对。然后第五名呢，因为你想台湾跟韩国其实都是偏重科技类股，

0: 对，
1: 所以第五名我们就出现了产业股票的科技型的标的，对，那四月份的美元报酬是 31.65。
0: 哎，等一下，所以你刚刚从第一名报到第五名，它的平均报酬率都超过三成，这个在我们的榜单上面真的很罕见，
1: 很厉害、哦、可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说我们平均只有 15.48、哦、
0: 是是，
1: 其实我不能讲只有，因为 15.48 整体
0: 也不错啦，
1: 很厉害，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前面五名都是三字头，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就会知道，哎，
0: 后面落后的，
1: 后面的落后的，就数字就比较小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就比较小，所以就会把平均给拉下去了，这样子、嗯。对，那第五名就科技是 31.65 嘛，
0: 嗯，
1: 那第六名是大中华 21%。
0: 哇、哦、啊，大中华，但应该是靠台湾带起来的。
1: 对，因为我们，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台股、港股跟中国嘛，对。嗯、然后再来是亚太区是20%，
0: 嗯，
1: 然后亚洲不包括日本17%，
0: 嗯，
1: 然后再来是全球新兴市场的中小型16.63，还有产业股票的替代能源15.86。
0: 所以前十大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型类型的基金里，大概就是亚洲的。股市相关的基金表现是在四月份算是最亮眼的，
1: 对
0: 不对？
1: 没错。不过而且同样的，就像我们刚刚在念一个月跟三个月的时候，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其实四月份大多数的组别都是上涨的，因为我们往像季夫手上有表格，我们往右边一看，你会发现三个月
0: 大概都集中在亚洲，尤其是台湾跟韩国相关的这个基金，对不对？好，
1: 没错。
0: 那这是表现比较好的了，那表现比较差的基金呢？
1: 其实表现比较差，我们刚才说整体平均都有 15%， 对吧、
0: 嗯、对，
1: 表现比较差的其实老实讲数字也不会太差、
0: 嗯、
1: 但是就是没有我们前面讲的这么漂亮嘛，
0: 是是是。
1: 但是最糟的是最第一名是印尼，那印尼呢，其实它不管是美元或者是元币，它其实一个月的报酬都是负数，而且印尼这个标的如果像季夫手上看一下，不管是元币或美元，它这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都是负啊。
0: 我记得上个月来报榜单的时候，排名比较后面的印尼的股票基金也是排倒数的，
1: 好，
0: 而且那时候还讲是双印嘛，
1: 哈，
0: 双印表现都不好，所以印尼四月份蝉联表现最差的这个股票型基金，但是它的报酬都是负报酬的，对不对？人家是正报酬，它负报酬，你看一正一负之间就可以差的大概50几个百分点哦，所以蛮可怕的哦。
1: 它一个月是负 5.49 的美元报酬、嗯，然后三个月是负16，
0: 是
1: 六个月负17，然后一年也负11%。
0: 嗯，
1: 它应该是这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榜单的前十跟后十里面，应该是唯一的一组，它就从短期到稍微有点长的时间
0: 全部都是
1: 负报酬。
0: 不过印尼基金在台湾卖的并不多，买的人也不多了，所以受伤的人应该也很少很少啊，这是比较值得庆幸的。好，那表现第二差的呢？
1: 第二差的话是贵金属。
0: 诶，贵金属那是跟黄金会有关系，
1: 对
0: 不对？最
1: 近的价格在修做一些修正，
0: 是是是。
1: 对，它一个月的话其实是美元报酬是负的 1.26、
0: 嗯、
1: 三个月是负的 8.78， 然后六个月正 27， 然后一年还有正的 94， 所以它过去其实半年以上的报酬率都还是正的，但是最近这三个月的报酬绩效都不太好。
0: 嗯，最近金价是的确有比较在回档，就是的哈。不过之前也赚够了啦。这个这对你刚刚说一年就报酬也是将近快要100%的报酬，90%以上了嘛，对不
1: 对？
0: 好，好，那这是表现第二差，但第三差的又是
1: 第三差是能源。
0: 嗯，
1: 但能源的话，其实在三月份应该是说在四月份是负的0.05嘛，
0: 嗯嗯，
1: 可是其实它过去三个月还有正的18，然后半年是正的39。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在配置，尤其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配置里面，这些全职占指数全职重的标的其实很多是重压的，
1: 是，
0: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让那个组别带的很大的一个飙升的幅度。
1: 嗯，没错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股票型基金在四月份真的是大获全胜了哈，恭喜大家，如果有赚钱的话哦，大家应该蛮开心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一望揭晓呢，债券型基金表现又是如何？还有大家应该也很关心了，ETF 的绩效，我相信呢，现在很多人呢手上都有 ETF， 那表现又是如何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放，请一放呢来揭晓四月份的基金绩效。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四月份的股票型的基金绩效呢，真的叫做大获全胜，尤其是哎呀，台湾股票出头天啦这个大型股票跟中小型股票的这个绩效呢，真的好得吓人哈，不是三成就是四成的报酬，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了。好，接下来请这个一放来跟我们揭晓债券。

0: 基金的表现，振兴基金好像这过去这一两年表现都不是很好，那不知道四月份呢，是不是依然是非常疲弱呢？
1: 整个债券型的话应该是讲说美元报酬的话是大概2%左右，
0: 嗯，
1: 然后元币的报酬呢也是差不多，就是一点多这样。可是呢因为刚刚我们在讲，其实股票的标的好的时候，通常债券型的可转债它会很跳，
0: 对
1: 对，就是因为长期有听季夫节目，听众应该知道，我们每次的时候在回顾的时候就会发现，诶，这个股那个可转债呢，在股票好的时候都非常跳，因为基本上他们基本上就是可转换成股票这个标的嘛。
0: 所以你看，我们刚报四月份的股票型基金好成这样子，所以可转债的基金的话，基本上就有沾到光了，对不对？
1: 没错，对。那如果债券的话，刚刚提到它的美元报酬2%，然后元币大概1.21嘛，所以我们可以用元币来看一下，就发现如果像季夫现在手上的表看到前五名里面有四组都是可转换债券，都是可转换债券。这可转换债券的不同类型，
0: 那
1: 对吧？
0: 表现绩效到底怎么样？
1: 其实它就可转换债券，因为我们把它拆分的比较细，就是像可转换债券的其他，就是它每一个标的的权重都差不多，没有办法归类到哪一个的话，那它的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有13%，
0: 哇，哎，那也不错嘞。
1: 对，但是大家往右边看，几乎往右边看，三个月3.76，六个月9.19，有没有发现？也就是四月份它就赢了过去半年了，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它是涨在四月份，也就是说它其实过去三个月跟半年的状况都不好，但是一年又很不错，因为刚刚也提到整体的话股票型来看其实一年的报酬也都很厉害，对吧？
0: 是。
1: 那第二名第三名一样是可转换债券，就是一个是全球的美元对冲，一个是欧元对冲，那报酬率大概元币都在 6.8 跟 6.6 左右，对。然后再下面就夹了一个南非兰特的这个多元化，不过这个组别我们应该也讲过，台湾有两个南非兰特组别，它都很跳，对，所以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会通常会建议投资人去做的，
0: 大家参考就好了，
1: 对，参考一下。然后第五名是可转换债券的欧洲，那它大概在四月份的话，它元币报酬也有3%，3.69。
0: 所以前五名基本上都是可转债的这个世界，对不对？
1: 世界对，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股票好的时候可转债就在前面，对不对？股票不好的时候可转债也在后面，
0: 是是是，
1: 也在前面的后面哦，
0: 对
1: 不对？
0: 好，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然后再来的话，如果说那我们纯粹看债券的话，其实全球新兴市场其实在四月份表现的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其实股市好的时候通常大家都忘了风险嘛，所以通常新兴市场就会有人去发掘，
0: 就承受风险度会可能比较高一点，就喜欢比较愿意去碰高风险的标的，
1: 对，愿意碰一点高风险的标的，而且会觉得说，市场整个都涨嘛，那新兴市场其实老实讲也在涨，对，而且那个它可能提供这个中间的这个落差会大一点，所以就会多一点的资金会涌进去，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全球新兴市场的像欧元对冲、本地货币，或是往下面看一下第九名的这个，也是有没有去基本上全部都是像新兴市场公司债，大概都有3%的元币。

0: 你应该提到不要用名字来猜那个基金投资标的，因为他可能比如说市场在转换的时候，他去布局的那个标的，他不一定会去改他的基金名称。那其实这个标的呢，他投资很散，他其实没有被我们归类在台湾的中小型或大型，他被我们放在其他，也就是说他的组别常常会跳来跳去。
1: 是，
0: 然后呢，但是呢，他又没有很持续的，所以我们没有把它放到一个固定的组别。
1: 其实你看他的名字大龙印，那个印其实是有印度，但印度的股市表现真的很差，但是他为什么绩效可以那么突出，可见他在台股的布局应该是蛮厉害
0: 的。所以他
1: 的
0: 重点是前面那个大龙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一个月的新台币的报酬是 51%。
1: 哇，一个月就赚了 50% 嘞齁。
0: 对。
1: 好，那
0: 第二名。第二名也是统一的黑那个龙马，对不对？他的龙马是 50.55, 这两个有没有很靠近？
1: 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翻一翻他的持股。可能会觉得它长得还蛮像的，
1: 应该是啦。好，这个我们也讲过，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基金公司、投信公司的操盘方式已经是采取团队作战的方式，
0: 没错，
1: 所以如果方向看对的话，基本上这个公司的旗下的很多基金表现都会一致啊，哈。待会大家听榜单就知道，这统一投信在这个榜单里面真的是表现不错。来第三名的话。
0: 第三名的话是那个野村的中小型，那就是台股中小型了。然后新台币报酬是 49.06,
1: 是，
0: 然后再来是富华高成长 48.92, 然后再来是第一金的小型精选 48.66, 然后统一奔腾 48.62, 野村成长 48.49,然后再来是汇丰的台湾经典48.34,然后富华的全方位 48.23,统一的全天候 48.2,
1: 你看你报到现在为止十档里面有四档都是统一投信下面的基金，有两档是野村的，然后有两档是富华，就这三家的公司的单一公司的股票基金的话就占了前十名的这个榜单，所以我们刚讲团队力量大是的确有这个迹象出现的，
0: 没错，
1: 而且你刚报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四成五以上，四成八五成这样的，
0: 这个前面二十名
1: 都是四成嘛，对不对？
0: 都是四成，
1: 所以你看看这个的确这个在四月份的话呢，台股基金真的是让大家呢走路都有风啊，所以我们一路上面在跟大家讲说外国的月亮不一定会比这个台湾圆哈，大家呢这个最近好像开始对台股基金呢有一点信心了，不像过去很多钱都压在境外基金，对不对？
0: 对，应该不是最近哦，我觉得过去这两年，
1: 过去这两年，
0: 因为台股这两年真的涨势凶猛啊。
1: 是是是，好，所以其实就是在单一的基金的部分的话，表现都不错了哈。好，那这个是境内基金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境外基金的部分呢？
0: 境外基金的话表现最好的第一名是利安的这个韩国。
1: 哦，我们刚刚讲了韩国基金在类型里面就是第二名嘛，对不
0: 对？没错，但因为利安是新加坡公司嘛，所以它基本上它的这个一开始的计价是新加坡币，
1: 对，
0: 那转成新台币之后它一个月的报酬是 41.2,
1: 哦，
0: 然后再是霸凌的韩国 36.6, 然后贝莱德的世界科技 31.87,跟摩根的南韩 30.2,还有安联的亚洲不含中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亚洲日本除外的 29.85, 然后在联博的国际科技 29.07, 还有陆博迈的次世代的通讯 27.78, 还有普莱士的这个全球科技 24.8, 还有摩根的太平洋科技 24.66,
1: 所以现在报到目前为止大概就是韩国基金跟科技基金的天下就对了嘛，
0: 没错，而且他们就是前二十名都有20%以上，对，就是大家会觉得当然没有台股这么凌厉，但是因为他的投资标的其实也都很赞。老实讲，一个基金标的其实一个月交20%报酬已经很厉害了，
1: 很厉害了啦，真的
0: 真的很厉害，
1: 对，没错哈。其实现在大家问题面临的是说，我既然赚了，我不要卖。这个是可能大家不要伤脑筋的问题，因为看到这个股市一直在上涨，觉得好像卖又卖得太早了，不卖好像又觉得万一跌下来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个我相信那个Ivan也常常有亲友问到你这样的问题，你都会怎么回答呢？
0: 因为其实老实讲啦，就是风险属性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当然，
0: 但是如果大家说它的波动幅度应该没有单一标的这么大，但是 这几年大家也知道，这些标这些一篮子的 ETF 或基金，他们

0: 也会重压在某些标的上，
1: 没错。
0: 所以它有时候那个震动的幅度，其实老实说不一定比个股小很多、哦。
1: 对呀、啊，没错、啊。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会做一些分批的进场跟撤出的一个动作啦。嗯、
1: 是是，好，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境外基金的部分哈，个股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要看，现在呢市场非常夯的 ETF 的表现了。来，我们看一下台湾挂牌的 ETF 的话，在四月份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0: 前面四名呢其实都是正二，那当然应该不意外、啊、对吧，因为就是正二的概念是
1: 你指数涨嘛，你正二就是加倍涨，
0: 所以
1: 我们如果跳开这个杠杆型两倍的这样子的一个ETF 的话，一般的这个 ETF 的话，来我们看一下
0: 好
1: 表现最好的。
0: 还是要提醒投资人，因为正二是股市好，正二在前面，对不对？
1: 对，
0: 那股市不好的时候，正二在很后面，然后负一在很前面哦。
1: 对
0: 对，所以这是刀的两面刃，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1: 嗯，
0: 那其实去掉这个正二之外，就会回到那个圆形的标的。
1: 嗯，
0: 不过这个那几乎看到表格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空格。
1: 哎，为什么？
0: 那你看到空格不是我们数据少了，是它就是很多主动型的基金，它成立时间还不够。
1: 嗯，
0: 还蛮短的，对，所以其实就是
1: 才满一年嘛，才刚满一年。
0: 是的，去年才开放嘛，然后大家陆陆续续募嘛，对，所以就是也就是说，你看这前二十名的榜单，
1: 嗯，
0: 那个没有六个月、一年的还不少，
1: 就是
0: 说这段时间主动式的 ETF 其实表现的是，
1: 对，我有发现四月份的这个榜单哦，这个个别的 ETF 的绩效的部分几乎都是。新货不能讲新兵，对不对啊？就是说，是 ETF 市场里面大概刚满一年，要不然就是还没有满一年的这个标的物呢，表现非常特殊，尤其是主动式的 ETF， 最近真的是热翻天了。像这个你们榜单上面的第一名的就是统一台湾增长主动式 ETF， 这档 ETF 在社群的讨论度实在太高，它的一个月表现就多少？来绩效。
0: 他一个月的话是 45.17，
1: 就 00981A 啦齁。
0: 对，
1: 45.17 对。
0: 然后三个月是 60.72, 六个月是 83.41。
1: 好，那接下来的来。
0: 接下来是统一的全球创新，然后这是科技类型的。
1: 也是主动式 ETF， 所以他们家呢发行了两档主动式 ETF， 在四月份表现都非常突出。
0: 对。
1: 马上又有第三档的主动式 ETF， 听说募集的情况也非常的这个踊跃，就是光是募集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800多亿，快要接近1000亿了。所以好像大家对这家投信公司好蛮有信心的啦，齁，我只能这么说齁。好，所以前两档都是统一投信旗下的主动式 ETF，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是第一金的台股运势优选主动式 ETF，
1: 又是主动式 ETF，
0: 然后一个月的台币报酬是 43.15， 然后三个月是 57.34，
1: 是，
0: 然后再下来是台新的台湾优势成长 43.01 60.74，
1: 也是主动式 ETF，
0: 没错，然后再来是富华台湾未来50主动式 ETF，42.98 跟 42.13，
1: 是，
0: 然后再来是中国信托的台湾卓越成长主动式 ETF 42.69 跟 56.41，
1: 所以报到现为止也都是40%以上的报酬，
0: 而且报到现在为止我都管理团队追 Alpha 嘛，
1: 嗯，
0: 然后被动式就追 Beta， 但它这个是叫主动式 ETF， 所以它的 Alpha会追逐的也很强，
1: 是，
0: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就因为它呢，它的指数只是 for 参考，它不用追，对不对？它也不用跟着指数，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自主性，
1: 是，
0: 它可以去配置，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配置的这个方式，其实跟一般的基金操作其实是一样的。
1: 我们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这种主动式 ETF， 刚刚讲基金人挑股很重要，那它。调整持股也比较弹性哦。在多头市场，他如果看中的标的看对了市场，他的确可以冲很高，但是不表示说他就一定赚哦，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哦，因为关系股市掉下来的时候，他也有可能这个因为没有调整好或看错标的哦，他可能受伤就会比一般我们讲的被动式 ETF 要来的高，
0: 没错，
1: 是，
0: 他也不能去做反向，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他们产品的属性，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是，好，那以上呢就是四月份的在台湾所有基金类型的绩效的表现哦，以往帮大家做揭晓，四月份算是丰收的一个月哦，那不知道五月份呢

会不会也持续的这个为投资人带来丰厚的收益呢？我们下个月再请怡芳来帮大家报告了。今天非常谢谢怡芳，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0: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哲瑞，哲瑞早安。
3: 早安姐夫，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我们刚前一句段在揭晓四月份的基金的绩效榜单，真是这是大家应该皆大欢喜啊。五月份一开头呢，以前在美国股市有一句话叫 sales in May， 就是五月份是大家卖股的情况。不晓得五月份这个开始的第一周，上个礼拜的全球股市还有这个金融市场表现如何呢？哲瑞，
3: 其实上个礼拜的美股表现的话还蛮好的，
2: 是
3: 原因是因为就是美国跟伊朗这边的谈判其实有一些进展，因为其实像华尔街日报的爆料呢，他就有讲说，其实像是前几天中国外长王毅跟伊朗的外长呢，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呢，那其实中国方面有似乎是有跟伊朗施压，叫伊朗赶快跟美国那这边谈出一个好的协议这样。当然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双方都还在持续的在谈判当中，那今天早上的话有最新的讯息是说川普可能觉得这个协议还不够满意，不过因为整个上个礼拜还是在这就是正面的这个协议的谈判的发展之下，那其实美股呢是持续的走高的。那另外还有像是很多一些像是科技啊、半导体这些的一些股票呢，表现也都很强劲，那也跟一些市场的报告有关系，或者是跟本身自己财报也有关系这样。那所以说其实整个上个礼拜的话，没有出现什么十二隐昧的状况，反而是美股很强劲的一个走势。
2: 哦，是，所以你刚刚讲说川普对于这个美伊的协议还是不满意，但这礼拜他是不是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但很多市场的人士观察，就是说在他访问大陆的时候呢，至少美伊的谈判要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他比较有面子。你们怎么看呢？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在他访问大陆的时候，这个美伊的谈判出现曙光，对金融市场也会比较有正面的帮助呢？
3: 美伊谈判这个曙光的话，当然是对金融市场有点帮助，但是我觉得就是川普可能不一定会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协议拿去中国才会跟着习近平见面，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啊，因为他可能就会想说，至少要能够谈到好的协议，比那个急着谈出协议还要更重要，这样。
2: 所以。基本上战争的议题还是延续的，可是好像战争的议题对于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部分这影响似乎越来越低好像从四月份开始一直到上个礼拜为止股市都自己走自己路，尤其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美国科技类股最近表现非常的凌厉是不是也跟财报有关系呢？
3: 是的，跟财报有关系，因为现在的话市场发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谈判似乎不会那么快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说已经有点开始利空钝化的状况。那现在市场反而更聚焦在就是说反正那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回来关注一下美国财报的状况。那其实美国财报的公布的结果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的，
2: 嗯，
3: 然后像是上个礼拜的话就是比如说像美超电脑啊，它就那个大涨了快要 30% 左右，那也主要就是因为受惠于它的 AI。

0: 伺服器的需求很强啊，那他现在是很多客户甚至是觉得他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首选的供应商。那其他像是一些比较新型的那一种人 Neo Cloud 的这一种的公司呢，他们也是有一些不错的业绩的表现，那就是表现还蛮好的。那比较可能市场比较常听看到的就是，或者是说关注度比较高，会是 AMD 跟 Intel， 因为 AMD 的话就是。它一方面的话就是 CPU 最近的状况其实真的很好，然后它本身就是苏之峰执行长嘛，苏之峰他有提到就是成长动能的 CPU 的成长动能可能会延续到下半年甚至明年，所以说这个市场就是上演了一个庆祝的行情。那 Intel 的话也跟着一起同步的上涨，那 Intel 另外本身也跟那苹果有差，而且其实甚至是非常好。那还有就是说前一阵子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一个东西叫做 AI 龙虾，
1: 是，
0: 那它的因为 AI 龙虾它原本的那个它使用的那个模型是 Cloud， 就是 NCRP， 它的一间 AI 公司叫 NCRP， 它的 Cloud 的这个模型，那它真的非常厉害。那因为这个它这个 AI 龙虾出来之后，让市场发现就是说，其实现在的那个 AI 的代理式的那种 AI 呢，真的功能越来越强，所以这一次解释的就是说，为什么最近 CPU 的这一块也跟着开始动起来，因为 AI。的这种代理，他们可能需要调动很多那一种软体的一些的使用这样。那所以说，因为很多软体本来是挂在那种 CPU 上面的，所以说也更是带动 CPU 的这一块一起上来的。那所以说，这个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让市场发现，就是其实如果 AI 真的是出现的这种这么强的那种突破性的应用的话，那其实好像真的看到很多那些公司好像开始真的有机会开始慢慢的赚钱，所以反正这个声音是开始慢慢的在消退。
1: 嗯，是，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大家过去对 AI 的疑虑已经慢慢的消除了齁，反而现在大家对 AI 有更多的期待哦，就是啊。那我们知道每个月啊，
0: 今年信心可能还是稍微受到就是中东战事的影响，受到一点压抑这样。
1: 嗯，是，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整个战争的因素对于股市来讲，似乎现在影响已经被淡化。但我们看到这个在原油市场的部分，基本上还是随着战事的波动哈，起伏比较大一点点。那上礼拜油价表现怎样？那大家担心的通膨到底会不会发生呢？你们怎么看？
0: 这边的话，我们会觉得，只是其实上个礼拜因为。至少美国跟伊朗这边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谈判的进展嘛，所以说呢，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如果有只要有三个就是开始两边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发展的话，那其实油价就会下跌的。所以说，其实上个礼拜油价是其实整体的话是呈现下跌的状况。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是认为就是说，其实如果油价的状况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看未来的那个霍姆兹海峡的那个封锁状况是不是会慢慢的解除了。那其实目前看起来这个状况，就是霍姆兹海峡的那个油轮啊的一些通行的数量其实还不是很多，那其实这个可能间接的还是会影响到油价那个供给的状况，那可能油价可能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至少在80块以上，我们是这么认为。那所以说，如果维持时间更长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影响到那个就是整体的通膨的影响，包含美国，那很多其他国家也都会跟着受到一些就是压力这样。
1: 嗯，是。
0: 往下掉的话，那反而是让美元就是让其他非美的货币呢跟着就是有一些升值的空间这样。那其实像其他亚币的话，上个礼拜日元也是呈现比较走升的状况，那也带动其他的亚币跟着一起上是走升这个样子。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也间接的影响到就是人民币上个礼拜最近的走势这样。
1: 嗯，讲到日元，基本上看起来日本央行是有进场去干预，在碰到160日元这个价位之后，有比较明显的升值的走势，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1: 是，好，所以亚洲的货币目前看起来好像最近都在走升值这个趋势，跟美元走弱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就要来问一下泽瑞，就是接下来美国的联准会的政策会怎么走呢？你刚刚也说了这个油价对于通膨的影响啦，还有最近这个美元走弱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美国联准会的决策，尤其他们换了这个新的联准会主席之后啊，你们怎么看接下来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在什么时候有升息或者是降息的动作，你们的预测？
0: 我们认为的话，现在的话就是 Kevin Warsh 他现在是可能在应该没问题的话，就是在五月的时候，可能就是参议院会通过他的一些人事的考核，
1: 任命，
0: 对对，任命嘛。那接下来他可能第一。

0: 次的会议的话，就是在六月。那六月的话，我们预计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其实像是上个礼拜，就是前几天的那一场那个 FOMC 会议，其实出来的结果也是比较偏鹰派，因为很多官员认为，就是现在可能不应该在，就是说，就是 FED 的那个措辞上面用的太过，就是讲太多跟降息有关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可能看起来就是，未来的话 FED 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鹰派的比较偏鹰派的立场，虽然说不一定会升息，但是可能会维持按兵不动的状况，就是至少就是没有升息也没有降息，就维持现在的按兵不动的状况，然后可能在一阵子，那观察这个中东的局势发展跟油价发展之后，再决定就是到底货币政策要怎么走。那可能最快要这。移动或是最快要升息或降息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可能至少是九月，或者是甚至是年底都知道，甚至是年底12月，那可能是有最有现在市场甚至是认为就是可能今年都不会动这样
1: 啊？真的吗？有这样
0: 对、啊、
1: 这样子的预期出来了？
0: 哦、对啊，有这样子的预期。
1: 那这可能不会是川普想要的结果。
0: 对，这个可能不会是他，确实没错。
1: 是是是，好，那我想啊，这个。从四月份一直延续到上个礼拜为止啊、哦，整个市场气氛都是乐观的啊、哦。那接下来在这个礼拜投资市场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来，哲瑞帮我们提醒一下。
0: 这礼拜其实事情也是蛮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川习会嘛。
1: 是是
0: 那川习会本身可能就是中国跟美国可能会谈论一些跟关税啊、经济啊、伊朗的问题，然后什么，然后可能可以跟科技晶片之类或者是农业相关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会聊一聊，这样子看会不会有什么一些进展这样。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要持续观察，就是美国跟伊朗的一些谈判的状况啊。那这个东西就是市场应该也会知道，就是持续做观察。那比较重要是在经济数据的部分。那这个礼拜的话，
1: 41,781点，我相信呢，这个礼拜呢，大家还是非常关心42,000点的保卫战了。那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呢达标？就是了，尤其今天呢，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个小时，成交量已经有5,000亿元了。看来呢，今天的成交量又要破罩了。那到底，是要破多少呢？到时候我们再看吧。那最好啊，这个。有带量，但是不要变这个走黑长黑齁，这样行情可以走得比较久比较稳一点点啦。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母亲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啊，那我们今天呢啊，节目呢照惯例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号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金亮，杨总编辑呢带来了五月号、哦、这个温馨的五月啊，在他们的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金亮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是，哎，我们还是从你们的好那个话题新鲜事从头开始来哈、哦。那这一期还是一个这个名人会客室，是一个漂亮的美女哈、哦，郑音生。我刚才跟金亮总编辑讲说，我没听过啊、哦，毕竟我们这个是呢是 LKK 级的哈、哦。对这些年轻漂亮的妹妹哈、哦，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很红的这些人物，大概都已经离我们有一点点的遥远。待会再请我们的金亮兄总编辑来聊聊这个郑音生，他用租屋体验音视人生啊、哦，这个在名人会客室。里面，那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话题新鲜事，请总编呢一一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当然，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哈、哦，我们青亮总编辑每次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啊好房网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幸运的听众朋友只有三位，只有三位啊、哦，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啊，开放让大家哎打电话进来来索取哦。好，青亮兄，我们从话题新鲜事来，好了。
1: 好，我们这是讲那个分享三个哈、
0: 嗯，
1: 三个话题新鲜事。
0: 好，
1: 第一个我们从高雄来。
0: 哦，从高雄南台湾。
1: 嗯，新民大哥有没有听过这个石川青啊？又是那个有一个叫一个叫阿里山宾馆的现在的 owner 哈、
0: 哦。哦，石川青哦，这个也算是是蛮成功的企业家。
1: 对，啊、石秋青了哈、
0: 嗯，
1: 石秋青
0: 对。
1: 那他的这个他有个公，他主要的企业是这个石川传媒
0: 哦。
1: 那石川传媒呢，在高雄他有自己的一个大楼。
0: 是啊，哇，企业这么。
1: 对，我们这个照片上面看出来，它的造型是很特别的。
0: 对对对对，这个应该也是大师级设计的吧？
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不讲它其他部分，我们这是讲它这个房子里面的哈、嗯，就是它的企业总部里面有一个

0: 长的那个艺术殿堂这样子。
1: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如果我是国王，我真的希望把王宫
0: 对对，真的有一点那种王宫的感觉啦，哈、哦，有那种王宫的感觉这样子。
1: 对，所以、所以他就是把，因为有这样一个场地哈，有这样一个空间，他们就把这个他们的展，就是这个展览哈，就是把他们的展品呢，就是他们的收藏品也就展览出来哈。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来这边来看一下这边哈、
0: 哦，是
1: 有很多很多，我们也是不一一说了，他其实有很多，就是很算很花了很大的心思去收藏，
0: 去收藏呢，都是极那个经典级的作品了、
1: 啊。对，我们随便讲一个，比方说一个造型非常优雅的那个西洋仕女的陶瓷收音机。
0: 对，哇。
1: 对，然后还有、还有一个是从那个巴黎最顶级的那个Ritz Hotel， 就是那个丽兹酒店。
0: 酒店，
1: 对，它是这个东西它。

0: 新花莲版的春水堂啊。哎，我刚才私底下跟总编讲说，哎，我印象中花莲没有春水堂啊，哎，竟然它已经存在很久了。
1: 对，它从民国八十年左右嘛，我记得是民国八十年左右就有这个花莲版的春水堂，叫做什么？叫王记茶铺人文茶堂。
0: 是，我这个算是花莲版的春水堂
1: 啊，
0: 所以它的名字是王记茶铺
1: 是
0: 人文茶堂美伦店。
1: 是，对，那它已经三十多年了嘛。
0: 哎，对，
1: 然后这个其实它的老板叫王嘛，姓王嘛，叫王进胜哈。他本来也是营造商哈。
0: 哦，也是营造商。
1: 后来因为赚了钱，然后他想还是经营茶饮。
0: 嗯哼，
1: 就把所谓传统的泡以那个三十年前泡茶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传统的泡茶。
0: 对，
1: 那他把泡茶这个文化更提升一点，变成加上人文两个字哈，人文茶馆哈，
0: 对，
1: 所以就跟春水堂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这
0: 花莲版春水堂，
1: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0: 有点像互相呼应啊哈，
1: 没错，
0: 对对，
1: 它除了这个人文气息之外，最主要是它的每一个店的这个风格哈，我们这次去的是美伦店嘛，因为它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民里路有一个，然后还在它应该是三个店哈，我都记得是这样子，
0: 所以你有去过嘛哈，
1: 对，然后呢它。因为建筑，我刚刚讲它的建筑都很有特色，非常用心的做建筑。比方说，我们这次介绍的这个美伦店呢，是在民权路上面哦。
0: 哦，民权路上，
1: 95号，就是用清水膜哈。
0: 清水膜，对，
1: 外观是清水膜，里面也弄得很舒服，就是包括每个桌子的距离哈，比一般的餐厅要多到1.5倍。
0: 哇，就是要让你非常宽敞舒适的。
1: 是的，对，没错。所以那他对他花莲人来讲，有点像花莲的客厅。
0: 哦，花莲的客厅，
1: 花莲人的客厅呢，就城市客厅那种感觉。
0: 是，
1: 就是我们想要去想要去舒服一下哈，就是所谓让心情这个
0: 可以
1: 调整，
0: 对，
1: 然后又想要去又有那种社交的需求的话，他这边来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地点哈。花莲人来讲，他算是一个我们讲情感的连结了，
0: 是，所以他是在花莲市里面，民权路95号哈，啊，这个应该从花莲火车站出来，应该就可以，哎，蛮近的了哈，好，戚风蛋糕哈，
1: 当然我们这次会找他煮，也不是为了他的甜点哈，主要是因为他搬到这里之后，他的那个建筑的风格，设计的风格哈，就真的很流线，
0: 对，
1: 然后又是木质的，就是木头，
0: 对，
1: 木板再去搭配玻璃，哈，就把它做出一个很有趣的空间，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在这次的话题新
0: 话题新鲜事里面的哈，
1: 了解这一家，叫贝克宅。
0: 贝克宅哈，真的看起来从你们的照片里面看，感觉上就有那种很温馨家的感觉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就近哈，南京东路3段89巷5弄4号大家可以去这个消费一下哈。好，那我们小旅行，我们总编就要带大家来到他的家乡喽，花莲小旅行哦。那这一次呢，他找了有7个很夯的哈，花莲市区里面，就是你搭火车到花莲市哈，你不用再特别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就可以把这7个夯点呢都逛逛哈，或者是去消费、去吃美食这样子哈。好，那我们请总编哈老马仕途跟大家来介绍喽。
1: 好，我们这次的几个点哈，大概都在比较偏就是你用步行都可以到，
0: 对，市区，
1: 或最好是骑脚踏车，
0: 骑脚踏车哈，对，
1: 都在美伦这一带哈，美伦这一带比较多哈，对，那我们第一个会讲到将军府
0: 哈，将军府，花莲将军，
1: 花莲将军府算是现在花莲最夯的一个景点之一了哈，那这个房子为什么叫将军府哈？其实它是有故事的，
0: 有故事，一定是有故事
1: 哈，其实是已经那这一片房子，其实在我小时候哈，已经是很破破旧的，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0: 已经算是眷村还是将军宅吧？是不是？
1: 对，有将军哈，那他最早可以去这个推展，就是可以推到这个日据时代，日据时代有什么？
0: 那时候
1: 对，这里有一个就是日本人统治的时候，这里刚好在花莲港附近嘛，所以有花莲港的附近的，就是守卫那里的部队哈，日本的部队哈，那他有个大佐哈，叫中村大佐哈，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哈。
0: 哦，
1: 然后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呢，这边就变成这个有一个应该是陆军工程学校的校长 他住在这个地方，叫做善。

0: 四层哈，三将军哈，那后来呢，这个房子后来这当时除了他之外，附近还有七个房子哈，那后来这个房子也就废弃很久，
1: 对对对，
0: 一直后来重生哈，所以这个重生之后，
1: 都是老宅重生，
0: 其实当初差点被拆掉哈，后来是因为美伦的社区的这些居民啊，就大家发起一些活动，把它保存下来
1: ，
0: 那所以它现在才会变得这么漂亮哈。
1: 是，
0: 那这里面呢，因为七个房子都还在，而且都已经去做了很多的做了一些整修，
1: 对，活化，
0: 然后这是我们讲除了说这七个建筑，这几个建筑每一个都有特色，都从就是他们让它从算是复生之后呢，都有各种不同的展览哈，
1: 不同的哈，
0: 我刚刚讲除了说战将军呢，还有另外七个建筑，所以等于八栋建筑哈，现在的这个设计团队把它做了算是这种很不同的一些设计哈，那另外呢，我们这次要讲的是将军府里面有一个叫陈耀训嘛，
1: 对。
0: 知道这个得到奖的一个陈耀勋，
1: 对对对，蛮有名的。
0: 他的这个世界冠军面包哈，对，他也进驻到这里面。那我自己有去吃哈，平常买不到，平常你要买这个陈耀勋的那个我们讲那个什么蛋黄酥或什么，你要在哪里，人家排队之外，你还要去购票系统拓元，
1: 先定，
0: 你要在你居然要在购票系统先预定
1: 这样，
0: 你完全没有想到，但是来这边。就吃到了
1: 就可以买得到，就可以吃得到，
0: 对，因为陈耀勋本人自己也有很多的故事了，大家可以来。
1: 对啊，因为这个很有故事性的，
0: 很有故事性的人物，所以我们这个他现在也进驻到花莲来，
1: 所以都是在这个花莲将军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文情总编辑好房王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哦、他的笔名杨格夫、哦哦、那、啊、今天呢带来了5月号、哦、他精心策划的、啊、这个杂志的内容呢，那小旅行呢带大家到花莲市、哦、这个有7个很夯的景点呢、啊、刚才我们总编辑已经带大家啊到这个将军府、哦、这个附近也去逛了逛、哦、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请总编再带大家到其他的花莲市区里面，诶，他认为值得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大家假日啊或是说要安排一些旅行啊，这个啊两天一夜啦，或是啊两天三夜都可以啦齁、哦、因为最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到花莲去齁、哦、这个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景点齁、哦、那都是值得推荐给大家。那总编来我们继续来。
2: 来我们现在到这个美仑山的东侧齁、哦、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花莲县文化局，文化局它其实有个它的那个它的

0: 这个文化局所在的地方，其实是我们是叫做花莲文化局的园的一个园区哈。
1: 嗯嗯嗯。
0: 那这个园区里面呢，现在有个花莲美术馆哈，
1: 那
0: 花莲美术馆，
1: 那
0: 个这个可以去跟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0: 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哈，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讲靠海的美术馆，因为鸟山这边其实也就是很靠海的，
1: 对，很靠海的，嗯，
0: 对，它现在是因为是翻新的嘛，
1: 哈，
0: 翻新这次是有一个叫竹和建筑集团来操刀做的设计哈，
1: 是，
0: 所以就是在本来的建筑里面，它加了很多这种黑色的亮体进来，
1: 嗯嗯嗯，
0: 就是整体来让的感觉是还蛮让人惊艳的哈，
1: 是，
0: 对，那。到这馆里面呢，我们就是它其实很好拍啊，就我刚刚讲、嗯、因为建筑上面有花很多的心思哈，
1: 是，
0: 然后因为现在建筑有很多的自然光线被引进来，
1: 对，
0: 让你漫步在其间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的，
1: 对，
0: 好，然后这个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各式的出版品啊，
1: 嗯嗯，
0: 好，对，跟
1: 美术有关的、
0: 哦、对，那最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是然后因为美术馆的旁边呢就是石雕博物馆齁、
1: 哦、
0: 所以它现在是一张票可以玩两个地方齁、
1: 嗯、
0: 所以这个还不错齁
1: 对
0: 应该是石应该雕塑博物馆、哦、
1: 雕塑博物馆
0: 雕塑博物馆齁这个地点齁
1: 对、嗯、
0: 还对不起应该叫石雕博物馆
1: 对就是花莲市文富路啦齁、哦、
0: 对文富路上面、
1: 哦、这边、
0: 嗯、对那石雕博物馆其实是全台湾首座的石雕专题的博物馆
1: 因为花莲就是以这个大理石闻
0: 名嘛对大理石的故乡嘛、嗯、
1: 对啊大理石的故乡没错、
0: 哦、所以一张票可以走两个地方
1: 嗯嗯
0: 嗯这是花莲美术馆
1: 好花莲美术馆再接下来哎我们要来到花莲县原住民野菜学校，
0: 哎，
1: 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哦。
0: 对，那这里面对原住民野菜学校，
1: 嗯嗯，
0: 就是阿美族，
1: 是阿美族，
0: 阿美族是阿美族。因为我们常常讲这个，我们先分两个地方讲哈。我们先讲这个野菜学校
1: 哈。嗯，
0: 因为阿美族算是一个，因为我小时候是跟阿美族，因为我住的地方是这种
1: 做
0: 外省军人的后代哈，就外省军人跟这个所谓的阿美族大家住在一起的地方哈、啊，所以我
1: 对，所以你们学校里面也有同学也是阿美族。
0: 对，
1: 嗯。
0: 所以小时候对这个族是很有情感，
1: 它
0: 也算台湾最大的这个
1: 对最大一族，对。
0: 所以阿美族是叫我们讲吃草的民族，
1: 吃草的民族，
0: 它真的
1: 像牛一样，
0: 它真的这个菜里面呢，很多的菜，反正都是很多的菜了，很多野菜哈，
1: 很多野菜的，
0: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到阿美族去吃这个八菜一汤哈，它不是八道菜，它是八种菜。混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体验、
1: 嗯、
0: 不过最主要是因为也是这个时代的进步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他们的生活也被冲击到、
1: 嗯、
0: 所以很多的野菜在这个阿美族的自己的生活领域里面是慢慢的消失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阿美族的一个叫吴雪月、
1: 嗯、
0: 吴雪月这个我们叫台湾的算野菜教母
1: 了哦，吴雪月
0: 啊、哦，他就尽量的去把这个消失的野菜呢，
1: 嗯、
0: 去慢慢的把它栽种回来
1: 哈。对哦，
0: 对他这个栽种回来之后呢，然后也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就推广这个花莲的这种野菜
1: 慢食，
0: 野菜慢食哈、哦嗯，慢慢的来吃这些菜
1: 哈、哦嗯，
0: 非常有趣。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吃什么？可以什么？在原住民比较常吃的是这种车轮苦瓜
1: 啊、哦，车轮苦瓜、
0: 番杏啊、葛玉金
1: 啊、哦，是啊，
0: 对，还是七里香啊、艾草什么都会把它放出来，
1: 老叶可以吃啊，真的好特别哦。
0: 所以你到这个花莲原住民野菜学校里面，你可以来除了饮食之外呢，你也可以去预约它的户外或是室内的一些这种导览、
1: 哦、体验呢、啊
0: 哦，去体验呢、啊，
1: 这体验
0: 对，这是叫学品味。另外一个点是原住民。野菜学校是在哪里？在花莲的上智路
1: 啊、哦，
0: 上智路它其实很漂亮，但是它是沿着美仑溪去新建的一条路哈、
1: 哦。是
0: 我刚刚讲，这因为当时因为美仑溪有经过一段，因为这边算是米仑断崖哈、
1: 哦，
0: 所以当初这个地壳运动的时候才会美仑山出现嘛。
1: 对，
0: 所以那个美仑溪本来是平，
1: 本来是
0: 直接就注入这个太平洋。
1: 对，
0: 但后来因为这个地壳运动，所以它变成弯弯的，
1: 就变成弯弯的这样子。
0: 对，所以在上智路就刚好是沿着这个美仑溪的岸，它是美仑溪的高地去
1: 做一个、那个、
0: 一条路哈、哦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你来。这个野菜学校，你同时还可以去上一个叫地球科学史
1: 啊、哦，对
0: 对, 对，就是一个你可以去见证这件事情，
1: 对，这个也算是蛮有趣的
0: 哈、哦，嗯
1: 嗯，所以这个是在上智路，
0: 对上智路、哦，
1: 它基本上是有消费的话。就应该是不用入门
0: 对对对、哦、但你导览是100块
1: 啊、嗯、
0: 户外
1: 导览100块
0: 导览、
1: 哦、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户外也真的是很值

0: 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吃它的巴西莓果碗哈、哦，
1: 嗯嗯，
0: 有一些丰富的新鲜水果去搭配出来的一些东西。
1: 哦、是，
0: 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饮料，我觉得很棒的，
1: 是，
0: 没有一个甜点呢、啊，就是落下南鹅泪，
1: 落下南鹅泪，
0: 那个落是洛梨的，
1: 洛梨的洛，
0: 洛梨的洛，这洛梨切片啊，搭配一些那个香草的蘑菇哈、
1: 嗯
0: 哦，一些趣事哈，这个是非常非常
1: 非常特别哈、
0: 哦。哦，那它的地点其实因为。这个因为它比较这些年才，它这些年才出来嘛，所以我没去过。嗯、但是，凡是在花莲的人都知道中医豆花，
1: 嗯，
0: 我们知道花莲一定会去吃中医豆花了哈、
1: 哦。
0: 那它刚好在中花中医豆花，它是同一条巷子，
1: 哦，同一条巷子，
0: 可以去两个地方。
1: 哦、对对对，明德四街七之一号了哈。哦好，这个也是哎很特别的一家店哦，伤心男孩俱乐部。再来，我们也是吃早餐哦，这个是。Queens，Queens，嗯，
0: 好，这个叫 Queens 哈，它 Queens 哈 ，Queen 哈、
1: 嗯，
0: 女王嘛，
1: 女王嘛，
0: 所以它是
1: 吃的东西，
0: 它的它这个它诉求就是，这种女王般的享受，
1: 女王般的享受。
0: 那、嗯嗯、Queens 除了是它自己本身是一栋大房子哈、
1: 嗯，
0: 那它是一个民宿哈，
1: 嗯，
0: 那我们这次要讲的 Queens 是在一样是同在这个 Queens 里面哈，
1: 嗯，
0: 是在这个大房子里面哈、嗯，那房子大概我记得是两三年前才整栋卖出来的
1: 哈、哦，
0: 但是我记得是1000多万哈，
1: 嗯嗯嗯，
0: 就整栋房子哦，
1: 是
0: 非常的那个在房市起涨之前，
1: 嗯嗯嗯，
0: 对，然后现在呢这里面就有这个 Queens 哈，那我们他吃这种叫我们他有三个特色嘛，简单。在地，
1: 嗯，
0: 手做，
1: 对、
0: 哦、对，都是用在地的
1: 简单在地手做，
0: 对，用在地的东西来手做了一些的这种，比如他的这种手工自制的面包盘，哦，这就很棒哈、哦，就是他的什么奶油卷啊，然后一些这种蔓越莓、核桃、糙米哈、
1: 嗯
0: 哦，去搭配出来的
1: 哈、
0: 哦，然后其实我们记者是觉得他比较想推荐，最想推荐的是要有花莲特色嘛，所以叫咸猪肉乳酪烤贝狗、
1: 哦，咸猪肉乳酪烤贝狗，
0: 他说非常邪恶、
1: 啊，非常邪恶，这应该是非常邪恶的哈、哦，
0: 对，
1: 哦，那应该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因为他有加了。花莲的剥皮辣椒
1: 哦、嗯，
0: 到花莲你一定常常去买这个，
1: 很多人都带剥皮花椒，对，还要带回来这样子
0: 哈、哦。这是 Queens，
1: 好 ，Queens， 好，再来呢，我们要来热文创啦，这个是我们总编的最爱了哈、
0: 哦。
1: 那这边有几个都是哎有非常充满的文艺气息的地方，
0: 好，
1: 我们请总编一并跟大家来介绍。
0: 好，这其实是一个长的故事，蛮长的故事，
1: 蛮长的故事。
0: 哦、最早哈、哦、是也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哈、
1: 哦，对，
0: 就是啊，他是以前在天下文化做过的，好像王玉平嘛，对，
1: 是
0: 他们自己在花莲本来一直是想去暂时停留一下，结果就变成常住了，就从过客变成主人了，
1: 变成 long stay 了。
0: 他现在比我们了解花莲更多。他最早是在这个他最早是。经营这个葡石咖啡
1: 哦，葡石咖啡，
0: 葡石咖啡哈、哦，我们以前写稿啊，什么都很喜欢去这边。然后来他们就、哦，因为他们对花莲越待越久，然后越喜爱，然后开始去推广一些他们最擅长的文化。
1: 是、
0: 嗯，他们就结合了附近的花莲的一些文化人
1: 哈、嗯，
0: 就慢慢来做很多的事情哈、
1: 哦，变成是一个文化人的聚落了，
0: 文化产业、文化聚落。
1: 对，对
0: 然后他们还出版了杂志啊、哦，叫 ORIP。
1: 啊、哦，真的啊
0: ！ORIP 生活旅人哈、
1: 嗯嗯，
0: 那是 ORIP 这个杂志也是定期发行的，里面有花莲的美学啊，花莲的旅游、美食等等。
1: 哇，那很不容易耶，因为现在杂志很难生存，
0: 非常不容易。他们做了这件事情哈，
1: 嗯嗯。
0: 那这几年呢，他们也去做了，他除了当然也要有收入了，
1: 当然一定要
0: 有收入，
1: 没有收入根本撑不下去、啊。
0: 没有错，所以他们就慢慢的有去做一些、嗯、有去结合嘛，有在地工艺品的一些贩售哈、
1: 嗯，然后连结在一起、哦，
0: 他们也去做。一些选品其实做的都很好，就是他们、嗯、就是经过他们的这个选出来的东西，
1: 对、
0: 哦，你也不用担心，都非常棒的东西，
1: 对，哦、一定都是上上之选。
0: 嗯，对。那他们现在变成转型成，比方像普石咖啡哈、哦，他现在就不是用普石，他现在变成普石咖啡去加上光之岛共享基地哈、哦
1: 嗯，
0: 就是把本来的普石咖啡它变成一个花莲的艺文支持平台，
1: 嗯、
0: 这样子、哦、到这边你可以去展览啊，然后演出啊、讲座哈、哦，都可以在这里来那个、哦，所以我们这是它的几个点，普斯咖啡加光之岛共享基地，
1: 嗯，
0: 另外是桥本书屋，
1: 对，
0: 加上白水三号，三号对，
1: 嗯、
0: 那桥本书屋这又有故事，真的
1: 对，
0: 对，其实这最早也是这边有一啊，反正也是他们一群人里面的
1: 艺文界人士，
0: 艺文界的人里面，当里面有人过世，非常可惜，就桥本书屋哈、
1: 嗯哦，
0: 老板哈、哦，对，嗯、那他们共同结合起来，把花莲变成一个文创。 基地，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

0: 去支持的一个点哈，一个
1: 地方。对对，因为、如果说没有经过我们的杨总编哈、这样的一个精心策划跟去做报道哈、我们一般人可能对花莲的印象就是啊热闹的景点啊，做这个什么包子啊，是吧？啊摩吉啊这些哈，哎、真的看到这些的一个报道，我才知道说，哎、花莲真的充满了一些文艺气息哦。如果说你在按图索骥去这些地方，哎、走一走逛一逛的话，都会让你的气质会有很明显的提升哦。好，那这个白水三号跟桥本书屋是在花莲市的节约街哦，这个特路这个街蛮特别的哈、可能都是蛮省电的，大家都很节约。
2: 这里很多重建很多日本房子。
1: 然后那普实咖啡跟光之岛共享基地是在明里路八号，明里路八号，
2: 这也是美仑溪畔、
1: 也是在美仑溪畔哈、好，这个是。好，我们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总编带大家到花莲哈、有七个很夯的这些文艺景点跟早餐吃早餐的地方哦，都介绍给大家。那这一期我们总编呢做了一个特别企划，这个也是我在外面可能从来没看过。
2: 就我们在开这个编辑会议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的同仁呢就提到这个事情，当时我就想到这个点真是非常棒，没有人
1: 对啊，真的没有人做过，真的没有人做过。没有人看过，
2: 大家想要游客中心想要什么借问站嘛，对不对？
1: 对啊、
2: 有一些东西可以抽嘛，有一些那种不秀什么什么，
1: 对对对，然后上厕所，
2: 对对上厕所。但其实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游客中心现在都不一样了，
1: 不一样，真的是
2: 都
1: 这个大变身、
2: 大变身，真的是大变身。那我们就选了几个，当然还有很多了，
1: 对、应该还有很多，
2: 但这几个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几个，一定要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的。
1: 对、
2: 这个，不一样的游客中心，
1: 对，不一样的游客中心哈、这个旅游加美学加这个身体体验这样子
2: 哈、对，
1: 好，待会我们待会在第三段再跟大家来介绍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呢，也要送出这三本的杂志哦，所以一定要守在我们收音机前面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这个时段呢，我很期待的是赶快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不一样的游客中心。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最期望的是赶快来送这个杂志哦。好，那我们就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我们清亮总编辑哦送给大家的三本颠覆你对传统游客中心的一个想象。
3: 好，第一个我们讲的是平林齁，缓缓平林齁，平林的低这个低碳永续旅游馆齁，让平林桥的旁边齁。那以前我们、以前我们小时候大概那个坐金马号回花莲都会在平林待
2: 大家会休息一下，休息
3: 对、对，那其实蛮有对我来说是有情感的地方啦。那这个平桥边的这个一个旅游中，以前是旅游中心齁、那以前就其实还 OK 啦齁，
2: 对，我们会以前就已经不错了。
3: 对，那现在呢他又重新做了一些新
2: 改装，
3: 大改装哦。
2: 对，
3: 那主角有两个人哈，一个是蔡威德，他是一个从云林到这平林来这个找寻找生命的新的机会的。那他呢去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跟这个极品养生集团哈一起联手哈。那极品养生集团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做过很多的品牌了哈，还不错啊，比方永宁农场啊，就是那个也是他们去做经营的哈。对，好，那他们现在的平林这个游客中心呢，现在就变成这个缓慢平林哈，
2: 对，
3: 那都要开放。现在所以这里面呢，不只是一个借文站，而且还跟在地的茶农哈，去做一些连接。
2: 对，因为平林的茶叶真的很有名啊。
3: 是的，对。那现在这个就做一些这种媒合跟共创嘛哈。然后你可以在可以看到很多这一个很多用这种光啊，用各种光影去做的一些这种不同的一个规划哈。对，那比方他在二楼，他在二楼是一个叫互动的光影哈，让你去体验叫什么平林的四季流转。
2: 哦，
3: 然后呢，这个然后到了三楼呢，是这种山里茶鉴嘛，它是一个共创基地哈，你可以做一些亲子的手作的体验哈。
2: 是，
3: 当然到里面一定要吃东西嘛。
2: 对啊，一定要吃东西啊。
3: 这里面有名的就是那种茶油包种茶面线，
2: 茶餐的
3: 茶香饭哈，
2: 茶香饭
3: 推荐。
2: 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茶籽油的那个面线
3: 哦 ，OK，
2: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
3: 那我不是喜欢吃茶糖，
2: 茶糖。
3: 小时候就是在云林在平林吃茶糖，真是非常棒。那他现在这个甜点还有包括什么？曲奇饼哈，
2: 曲奇饼，
3: 还有菜桂哈，
2: 菜桂，
3: 还有茶布丁哈，这个都可以去吃到。
2: OK，
3: 这是缓缓平林。
2: 好，我们三本杂志已经送出去了哈，不用再打了哈。好，这个也恭喜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就可以找时间到我们服务柜台来索取哦。好，来再来，
3: 我们到了东眼山哈，
2: 桃园
3: 东眼山游客中心哈，这是一个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嘛，对，它这个东眼山的范围其实很大哈，
2: 对，
3: 里面我们以前去的话会看有一些生态的哈，还有一些深恒的化石哈，
2: 是
3: 深恒化石区，然后还有以前这边是伐木的，从日本时代开始伐木嘛，所以伐木的时候的那种什么集材机啦、台车啊，都还看得到
2: 哦。
3: 那现在这个东眼山的这个游客中心呢，在这个无有设计啊，是无有设计，这个是也是台湾算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公司，对，那个是跟贝聿铭一起工作过的同的那个建筑人哈，他们去那个经营的哈。好，在吴友设计的这个新操刀下哈，今年三月刚刚完成哈，这个一个全新的东眼山游客中心
2: 哈，
3: 里面呢有三栋建筑物哈，对，然后这里面呢有这个比方说他那个挑高的那个房子哈，就很有就是一个空间的经验呢，我觉得哈，就是他而且他用的东西是很在地的，就是用国产的木材，还有一些回那种小径啊，那小路那种，这个他是把这个很多的，因为到台中这边，他就把很多的竹子哈、竹木哈、元素
2: 作为一个搭接，
3: 他们把它放进来哈、所以这里面呢，这个规划了七个区域哈，八仙山秘密基地啦，然后什么
2: 秘密基地，
3: 然后还有百

0: 物社区啦、啊，什
1: 么什么、哦、社区、
0: 啊、生态里的小住民啊等等各种不同的展览哈、哦。对，而且它最特别的是用木乐高积木哈、哦、去打造出这种很逼真的这种模型哈、哦，还原那种日剧时代的这个临场的老
1: 嗯嗯、
0: 哦、的样子。
1: 对，哇，真的是。很值得来玩哈、哦，
0: 然后我们也记者也推荐了、啊，就是它里面有那个用这个它的那个小饰品哈、哦，它的它那种用竹子去做的那种东西哈、哦，比如说灯罩啦，还有
1: 杯子、啊、
0: 竹椅啊，这个都很棒哈、哦嗯，
1: 对对，真的我觉得都好棒，
0: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1: 对，那个都很有那个温润的手感的，
0: 是没错，对，
1: 嗯嗯嗯，
0: 对，而且这个萤火虫祭的时候是最漂亮的，
1: 对对对，萤火虫祭哈、哦，快要来的哈、哦，
0: 对，
1: 好，
0: 等一下
1: 那再来。台中也是孤关游客中心，
0: 哇，中心这个
1: 是真的是
0: 对，哎，所以虽然有点伤心呢，就是那个中横嘛，对不对？中横你断断，然后通一下断一下通哈，对，所以对这里的这个观光冲击是很大的哈、
1: 嗯，
0: 对，当然现在呢，古关这个优，但毕竟古关温泉还是有它的
1: 对
0: 它的
1: 魅力，
0: 它的魅力是一直在。
1: 那古关游客中心现在整理成这么漂亮，
0: 非常漂亮哈、嗯，对，它现在是这有我们这个三山国国家风景区他们去做的哈、
1: 嗯嗯，
0: 他们去是一个知名的设计团队，另外一个叫普鲁斯创意他们去做的哈、
1: 嗯哦，
0: 所以这里面你看他一开始你从台八线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游客中心的入关博物馆哈的这个门口哈、
1: 哦，对，
0: 对，非常的就是他在这个创有很多的创意在里面哈，
1: 对、
0: 这个，
1: 因为我们实在没办法没时间一讲，可是大家真的看到那个照片啊，看到那个景象，你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世外桃源，
0: 是啊，世外桃源哈、嗯，对，嗯、入了关之后，你就有啊自己来慢慢的体验。
1: 对，推荐大家了哈，强力推荐啊、哦。
0: 是，
1: 好，再来这个是强力推荐的，是我们总编哈、哦，强力推荐的关田行政暨游客中心哈、哦，在台南。
0: 对你完全不会想到说在这个地方，因为
1: 对啊，真的很漂亮，这个也真的建筑物好漂亮哦。
0: 嗯，这里面我们简单稍微讲一下故事哈、哦嗯，最主要是关田为什么会有关田行政暨游客中心嘛、嗯？主要是这里是有一个叫希拉雅的这个游客中心，
1: 哦、对，
0: 就是希拉雅，就是希拉雅风景区哈、哦
1: 嗯，
0: 设立20周年哈，那希拉雅是这个台湾以前的平埔族里面人数最多的一族哈、
1: 嗯，
0: 那他们在从嘉南平原一直到这个屏东的恒春这边哈，
1: 对，
0: 所以呢，所以在这个你们的这个嘉南这个地区，他们是以前的最活跃的民族哈、
1: 嗯，
0: 所以后来有这个希拉雅风景区哈，
1: 是，
0: 那希拉雅风景区里面有哪些？增温水库啊，
1: 嗯，
0: 乌山头水库啊、嗯，关子岭啊，
1: 对，
0: 这个白河啊，那个什么尖山碑白河、嗯、都属于这个希拉雅风景区
1: 哦，
0: 那这个希拉雅风景区的这个游客中心就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关田哈、
1: 哦，是在关田哈、哦，它也是行政中心，
0: 对，那
1: 是游客中心。
0: 游客中心哈、哦，它真的很漂亮，嗯、就是说、
1: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0: 就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点。它用的是什么？它用的是以前的这个新兵训练的场地
1: 哦。
0: 对，以前我们新兵训练会来这个地方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新兵训练的场地，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打靶的地方哈、哦，都还留着哈、哦嗯。
1: 哇，
0: 他就把它这个一起收纳到这个建筑这个建筑的设计里面哈。
1: 嗯，
0: 它整个的建筑是有拿到这个台湾的建筑的原野奖
1: 哦，是
0: 哦，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你来
1: 这边走
0: 走，
1: 这个我们总编特别推荐关田行政暨游客中心。
0: 对，
1: 好，那最后我们来到屏东大鹏湾。
0: 好，屏东大鹏湾哈、哦嗯，这个也是很特别哈、哦，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漂浮的一个游客中心，
1: 漂浮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对，是一个形容词的、嗯，它等于是像漂浮在海上那种感觉，
1: 在西湖了、哦，
0: 在西湖里面，嗯、对，在西湖，对，
1: 嗯、
0: 对，那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这个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一个西湖之一嘛，对，
1: 嗯、
0: 那最近他也开始在推这种除了以前的水上活动之外呢、
1: 嗯、
0: 现在也有这种自然生态的跟低碳旅游齁、哦、在里面齁、
1: 哦、是
0: 你可以去走红树林
1: 齁、哦、红树林
0: 齁、
1: 嗯、
0: 然后去这个搭小船齁、哦、去这个、嗯、去这个西湖旅游齁、
1: 哦、嗯
0: 哼，像是一个漂浮的绿洲一样
1: 齁，
0: 这游客中心像漂浮的绿洲一样、
1: 嗯、对
0: 对，在大海里面那种感觉齁、
1: 嗯哦、
0: 对，然后我们推荐你到这边来，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它现在里面有些新的品牌在里面嘛
1: 齁、哦
0: 哦、那我们会特别推荐的，这里面甚至它的那个叫什么，它的你可以去吃它的可可 茶叶蛋，这是
1: 可可茶叶蛋，
0: 对，用可可屏东在地生产的可可可可豆，
1: 是哦，可可茶叶蛋，
0: 对，然后还有什么，
1: 对，这个真的应该别的地方吃不到，
0: 差不多吃不到，吃不到，
1: 对对，
0: 然后还有可可提拉米苏啦，
1: 可可提拉米苏，
0: 对啊，然后还有很屏东的叫这个叫满洲港口茶，
1: 满洲港口茶，哇，真的都很特别哦，
0: 是的，对，
1: 哎，我觉得这个我看了之后我都会觉得垂涎三尺，想要赶快去有这个吃东西，
0: 对，
1: 好，那

0: 那因为我们的这一次的名人会客室呢是郑英生哦，所以我特别请总编呢留一点时间哈、哦，来介绍一下这个算是网红级的这个名人了哈、哦。郑英生，来，总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英生，好，郑英生，我们通常都叫他英生了。英生就是他算是大家知道这个算 YouTube 界的这个 YA 界的常青树哈、
0: 哦，是、哦、
1: 也是等于是元老级的，在台湾算元老级的。那他们去年。前年2024年就已经停更了，就没有更新了、
0: 哦、真的、啊、
1: 但是东西都还放在上面，等于是他有这群人他们叫这群人嘛，这群人总共多少人？七个人嘛，对，团长是展荣嘛，然后的银生是银生哈，还有什么荡诶啊，尼克啊，石头这些人，
0: 哇，真的，他们现在总编都有跟上，
1: 对，他们现在呢。每个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啊、嗯，但是那个你到他的 YouTube 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以前的这个作品哈。
0: 嗯，
1: 那里面英生呢，他也自己出来，英生他因为外形啊等等，他所以都还不错哈。
0: 嗯，
1: 所以他现在而且他也擅长演戏，所以他现在是朝影视圈来发展。
0: 哦，对，
1: 他有一些这种有一些作品也出来了哈。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的来讲他的租屋的经验哈、
0: 啊，
1: 租屋的部分哈。对、嗯，因为我觉得他是有能力买房子，但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租房子哈？其实他有一点就是，其实跟我蛮像的，就是我们不喜欢被绑在一个
0: 地方。对，
1: 我们大概我大概是六年啊，以前大概六年
0: 换一个地方，
1: 六年我就想就换地方租。
0: 嗯嗯嗯，
1: 他大概有时候三年就换一个地方，比我更厉害哈、
0: 哦。对，因为我觉得你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租房子或是买房子，你就会对那个地方非常熟悉这样子。
1: 是，对，所以呢，他的租屋有很长的很多的故事可以说哈、哦。
0: 嗯，
1: 那这个我们就大概来找几个，因为他为什么？因为有一点还是他说他很喜欢搬家。哦、我们大家会视搬家为绘图，
0: 绘图是他搬家是的，是的。很困扰一件事，
1: 因为对他在他的眼光里面，搬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让人对未来去充满期望。
0: 是，
1: 你在选一个租的地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会租这个地方，你一定有来看过这个地方，表示这个地方我想要来多住一点时间，
0: 是，多花一点时间。
1: 那我搬进去之后，我可以慢慢来体验这个点，所以我每过六年，每过三年，我就会有个新鲜的体验在我的人生里面出现。
0: 对啊，没错，哎，
1: 所以那至于说这个买房子或不买房子，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了、啊。
0: 就
1: 是说人生不是拿来精打细算，去算房价什么blah blah blah blah。
0: 对，
1: 人生是拿来过的哈、
0: 啊。对，
1: 这个是郑英生的他的人生的哲学哈、啊。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特别，我们是觉得，哎，这也是另外一种
0: 思维，
1: 不是买不起房子，
0: 对，不是买不起，他是真的是在体验生活的。
1: 所以他这些年体验过哪里？台北的木栅。大安区
0: 啊、哦，
1: 内湖、南港哈、
0: 哦，是，
1: 然后也到板桥、新庄、林口，通通都有去住过哈、
0: 哦。是，
1: 对，他有一个叫英式判断哈，郑英生的英，英式判断，就是说他会选的那个点，一定是他空间感让他觉得很棒哈、
0: 哦，很舒服，
1: 不能太小哈、哦，一定要采光，
0: 对，
1: 最好要有前后阳台
0: 哦、
1: 嗯，然后他喜欢开放式的厨房，
0: 嗯、哦，
1: 对，虽然有人说这种开放式厨房有时候会漏财了，
0: 对，不好用，对，也不好用，
1: 对，也不好用，但是他因为这是每个人的一个审美的
0: 判断，对，每个人
1: 的抉择，对，当然这里面他因为不断的搬家，不断的搬家，里面住很多地方，那也会有一些可惜的事情，比方说那个也会有不得他。比方他住过那个一个露有露台的地方哈、
0: 哦，
1: 那楼上就会丢东西下来，
0: 对，
1: 这种就很可惜。
0: 因为露台有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你会接到很多东西，这样
1: 没错，对，所以他现在他这就是我们讲他的故事嘛，所以他现在很希望说未来还是买个地，
0: 买个
1: 盖个房子，
0: 自己盖房子，
1: 自己盖房子，地点可以选到哪里？宜兰郊区、很棒哈、哦，那个地方宜兰郊区，或是回到高雄老家都可以。
0: OK， 好，这个是郑英生的故事哈、哦，他租屋的一些哲学啦齁、哦、那没有什么对错齁、哦、完全是看个人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齁、哦、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哦、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齁、哦、这个而且杂志也是非常内容非常的扎实齁、哦、好那感谢总编齁、哦、这个带来的杂志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谢谢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夜晚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5月11号，礼拜一。昨天母亲节呢，想必应该很多人啊，都跟家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在母亲节过了之后呢，又是一个新的礼拜哦。就这个礼拜到底天气又如何？那还有什么样子的生活资讯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喽。

到晚霞哦。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他表示，今天呢天气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高温可能会达到30度以上。不过呢到了下一天，也就是明天呢，12号到15号，台湾附近呢因为滞留锋面的影响，12号中部以北还有宜花地区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像是到了13号跟14号，也就是后天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呢，是未来一周雨势最明显哦，而且像是中部以北呢可能要防止比较大的雨势，其他地区是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等等。而到了15号南部的锋面南移哦的天气哦，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携带好你的雨具。而除了下雨的部分之外呢，像是在明天清晨马祖地区呢可能会有局部的雾或者是低云等等，会影响到能见度。那所以说在开车的朋友们啊，可能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起雾的部分咯。好，那除了是这个礼拜的天气之外，因为我们现在也开始慢慢的转炎热了嘛，就快要夏天咯。而到了夏季大家最害怕什么呢？没有错，就是夏季电价哦。那根据台电网站在昨天的公告，高压还有特高压用电大户呢，会从5月16号开始到10月15号会适用下月的电价。那后续住宅啊或是一些其他的小店家的用户呢，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呢会适用下月的电价。那如果说以家庭住宅用户来看呢，平均下月电费哦是有可能会破千元，达到新台币1084元，然后比起非下月的电费呢会增加将近70%。好，那所以说从5月16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开始呢，如果说家里是高压啊或者是特高压的用电大户呢，就会开始使用这个下月的电价。那不过一般的民众朋友们呢是从6月1号开始哦，不过大家也可以先提早做好准备啦，就家里有一些能够省电的电器啊，可以提早的来预备好，或者是说你家里的冷气啊洗衣机这一些家电呢，诶，它已经有可能用得很旧啊，或者是说是一些比较耗电的机型呢，诶，考虑哦可以在夏天之前呢换成比较节能省电的机型，那既能够节省能源也可以节省你的荷包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的作品《滞留风》。那就请大家这个礼拜呢要注意封面所带来的雨量，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你的雨具咯。好的，那接下来呢再带来一些跟交通有关系的消息哟、哦、就是如果说你是通勤族，而且你是搭捷运的朋友们呢，也可能要稍微注意啦。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哦，已经迈入了通车倒数的阶段。那北捷呢在上周表示啊，从今天开始哦就会来进行试运转。那原本台北捷运的信义淡水线，诶，我印象中啊，这个信义这一边的最终站呢本来是象山嘛，那列车呢从今天开始哦会改由从一个站叫做广慈奉天宫，这个是一个新的车站开始发车。不过呢这个发车站啊它是不开放上下车的哦，就单纯只是一整台列车呢会稍微晚出发一点，那整个时刻表呢也是有所的调整哦。就麻烦如果说你平常是在搭乘红线的朋友们，而且你是从信义这一段出发的人呢，可能要预留一下候车的时间。那台北捷运呢这一段的整个红线啊它是有一个衔接的、哦、就是延续到从信义路六段呢延伸到广慈博爱园区，然后增设了终点站就叫做广慈奉天宫站。而这一站呢其实从民国105年，诶，其实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工啦，而根据市府的规划呢最快啊是在6月底通车。那今天开始呢就会开始做这个试运转哦，不过目前是没有来做上下车，就是没有来载客的，但是呢整体的班距时间呢、啊、会有一些微幅的调整。根据北捷的提醒哦，东延段试运转的时候呢平日尖峰的班距会微幅调整1到2分钟，而详细延后之后的班距呢已经公布在台北捷运的官网还有各车站所公告的淡水信义线时刻表。另外呢如果说你手机有下载台北捷运购的 APP， 它上面的列车动态资讯呢也可以及时查询列车到站的时间。好，所以说如果你

来加强交通疏导，以防止机车误闯。而如果说机车骑士呢误闯上快车道的话，也会依法拦查，还有举发等等。好，那所以说呢，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虽然说明天开始淡江大桥通车，那如果说是住在淡水啊、巴黎，或者是说你本来就会经过这一些地方的朋友们呢，应该会变得更方便哦。不过因为汽机车是分开的，所以说骑机车的朋友们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不小心开到快车道上。那根据交通警察大队表示哦，淡江大桥呢，如果说是淡水端上桥的话，可以从中正路二段还有沙仑路口上桥，而如果说是从巴黎这一端上桥的话呢，可以走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好，那如果说因为淡江大桥它是快速公路啦，交警大队也有特别提醒哦，如果说违规行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讲到现在台北最多的东西，应该有些人会说，诶，就是老鼠哦。啊，他最近呢，在北部的鼠患啊，很多人都说，诶，怎么感觉还没结束？那有些人可能反映说，还是可以在路上看到老鼠的踪迹哦。那当然呢，相关单位啦，目前都还在持续推进相关的清消跟处理。而在这个礼拜呢，台北市内哦，有在进行大型的清消，所以就请大家要做好相关的准备。那根据昨天哦，台北市政府表示呢，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也就是到这个礼拜四呢，台北市各地区啊，会来进行大清消。那清消的地区哦，其实还蛮多的，像是今天呢，就有像是大同、万华跟中正这三个区域。那明天呢，就是南港、文山、内湖，而后天有松山、大安、信义。然后到了礼拜四呢，就是士林跟北投地区哦，会来比照做一个大型的清消。那提醒大家，清消期间呢，如果说你有经历过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还蛮可怕的，各种蟑螂啊、老鼠一定会出现哦。所以说你在路上，无论是走路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居家环境的处理上呢，可能要特别的注意。那提醒大家哦，在社区居家当中处理的时候呢，要记得戴上手套。那如果说发现一些死亡的鼠只啊，那就不要直接用手碰哦，就最好先戴上手套之后，先把它封进干净的塑胶袋当中，然后再作为一般

你在使用老鼠药剂啊，或者是一些杀鼠剂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哦，不要整个环境都喷，或者是整个环境都放，你就放在房子的角落啊，或是一些比较阴暗、比较多杂物堆放的地方就好。因为老鼠药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粘鼠板呢，这些东西它可能会对于整体的生态造成了损害哦，因为可能路过的小猫、小狗啊，或者是野鸟之类的，可能会不小心吃到老鼠药，甚至呢是野鸟会吃到吃过老鼠药的老鼠等等，那针对整体的生态链呢，可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啦，就请大家尽量呢还是从环境卫生做起哦，不要去使用老鼠药，然后也不要使用到可能比较危险的粘鼠板咯。

清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野蛮游戏》，那就是请大家老鼠还是要分清楚啦。这几天台北市内呢可能会做一个大型的清消哦，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看到路上有老鼠窜出来的话，这是正常的现象哦。那事后处理的时候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手部的卫生啊，还有做好居家社区环境的整个消毒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聊聊上个周末的算是小小的新闻啦。那这个是在捷运上发生的事情哦。捷运板南线呢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就被发现哦，板南线上呢居然有一只宠物蛇被遗留在车厢当中。那这个是四主下车之后才发现蛇不见哦，而且他是看就是翠上面有人把捷运上有一只蛇的照片 po 上去，那饲主看了才发现，这个不是我家的宠物蛇吗？那后面呢其实已经处理完毕了啦，就是饲主呢有主动联系北捷客服。

然后到北市动保处呢把这只宠物蛇领回。不过呢，这起事件啊其实有违法哦，饲主是有违反到大众捷运法、动保法等等，可能会挨罚4500元左右。好，那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有在养宠物，可能偶尔会把家里的宠物带出门，应该大部分的状况下啦，大家应该都是会装在笼子啊，或者是猫猫狗狗有一些外出笼当中嘛。只是说有时候啦，台北捷运上真的会出现这种可能宠物不小心被遗留在车厢当中的事件哦。好，那北捷表示呢，统计至2016年到上个礼拜六，列车上呢发生旅客遗留宠物呢，其实总共有4件，包含了蛇类跟鼠类各2件。列车上呢发生遗留宠物哦，都会来查证经过以及来源的厘清。可是呢，这个携带动物啊，其实大众捷运法当中是有规定哦，未经许可携带动物进入站区或者是车辆内，是会挨大概1500元的罚锾。好，那所以说，请大家以后带你的宠物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顾好它啦，以免说把它遗留在车厢上呢，可能会造成其他乘客的恐慌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跟蛇有关系的新闻啦。就现在蛇类呢，其实算是它们蛮活跃的季节哦。除了家里的宠物蛇之外，这个野外的蛇类啊，它们的活动啊，也是相当的频繁哦。那每一年呢，进入了大概4、5月份，天气转暖的关系，那蛇类开始变得活跃，而且它们是会开始觅食跟求偶等等。而其实呢，有时候啊，它们真的是会出现在一些郊外啊，或者是户外，就比如说山上的步道啊，甚至是公园等等。而日前呢，根据云林县消防局的统计哦，其实今年四月份统计到现在呢，已经接获民众通报，总共有358件的捕蛇案件。但开始变频繁的出没呢，有一些民众有点紧张哦，想说，家里有什么呢？根据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理事长游崇威表示，随着气温稳定回升，还有日照的延长，原本在冬季活动降低蛰伏的蛇类呢，会逐渐恢复活跃。那蛇呢，是属于外温动物，它的体温还有代谢是高度依赖环境的温度哦。所以说当气温呢变得温暖，变得适合活动呢，这些蛇类就会跑出来嘛，它们可能会在空旷处晒太阳啊，提升体温，然后后续来觅食、移动，还有探索栖地等等。好，那4到5月呢，真的是蛇类频繁出现的高峰时期哦。所以说很多时候啊，真的是会被人们目击到。可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首先呢，他表示哦，其实蛇类啊，多半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呢，除非你是可能不小心踩踏到它，或者是过度接近，或者是他觉得说，你靠太近咯，你到我的领地咯，可能才会引发他的防御行为。而在居家环境方面呢，就是维持周边的整洁啊，才是降低蛇类出现的关键。包括家里过高的草丛、堆积的杂物，还有没有处理过的废弃物，这些是最容易吸引老鼠来进驻栖息。那吸引老鼠之后呢，就会吸引他们的掠食者，也就是蛇类哦。所以说把居家的环境清理干净，减少蛇类的猎物呢，其实是比直接驱蛇更加有效率的。而游理事长也说，春末的蛇类高峰呢，其实是大自然运行的一部分。蛇类的出现提醒着我们，这一片土地还是保有丰富的生态系统。所以说，与其你很害怕蛇，很怕它出现，很怕它被它咬之类的，那你不如呢，就理解为，哦，我们这边的大自然环境还蛮不错的，整个环境啊，绿地都是足够这些蛇类，或者是蛇类的食物活动哦。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在野外看到，或者是你在户外环境看到的话，其实一般来讲不需要太过担心啦。只要你能够确保家里没有老鼠，就是没有蛇类食物的话，基本上蛇类不会没事就跑进来哦。可是呢，如果说我家里真的出现蛇的话，我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其实家中有几个常见的驱蛇办法。第一个呢，就是物理的阻隔嘛，很简单，就是封堵家中可能进入蛇类的缝隙啊，或者是任何的洞口。

那如果说你家附近真的很多蛇的话，像是门窗的密封条，还有专用的防蛇网呢，都是非常有效的工具。而再来呢，就是你环境的清洁哦，无论是杂草枯叶，还有堆积的杂物啊，各种废弃物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减少蛇类的藏身之处，也可以减少蛇类的食物，也就是老鼠出现的可能性。而再来呢，也可以用一些自然的驱蛇法哦，就是如果说呢入侵的是眼镜蛇、雨伞节或者是体型比较小的蛇，那你不要可能用力的去打它，或者是可能要去伤害它之类的，那你其实可以拿一个扫把来去控制它的位置哦，你就是稍微在它的旁边地板打一打，把它扫出去啊，或者是把它赶出去。那如果说勇敢一点呢，你可以搭配本机或者是加盖的垃圾桶，先把它盖住，暂时的安置，然后再来做通报处理。可是呢，如果说你是遇到体型比较大、动作很快的蛇呢，这个时候啦，就不太适合自己去做处理哦，就不太适合用本机来控制它。那比较建议呢，是用扫把引导方向。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把它扫出门外。而必要的时候呢，要紧盯蛇的位置，还有通报相关的单位。那提醒大家哦，如果说家中出现蛇类，一定要看好蛇的去向，否则呢，它可能就会在你在通报的时候呢，它就是跑到其他的角落，就比如说钻到一些阴暗的地方啊，或者是你找不到的地方哦。如果说呢，你家中已经出现了蛇皮，或者是说家中曾经出现蛇，但是你没有成功抓到它的话。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嘛，就这几天的可能还在一些都市地区呢，尤其像是在台北市嘛，真的是会比较的炎热哦。所以说呢，到了这样子的季节啊，很多人也会开始做一些防晒啊，以及防止热伤害、防止中暑的准备嘛。那尤其呢在防晒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去注重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说就没关系啊，我不怕晒黑。可是呢晒太阳啊不只是晒黑哦，你可能会不小心晒伤啊，然后导致一些身体不舒服等等，尤其像是所谓的高风险族群，比如说老人家啊，或者是婴幼儿，或是你本身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哦，可能都要特别的注意。而根据国健署有提醒过民众朋友们啊，在夏天太阳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做好几个装备，然后也可以视你部分的需求呢，来选用一些凉感的产品。那首先呢，我出外啊，应该要带好什么样子的装备呢？例如说，你可以戴个宽边帽，还有太阳眼镜，以及穿上凉爽透气的衣物，并且呢，也要记得带一个水瓶，随时补充水分。另外呢，像是抹上一些防晒呢，也是相当重要的哦。那市面上的防晒的产品啊，其实有非常多种，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求呢，去挑选不同的功能哦。那首先呢，目前市售的防晒类化妆品啊，它都是被分类为，大多啦是被分类为所谓的含药化妆品。而且呢，防晒功能啊，依据它防护紫外线的种类，所以有一些不同哦。首先呢，紫外线啊，可以依照波长分为 UVC、UVB 还有 UVA。其中呢，像是 UVC， 它穿透大气层的能力比较弱，所以说对于人体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剩下两种 UVB 跟 UVA 呢，它都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像是 UVB 呢，可能会主要伤害到皮肤的表层，引发伤害，引发晒伤跟红肿。那另外呢，如果说是 UVA 呢，它甚至可能会破坏真皮结构，而且引发黑色素，也就是可能会让你晒黑哦。所以说呢，目前啊市售的防晒类的化妆品呢，有蛮多都是两种，就是 UVB 跟 UVA 都会防护到的。不过呢，如果说你看到它上面写一些防晒的系数哦，你可以稍微去辨识一下。那大家可能会在这些防晒的产品上看到它会写一些防晒系数嘛，比如说会写什么 SPF50 啊，还有 PA++ 之类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防晒系数哦。如果说数值越高呢，也表示说它对于 UVB 就是防止晒伤、防止红肿的能力是越好的。那通常数值呢是介于15到50之间。而且呢也有一些产品啊，它的防晒系数呢是超过50哦，那它就会写50加或者是50 plus。 那如果说是 UVA 的部分呢，它则是以 PA+ 的符号来做表示。那有些产品呢好像是用星号来表示啦，那一样呢就是它的星号或者是加号越多呢，就表示皮肤在阳光下呢比较不容易晒黑。而依照国健署的建议来讲呢，如果说你是在户外活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使用防晒系数达到30以上，30或者是30以上的防晒乳，并且呢你在活动的时候啊，也要适时的涂抹跟补充，而且也可以依照个人的肤质啊，还有活动的场合呢，来选择适合的防晒产品。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要去海边活动，或者是你要进行一些野生水域的活动呢，记得你的防晒产品呢可以选择所谓的海洋友善。那因为普通的防晒乳啦，它里面有一些成分呢可能会造成海洋当中生态系统的破坏，就有可能呢会对于珊瑚礁造成它们的白化啊，还有一些生态上的损害等等。所以请大家如果说要去海边的话，可以挑选所谓的海洋友善产品哦，那对整体的环境呢，可能是会比较有帮助。

的。好的，那再来呢，除了防晒乳，它是一个比较比较像化学防晒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些是属于物理上的防晒啦，也就是你可以使用阳伞啊、遮阳帽、太阳眼镜，还有防晒的衣物。那防晒衣物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标准哦。根据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国家标准，它有一个标准叫做防日光紫外线织物性能评估。那这个标准呢，它的防晒系数，也就是防紫外线系数呢，被分为 A、B、C， 总共有三级。而最高的是 A， 最低的是 C 哦。所以说大家在购买所谓的防晒衣或者是遮阳伞，那他有说它的功能之一呢，就是防紫外线、防 UV 性能的话，那你可以检查一下它是不是含有以上的标准，是不是有符合这一些相关的检验哦。那总之数字越高的话呢，表示它可以阻挡的紫外线辐射量是越多的。好的，那除了防晒的衣物之外，有些人呢会觉得哦，夏天好热哦，所以说会穿所谓的凉感衣呀，还有所谓的冰凉巾等等，来帮助你身体上的散热。不过呢，这个所谓的凉感衣呀，它一样呢是有一个织物相关的标准哦。那根据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标准来讲，这个织物凉感性能指标呢叫做 QMAX， 那它是使用仪器来模拟织物接触人体时单位面积的最大热量流失值。所以说数字越高啊，就表示它越容易能够达到瞬间凉感的效果。不过呢，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旺福的作品迷你裙。好，那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哦，应该大家身上的衣服啦都换成短袖啊、短裤、短裙等等。不过呢，你在这么热想要散热的同时呢，也要做好防晒的动作哦。那刚好呢讲到这个话题啊，台湾本身就是比较热嘛，而且是从南到北，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几乎都蛮热的、哦、所以说啊，关于城市降温、都会区降温的这个议题呢，其实也蛮多人在去讨论的。像是去年啊，我们的应该是环境部吗，就有推出了所谓的高温地图。这个高温地图呢，它是一个网站哦，它会标示说你在天气很热的状况下，你的现在身处的环境附近呢，有没有可以遮阴的地方啊，或者是能够吹冷气的地方等等，就是比如说你附近的公园啊、超商之类的，就方便你觉得很热的时候呢，可以随时过去来散热、来遮凉哦。不过呢，除了这一些是比较定点的地方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比太阳哦。那这个城市呢，是位于南韩的首尔市。那在南韩首尔呢，他们其实啊，为了减轻户外行人的热伤害哦，南韩呢近年推出了降温的策略。他们很简单哦，就是在街角架起一把非常大的阳伞，那甚至是为车道来做瘦身哦，把一些释出的空间拿来种树，增加树荫等等，希望呢可以来打造一个良适的步行环境。好，那这个大型的阳伞它就非常的简单嘛，它就是会立在各个街角啊，尤其是一些斑马线、行道线的前面哦，那让路人在等红灯、在等绿灯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地方可以方便的来遮阴。而这个相关的措施啊，其实我们台湾也有来稍微的借鉴哦。那如果说你是生活在新北市板桥区的朋友们，你可能最近会发现，在县民大道、新站路以及新府路两处的路口呢，有发现马路旁边怎么有一个大型的遮阳处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新北市府最近在试办的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那它结合了智慧科技呢，为路人

打造了更舒适的等候空间。好，那这个遮阳的设备啊，它其实还结合了一个智慧感测的功能哦。当气温升高，日照强烈的时候呢，这个遮阳伞就会自动的展开。而如果说晚上或者是遇到强风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收合。所以说也兼顾了使用安全跟设备的耐久性，就不光只是摆一个阳伞在那边而已哦。而且呢，这整个遮阳伞啊，它展开之后直径大概有5公尺，然后还同时了夜间的 LED 照明等等，然后是采用太阳能供电，所以说不仅节能，也是提升了夜间的安全。好，那这个智慧遮阳伞呢，我目前看到新闻啦，好像是只有在板桥才有开始做试办哦。那至于其他地方会不会做这样子的措施呢，可能要再看后续有没有普及到其他的县市或者是其他的地区哦。就说啊，如果你最近呢在路上有看到一个大型的阳伞，那就是大家不用害羞，也可以过去来做遮阴哦。这个也是防止夏日中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就是提醒大家这几天还是会下雨哦，记得出门要携带雨具，我们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12点的现场直播，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今天我们节目首先唱一首，这个民国十几年了，20年左右大概，这第一首中国的国语流行歌曲《毛毛雨》啊，很少听到。好，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毛毛雨》。

0: 以前不知道，以前的喝新药上喝都很鲜，心血也蛮好，蛮可爱的，就是了。米尔夏，你好，很高兴又是一个新老合的日子。还有林文贤，谢谢您，对，是蛮冷的啊。庄建真，哎，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十三章，你好，谢谢你。艾米浩，林品珍，李奇珍，李奇珍说啊，你外出来不及回家，还是戴着耳机，哈哈，听我们节目。哦，你真是聪明，聪明。蔡宗明先生，谢谢您向我们加油。林品珍说毛毛雨好听。庄建真，你好，好女要演唱的歌，待会为您安排。丽丽马小姐，你想点一首新版的《荷塘月色》谱，不知道有没有再来？因为我们的谱大多数都是老哥哥，没有再来就下礼拜唱，好不好？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董一军要为我们介绍一首比较少听到的歌，叫做《幸福之岛》。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我们先接电话，好。喂，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
1: 我姐姐，你好，我是李小善。
0: 哎，小善，小善好。
1: 我替你唱了歌《飘香梦》。
0: 飘香梦，好。
1: 我是范小哥，今天笑容回来了。
0: 哎，好，谢谢啊。
1: 我是小龙，再见。
0: 好，拜拜，拜拜。我为你歌唱。你好，
2: 这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
0: 啊，没关系，国际电话是。
2: 再点喂，爱谁的哟？唔担心用喷气。
0: 好，喂，
3: 喂，吴老师，午安。
0: 啊，哎，你说啊。
3: 啊，
0: 哎，秘书你好，
3: 你好，
0: 好久没有接你电话了。
3: 嗯，是，不过我一直在听节目。
0: 好，我知道，你帮我谢谢那个 James 和那个 Rose 好不好？谢谢他们。
3: 啊？
0: 帮我谢谢 James 和 Rose， 帮我谢谢他们。
3: 哈、哦、哈，他说会的，会的，会的，我会的。
0: 嗯。
3: 哦，那我想点一首。小猫咪，
0: 小猫咪好，小猫咪好在好在，
3: 就是吴老师在脸书直播里，
0: 对，脸书直播我唱过，我跟你讲啊，我现在脸书直播有人和我建议，我妹妹和我建议，就是说不要全部唱一个人的，你可以混着唱啊，崔萍啊、姚丽啊什么混着唱，我下一次礼拜二。我就混唱，你听一看好不好？
3: 好的呀，吴老师在搞一个脸书直播的家庭版，我为你歌唱，可以点歌就更好了。
0: 这个不行不行，马上那个琴那么难弹，我要弄半天。
3: 好了好了，
0: 谢谢谢谢
3: 吴老师，
0: 好，谢谢啊，谢谢秘书。还有电话吗？好，我们来听歌《幸福之岛》。董一军小姐唱。

很多好朋友都有租房子的经验，尤其像我们乐龄退休族或是商业出差，最怕房子地点不好，或者是设备不够。推荐大家新欢新板结室宝，每间房内都有厨房、洗衣机、大森吹风机。大金旋热交换器，设备还很高档，

0: 住院护理师和健康管理师也可以协助照顾租客的健康，提供您尊荣又健康的服务。欢迎大家上官网预约参访，或者拨打新光新版杰士堡的服务专线02-7727-3200 02-7727-3200。我们再会见。
1: 九年长庆，16到31平，国门双子星，黄金新坐标，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口双大道首席交汇。
2: 九年机构，建筑美学人文精筑，耐震标章认证，国际精品建材。九年长庆，重庆长安黄金角地，震撼公开，敬请期待。2558-0258。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现场直播《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静贤。上个礼拜，林品珍小姐演唱了一首《送郎一朵牵牛花》，好，由我吴静贤为您唱《送郎一朵牵牛花》。

送郎一朵牵牛花是由我吴敬贤唱的，接着新朋友要唱一首轻松的歌曲，好好爱我。好，我们听新朋友这首歌。

好好爱我，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李梅芳，好，谢谢你。品珍、李希珍、李淑慧、文贤、林文贤、王静，谢谢你们。啊，好，朋友点的歌有在谱的，我们今天就唱；没有在谱，我们就下次唱啊。好，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要唱一首《梦一般的爱》。

0: 哎耶！
1: 有的歌可以，有的歌不需要这样。
0: 我以为你会
1: 这个要罗曼蒂克一点。
0: 好，双剑身，嗨嗨，你要听一首，永远的微笑，还有林锦霞。林锦霞，您说人还在国外，时差一小时，28号回台湾，太好了。但是你还是没有忘记今天的空中约会，真是谢谢你，很有感情的人啊，林锦霞，谢谢。好，秀叔，杨秀叔，你好。那接着就是双剑生演唱的《永远的微笑》，什么叫？太低了，心上的人留下。好，可 OK 可以了，心上的人。好，我们来听《永远的微笑》，翟曼芳小姐唱。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却是越是想，对对在满场飞。嘿，
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军曲歌唱班第十一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1: 越是越是想，挑乱白菜够味。嘿，
2: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艾米珠演唱了一首《小猫咪》，好，接着我来为您唱。

0: 的花朵。
1: 掺和掺和，哈、啊，你愿意不愿意？我们的合作人士，所以。我要对着你说我爱你。
2: 不唱
1: 探戈，你不唱探戈，
3: 唱瘦也可以，都可以。

0: 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我来讲一个早期吼、哦、光绪年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对了吼、哦。江苏有一个姓贾的先生啊，他在上海租界一个洋行里头在工作，那么真受到迄个老板的信任啊，老板派伊去迄、那个城南一带吼、哦。去收迄个收款就对啦，因为因遐古早迄种大财主拢爱去收款啊。啊，当然迄一摆去拢收得足多足多啦。啊，因就意思就是，当年伫遐咧工作吼，人真老实，真故意啊呢，受到这个合作老板相当诶信任嘛呢，啊，毋则叫伊做块资金咧呢，啊这边就甲老板吼，啊，甲叫一下泡一下茶咧，啊，食一下茶料咧呢，啊，点啊坐一下。就开始就过开始赶路，就赶回去啊。回去的时阵，等个到厝吼、哦，

都讲，因为迄、那个离迄个暗箱的时间也够早嘛，也够早，伊是讲啊，这也够几啊点钟久啊无，啊无我来啊，这附近这啊对面这一间叫做十六铺吼，迄地楼，我来啉一下茶咧，来消磨这段时间呐、啊，啊可能那也无够几百呢，这几啊点钟久哦，看迄个椅啊，顶悬迄个。是好奇怪啊！这人已经经过了两点钟了啊，那也无来，伊就我去甲拍开看，哎呦呀、啊，金光强强滚，哎呦，来这全是人员，个个个个个个，这个余先生迄阵看着呢吼，惊喜交加啦，这笔钱哦，哦，这不得了，这边那我这个穷途潦倒的这个人哦，我一生哦，我不愁吃穿啊。但是以前咧想讲，诶、欸，这样、哦，这人胖见的这样、哦，这钱哦，钱财各有其主。啊，迄个人哦，迄时期哦，可能伊凡是回去哦，未当交差，性命都会无去哦。哎呦，啊，这是我蛮唔知影这啥人。啊，当不咋？这个余先生哦，就是等到中岛啊，伊的船票到位啊，唔敢走，嘛唔敢去坐船哦。是讲我若去坐吼、哦，这包会去给别人提起，啊，我袂使提咧啊。我沈梦山，这不是我的钱啊！不义之财，我不能取啊！这款道理，伊家己点啊伫咧思考，点啊，果断，绝对这个人无睇到，未记得这个人一定会过倒转来，点啊伫咧等，伫咧等，真正等到黄昏啊！哦，船帆啊也过去啊、哦！干那点啊内底杯水点啊猛啉啦，点啊果断等等，哎，真正过一下吼、哦，突然间哇，有两三个人安尼。汹涌几排吼，啊，人人苍苍，奔入来到，撞入来到内底吼，点啊，直直看，直直看。但是这余先生，伊就知影讲，这来者已经是心思重重的人啊。伊讲，某某人，你汹汹拱拱，你要来创？伊讲，我以前对，以前我就只是吃吼，我有一包物件，我无摕到啊，唔知。哎，来，这包我紧藏起，这多啊卡，这包就是你的。这包你的，我无甲你叮当，我有拍开看咧呐。伊讲哈，你，我看到啊，我看到那像讲，迄阵嘛是有一个人那像你造型啊啊，这个贾先生有讲好笑无？伊真正是胖见无？啊，真正吼、哦，迄阵拍开这个原封不动，这个迄两个盖斗阵人的海头讲，世间有这样疑虑的人，啊，前两三个讲，咱提出块可以。甲感谢呢，这个余先生讲，无我袂使甲你提，因为无咯，这我嘛起码我嘛爱一个回馈互你。伊讲这都唔是我的啊，啊唔是我的，那我本来在说甲你提这個，吼、哦，伊只讲阿无安尼，真正吼、哦，你这么暗嘛，啊你要回去倒伊，伊讲吼，我就是要回去，原来要。

坐谈得到啦。迄阵问讲啊，你是虾米情形？你乃来家哦？你说伊讲啊，我都未晓做生意，做甲完了了钱啦。啊，所以我都完了爱等来回故乡哦，看是等来做事确定吼，求一个温饱嘞，无要啥，还是拄啊有机缘吼，捡到这包钱的。伊讲啊，你拢未贪，因为这唔是我的，我都未使贪的啦。我唔敢贪这個。我咧讲吼，你即马你若要登去一个登去省亲也好，也那无来，你前店我家工作，吼、哦，日后的这个合作生活费用一切你拢唔免烦恼。伊讲安尼刚好头家，伊讲我这嘛真欠人啊，你做你家大咧不要紧，明仔载一种故事出来，昨迄只船吼受到轰隆，规只船载23个拢葬身海底。啊，迄阵伊才想讲，哎呦，啊我拄啊那坐落，嫌伊拄啊24个，啊嘛一命无救。啊，心内伊家己讲，啊这天嘛无绝我的路呢吼，啊无我嘛是沉落海港啊去学鱼食去安尼。伊救这个人，无这個人的自杀啦，伊救这等来安尼。所以这个天无绝人之路啦，咱这个故事吼。到尾啊，这位这个余先生，原来店家受聘做主管，做主管了呢。几个月了后，这个余先生煞当了这个老板，这女婿呢，哦，生意全够交好伊。啊，无本来是穷困潦倒的余先生呢，舍金不昧，这个故事传开了，赢了足多人民的赞叹啊，大小客商都纷纷上门来甲伊做生意。哦，大家讲哦，你这個人真哩热，安尼吼，变成马啊吼，过后生意愈做愈好。因这个丈人煞变成吼，过往了后煞做规个几啊足多家财拢予伊个将军啊呢。哦，咱即马讲这个实情实理吼，做人爱有这个叫做正气、正义。哦，啊，你若听了好，才甲流传出去吼。

0: 喂，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真不爱看马仔日头诶，是不安怎
0: 啊？
1: 我足不爱看马仔日头诶，是不安怎
0: 啊？啊，日头你都叫伊讲，即马日头正炎呀吼，个人过性命叫伊原来紧紧闭咧，闭个阴面诶所在较凉，唔能出来点嘛抛头露面嘛，你甲讲嘛。
1: 我足不爱看伊诶、
0: 啊。你讲你都足不爱看伊啊，叫伊卖互你看咧啦，吼、哦。啊你。
1: 啊，那有可能。
0: 有哦，你甲讲看卖，你甲讲看卖。
1: 哦。我阿伯是新的，你顶届讲要嫁什么？
0: 哦，
1: 努力做啊！
0: 好啦，
1: 我写我拍摄给你睇啊！
0: 好啦，嗯，还袂紧啦，我甭甭听，我听音乐歌啦，听听心情会较好啦，吼，好不？
1: 好，好啦，好啦，
0: 阿爹，喂喂
2: 喂
0: 喂，
2: 老师啊，
0: 你好，
2: 我小问一下，
0: 好嘞，
2: 我今仔日收到你个那个羽绒被啊，
0: 哦。
2: 啊、我感觉拍拍来那那做臭臊的啊！
0: 啊，都臭臊，都是迄我拢讲有迄味无？
2: 对啊，啊本来臭开无啊？
0: 无啦，泡开伊就香调吸的香香，味也不出来。你拍开就是开始有啦，嗯、啊拍一遍两遍，啊十外工就无啦。伊都诶，阮无阮咧无用迄个啦，无用迄个药水啦，袂使，迄袂使。药水一般都大家拢用药水吼、喔，会破坏。啊，过伊这吼、喔。进口足严格，伊惊讲你呐去创啥唔好安尼，检验个迄。

0: 超大啦，超大，你就是伊这水袂紧啦，伊这都会水吼，
1: 啊小小。这几堆啊？
0: 袂啦，袂积啦，伊都唔是，伊都唔是咧塑胶高高甜的，伊这羽绒的，这加入尼古维深，你才会知影好啦，哦。好，
1: 安尼是爱晒偌久才无迄臭，迄个臭臭味。
0: 无你若晒一个，啊都人工唔免晒，不过晒嘛好，啊两遍三遍都无啊啦，啊十外工都无啊，哦。
1: 好，谢谢。
0: 伊叫做海迄个水群嘛，水群就是伫水的伫咧走的啦。我拢有咧讲哦，你若要买阮这吼，啊俗啊无啊多通过俗个啦，啊这若买会着真正。人咧讲诶，讲迄落高道看也一少啦，高道看也一少啦，真正影，伊这难得啦，就拄啊趁钱嘛吼。啊，阮拢一清二楚，拢介绍甲真清楚，唔爱讲王国兴哈安讲迄落话吼。好嘞，啊，即卖二五五三，咱今仔日拄啊，拜一啊，拜一张礼拜咱无电台，张电台无讲吼，电台真少啦吼。啊，所以张个是要做母亲节，啊，咱。犹太章、甲章、章都是今仔日补充，通常拢讲补充第二天，我、所以今仔日拢总也有尊重哦。人即摆未成为迄个红花上树咯，阿弥无会讲啦，阿弥都拢物件拢款足少的。伊迄阿弥迄你唔通看呢，伊长生经肖像大，我、当然即阵唔是啦，即阵是免迄个羽绒被啦，啊加迄个叫做章过来啊，这就是迄、好基地的，好基地啊！但是好基地嘛，点咪无啊？即款咧等各地要来去各地去人咧要求，啊，过来靠销的吼，哦，是几工，迄个老年所啦，吼、哦，迄原来靠销啊，迄条做苦瓜生态，伊虽然无迄条讲啊，不都有啊，今仔日啦，苦瓜生态只压2000块呢，啊，迄条正统的，你若知影食落好食来，到今仔日吼。买两盒，本来是一个月才来一百，但是这回无同款，这回就是母亲节，买两盒给送食包哩，给2000块，利润就是差不多无啊啦，啊无就食好开要紧，啊就真好咧，啊阿弥长生间咧不会讲嘿，啊今仔日都红花人好，专讲哦红花较淡的，我要去补红花哦，红花就是安怎呢？因为这个张吼，张冠我张礼拜，张就是雄雄吼。阮就讲去食者，去夜市啊，食者饭伫遮。阮这一零啊路遮，阮遮去到十分钟尔，十外分钟。啊，去结果拄着熟识，啊，前点啊食火锅，啊，遮伫咧讲，伫咧讲讲。啊，即嘛煞啥人呢？因咧二伯啊吼，二哥啊吼，是啥物咧？咧中风啦，讲吼。我讲啊，多一个，伊讲啊，都伫中和咧开餐厅迄、那个，我讲迄毋早无咧做，伊讲无啊，我讲酒都规工伫管迄个，用迄啦，啊，到尾啊都因遐都杜更啊，杜更啊前杜更前讲去，伊那杜更前去买厝买店咧，迄、那个暗暝因遐啦，三夹啦，又听讲暗暝吼，足爱啉烧酒的吼、喔，要去甲伊做伴哩，啊，现在去吼、喔，现在讲啊暗暝倒过啊，暗暝倒啊啦，倒啊离苦离苦啦。唔是安怎倒啊？无倒啊，迄烧酒倒啊，先无啉，啊无啉，煞家己直直灌，啊灌到吼，只能讲前中风，我阿达有用那呢，啊中风啊煞变成，煞安尼啊未讲话也未啥，我阿达实在有影是惨啊，来等几条啦，啊等几条，我们就讲阿达较紧呢，即个因即阮家即个因迄翁嘛是中风，啊中风即摆一工爱行几万步呢。是有较好，伊也毋过武七八练堂，迄阵去马街才去送去德维亚马街，嘛是内底医生有熟悉吼，啊才看崔桥，啊崔桥七八练堂完了后，武真久啦，武真忝啦，伊讲吼，这人生就是安尼讲啊，当你都因个翁都规工坐伫遐吼，虽然咧泡茶无呢，坐折掉咧，啊人佫大裤困头。真折掉嘞吼，迄拢足唔好诶。哦，像下晡一个安尼讲，伊唔知要啥样无。我唔知介绍伊讲，今食迄个，别迄个做乌柠檬，伊个巴肚遐大坑无。迄安尼遐大坑，咱都讲那像六个嘞。啊，我讲，迄是大波呢。我讲啊，迄度坐嘞，我就知影讲那坐。

0: 侪久的人拢会安尼，啊，唔是安尼，以后会害呢，以后足严重的，啊，以后会啊，无多的命，你若讲未当改变的人吼，伊就惨啊，啊，都伊的命，啊来，啊，咪讲讲我讲，啊，当不啦，嗯，我讲恁这边啊，这个因翁中风吼，啊，拢未当出门吼，我讲安尼嘛无完全好。但我迄、那个，阮棒球店老李嘛，中风伊演七八年堂哦，哦，念咩福建，念咩去对创啥安尼，一支写住了2000块，啊，一礼拜住2摆，啊，个福建安尼无几世人，啊，食啊，到尾又讲啊，你红红花感冒，用有啦，红花食了规身骨烧断嘞。我恁有当时啊，拢无注意讲咱咧讲诶，因为因拢较无注意听讲咱红花好处哩条，啊，所以唔知影迄啲个关系。你若紧伫伫遮吼，啊，毋只讲照常去，我前紧讲哟，啊，我迄天吼，啊，都叫迄个叫做新德，即个德南吼，店店迄头家紧，因遐知影迄个德南阿嬷所在嘛，我你查有，伊讲有啦，啊，查有，伊煞听唔着，讲我要叫伊提啥，啊，张小姑卡，结果张就赶紧嘞，紧送去，啊，送去哦，德南阿嬷哦，啊，德南阿嬷。人家看又较录影吼，未歹看啦。但是讲的，意思讲，提好伊讲啊，这钱，哪呢？伊讲无啦，伊无。啊，所以吼，我不但叫阮咧，迄落爱伊个本身店的吼，佮提一款，唔才是营养素的款，啊，佮送伊。啊，我红花我是讲我，因为伊这人真慈悲，真好，德兰妈妈迄人真好。伊较早都教阮做互动的嘛，嗯，啊，即嘛就是，伊应该吼、哦、是无多讲电话啦，啊，我下晡有放一段，吼、哦，今仔日迄个新德店，阮新德店的头家拢做好个呢，因两个翁仔某是真，原来真认真专程安尼走去到因遐哦，安尼摕物件去互伊，安尼哦，啊，去看甲讲，啊，讲较袂。恐惊伊听无啦，听无吼，我下晡报反说你囡仔，会佫听着安怎食饭，啊，我嘛叫迄、那个红花迄头家吼录一段互你听哦，啊，较等下我会佫报互你听，啊，我前今日伊我吼特别的迄、那个，我叫阮迄阮只五孙要佫摕迄落去吼，即个伫遮宁夏路遮一个吼，原来中风是啥物？我讲叫伊食个，那中风过去，你那现中的吼，你人这足紧的哦，这你甲听者，这足紧的。蔡老师你听吼，啊，德南阿妈你经过听者，你才会知影安怎哦。啊，这我要互你听者哦，这我定咧报哦，我定咧报哦，来。喂，
1: 哎，我等你好。
0: 好，
1: 啊，我中风啦。
0: 中啥风？
1: 啊，我讲听啊，这人去来啦吼。
0: 哦。
1: 我完了，我有无骗你？人起来，我拢背看。我讲遐，我都爱食猪油、羊油啦，什么个油都在食。
0: 哦，迄较会靠啦。
1: 阮隔壁一搭卖牛肉吼，爱牛肉汤啦，啊，我都爱食。
0: 哎呀，紧！
1: 啊，阮小弟个，阮小弟嘛中风，伊头提早我头都两三年。
0: 来，
1: 可以。啊，今嘛拢住伫老人院，一个月开3万。
0: 迄阵咱红花有啉较济无？
1: 那有，我都啉半罐尔，都，反正我两工都好。
0: 啊，阮无，阮都唔知咧。你若无正经，听你讲，阮嘛唔知呢。
1: 我阿坚大声点，我嘛讲，我中风，你嘛唔知。啊，无人知啊。
0: 无人知。
1: 啊，阵啊，迄两家讲话样气。
0: 哦，有影，嘿嘿。
1: 未听的。
0: 好。
1: 有影，啊，无嘛无人知啊啦。
0: 啊，好啦，恭喜啦，吼。
1: 好啦，
0: 保重，保重，好。哦，啊，人伊两工迄时拄啊中落去，哦，啊伊。到尾啊，阮迄个红花吼专程去哦，伊个看伊讲伊爱食油吼，哦，迄冰箱内底安尼吼，一碗过一碗专啥物五油、鱼油、啥物猪油哦，惊多人伊都爱食安尼散散的人，啊，结果散散讲完了中风，啊，好你家在，伊安尼真紧，一两工啊就好个，伊赶紧来急啦。所以效果啊，即卖淋巴安怎淋巴呢？咱先新生阿妈，你下晡唔就听无？我经过报你听，你上好诶，上迄个敬仰诶德兰阿妈吼，下晡 阮德南。

0: 新竹店头家有去，来，伊提迄落互伊，啊，你甲听看卖，看伊安怎讲，吼、哦，看伊安怎甲伊对答。但是咱有听到伊咧讲话，阮我只。
1: 伊足关心你个，啊，就讲交代我讲，一定爱提互你啦，吼、哦，亲自交你啦，迄啦，吼、哦，送你啦，迄啦，吼、哦。啊，即迄落我交小齐有无吼？啊，做伙都讲这三方三个啦。
2: 哦。
1: 我甲小齐做伙这三个啦。
2: 哦。
1: 迄啦，哦，好啦。啊，这怎啊变我吃无？
2: 啊，好好好。
1: 哦，再来吼。啊，你
3: 啊，共姐跟他讲一下，来共姐。
1: 啊，这个安徽有无哈？你就是用那个这用差不多五 CC 有无哈？啊，都要用差不多五 CC 的水有无？啊，再兑烧水兑好，杯啊多少碗？
2: 无分
1: 啊！无，兑好碗，啊，你慢慢啉就好啊，安尼哈。
2: 伊
1: 我讲，就是你就安尼啉就好啊，哈。哎呦，当迄个线顶个听友嘛，足关心你个，讲你拢无迄落嘿，拢无足无听迄个声音怪怪安尼，嘿，足关心你个。
0: 别啊啦，我管你啊！啊，伊伫伫要讲，要讲啥，讲袂出来。迄个光型面色物，拢嘛袂歹看呢，袂歹看。啊，生查袂讲安尼，嗯。啊，即嘛吼，这个古锥阿妈，你听哦，人这个安徽水师哦，下晡头家哦，伊要讲互你听哦，来，来。
4: 啊，那个德南的。看阿妈，你好吼，我是这个西藏安徽啦，你的啦，啊，咱伫德南阁见过面哩，啊，我听讲你有中风，吴老师吼，赶紧哦，特别交代这个新竹的伊阿老李的吼，啊，我无只摕这个安徽来送互你食啦，啊，我迄产品阁开发出来吼，真好用哩，我惊你袂晓使用。啊！你学真足听，伊迄头盔有一个杯啊吼，你甲倒一杯，啊红花吼，甲透落即个一碗的即个烧茶，咱食饭的碗的烧茶，安尼你甲温的烧茶一碗温的烧茶，啊这红花有一个杯，甲你甲啉一杯，啊一个一壶，啊甲透做伙，哦啊一工甲啉一遍，啊下晡吼加强吼，搁甲泡一遍啊，哦啊一锅一工吼差不多会当啉两遍。哦，甚至咱三遍哦，啊，你家保重啊，吼、哦，啊，家祝你赶紧健康哈、啊，
0: 这为啥咱要遐啰嗦经过？因为伊即马咱这知影，伊这闹已经歹去啊，闹伊差不多剩六七岁迄程度尔，六七岁无法度完全结实啦，无法度结实啦吼、哦，啊，所以讲哪里讲听哪里听呢？你就即马会记哩，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顶管迄红迄红迄管啊，迄管还是你蛮八字哦。迄管你得摕迄管，迄管就是红花西藏红花。啊，你拍开顶管有一块有这个壳吼，你甲堆差不多八分十分甜拢可以。啊，咱用碗头啊吼，你咧食的碗头啊，啊温滚水吼，卖伤烧啦，差不多六七十度安尼，无你啉袂到啊。啊，唔免伤烧，伤烧嘛会破坏去。啊，甲迄一杯甲倒落去，你一工甲啉两杯啊，早唔一杯啦，吼安尼，啊伊最起码啦，伊迄肺咱会塌的就是因为血管哦，微血管是又干那像迄头毛遐尼油嘛有呢，伫个脑部迄拍甲球足侪呢，啊小可你若落课，小可袂得个，所以足侪人中风原因啦，因为食食温种种的问题那啥物件吼。啊遐就塌咧，啊塌就袂得去，啊就去啊，就是中风。所以伊这假如呐，经吸收到遐吼，看分解迄个血管，唔是血管，血流和分解掉多少，多少五万块有机会无安尼？啊，有好无歹，有好无歹。啊呐，唔知吼，啊你句话无法度讲咧，你即马春潮六岁尔呢？你即马春潮六岁，哦，即马爱去读幼稚园啦。你甲恁厝诶人讲啊，我要读册，叫买一册包互你去拍吼，安尼啊，啊无叫新庄阿嬷带你去啦，安尼啦，两个斗阵过去读啦，安尼较好啦，好，好啦，好，谢谢啦。

这个咱母亲节的优惠物件哦，到夜晚的十二点哦，到夜晚的十二点十五分嘿，就大部分来家做一段的结束啦吼，安尼较袂冗长，较袂安尼哦啊，然后再过重新看安怎啊？为人讲，迄、那个合作今昨日迄几工才推出买啊，甲买啊啦，迄、那个庞家迄哦一系列几啊款啊，为人真侪人要单独要买啥拢唔好人。啊！我即卖重新再去设计一下，设计迄只去重新来讲袂要紧吼，因为迄只买啊才两工尔吼，两工才推出来哩。啊！即卖就是诶，过来迄个要做啥？迄、那个好记地诶，好记地差不多伫要台北好咧，加在拜五迄工过来一寡，啊，无都拢无去。啊！中南部全省即卖成较好迄路吼，你即成诶牺牲促销掉吼。啊，然后无我这太侪项无法度讲过。哦，啊，你才注意听，是不讲讲一下，我先听起来。因讲安尼，大家唔知啊。我加迄条做桂圆，红枣、枸杞、蜜，哦，迄四项物件哦，迄款是你若买着，啊，唔过蜜送太侪啊，你要叫人买嘛，费气讲啊，遐我咧促销掉。啊，黄金亚麻仁嘛要促销掉，你即马知影就是几项可能爱促销掉。啊，促销条日头有啦，咱都恢复正常。我少少啊，甲叫安尼，甘愿互因较贵一撮吼。我啊，即马像讲你即马都阿米家，阿米平均车人伊长生金嘿，平阿你卡来问嘿，伊拢伫遮，我苦瓜生态拢有啦。啊，益生菌明仔载要来啦吼。啊，即个叫做玻尿酸，嘛也够有准生哦。玻尿酸也够准生，啊！2553-0899，2553-0899。

0: 拍摄拍摄，好来，安尼我等一下佫补看新。来，即马到12:15，大部分啊，大部分拢优惠的，较近的日嘛吼。明仔载以后，像讲明仔载以后，迄固定的迄就有啦，迄固定的像讲，迄个安密长盛健身球店。一到场，迄有啦，迄有优惠，伊人伊都要等，要时间，等时间要安尼唔吼。啊，春日来，像讲素颜霜嘛，较近的日咯，买两罐送一罐的吼。啊，迄、那个好做，我较大行，我讲你听啦吼。迄、那个有犹太的啦，我甲您讲吼，迄夹夹的吼，春日细行物件是无迄落啦，你那乌将军就是。迄阵在四盒，一盒500嘛，四盒加送一盒啊，迄拢有准成嘿。你若毋知，甲阮内底问问，伊若毋知，伊会甲我讲。红花正，红花西双红花有哦吼，原来二加一哦，一条根啦吼。过来迄个叫做乌雷棒啦吼，乌雷棒，啊个国元气嘛有哦吼。啊，亮晶晶是拢拖伊在个半个月左右。哦，啊，即回几啊高个，伊这拢较恶做，啊，这袂紧，这来，这效果足好个，啊，但是问题都无遐好做啦，无遐好做，哦，啊，我会争取绝对阁予恁优惠，你放心嘿。啊，过来像讲，烤地油啦吼，无来烤地油是优惠，迄个意大利个日头是会无优惠啦，无当食个款啦，啊，即嘛有啦吼。睡得好，得个胶原蛋白这拢有哦。啊，诺丽酵素哦，这拢也够优惠，够用啊。素颜霜哦，啊，这个好处玻尿酸哦，啊，珍珠粉胶囊啊，奥利邦这吼、哦、啊，凝胶啦吼、哦，肌油力啦，高维灵一条根啦吼、哦，丹参啦，日本的纳豆、印加果油，新康宁心中的哦，红曲、大红曲。益生菌明仔载要来，完了有准生啊！这个秘鲁玛卡啊，过来少得好，听得好哦。黄金亚麻仁，这以后要叫伊来促销掉嘿。啊，脑凝素哦，脑凝素拢存好，这两天脑凝素那消解大。不然即摆有个人讲买四买三四样做一伙，我先来甲拆开。啊，那迄个叫做日本的洗发精，就是讲何首乌人参皂黑啊。嘿，即嘛是也久啦，唔知几啊种啊，各国只偌侪钱尔吼、哦。啊，这大部分啦，珍珠精欠袂欠。哦啊，我即嘛先安尼，啊唔知我再过看卖嘿。我、哦、来，你讲我三公吧。喂，
1: 你是？
0: 我是台湾
1: 的吴老师吗？
0: 台湾的奥多科雷索。
1: 你精神真好呢。
0: 啊。
1: 你精神足好呢。
0: 精神无啦，啊这敬业啦。即马都啊，无安都袂用诶！我昨暝规暝无困啦。
1: 啊！
0: 昨暝哦，前昨暝咱甲魏公昨暝礼拜啦。魏昨暝吼，魏暗吼了后到天光拢无困。
1: 哎呦，那呢？
0: 安尼正简单，因为讲我咧钓狗，我讲恁咧钓鸟呢，你都唔知我诶精神是啥安怎？啊，因为我就是吼，到早起。8:00过来哦，啊，阮内底讲，啊，老师啊，你过遐做，我拢无困，
1: 哎呦，
0: 你哪呢？我讲。

0: 啊，都上礼拜吼，无去台北港啦。
1: 哦，那无去。
0: 啊，母亲节啦。
1: 哦。
0: 啊，我踮厝咧等蛋啦。
1: 哦，你哦。
0: 等花囡仔，啥物大家拢要来请。
1: 哦。
0: 哎呀，呦呦，啊，人诶，日时下晡，大家啥物迄个，啥物迄个要请，啊，咱都趁机会啊。啊，我拢无钱，无出勤，啊，无出去用，就倒咧困，用就倒咧困啊。啊，煞。诶，啊，身躯碎碎，真困，我啊，就倒着困，啊，直着困，啊，困到，你看，昨按昨暝去食一火锅咧吼，
1: 嗯，
0: 啊，前顿来吼，食火锅食到十点外顿来，九点外去食食呢，啊，前到天光到七八点拢无困，到透早，
1: 哎呦，
0: 嗯，安尼，啊，我都拢无困啊，啊，都直赖，
1: 那我倒啦，
0: 啊，翻来覆去，哎呀，啊，我倒啦，唔是啊。啊，我都安尼，因困太多啦，昨日张金刚困太多。
1: 敬业啦。
0: 啊，
1: 你很敬业啦。
0: 啊，那敬业啊，都安尼无多，嘿。
1: 有啊，你怎样？爱小顾一下啦。
0: 啊，即摆爱顾啊，无顾会害啊。
1: 无顾就死啦，你几岁？
0: 即摆人生哦，人生都看人个好嘢，人嘛一个滴咧，安就倒落去。对咧，男是中风，无就糖尿病，
1: 啊，无是
0: 着癌啦吼，啊，无就是啥物，我过了十万贵大天啦，
1: 啊，
0: 有安尼看网络安尼甲看吼，一寡艺人嘛，迄个嘛，安尼迄个嘛，安尼啊，看看小英咯，啊，
1: 你知哦，我台湾看到会
0: 惊呢，会惊哦，我昨个出去十三米出去，听阮咧一个熟识朋友讲，两三个拢安尼，我安那安尼，
1: 啊，
0: 拢
1: 真少年呢。
0: 拢无几回，即马拢安尼。
1: 系啊。
0: 因为空气啦，啊，食湿啦，啊，个迄个。
1: 空气我那食歹啦。
0: 啊，空气歹，啊，个污染，啊，个迄个一挂化学剂吼，
1: 侵蚀。对啊。即马一挂菜吼，拢这有材料掺毒的。
0: 有了，有了。好，啊，我过来请。
1: 我讲起来，有你就有我。
0: 好 ，OK， 有你做。
1: 拜拜。
0: OK， 拜拜。啊，我先请各位听先吼，即晚啊有力的唱听起来吼，好听。来，你听下哦，这首什么歌名？咱们。热门的，他们在何说啥？从此天涯再也不相逢了。哦，来听看嘛，嘿，来哦。
2: 感情中没能熬。
3: 如果有台南的朋友。

这吼，这我那唱歌呢，足力的吼。这首歌吼，那是迄个人唱的，伊所有的歌就是这首歌听起上好听。伊若要唱抒情的，实在袂好歌的啦。咱坦白讲，不过伊是动感的，动感的吼，摇滚的啦，摇滚啊。我卖讲啥人，我忽然间听到，这敢伊唱的，结果吼，伊这唱这叫做，激烈激烈的人就跟他嗡嗡哀吼，有气力都去哀一塞。啊，那唱抒情的吼，唱抒情袂好歌的啦。咱因为我较内行吼，我较当作评论，因为我较早做过评审，我最足做评审的。东森电视台东森头一摆歌唱比赛吼，伫摄制迄个摄影棚啊，邀请我，和我做总裁判，啊，我再邀请，我会记得邀请，唔知是邀请哦，邀请足侪大牌去哦。马兆俊我嘛甲邀请去，迄阵啊个邀请，足侪大牌去，啊我是伊知影讲我对这吼、個，对这歌较敏感吼，啊我是从心迄、那个才。

0: 判裁判长。但是咱袂当定来去啦，伊迄个一拜两拜三拜，佫初赛，我说我爱我无法度呢，我爱上班啦，哪有法度？我爱电台遐尼侪时段，所以我警察唔是干那些，我大概真侪拢会叫我去做裁判，因为我较唔是讲足专业的，但是我较公正。我这吼，你人为了迄要涉红包吼，我拢无要共摕啦。嘿嘿，迄为因诶。诶，四大人诶，想办法哦。啊，人诶，制作人介绍一个讲叫，哦，这个、老师底下从，我暗中我袂使，我系足公正诶吼、哦，你唔当啊，我金选。另外，我选美诶，我嘛去做裁判，选美哦，我嘛去裁判几下。啊，到尾啊，我都较无用处啦，因为无用啦，最主要太无用咧。好嘞，西红柿安徽。西双安徽的卡来问，安徽长春金，我苦瓜生态系统遵守哦，吼、哦，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嘿，这位唔知是要找我一下，喂，
1: 喂，请问啊，这个安徽今麦个有？
0: 好嘞，安徽较紧，一双经过控制遐去哦，安徽啊，有听较紧的哦，能想啰嗦讲上久，你排排舞哦，哼哼，你。

0: 拜谢，快走去啊！哎，来来，喂，
1: 喂喂，哦，像那红花哦，假使那是有人感觉到头壳疼，你啊，红棍那个红蓝，啊，佫想佫想要吐安尼，好啊，那个这红花啊，泡温滚水，加两边都好啊。我上次就这样啊。
0: 哦，你就这样哈。分享你的经验。
1: 是，
0: 对对
1: 对。哎，啊你，啊，那是人的中
0: 风啊。哎呀，哦，足
1: 强。很好用。
0: 哎呀，啊，就方便呐，泡来啉啉的就好。哦。
1: 好，哎，我改注文好啊。
0: 哦，好，谢谢。
1: 买起来换者吧。
0: OK， 谢谢。
1: 好，谢谢。好。
0: 哎呀，你那跟我们分享哦，真实的吼，这救人呢，你看人安尼听到吼，啊，就迄落合作，人就会想要甲咱。甲咱迄个袂当个用，啊效果都出来，啊效果出来吼，啊这都算讲一个功德。哎，你唔知要救偌济人呢？啊，你若无吼，咱有当时啊吼，干那去互中风落去吼，足忝。啊，有影敢讲吼，有功德啦。啊，无影吼，敢讲有迄个叫做罪业呢？迄个唔好，啊有影共讲吼，会救人，所以咱有当时啊，唔是讲要做善事，这就是善恶底下啦。若讲安尼去人摕人的好处吼，啊无影无吃安尼讲唔好，我这再三我拢感觉人生海海啊，唔免往安尼，啊无影无吃吼，啊你再来讲迄啰，安尼这无意思。哦来，啊即马来因伫遮南仔卡，啊我咧讲来即马咧插播。

0: 在这间中西别外的地爬山卡卡里江春是一趟淡薄理想的经历
1: 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这讲高露的这个愿望啊，这个迄、那个年代高露愿望吼，就是描写讲，景气真歹，呀，厝内面也无空气吼，爱去找头路，啊，要倒去找呢？迄阵吼，迄阵就爱去迄个叫做倒厝迄车牌啊卡啦，地点的头前啦，边啊人咧搭迄故事的吼，有咧搭迄个叫做戏台的，戏台演出的迄款叫做迄个预报表啦。啊，去点啊，点看有安尼，要无就人个墙围啊头啦，乌白搭吼，啊，用一张红纸写咧讲啊，阮这个织布工厂要欠女工15个，啊啊，阮这间合作的孙娘铁马工厂，铁马迄款叫做布胎，要欠个师傅的就对啦，啊，这半人师啊，一名啊，薪水为800块起安尼啦，哈、啊、哈，迄、那个年代我看是400-500块的款，安尼我嘛唔知啦吼。啊，即马故事到处搭，搭讲哦，某某这个合作的孙娘蠓仔乡工厂，某某织布工厂，某某雨伞工厂，某某这个合作砖仔工厂，要搭搭的，体格臃肿，哦，身体健康，哦，石头家、骨头家，无啦，石头家尔啦，哦，骨头家的公司，伊啊，若去工厂的拢招囡仔优秀的，啊啦，啊，迄阵招囡仔哦，啊，就安尼来去看人故事搭的，啊，加甲吵吵的，加呢。随经啊去对呢，啊要倒对，迄阵车辆都少啦吼，较袂讲像即马你要路会行，一下嘛去互火车崩死，啊迄阵车少啦，迄阵车稀歪稀歪，喊你几时讲看一台乌头车，那乌头车就讲安修修旧啊就对啦，也通常拢铁马，铁马是有影过啊路真多啦，真多，但是比即马乌头外佫较少啦，所以迄阵呢，这个路呢真流通。啊，拢袂危险哈，叫崩掉，结果是趴咧涂骹困车啊，尔啊，哈，即嘛唔是，即嘛好多靠地是脑震荡前袂叮当，诶，骑脚骑手，较早一崩掉讲，啊，你有安怎嘛？无、啦，无啦，啊，我滚去啊，你去啊，要死啊，啊，有咱走来要快着，欧巴桑啊，去要弄着穿裙嘛，啊，啊，你开安尼个，啊，无啦，啊，快死个，去走去走，去走，咪着去，一个面红气气，赶快要等去走等去吼，换裙啊。伊个店面，甲你即摆人唔是哦，即摆噪音啊，即摆噪音啊，外些事情咧，碰到吼，真正三角口走出来，伊就白啦，红的、青的走出来看人，伊咪坐店面。阵咧找头路吼，原来不止啊，扩张，好咧，加在讲交通较方便啦，哈、啊，交通啊都无车辆哩，嗯，啊，就看去找，啊，这车吼，人咧讲包好啊款的啊，就走，啊，不然人我即摆就讲款包好啊，带人走是有两种啦，一种就是吼，厝内面。经济真困难，

0: 年代这是不允准啦。啊，即马那咧爱是大人一定主动哩，伊哩袂使乱来啦，乱来歹名声啦。人若讲恁早起当时要嫁，安即马讲爱是安怎是？人若风声讲啊，迄都家己爱，讲两个人起厝就哦啊害咯，迄家口吼拢抬不起头，唔敢出门啦。所以迄个年代讲好，你介绍你若去咁安怎？恁爸就甲你掠来剁个猪母只，安尼就是迄个年代，吼、哦。所以迄个时代啊，但是呢，男女发育时阵呢，男女吼啊，伫外口难免的吼，迄、那个爱情火花难免的即个摩擦啦，爱产生着迄个爱与爱慕啊，所以安尼吼就爱起来啊，爱起来年代社会风气是安尼啊，袂使乱来啊，爸母会主动啊，一定吼、哦，包括款的爱款几年啊衫裤啦，迄阵款的就是啥呢？款内衫内裤吼，都安尼两领三领，通去退换，也无你要多买啊。也过来就是外衫外裤，完了款两数安尼，鞋啊吼，千拖款一双，啊面巾一袋，啊这条做纱文一袋，起面是一支吼，啊安尼尔啦。迄阵也无啥物卫生纸，无啥物我搁啰嗦。迄阵吼气氛啦，气氛尔，气过啦。也所以啊款的吼，迄包好啊。就带迄个大波的，啊，带大波吼，就约哦，约迄个当时靠透早啦，也是黄昏啦，啊，去台铁尾吼，去菜店的迄个叫做黄，迄个叫做田尾吼，黄阿尾，迄个叫做甘蔗黄边的，迄电力条遐边啊，去米店遐啦，迄个大波的吼，去米店的工，迄个叫做甘蔗黄内底啊，存在一支头，一个头壳点啊等，点啊等，等讲看因迄个爱人啊吼，有已经走到位啦，那已经咧走来吼，就是啊，就对啦，啊，就做记号吼，啊，即嘛吼。阿公啊，阿公啊，我伫遮啦！啊，总理，哦，啊，天要载了就去啊，安就对啦。好、哦，做宽包，好我带人走。啊，即马带人走吼，经过半年，腹肚大起来，啊，但是啊，腹肚大起来，哇，大害咯，完全拢唔敢转来。啊，若去用载着，就惨啊，就对啦。吼、哦，伊啊，若做讲等甲腹肚囝生落去吼，迄阵当然是人个。风声蹦呀，讲啊，恁早囝都伫倒位了，较早腹肚大起，即马消落去，佮带一囡仔，抱一囡仔来，你决定啊啦，啊，但是呀，安尼啦，哎，即款情形哦，变成无通请人客啊啦，凊彩创创的安得着啦，也佫有一种方式吼、哦，迄阵啊，过人走吼、哦，已经有新两个月、三个月，凡是两三个月看袂着，因为较早的走囡仔吼，因为较粗粗，啊，较熬食，啊，本来就真大颗，你三个月、四个月，伊咱迄个年代看无新哦，唔知影，因为本来就大颗。这个年代幼小嘛，你着三个月就讲啊，有些粉啊咯，啊，这腹肚大起来咯。迄、那个年代吼、哦，五六个月才看有啦。所以有也唔知是大人啦，你也着甲迄大兄你也着安转安尼，好头当雷啊，他咧就现，你晓啊，拍甲真歪歪，甲关起来呢，锁起来呢，唔好出去呢，安尼啦。啊，现在目屎流目屎滴安尼吼，哦，迄、那个年代。呀，也未晓写批，啊，唔知要怎，也无电话，通我连咧。迄个年代也无电话咧啦，一个手机啊，电话的时阵啦，啊，踮咧房间内底，甲关掉咧啦，锁掉咧。要做事的时阵嘛，甲锁咧安尼，唔好你出来啦。哦，啊，但现在讲八道子，你一日大，哇，看你大，迄阵哦，去甲叫外省，外省有迄阵大陆来啊，啊，所以就是即款情形，迄个年代吼，因来大陆的，因都无多啊，战争。啊来遮吼，拢带一寡嫁囝的着啦，啊，唔免掏心掏力，一摆就会当带两个以上，比比皆是。所以迄、那个年代吼，即、逼情的社会战争不断，经济真歹，啊，即条做宽包袱啊，缀人走，啊，为着要讨生活，啊，为着爱情的启迪，啊，讲起阿弥陀佛，真正可怜，回想年代变。
1: 喂，
2: 喂，你好。
1: 哎呀，我是地设师傅啦，我是讲啊是一罐是偌济啦。
2: 你讲迄个啥？
1: 啊，都好讲食好，你讲食迄好记滴个啊。
2: 哦，伊个一罐是1800块啦。
1: 嘿，啊1800块，啊罐啦。
2: 啊，即马是到今仔日吼，两罐吼。两罐3500啦，1800、3600，我算3500，啊，佫加一罐予你啦，今仔日啦，今仔12点。
1: 啊，我是讲，我嘛常常甲你买呢，我嘛常常买，
2: 啊，都特别的啦，佮今仔日啦，
1: 啊，
2: 到今仔日啦，吼。
1: 啊，敢袂使算较少？

0: 对，有怎样？
1: 啊，无算较俗的钱，算千八咯，买一罐，啊、你买一罐算千。
0: 买一罐都无够前，无够后啊。
1: 啊，两罐，搁加一罐给你啊，啊，都明，无你明仔载再买都无啊啦。
0: 明仔载买就。
1: 无啊，嘿。
0: 无啊。安尼唔就你咧照你讲安尼。
1: 啊，我再加一罐给你。啊、来，今个讲者高山，今日迄个好基地了，我靠，啊，都加一罐啦，哦，安尼真系紧，无吼，这物件袂歹啦，我是坦白讲吼，这物件较特殊，来你听者，喂，
2: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你是迄个自然医学。教育副理事长郑小姐，
2: 大家好，
1: 哦、你好
2: 我是副理事长郑守启明。
1: 哦，你那跟那个台湾最近爆红的那个什么博泰生技有限公司，因为研发什么失智黑啊，震惊医学界黑啊，你那跟有什么关系？
2: 自然医学界的学会哈、哦，它是一个正统的教育学会，所以讲伊是卫福部。当初也中医药研究所的所长成立诶，所以阮是属于这个比较专业高度啦。因为阮研究这个失智吼，这久啊，因为咱这失智发表的一个针对脑健康这个部分吼，阮的学会特别的侧重这个失智吼大部分拢是有几个类型啦，啊，可能安尼愈来愈记礼拜。结果是安那，伊是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第一型的吼、就是讲伊的蛋白堆积太多了。啊，第二种是安那血管型的，就是三高啦，高血压、高血糖啦、高血脂啊。啊，另外一种就是路易氏体，就是伊这个蛋白引起的神经蛋白。啊，搁一种是头壳头前，你的额头加退化。
1: 失智迄就是一般的。年纪有的人拢开始发生啦，记忆歹去啦，退化啦吼。
2: 发现讲，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吼，尤其是咱边仔的人，甲你讲，哎，你那一直讲同款的，你都要注意啊，因为他会一直重复，脾气开始愈来愈歹，初期吼，你都要注意哦，未使讲安尼已经是有症状啊吼，它影响到已经影响生活了。
1: 但是眼前这世界都无啥特效药咧。
2: 其实失智真是无药医。起码唯一一个哈、哦，透过注射，啊，你要煮哦，爱八几万哦，啊，够一它只能延缓退化，没有促进改善啦。那啊，过来就是讲，那大部分以前的研究哈、哦，那个方向是唔对的，因为伊是认为讲啊，咱就是因为头脑内底叫做垃圾，所以我们叫清垃圾，就类淀粉蛋白。起码就是讲咱台湾哈、哦，下面厝的哈、哦，很就简单的，会使自己保养啦。
1: 3月26号。我会邀请《眼见》杂志哈，甲恁这间公司邀请足侪大牌哈，陈副总统，较早陈建仁嘛哈，我看伊节目吼，啊甲迄个卫生署长涂省哲嘛，哦，啊个文主公的副院长嘛，啊个华联组织什么院长嘛哈，迄个阵容遐尼大吼，可见就讲因徊大人物吼。已经有肯定这个物件的作用啊吼，啊，所以我咧甲看起，哎、这嘛，你用往个喷的呢吼，喷下头，喷头毛，敢是安尼吼？
2: 该喷喷的，大概啊，会吼吸收了后，你就会知影讲，伊马上你身体就会较轻松哦，哇，啊，头脑会较清醒，啊，当然啦，每一个人吼，伊应该也马上就有较好的迄个感觉，人工公公。啊，那还得了？哦，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1: 对啊，不是干那呢？
2: 所以讲，
1: 人啊失智了，那个家庭中的负担啊，跟囡仔大岁数，久吼，人讲孤零病啊，不好住呢，啊，无人要饲啦，啊，就惨呢，啊，冻亡。
2: 所以，用痛苦的是家属啊。
1: 对啊。
2: 对啊。
1: 啊，
2: 是的。所以吼，迄家属嘛是爱咱吼，嘛是爱另外个照顾，因为家属的迄、那个，就是你大脑跟神经吼，所有的迄个反应，啊，咱的。搁较清醒，
1: 啊嘛应该较好困嘛。
2: 较好困，那是基本的。因为大部分吼、咱失智症的前期，大部分拢是因为睡眠失调啦。
1: 那我来讲，看你也是用个喷，规口面喷喷的啦吼。 文明。

0: 喷完只了后，再佫喷迄个头毛，啊，它再佫甲收缩咧，露露的安尼，啊，所以也直接渗透吸收到迄个毛细孔嘛，安尼嘛，我看下
1: 咧。你就是面喷喷的额头啦、头皮啦，啊，你的脚只边一直到你的腰佮你的一些屁股遐，好、哦、像因为假使咱的中枢神经。
0: 大概一些就是用个喷的，迄阵名是也袂出的，起码。即马名出来，即马叫做好记滴，好记滴。伊是喷喷的对，啊喷喷的，因是讲较大大的，喷头毛，头毛，啊有毛细孔嘛吸收。人我喷喷的我是热啊，滴个热，滴个梳头发，滴个安尼其实足方便的。即个效应，迄个安尼规工细心细心咯。一工年，一工都大部分都清净。你看，迄过老师啊，过大型的刮青啊。这袂使，我别讲，因袂啦，因足高野人，啊，佮因太太哦，佮你看，佮第二天都佮叫杨小平因丈夫来呢吼，啊，佮记录下小姐也佮来哦，啊，几大丁，啊，所以这效果就是相当，啊，唔只讲，这个冰辉啊，迄天嘛来呢，迄天嘛来认识咯，啊，起码唔知冰辉啊，唔知有较好，拍拢有较清醒啦。安尼啦，因那像唔知有人阿在，我袂记咧，唔知有人买伊唔知买无呢？好啦，啊，即马即吼，即马真侪中南部的听友吼，伫咧要求讲，啊，伊讲恁都一两工拢伫台北，啊，因也无试用过，也无去多久。有我即马咧甲厂商联络，今仔日十一嘛，十一差不多咱中旬差不多二十左右啦。看当在这个日子以前，二十以后，这个中间先办一个，看要位对，哦，啊，再过来就搁等后个月啊，

0: 先听音乐嘿，来谢谢。我咧讲，咱即个叫做一寡饮食啊啦、投入啦、啥嘿吼，嘿，今日张一讲起，就是什么拢两罐300块嘿，拍摄两罐300吼，调整，我安尼吃较好算。啊，你每一罐会使，问题是因为迄打折吼，迄有打折啦，打折你咧一罐100块，佫一个5块，你足麻烦。啊，咱呐安尼两罐300，啊，拄啊减起来减30，唔吃较好算吼。安尼，哎，那打折，哦，啊，都两罐装安尼，啊，恁当然唔是讲叫恁买正侪，后来啊，这即马开始拢安尼吼，饮食啊导入啦吼，啊，香椿酱啦，啊，这个，迄个泡泡剂啦，啊，恁若知影好再来啦，啊，免勉强，嘿，免强吼，啊，迄、那个过来听得好，扫得好，完了有哦，完了优惠哦吼，伊即马七寸嘛人伫遮嘿。听得好少的，小红书红花，你来卡来甲问问的，看安怎啉法。哦，另外拄只个乌目送人烟的啉落，头壳较袂疼，较袂危险咧。我拢这个头家吼，这个红花这头家原来真高义啦，啊高有求欠，要贵欠十面啦。啊，我就讲拢较怪呢，啊怪吼，就怪怪伊只要跑。我那几大群朋友哦，底下讲你妈呢，跩拢爱有唔才对，哎、啊、就讲无啦，我都无早做。啊！我算唔知影你求签要贵签十念，你跩你若跩泡红啉哦，你也较大方呢。你哦，你即马有伫遮，你也较大方呢哦。讲得无量，你会弘扬。啊，你若愈当生哦，啊愈当生，你就老顺。我拢会共相命。我知影讲你差不多偌岁，我知伊真有才华呢。阮这李先生真有才华，但可惜伊都较保守，较唔敢吃饼。安尼啦，安嘛是一个好处啦，啊，哦，安嘛是好处，也是我咧较少见啦。我经过听电话嘿，来听。喂，你好，
1: 吴老师。
0: 哟。
1: 我借问你哦。
0: 好。
1: 好弟弟哦。
0: 好。
1: 啊啦，忧郁症的敢会喷嘞？
0: 啊，就是同款啦，忧郁症该类似的。
1: 会喷的
0: 咧。诶，喷的你直直甲喷，逐工甲喷。一天啊，喷啊！
1: 忧郁症啊！
0: 会使啦，你都下头啦，啊头壳啦，颔眼啦，脖子啦，啊这个月拢个喷喷的，啊个大大的大大，啊脑热啊热热热热就好啦，安尼啦。
1: 安尼哦。
0: 嘿啦，你脑背啊，无背就袂要紧，以后。
1: 啊，你遐个有食迄款神经痛啊，肌肉痛的
0: 无？有哦，神经痛，迄款你神经你痛
1: 啊？肉
0: 疼
1: 咧，神经敢若跋倒哦。
0: 哦。
1: 啊，所以嘛是讲，像阮
0: 也
1: 有骨刺
0: 也
1: 是
0: 怎样。哦。
1: 啊，变
0: 啊
1: 成
0: 脚
1: 咧。
0: 哦嘿。我讲
1: 啥？
0: 你会使用几个方式啦吼？你若要食的，就是看是食阮那个叫做，迄款叫做啥呢？食一条根软骨素嘛可以，啊那无爱吼，有种益精霜啦，益精霜吼，益精霜今麦要甲特价优惠掉啦，比优惠价搁较优惠啦。迄用个无爱，迄无爱迄吼，因为我遮类似的太侪咧。
1: 我甲伊买猪肉油我都无啥使咧。
0: 哦，啊伊这益精霜伊就是。
1: 有较好啦。
0: 哦吼。哦啊！都益精霜试看卖，你会使，我给你作熟的。
1: 啊！你唔是讲要啊？我有一款什么针灸，什么？
0: 我温灸霜，温灸霜要不要来？
1: 我等温灸霜
0: 啊。好啊！无你等几工，应该得要来啊，得要来啊，吼。
1: 哦，啊！你讲迄个湿湿来迄喷
0: 嘞？迄个喷嘞，迄个喷较袂。
1: 喷嘞，我忧郁症又来喷嘞。
0: 忧郁症啦，吼！啊！你困袂去啦，湿湿黏啊，目睭湿湿啊，定啊。定啦，记底摆，即拢。
1: 是啊，来压实啊。
0: 啊啦，哈啦，迄度安尼啊，啊你伊会较清醒啦。
1: 你看。清
0: 醒哦。会较清醒啦，啊为个伫规工安尼用要困去吼，像过大生。
1: 袂困嘞，暗时也袂困嘞嘞，即我是爱困了啊。
0: 哦，迄啊在迄唔在会使啊，但是对迄唔在帮助我唔知。啊你若即安尼啊，趁即嘛就是到。

0: 就是两罐给送一罐给你
1: 啦。我是说你挂这忧郁症不能使喷
0: 的。会啦，会使喷的，就是忧郁症啦，啊，失忆症啦，啊，郁卒啦，啊，
1: 这。头家是四处哦，二十年的。
0: 哦，爱都会较清醒。
1: 十二年的。伊
0: 这是伊这会较慢，唔是讲啊随时讲，那像药啊，讲现加现，你都伊会较慢三五天安尼豆豆起来安尼啦。
1: 哦哦哦。
0: 嘿，哦，啊，一罐千八，啊，两罐三千五，加一罐给你啦。好不？
1: 哦
0: 啊，无你袂紧啦，阮内底甲讲者，甲讲者，卖讲勉强。诶，七线甲讲者，迄个好基地啊，外口诶，七线较紧加接者。

就会当来养生健康，一个安心。拆开就会当直接吃，真正有够方便。不管你要吃烧，独家调配牛樟菇、仙草冻。仙草是属于低热量、一个有饱足感的一个足好的食品。仙草采用着台湾客族的红骨仙草，遵照着古法来甲熬煮、甲八点钟，和多糖胶原完整来释放出来，会当讲是鲜味香醇、软 Q 滑嫩，无香精、无化学添加、无防腐剂。咱采取上顶级的台湾正牛樟茶，培养730天以上的牛樟菇子实体的萃取液来甲添加，有酸铁类的活性，也有多糖体，所以咱的产品顶面会当放牛樟菇的图片。

0: 这有迄物件才会使客呢，啊，无你用检查都丢掉吼。啊，安尼啦，几盒啦，几箱啦，伊一箱十二罐吼，安尼1500块，啊，佮加一罐泰国的纯蜜哦，正讲伊个罐啊是足理想的安尼，叠一个，手往一支手了叠一个开，端出来佮看下呢。安尼，这罐佮予你无加运费，啊，无打折。昨过来，昨今仔日来看，今仔到位，今仔拜到着着，佮伊些拢往火车载一大客，一大哦，一大迄路。安尼，你若要滴，你讲牛上树仙草同，伊些姑姑也叫做一拜呢，哦。啊，这食做对肝有好，无歹。后来啊，你即马听伊这个叫做羽绒被，头家伊中间啦，中间者吼来。
1: 啊，我即马是讲我要甲你吼请教讲，你即马羽绒被，
0: 你看要安怎创？
1: 啊，我是想讲吼，要甲你做一个吼建议嘛吼。
0: 嗯。
1: 啊，我是感觉吼，咱就吼，咱嘛有包装，但是咱免甲包装较水。
0: 哦。
1: 啊，咱吼食变熟。
0: 哦，
1: 啊，和咱迄个亲戚朋友，大家会欢喜。
0: 哦，
1: 安尼我是认为吼，
0: 安
1: 尼，因为咱这内面量啊济嘛吼。
0: 哦，
1: 啊，过来，即卖阮的朋友嘛，伊嘛想讲吼，划破了。
0: 哦，
1: 啊，要吼拜托吼老师你遮吼，我就尽量开吼，到三工。咱这个物件是百分之百拢。

0: 像北区的人，生活较超花，较敢开吼，因咧买拢足侪，你看三领几领呢？三领介侪呢？三领我都照7000块给你嘛，啊这三领拄啊差不多外口一领钱啦，安尼啦，啊这那会使卖无卖？啊这是要做养生，身体哦较好啦，啊保健。哎，较袂坏滴滴答答呢，哦，啊，都互你一领5000啦，啊，啊，买一领送一领啦，安尼啦，啊，你若三领就7500啦，安尼啦，无甲你迄啰，啊，但单独要买一领，一定要3000以上啦，安尼，因为这量较大吼，应该下下咧安尼啦，哦，啊，你去听者，去听者。
1: 喂
0: 喂喂，
1: 有有，
0: 有人伫咧问吼，咱咧羽绒被吼，诶，那寒天敢会烧？
1: 咱这个羽绒的好处，伊就是对咱的身体的这个体温所以你即摆若天气寒，伊会甲你保温所以你天气会真温暖所以我吼，过年寒天吼，就是咧这个4-5度加里迄就真温暖啊！即摆是天气来热，会照咱的
0: 体温
1: 所以伊会安尼家己主动去做这个调控。
0: 哦，
1: 伊这个羽绒的计达，
0: 光天拢下输啦吼。
1: 人安个会透气，啊了后伊会照咱的体温，所以吼，咱下咧加这个羽绒被，尽量唔好穿厚的衫裤，尽量吼穿较薄的，好咱的身躯来加这个羽绒被。来接触
0: 哈，
1: 好，安尼
0: 我知道，安尼来接触会好，较会好啦。因为伊这对皮肤都较好，唔是迄化学嘅。咱过去卖拢大家，阮石墨烯嘅，阮嘛是，阮嘛拢卖嘅，伊是纤维嘅。伊个内底加迄个酒粉，迄个叫做烧会发烧嘅啊。那是真寒啦，啊！即嘛，若是讲经营要好，就是即款的俩。伊只有两三种，比如讲一种，你若市面上要对身体好的，就是羊绒、羊毛啦，吼，羊毛被、蚕丝被啦，啊，加棉啦，安尼啊，加羽绒啦。啊，阮这羽绒无甲你喷，无用药水哦，所以有一个臭味、臭气啦。啊，你若10外天拍开哦，人我拢无，我拢因为我。冰单嘛无用，我拢无拍过，我拢无拍，啊！甲偷开，安尼偷去讲，一个味啊，臭臊味，啊！豆豆一工两工，甲揢去一点，等点咩面床边啊，啊！佫甲摕来加，小可有一个味哦，啊！即马连一个味嘛无，我无拍呢，我嘛无洗，啊！要洗吼，因为伊只超大个啦，叫做两人份超大个吼。你唔免阁买迄啦，因为伊这就是甲大金饭店内底咧用困的白素素迄啦，伊迄拢无被单啦，你阁被单你阁定做忝啦，唔免啦。啊，这落去洗，你都管你，啊，阁俗啊，你都不比普通的什么米被阁较俗啊，你咧那如果无爱有诶无，这买到那就买到就高到看下一招高到我啊就袂想袂记咧，我买咧数字啊，当然。啊，都趁钱嘛啦，哦，是，安尼一领头是一半加5000，啊，搁加一领互你，啊，你若买三领，足侪人拢买三领的，伊翁仔某啊，搁啥物囡仔，搁啥物人，啊，买当个客咧，你都8月15，平常时人要做生日送人嘛，记得哦，来，听得好，扫得好，阿弥长生经，啊，红花爱娇，红花伫遮，红花虽然求人，伊个就是有一个求一个好处。伊拢袂恶鼻虫，伊我是挑你安尼讲互你听，伊有影真求哦，啊真求伊注重这个品质吼，伊个人就是安尼，啊伊物件好，伊个有诶讲啊，那会去中药行都买顺诶，那会拢食较无遐尼迄落，哦无差侪咧咯，因为伊中药行一定顺诶，那食材一定顺诶，但人伊这经过浓缩萃取了，就去浓缩。啊，这个哦，迄七八年堂，迄无同款，因咧研究出来，所以你卡来甲问，2553-0899，哦啊，扫得好，听得好，拢伫现场嘿。好，来2553-0899，这个叫做，那个。

南仔接过电话来询问，哦，啊，即嘛2553空八九九嘿，讲酒咖喱啦，诶、欸，酒咖喱，我看诶、欸，我都会记得咧，酒咖喱伫倒，啊哒，人要酒咖喱，诶、欸，我有唱对啦，哦，我再想者，唔是啊，我再找者，找酒咖喱，啊，即嘛先音乐者嘿。

有关我们那个合作300块的香皂吼，拢特价，特价一袋剩100，但是照讲是较近那日啦吼。因为唔过一个问题吼，咱政府规定7月初开始，爱规定爱去每一间厂商拢化妆品的就对啦，包括洗发精，包括什么拢爱去，唔使去登记啥，迄唔是阮登记啦，因为迄就是爱厂商哦，啊厂商形容哦。最近得到这原来真伤脑筋，又加增加一条，如你啰嗦，就要去登记者。啊，若无是啥物安怎都安怎，哦啊，所以变成讲，连阮以前口红啦、香皂啦、洗发精拢总爱哦。啊，我想讲啊，无这个香皂哦，想办法看安怎，紧甲下下咧，哦，互恁趁钱嘛。来，李光光三块块，听得啊，烧得啊，阿弥长生经，雄树安徽，安徽啊，卡来木。较袂中风就切钱惨啦，哦，迄足严酷。来，周家路，来。

0: 即马谢谢啦，2003-8999哈。你若有啥物问题，咱电话到12:15。喂，
1: 喂，
0: 喂，
1: 安徽安怎未？
0: 哦，来安徽啊，那会过好嘞。安徽安怎未？紧甲讲者，六线。好、哦，啊这伊个吼，你若紧泡来啉吼，多少有帮助啦。另外，阮遐侪个人拢按真紧就好去。啊，伊这吼、哦，你看头阵迄个欧巴桑伊讲头壳疼，毋知啥，嘛真紧啦。因为这起码吼，啊，阮迄个乌里蒙吼，乌里蒙是迄、那个巴肚疼啊，消失真紧，啊，佮巴肚内底发垃圾吼，真紧啦。我袂使佮讲伤侪嘿。你若捌食个人，则佮经过介绍，阮个物件佮人无共款啦。啊，阮迄个叫做来。六六大顺啊，700块，地米700，哦，迄种有打折啦。哦，啊那这个合作，即马咱临港单啊，这个优惠，这个合作结束了吼，益精霜吼，要来变效果，迄会当抹身躯吼，你酸痛倒一位啊，痛风有酸吼，你甲试看卖，你试看卖就知。我前两天我无头阵，阮看咧讲，啊那。入来这保养品，那一个香香味。我讲你看，我抹去，伊讲你搁咧抹啥？我讲医生说，我讲嗯，安尼我迄个胖一两天，我食伤好吼。那小可怪怪，脚伊个我讲敢会痛风搁咧起来？安尼啦，我有痛风呢，痛风即摆是真久无啊咧。啊，煞即几工拢较无迄落吼，啊，我就紧拍开甲，紧甲露露都惊。你走路就顺时啊，哦，啊不无吼，有当时也怪怪的，嗯，啊我那迄落吼，像这，哎，即罐我喷的安尼，我呢，你若要喷目睭，卖喷目睭，因为你目睭开开安尼喷喷嘛，安尼哦，安尼啊只，甲露露的，卖入去目睭仁啦，我咧看是安尼啦，卖啦，哦，啊耳后啦。你也过一个方案哦，你会使喷点迄个棉花棒内底，啊，甲

甲连耳孔看卖吼，啊鼻孔、鼻孔、耳孔，你用棉花棒啊甲练，啊看感觉安怎，恁才家己去体验、体会吼，安尼。好啊，我看来听首这搁较无同款的歌，这原来应该是拢音乐拢真特殊的，我算出来吼。

0: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我家己啉的红花吼，我拄啊吼暗棍就安呢，因为我可能日等于日去讲，这个白讲正新贵啊，正要上天，啊就安呢，啊拄啊记住啊，进红花头家，爱就泡帮我啉，头家家在，啊我等下个半路哦，啊来轻松一下，啊心脏也袂白条的。
0: 啊，最主要较袂跳，
1: 心脏较袂敢那安尼无输无力的安尼啦，无电力安尼啦，啊，个目睭也无啦，啊，另外个目睭个看有，啊，心脏嘛较快活。
0: 你伫咧庙咧开迄个姜庙嘛？
1: 嘿，
0: 啊，伫咧邀请我去，我拢无用。好，
1: 好，谢谢啊，
0: 谢谢。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

0: 不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没找我？
1: 没
0: 啊。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1: 一度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日月潭，要带大家来去爬爬照，去做什么呢？哇哦，吃喝玩乐，看这里要来带大朋友小朋友，哇，喜爱深海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去赏萤哦。而在今年的2026的日月潭星光萤火虫哦，这个整个呢闪亮亮啦，在不同的区域里面亮度不一样。对，而且呢特色也不大一样，所以在浪漫的四月跟五月呢，在八大的赏萤据点哦，让大家呢点点名，点点亮，点点整个环潭的微光哦。所以呢要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朋友，不只是在这个时节给我看到花卉，而且还有会发光的奇迹呢。所以呢就来到这里，当然就在我们的日月潭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呢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今天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呢去来感受一下，尤其是呢我们一路开到5月31哦，可以说让我们日管处呢特别在跟在地的协会再次的合作，对不对？
2: 对，没错，今年呢我们主要跟五个协会呢一起来办理这次的一个日月潭萤火祭。
1: 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的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啊，有沉浸自然式的啦，有体验式的啦，有寻找式的啦，我们是一一的来介绍给大家。而且为什么每一年在这个日月潭哦来讲哦，不只是赏萤，它还有一些整合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是让我们日管处呢在规划这种属于季节性的活动，除了呢主打的一个主题之外，同时呢也会搭配我们周边的一些观光游憩的资源，打包成一包，让大家呢来日月潭，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活动之外，还能够呢在当下可以去感受在地的风景啊、文化、历史、人文等等，还有美食。
1: 哇、哦！我现在听到你旁边就有蛙鸣声了哦，对，而且呢，你就可以听，是不是很丰富？你看现在才是，
2: 没错，
1: 对呀、啊，现在才中午而已耶，你看看，你就可以听到，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到日月潭，而且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萤火虫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可以让大家包含了我们的这些专业的导览老师都有专业的训练，对不对？
2: 对，没错，这种专业东西、专业性的问题呢，我这边就不是专业，就不好意思回答了。
1: 嗯、
2: 那欢迎大家来这边呢，由我们专业导览人员呢为大家来介绍日月潭的一个赏萤的一个环境，以及呢它特别的地方。
1: 嗯，当然呢，这一次呢有必去赏萤的秘境，还有一些特色，就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了。
2: 好。那这次的我们的赏萤活动呢有八大据点，那呢从森林啊、湿地到潭边，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个萤火虫的品种跟生态的一个环境。像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在山林间会出现的、
1: 嗯、
2: 有些萤火虫它可能是临水边会出现的。对啊，像如果黑刺萤啊、大端黑萤等等，在不同时间它不同的发光，那你看到呢不同层次分明的一个荧光节奏，然后呢再加上呢我们五个协会有不同有专业导览人员解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呢萤火虫的一生，还有栖地条件以及繁衍的一个

0: 为，所以来日潭呢，不仅看美景呢，而且来看得懂大自然的一个规则规律，加上呢夜间的这个星空啊，还有萤火同步的上映，会让人家一秒爱上日月潭。
1: 嗯，有些人说他每一年都会来哦，他说今年是不是有赏萤地图？
0: 今年有啊，就是基本上大家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善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这是日管处的一个所规划的一个网站，上面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赏日月潭赏萤季，除了里面有一些活动资讯之外呢，还有这些赏萤的折页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做下载来观看。
1: 嗯，让大家非常的方便，还可以非常的这个找资料，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的这个资料库一样，而且根据不一样的据点哦，我们都有多元的体验。譬如说我们的桃米跟这个东光啊，它不是只有赏萤诶，听说刚刚有听到蛙嘞，哇，青蛙也有，还有鱼虾的生态这些，是不是？
0: 对，这边我特别说明一下，这五个据点啊，事实上它各有千秋，各有厉害的地方。那我这边呢，简单的说明，像我们这次啊，像桃米啊，或是东光，它是赏萤的人气首选。那这个地方除了赏萤之外，还可以有赏蛙，还有溪流的一个生态，非常适合这个亲子一起来旅游。那水社这个地方，它除了交通很便捷之外，也很适合第一次来的游客。它基本上呢，我们水社还可以玩我们的 SUP 的水上的游戏的活动。那像投射这地方啊，除了有赏萤之外，像白天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种大自然的盆地的一个比较泥盆地的一个泥盆地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呢水路的探索，像独木舟等等，可以在投射这边体验。那例如呢，那继续往里面走呢，像潭南或丹大，它是比较属于深入的一个部落。那呢，你除了看赏萤之外，还可以体验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跟夜间山林的一个氛围。那大岭跟莲花池呢，比较偏向这个自然原始派，那光害比较少，萤矿呢相对稳定，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好像只能选一个点，那大欢迎大家
1: 可以住下来啊，对啊，嗯，
0: 可以多来几趟，来看一下不同的一个生态环境还有景观。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特别推荐的这个今年哦搭配您刚才讲的这几个，然后他们自己在周边的住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优惠？
0: 像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像桃敏或东光，事实上他那边也有提供民宿的一个选择。那水社当然就更多了，除了民宿之外，还有饭店可以选择。那有关于潭南或是丹大，它比较偏，已经偏向那个部落了。那边的环境基本上也是会有民宿可以选择。基本上来我们日月潭呢，住宿是不用担心的啦，就是大家都有多元性可以选择住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不用那个太担心说，哎，这个是不是在住的方面哦找不到，或者是在品质，我们都有这个管控，而且我们有这个台湾旅宿网哦，依照你自己的需求、你的经费，对不对？你们可以你们自己有时候还可以挖到宝哦。他说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在今年度哦这个时节可以体验的一些 DIY？
0: 哦，像 DIY， 我这边真的比较全面性的说好了。像 DIY 体验啊，我这边一定会推我们的部落。我们这边主要是有两大部落，第一就是两大，应该说两大原住民的群组。第一个是在我们伊达绍的一个绍族，那基本上绍族他那个地方，我们有提供一些有关编织啊，或是有关他们那种猫头鹰的一个手工艺品的 DIY 体验。那相关资讯呢，也会在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做一个公布或是呢布达，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像部落地方啊，潭南或是大，对啊，像如果三天两夜的话，那我就会比较规划，就是您如果到之后呢，您先骑脚踏车，然后呢隔天安排早上乘务，然后呢去玩我们的 SUP 体验，然后呢体验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坐船坐缆车。那第三天呢，你也可以再去我们的另外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丹大或是像潭南的地方。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在丹大或是那个潭南的地方啊，它有地音的地方，还有我们达马銮的一个艺文展演。那第三天呢，大家欢迎可以再把车子呢往里面开，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气息。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些资讯在我们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有，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去规划您们的一个

0: 一天啊，或是两天、三天都可以出去参，都可以参考。
1: 嗯，而且呢还要提醒大家哦，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我们可以让你玩水玩山，对不对？然后呢玩到部落、嗯、而且呢吃啊很重要吧，对吧？其实这边美食到处都有，你像不像之前我们介绍那个部落、嗯、对不对？有限定的这个猎人便当啊，它就是融入了当地他们自己刚好这个时候的食材，每一次呢不同的季节它都会放入不同的食材进去，然后就有故事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还有一些甜点啊，其实你会发现哦，来到了整个日月潭的周边很多的文创，然后再加上它的甜点美食也是很吸引人诶。
0: 哦，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对，我们这边有甜点，那我这边稍微的推两个地方，就像呢我们在这在地有一个人气甜点，除了十八度C啊，还有妮娜巧克力。那来到我们象山呢，也会有茶茶小王子的抹茶冰淇淋，都是很好吃的甜点哦。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搞这个听到这个就开心了啦。说真的，就马上呢有那种幸福感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建议大家哦，像日月潭周边呢、啊，还有民宿啦，哦，地点都非常的方便。早上呢，你还可以看那个整个晨雾。好，然后湖面，尤其是环湖的地方，而且时间自由了，不用想到太多。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如果说是家庭旅游人数比较多的话，想需要导览的话，是去哪里请教哪里可以找导览人员？是需要付费吗？他以前有听到我们在讲导览这一块。
0: 如果说是参加这次的赏萤活动，那呢，你们就是在网站上面去跟。我们刚刚有配合那五个协会，他们确实是需要付费的导览人员。那假设是来到日月潭这个地方，你要除了这萤火虫之外，想要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等等的，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一样，我们日月潭旅游网里面呢再搜寻一下我们导览服务里面，那在规定的。

0: 要让我们文娟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这个萤火虫季节啊，它不是属于长的这个季节性，它就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呢有一些特别注意的，还有你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我们也让文娟科长帮大家整理一下。
1: 好，那我这边呢稍微对我们的日月潭的一个赏萤季做一个重点说明。那日月潭赏萤季呢，它活动时间从4月3号一直到5月31号。那基本上经过前阵子下雨呢，我们各处的萤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像桃米啊、冬光、水色啊、头色跟檀蓝，基本上它的萤火虫都已经开到萤况都已经有5到8成这么多。那欢迎大家来这边的体验萤火虫之旅之外呢，要遵守赏萤时有个三不原则：不干扰、不捕捉跟不伤害。拍照时候呢，请关闭赏光灯，若有需要用手电筒呢，必须加盖红色玻璃来保护这些小小的萤火虫哦。然后呢，建议就是因为晚上可能会有湿气，所以要请大家呢要穿这个长袖衣裤啊，还有防滑鞋等等的，配合引导人员呢走在步道上，不要偏离步道，以避免发生危险。那欢迎大家呢可以规划2天1夜来日月潭，白天呢去骑行我们自行车道缆车，欣赏周边的一个景观文化历史，体验美食之外，晚上呢可以来欣赏最美丽的一个萤火虫。
0: 嗯，没错，所以呢刚刚我们的文娟科长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而且呢还可以搭我们的日月潭的日月潭好行跟车程线，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还有提供这种付费式的一个台湾好行，它可以直接把你载到这个地点来，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哦。
0: 嗯，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所以呢记得哦，刚刚所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哦，然后不要有压力，让自己呢可以好好的，安全最重要，好，尽量的

成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由于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最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你的粉丝很多哎，我放你的预告上去，人家说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跟看到你的人，我说他忙昏了。真的国内外哦到处跑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乌科长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观光界真的就是一个佛心来的，而且呢每次都会把它最好的呈现给国内外的朋友，而且呢这次要带着瑶瑶去疗愈一下，为什么呢，而且一次带两个地方哦，我们先从大坑啊，听说大坑啊是城市里的森林疗愈站，是真的吗？
0: 是的，坦白讲我们都不晓得自己有多幸福啊。
1: 嗯，
0: 我们到韩国去推广啊。
1: 嗯，
0: 韩国的观光界跟我说啊，我们就很羡慕你们，他说整个首尔啊，大首尔区啊都是平原啊，
1: 对，真的
0: 要去走到有山啊，哇，那开车非常的远啊，可能要一两百公里外，然后你看整个大汉城2000多万

0: 过猫三叔啊，那么那还有芋圆啊，吃完那甜品，那就是我们的东东芋圆或者老芋仔芋圆，都是啊在地人急推的美食。那其实我前几天有一个我一个好边啊，有很一路都有很棒的啊休息的空间，然后步道的这个设施完善。那最重要它这个有很多小农的市集啊，就在步道入口，你全家轻松的走完这个九号步道之后，就可以在那边买到这个很棒的野菜，很棒的在地农产，然后这个都是所谓的吃在地吃当季，你就可以带回家啊当季的这个水果，当季的蔬菜，然后也让这些小农啊有一个收入啊，也是支持他们，我觉得这很棒。你出来健康健走，然后赏景喝咖啡吃美食，还可以促进啊这些在地的小农他们的继续向前的动力，我就觉得很棒。那最重要那里还有温泉哦，
1: 哇，
0: 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大坑温泉呢、啊、这是不用到山边天上的很远，然后到海边很远，它就在我们的大坑就有啊，
1: 大坑就有哦，要听好哦。
0: 对，我们那边有一个日光温泉，事实上在我们的市区还有一个清新温泉，都是认证的，观光署有发温泉水质认证的温泉，然后而且它硫磺味不会太重，有时候我们泡，当然有人很喜欢硫磺味啦，就泡完哇，整个头发整个全睡觉醒来整个枕巾都是硫磺味，哇，就是真正泡到硫磺温泉，那也很不错。这个到你到北投去都有，嘿，那但是你我们叫美人汤，它是没有那么重的硫磺味，可是它的这个泡完啊，皮肤好像抹了这个很好的乳液，然后泡起来很舒服。这种就是我们这个美人汤，水质非常清澈，那么温泉质非常好的这个碳酸氢钠泉也很值得推荐。
1: 哇，
0: 那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大坑往上开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古关啊，古关事实上大家都想，古关它本身就是温泉区啊，
1: 对，
0: 它也是碳酸氢钠泉，那边的温泉酒店呢，有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设施，那温泉酒店旁边也都有步道，那最重要它有一些美食啊，那么就是很值得推荐的，它有鲟龙鱼的料理哦，它有一些山产哦，有一些香菇哦，那很特别，它还有用当地的泉水做的白冷冰棒，还有五叶松枝，对，都是要当地才有，而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五叶松这个非常有这个健康的概念哦，它有淡淡的青草香，然后结合蜂蜜来调味，

0: 的。
1: 嗯，
0: 像鳟鱼啊、鲟龙鱼啊这种都要非常水质要求才能够在那边生存，所以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那边才能够吃到鲟龙鱼汤。你在我们平地根本没办法嘿。那我想到我们的山上那些山产呢，也很值得大家一定要除了在那边享用啊，也可以买一些啊，我们比如说香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地的那些野菜，那么也可以带回家跟亲朋好友哦、同学这个分享，这个也都是非常推荐的啊、在地土特产的。
1: 嗯，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就是让大家很舒服哦。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嗯、你不要看这边哦，大坑有限定的商圈，有限定的美食。然后呢到了我们刚刚古关也是一样哦，除这里，而且他们这两边的汤汁哦，吴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两边的距离、嗯、如果开车的话会很远吗？啊，两边住的好像环境不大一样。那如果以这样推荐的话、嗯、你会觉得它的中间有没有一些可以这个顺游的拍的景点，或者是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手坐的地方？
0: 有的，在74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下来，其实很快你就到了我们的大坑了啦。那么大坑你可以白天可以在大坑走这些步道很轻松，然后大坑走完步道你可以买一些这个在地小农的东西，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泡温泉。
1: 嗯，好、
0: 哦、或者这样，当然你这样就一天行程你就回家也不错。
1: 慢
0: 嗯、啊，一个就是
1: 要住的话，嗯，
0: 对，要住的话你就可以再往上开。我们的这个车程我想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会到、哦、应该不到一个小时，我开过。那重点是，
1: 嗯，
0: 对，重点是你这个，比如说马上来的这个五一劳动年假，
1: 嗯，
0: 你就可以安排全家或者公司好朋友同事安排一趟这个共同这个一起去凝聚情感，然后共享天伦的一个旅程啊，都会让你这个增添了满满的回忆。
1: 嗯，
0: 那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地方齁、哦、除了都有共同的温泉之外呢，那这两个地方其实以到古关来讲，古关那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市集、
1: okay.
0: 你可以在古关的原住民市集可以去支持这些原住民朋友，他们有一些手作的编织啊，有一些这个他们所种的那些

0: 大坑比较方便啊。
1: 我也觉得耶，对啊，
0: 从市区下去就四十四号就到了嘿。那事实上，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哈，你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手机就可以沿途拍很多风景。那古关那里哈，其实有我觉得有很棒的这个步道，是纬度又更高一点。它在我们的这个大坑来讲，就是纬度不同啊，它有一些植物也不同，也会开出有一些漂亮的小花小草。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在走步道的时候拍一些就是惊鸿一瞥的小花，因为它这个小花从
1: 空腹哦，也不要浸泡太久，而且山区的变化哦比较大，一定要带这个薄外套。我觉得这个吃一口山产呢，喝咖啡，然后呢吃海到我们的原住民部落，然后再泡个汤，我觉得三天两夜刚刚好啦。好、哦，真的，这两边会比较舒服啦，不用赶啦，对不对？
0: 对，时辰也不用抓太紧、然后也在忙碌的这个工作之后，有一个很棒的跟家人或者跟同事好朋友有一个轻松的这个行程来凝聚这个感情很好，还
1: 是
0: 共享天伦，对啊。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吴宗林科长陪伴大家共同直播，那么当然也要让我们大家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呢，相约在我们的大坑跟古关见哦。
0: 是的，我们在好山好水的古关跟大坑等大家，谢谢瑶瑶，谢谢线上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4: 耶！
1: 再度跟着悠悠澎湖跳岛骑游去哦，你报名了没有？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报名的拿起你手机赶快点下去，先听好哦，好好的仔细听一下今年的跳岛101哦，这个是 101K 的自行车活动已经开始报名了，点下去之后呢，大家询问度超高的这个单车大活动来了，那先问大家今年的秋天有没有留一个时间给自己真的放松热血，没有我就帮你安排好，你用听的就好，因为我这一次是一个海景的骑乘，加上跳岛，加上在地的美食，一键报名，直接带大家玩到尽致尽兴，好难忘，好用这样子，全台的车友都在问都在等啊，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时间出来了，有人文有美食，移动式的旅行，从马公市出发，一路呢就像这个大家放松招呼哈喽。
5: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
5: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自行车的嘉年华。
1: 今年的秋天哦，真的要让大家齁开心玩爆，升级玩爆，最值得的就是一键呢给它点下去，最价值最开心哦。那当然呢不能呢这个错过，尤其是呢 ,9 月20号这一场呢，整体的规划跟特色，我们要特别的邀请我们秘书来告诉大家，对不对？
5: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年呢特别把绿色低碳跟人文自然人文深度结合，那活动呢是在9月20号，那这一场的 101K 的跳岛活动呢，那就是希望车友们可以用最纯粹的时速20公里来感受澎湖，那所以我们规划了专业的挑战组101公里，以及想要看风景那体力的负担比较轻松的车友设计的休闲组 22K， 那这不仅是一场体力的测试，那更是一场移动式的风景飨宴，那希望大家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来深度体验世界最美丽海湾，那我们也希望来的人呢不只是玩赛，那而是希望有一段很有记忆点的旅程。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今年要让大家眼睛 brown， 为什么呢？像我这个那个幼幼班的，我最希望有电辅车。

0: 啦哈、哦，哦，谢谢秘书圆了大家的愿望了，金哦，应该就是那个电辅车组别，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就是加入了电辅车的组别。
0: 你知道我听到多开心吗？
1: 真的，因为这样负担比较轻。
0: 感谢你啊，你都不知道，我一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说好好的听，好好的听，赶快赶快告诉你。真的，真的是有的，而且我们有一些新的调整，也有一些考量，对不对？
1: 对，那其实因为我们搬了好几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说，很多朋友想要看我们的海景，那也向往自行车，那来到我们澎湖各个景点去，那只是也怕担心说体力无法负荷这种长距离，或者是秋天来的时候，如果有一点逆风啊，其实骑起来比较吃力，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增加了电辅车的组别。那就是想说，让大家一起都可以来参与，不管是全家大小一起想来的，或者是体力有限但热爱大自然的车友，都可以透过电力的辅助，那来我们澎湖来骑脚踏车，也是我们想要落实全民单车运动的初衷。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不过刚刚讲到了，就是说这个报名哦，那个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在哪个网址报名？然后新增这个电辅车的组别哦，是不是有这个限制的这个人数啊等等？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那像活动报名的网站呢，我们其实已经上线了。
0: 对。
1: 详细的资料的话，可以上那个易贝特，然后去做搜寻就有了，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观点说的粉丝专页或官网来查询都有。
0: 嗯，所以哦，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是我们这个让大家已经上线了，而且呢，这101的这个101公里的一个路线呢，错过可惜，它有一些指标性的这个景点，对不对？
1: 对。那我说明一下我们的一些指标性的景点。那其实我们这条路线呢，就是你骑乘之后，你就可以发现，那这个路线其实是我们澎湖，不管是地质啊或者文化的路线。那我们会从马公出发，那会经过十里沙滩，那接着会到我们的快尔大桥，而且还会经过说我们的大古叶柱状雄伟的景点。那最后呢，我们会到我们澎湖最西端的永岛灯塔。那其实每一段的路线呢，都是不同的地景的切换。那不管是海岸啊或者是我们的聚落，每一公里的风景其实都不重复。
0: 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1: 对。
0: 而且除了这一次大家期待的这个活动，伴手礼补给还有那个早鸟优惠啊，五星级，真的五星级之外还够五星级就星级哦，好，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对，没有错。其实现在报名呢，正是好的时间。那现在报名现在非常的划算，因为我们凡在五月底以前完成报名的话，我们就会送我们澎湖跳岛限定的自行车的小包，那作为早鸟礼。那另外呢，补给站我们也很有澎湖的特色，那我们沿途会提供像黑糖糕啊、咸饼等等在地比较知名的点心来补充热量。那终点呢，更是特别。那我们准备了。那澎湖著名的海蛎鱼以及现宰的牡蛎来熬制鲜味的海鲜粥，那这一碗粥里面其实装了我们澎湖满满的大海的精华，让车友完赛之后呢，在烧让大号体力之后就可以来做补给。那我们来体验一下什么叫澎湖味。
0: 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哦。所以呢，请大家有看到我们那个你真的叫诚意满满啦，海蛎鱼再加上牡蛎啦，然后呢还有熬那个海鲜粥，让大家齁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澎湖。而且这次完赛的奖牌啊，听说啊在网络上这个真的是讨论极高，为什么啊？听说不是只是纪念而已哦。
1: 对，不只是纪念而已。那我们这次我们有特别讨论，经过一些创意的设计，那我们不像说只有把奖牌拿回家之后只是被收起来。那我们这次的奖牌呢，融合了自行车的链条，那海熊的吉祥物，以及永岛灯塔的意象。那最特别的是呢，我们设计的开关器的功能，那它背后呢，其实还有磁铁可以吸附。那车友完赛之后呢，也可以把它当作冰箱，然后吸在上面作为装饰。那或者是说想要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随手一拿，也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因为它也具有开关器的功能。
0: 所以你看它很实用，它不是只是摆在那边给人家看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如果骑得不过瘾怎么办呢？听说我们这次还有一些免费领骑的活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其实赛事如果骑还真的还不过瘾的话，其实我们有提供全国首创的免费领骑的服务。那这项服务呢，是为了让大家在比赛之外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领骑人员，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比较不一样不知道的秘境，而且只要5人以上的团体的话，那在我们活动前7天来上网预约，我们就会有专业的志工来带路，而且全程是免费。那我们也提供3条的不同的路线。那第一条是我们的马公浪漫人文秘境，那大约是15公里，那会探索我们的天后宫，独行石村，那比较适合亲子跟文青的部分。那第二条路线呢，还会骑比较远一点，那我们会到澎南湖西的黄金海岸，那大概是50公里。那沿途上我们有风柜洞北寮的摩西分海，那景观是非常的丰富。那还有最后一条的路线呢，那稍微长一点，那我们会骑到我们的西屿地质公园区，大概80公里，所以会经过跨海大桥啦，那乡道二坎聚落。
1: 哇，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现在早鸟优惠的话，如果连同机票跟住宿，会不会更便宜？
0: 其实可以，现在也可以查询，像我们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旅行社，那我们会希望说在地的旅行社也是结合，不管是机票或住宿，来推出一些优惠价。
1: 我觉得可以耶，对不对？
0: 对。
1: 如果说他现在 OK 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耶，对吧？
0: 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节了哈，我们是说现在这个时节可以赶快啦，好，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时间有限，因为那个基本上呢，我们通常都说哈，那个有时候大家那边想到最后哈，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然后不然就是报名额满了，对吧？
0: 对，不要考虑太久，可以
1: 真
0: 马
1: 的真
0: 上
1: 的，
0: 定下去。
1: 真的，我顾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领骑有没有限人员呐？还是说更加用凑团的方式啊？有没有一些口有有有一些要怎么样预约？他说之前不是都说5天7天这些上网，那如果说人体多的那什么人员多的话嘞？
0: 人员多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只要有5个人以上，其实都可以的。
1: 我们不怕人多啦。
0: 对，不怕人多。
1: 对，我们只怕你不来啦。
0: 对，但我们最近呢，领骑的部分都有一些像学校的团体啦，就是教练带小朋友们来骑，那些人数也是蛮多的。
1: 真的真的哈，我不怕你人多哈，
0: 对，
1: 好，我们喜欢人来疯哈，对，
0: 欢
1: 哈。
0: 迎欢迎。
1: 真的真的欢迎大家哈，而且呢，有一些这个必吃沿路哦，他说，请问一下，这一条101K 的路线周边这个边骑边吃是免费没错，但是他想要边买的话嘞，然后有一些美景可以拍呀，翁小姐说可以停下来，他没有一定要就是要快骑，他想要知道说有哪几个点是必拍的，或者是有什么可以买的。
0: 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来骑车，也不一定是说以竞速为主。那我们的101K 安排的路线呢，其实都会经过沿途我们刚提到的一些像独行石村或者是风柜洞，还是跨海大桥，还有永岛灯塔，这些都是希望你经过的时候可以留下来拍照的。那像美食的话，因为如果你是骑乘过程中要买，就是比较不建议，我怕你买太多会拿不回来，所以建议
1: 我们
0: 说
1: 现在
0: 大家
1: 有那个黑猫宅急配，谢谢。
0: 对，也是，对，那你可以买多一点，让他寄回来。
1: 我们不担心你买了，真的是，真的秘书比较贴心，他是怕你扛不动了，真的，真的，真的，
0: 再不回来。
1: 真的是会怕你带不回来哦，不是开玩笑，尤其是刚好那时候又是这个海风比较稳定的时节，对不对？
0: 对。
1: 他说有没有比较那个特色必买的，就是一些比较特别。不只是纪念性也可以用的。
0: 我除了纪念性，是想要一些名产嘛？
1: 他说有没有？他说不要再干贝酱喽。
0: 好，
1: 他说有没有别的？
0: 我们现在其实通也开发了蛮多的，像一些仙人掌果冻或者是
1: 对
0: 黑
1: 对
0: 糖糕的一些不同
1: 对对对。
0: 的口味，其实最近开发蛮多的，的话可以做不同的尝试。
1: 没错，反正呢，你就是一边骑车一边看海，一边流汗，一边吃海鲜，一边挑战自己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名额有限，然后风景又不等你，然后呢，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尤其是呢，现在准备要报名的朋友哦，刚刚没有听仔细的朋友没关系，我们请秘书呢帮大家会诊一下，让大家呢可以更清楚，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我们的自行车活动呢？那我们。

0: 是在9月20号，那虽然那时候是在秋天，其实非常适合骑车，不过澎湖海风有时候会比较大，也是提醒大家安全第一，不用竞速。那活动的时候呢，全程佩戴我们的戴好我们的安全帽，并扣好帽扣。那出发之前呢，也要确实检查一下自行车的刹车与车况。那另外，虽然是秋天，可是不过澎湖的太阳其实还是很热情，那也是希望做好防晒啦，还有水分的补充。那另外也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这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呢，也是会跟我们在11月1号的2026巨斗澎湖快乐马拉松，其实我们是一起推出的，那已经都在我们的伊贝特的网站已经开放报名了，欢迎大家赶快预约报名。那详情呢，可以看我们的关联处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到官网去查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的伟杰秘书带着我们大家呢，前进到我们的澎湖跳岛，感受一下 101K 的自行车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好，大家拜拜，那欢迎赶快来我们
1: 点下去，
0: 对，
1: 点
0: 下
1: 去。嗯，我们就相约澎湖见，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
9: 平台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二组，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李安儿检察官时间了。待会下庭的时候要跟大家聊到新型的诈骗手法来分享哦。哇，然后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一次呢要来把这个新型的诈骗手法全面解析，一通电话一笔转账，人生就可能让你瞬间翻盘。所以你不可以不知道最新的诈骗陷阱，所以不只是来搭配我们的仪表板之外哦，而且让我们的好朋友在这一集让你听完现在的诈骗，哇，不只是骗你的钱哦，你会不知不觉你的钱就自己送给他，送给他就算了，你是被害人，到最后变成你是共犯，你会不会觉得很呕呢？好，待会就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哦，让大家很清楚，马上回来。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也预告了待会呢会回到我们台北地检署李安儿检察官于夏庭要来解决的，也就是现在这个新型诈骗手法要来全面解析它。不管是呢骗你的钱，不知不觉中呢你送他钱就算了，还变共犯，从这个假冒客服支付诈骗到出国旅游好帮手，哎呀变成你的这个账户变警示账户，天哪，甚至还有一段这个甜蜜的跨国恋情，就最后呢却是千万损失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像那个瑶就很像那个算命师，有没有那个，我觉得那个就可以告诉你啊，我跟你讲那个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真的觉得就很像那个算命师一样。好，其实不是我是算命师，是一直我们

0: 一再提醒你，用现在的这个方式哦，告诉大家。不过还不错的一点就是，至少有听有懂哈、哦。虽然是有时候忘记懂，或者是有时候明明讲了前面听好了，后面又忘记了。不过今天特别邀请呢，也是台北地检署大家的好朋友李安尔检察官呢，哇，夏婷就带我们来深入的解析最新的诈骗手法，让大家呢在不知道怎么防，然后不知道这个法律界限到底在哪里。然后呢来做一个排行榜，你觉得如何呢？哎呀，反正呢我们的节目每一次呢，哎，这个是听众朋友的最爱哦，回答问题的也是最多啦，被人家学习的也是最多，所以呢我觉得也不错，我们来做个领头羊，我们赶快来让安儿讲关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Hello
1: Hello， 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是，哎，我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啊，这个节目中哦，不管是这个刑事博来开讲哦，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哦，然后广播哦，我们都每次都很像领头羊哎、哦，最近的话题啦。
1: 对，先介绍一些新型的那个诈骗手法，避免民众在受害。
0: 像我在讲说，哎，我跟你讲，你就比如我，然后像昨天直播刑事博，哎呦，瑶瑶你像算命师，哇靠，我说我干脆。来一个那个命理大命那个排行榜，第一名什么是最常诈骗的诈骗呢？对，最常诈骗手法。今天呢，就是要让安儿这个检察官呢，用那个轮盘那个，我们来解析一下哈。这个不用，我不用那个凭空捏造，也不用那个摸骨哈，我们就直接告诉你排行榜。这个，尤其是不管洗钱也好啦，爱情诈骗也好啦，还有跨国甚至呢这个金融啦，虚拟货币等等，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嗯，
1: 现在利用虚拟货币诈骗的也很多。那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是最近有一个国外的新闻啊。但因为这种诈骗手法都是这样嘛，各国的诈骗集团会
0: 交流一
1: 下
0: 嘛。对
1: 对，不排除以后。也会发生。
0: 你忘记了吗？这个、我们每次一讲完，然后大家就来学习我们的口语。然后我说没关系，用力学，好不好？你会学，我们也更会讲啊。对，所以现在就要让安儿告诉大家。你看，一下听哦，就帮你准备好了，好好听哦。嗯，
1: 对啊、这个苹果的诈骗就是针对果粉啊，就是他会先以就是苹果的官方名义发一个简讯到各个果粉的手机里面，然后这个简讯里面通常会写说，哎、你最近是不是有消费一笔就是 Apple Pay， 那你这个 Apple Pay 有这个消费异常付款失败，或者是他会跟你说你的 Apple ID 有一些问题被锁定了，那他底下就会附一个连结给你哦，然后就说，哎、就请你透过这个客服信箱联系，或者是拨打电话到这个客服这里。那其实这个连结有很多都是诈骗集团设置的钓鱼网，但是那个客服其实就是诈骗集团的人员哈，那如果你真的按照那个连接点进去，或是你接通那个电话，接着他就会开始给你层层转啊，说什么转到啊这个问题，我请我们的银行人员帮你解决，或是执法人员，比如说请警察或什么单位来帮你解决，然后最后就可能会跟你说，因为你的这个付款有问题，所以现在是付到错误的账户，那你现在有被人家提告洗钱或诈欺，因为诈骗集团很常会说。然后你被告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叫你要付一笔钱，或者是买这个 Apple Pay 或按照他们的步骤，或者是买这个礼品卡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那个连结点进去，就是弄得很像苹果的网站，所以大家就是也没有办法去做辨别，然后就一步步按照那个指示去操作，导致自己账户内的款项都被转出去。
0: 嗯，
1: 那后来发现有这个问题，去跟银行申诉，那银行就会说啊，那时候问你要不要授权付款，你没有
0: 回应，对呀、啊，
1: 对，所以可能就是会有追讨比较麻烦的问题啦。那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大家要怎么去识别到底是真正的简讯还是假简讯呢？第一个就是收到这个简讯的时候啊，那个可以先注意，如果有什么叫你立即处理吼之类的问题，通常很高几率有可能是诈骗，因为急嘛，就是要利用你急的心态。然后接着，如果过程中会要求你提供 Apple ID 的密码，或者是银行的一些 PIN 码，或是银行输入网银的密码，其实也会是诈骗，因为苹果公司基本上他们透过 Apple Pay 不会要求你提供那些密码，会直接扫你的面部解锁。 然后或者是要求你买礼品卡或者是指示转账，这些都不太是

0: 配 Line Pay 等等，他说像这类的数位支付诈骗，法律上会怎么认定？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真的碰到的话，然后呢，因为他说现在有很多像您刚才讲的破诈方式很棒，他们会记下来，然后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并不是用 Apple Pay， 他是用别的系统，他说可是应该都是大同小异，对吧？
1: 就是因为 Apple Pay 通常是会绑定我们的
0: ID
1: 信用卡嘛，
0: 对
1: 对，你的 Apple ID 跟你的。

0: 基本上只有你自己的钱会被骗，不太可能会有别人会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再把这个钱支出的可能。
1: 不大可能，这个基
0: 对，
1: 本
0: 但是就
1: 算
0: 是
1: 不
0: 有可
1: 大可
0: 能是
1: 能。
0: 你自己会受有很大的损失，你可能就是十几万或者是什么就刷下去了，这样。
1: 没错，所以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过呢，即使受害者自己操作付款，只要是受到这个，基本上实物上他那个金流真的很快，你要追哦，有点难，对不对？
0: 对，而
1: 因为
0: 且因
1: 我觉
0: 为
1: 得
0: 这
1: 真的
0: 种
1: 很
0: 通常
1: 快。
0: 都是国外的刷卡，就是变成是你刷出去之后，它会变成是记录消费地，有可能是在国外，因为你可能就是它是有个，它可能是去买国外的网站的一个购物链接，然后它把那个链接包装在给你的那个虚假的官网链接里面，所以就会变成是你可能支付的是阿拉伯地区的款项，那你就会变得是更难去追回这笔钱，或者是找到真正的诈欺集团凶手是谁，然后去跟他做求偿的动作。

0: 你现在在哪边啊，我去跟你换。对，但是其实这是有一个风险啊，因为就有这样换的网友回来之后，他的账户就被列为警示账户了。那情况其实就是他在日本当地跟你换现金之后，他取得的日币就是等值的日币，那他转给你的台币很有可能是骗其他被害人，
1: 可能在日本骗啊，或在哪里骗啊，反正就是东骗西骗啊。嗯，
0: 对，东骗西骗汇进来的钱会到你的台币账户。那之后那个被害人发现他被骗的时候，他就去报案，那报案之后警察就会去追，那这笔钱他是转到哪一个台币账户，就会发现诶怎么是转到你的台币账户，那你可能就会被这个账户就会被列为警示，然后你也要到警局去说明为什么这笔被害人的钱会汇到你的台币账户，这样子就反而会很麻烦，可能会有成为帮助诈欺的犯人或者是诈欺正犯的问题，因为假设你之后又把这笔钱领出来，那可能又会被认定说

0: 国外的人就是尽量不要跟他换，
1: 对，
0: 来路不明的人啊，平常不会跟你见面，你还没有办法再联系上他的人，就不要再跟他换回。
1: 嗯，真的，这个是要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好，排行榜三就是这个海外恋人啊，哎呀，说到恋人啊，
0: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能算是新型的手法，可是真的只能说
1: 每天都有
0: 哎，诈骗，从古早到现在，还是一直有人会陷入这个问题，
1: 怎么办呢？对呀、这个好像每次都说听懂听懂听懂，好像到听懂听懂听到最后都变听懂听懂听懂了。
0: 因为以前最早是会说什么在国外当兵啊，那现在的话是可能不会这样讲，他们可能会说他是什么香港的艺人或是新加坡的艺人，然后跟你谈地下恋爱，然后才可以才跟你说你不能跟别人讲说我们
1: 恋
0: 爱
1: 哦，
0: 对，而且因为用艺人包装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你要求见面的时候，他可以说哦，不行，我通告太忙了，或者是我们不能这样出去见面会被狗仔拍到，他就可以合理的避不见面。但其实这个很多情况下，其实真的都是诈骗集团的人在操控啊，就是他在操控，弄了一个虚假的艺人账号来骗民众，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用跟你见面，然后又可以要么是骗你的账户，要么就是骗你的钱这样。
1: 而且他们有一些那个这个有一些招数哦，到

0: 那个家里是雄厚的这个第三代第二代啦齁，什么分析师什么都有啦齁，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常用的套路法，就是真的、对对对，就那种说法，你只要听到这几个关键键字哦，麻烦哦，就不是叮咚哦，是请你要真的很听得懂哦，不是叮咚哦，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1: 这个网络交友比较常见的诈骗套路哈，就是
0: 呢，我们会常常会碰到一些这个像譬如说啦，自己是投资高手啦，我告诉你，这个投资百分百稳赚稳不赔，稳赚稳赢，你想有可能吗？对吧？因为我的朋友是老板，因为我们的这个投资我给你看我的财务报表你看全部哇赚了多少，其实那都可以作假还有就是每天跟你嘘寒问暖，然后呢甜言蜜语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盗用这个照片你知道吗？现在这个 AI 很厉害这个尤其是呢这种所谓帅哥美女照太多了啦，然后呢跟你聊一聊就是要来开始做视讯视讯也可以作假所以就不要被骗了，对吧？安尔检察官。
1: 对对，没错。然后要么就是会天天跟你那个嘘寒问暖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很忙碌，这个每天都要可以及时的秒读秒回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警讯啦。
0: 嗯，
1: 对，就是他因为他是专门负责在聊天的人，那这个也是一个有可能是诈骗的，就是这几个指标是大家可以如果成立更多项就代表他是诈骗的可能性越高，那还是要自己做评估一下。然后还有像瑶瑶刚刚讲，就是他会用一些帅哥美女的照片，那大家可以用以图搜图的方式去确认这张图片是不是有一些网红账号发布的照片这样子。
0: 嗯，真的。还有
1: 另外就是还有就是什么可能会聊没多久就跟你说那他们换赖聊，就是不要再用那个交友软体聊或者是怎么样，那或者是在他的个人的脸书或者是 IG 上去说他自己很有钱，这样包装他自己很有这个个人的财富。那一旦他进行这个包装之后呢，他跟你谎称说什么他家里人生病临时要跟你借一笔钱，或者是他创业有一笔钱卡住了，给厂商的钱嘎不出来跟你借个20万、30万，他越来越多。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因为我看他蛮有钱的，我就觉得他一定可以还我吧。对，然后但其实都没有，这些钱最后可能都是被诈骗集团骗走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部分是，有一些可能跟你建立，就是前面跟你聊几天，跟你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之后，就会要求你传一些私密的照片或
0: 要小心。
1: 对，那这大家千万不能传这样子的照片或影片因为一个是有可能你的这些照片跟影片是可能被他们外流，另外的话就算没有外流，他可能也会拿之后你不想跟他联系，或是你不想要乖乖付钱或是借钱给他，那他可能就会威胁你说，那我要把你这些信影像都给公布。对，
0: 那你就惨了。
1: 对，因为就是大家会很害怕，然后也会不敢报警，你就会觉得说那他真的公布了怎么办。那但真的遇到这种状况，我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报警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有机会去阻止你的这个信箱被外流，因为你不报警他可能还是会外流你的影像然后你还要一直受他所控，被他索取这个财物然后另外就是可能会跟你认识一两天就会说我好想要嫁给你，或者我好想要跟你结婚这之类的，那这个也是因为不太符合常理啦，那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去辨别这个讯号然后或者是你跟他说，那我们要不要出来喝个咖啡见个面之类的，那对方可能就会找各种理由推脱，就说什么他最近很忙或者是不方便出去或家里管很严或者是即便见面以后他也会到现场跟你说，那个我经理临时找我，那我出去找一下我经理或主管一下，然后他就会突然消失，然后就真的会有一个对，真的会有个经理跟主管出来但是这个经理跟主管很多都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啦，然后可能也有一些黑社会的背景这样。那他们
0: 法官来特别来提醒大家，如果呢碰到这样子面对层出不穷的一些诈骗怎么建立自己的自我防护观念，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那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如果遇到诈骗的时候，骗就是骗钱这件事， 所以不管别人跟你说多急。

0: 自己都要跟自己讲说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做多方的求证，然后或是多跟几个人谈谈这件事情，你的朋友啊，你的家人啊，或是你的同事谈谈看，那说不定他们不同的看法可以帮助你去试炸这样子。
1: 嗯，真的，所以哦，第一个呢，其实很简单。刚刚呢，安儿讲啊，官特别讲，不要去点击一些陌生连结啊，不要提供什么验证码、密码，都是骗你的。不要去处理一些不，就是说没有到那么熟，或者是说突然打给你的一些金流，好、啊，或者是一些金钱的这个这个叫你要去查证那些都不用管。你只要有听到这些哦，简单来讲，慢一点，你就会安全。好，然后呢，你只要多一个查证，你就少一点损失。好，不要说你没损失。那第一个呢，你才会有安全感，你这个才叫防诈，好，赌诈。因为赌诈不是帮忙别人赌，是赌自己。好、哦，对，赌自己的自钱啊！这、哦、我常常他们都说误会一场赌，我不是叫你赌诈，我不是叫你去阻止人家赌诈，是赌自己的钱不要被骗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要听清楚这个字哦，防诈、打诈、赌诈，它有很多意涵。不过呢，用在我们的民众听众的身上呢，就是要让自己堵住自己的财务啊，不要轻易的被骗了、啊、哦。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很辛苦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陪伴我们大家，来自于台北地检署李安儿检察官，也要非常谢谢安儿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不会，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
1: 嗯，
0: 谢谢，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

0: 跟柳宗惠不一样的。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中阳要来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呢，来到外观就看到它是一个很棒的建筑，而且是很特别的。除了可以喝咖啡看我们的龟山馆岛之外呢，还可以吃披萨。然后刚刚我还拍到了，刚好飞行伞下来，我就那一刻真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疗愈，可以让大家这边放松，而且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借问站的点。好，外澳最潮的海景咖啡打卡圣地哦，我们要来带大家不止好拍，然后要跟着瑶来解锁一下这个海景的咖啡时光。所以我们先让中阳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哦。
1: 大家好，我是中阳。
0: 是中阳经理，我别叫中阳好了，他就是一个大男孩。不过说真的哦，这很像是一个起司蛋糕的建筑。他这个建筑到底有多狂？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来打卡？主要他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1: 那我们这一栋建筑物，它是其实我们都叫它外澳服务区啊。
0: 对。
1: 那它其实最让人为人所知的一个点，就是它的那个拍照的框，它框景刚好可以把龟山岛框住。那这个是姚仁喜建筑师当年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0: 嗯，而且走出去就是那个海景第一排，啊、哦，不管是从左边右边，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嗯，是，而且建议大家哦，是从外观，然后再到沙滩，然后到再来就是回到店，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店内，哦，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时间不够，因为我看见大家都时间不够用。不过说到外观哦，可以拍出那个刚刚讲的建筑线条，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沙滩可以去拍那龟山外景跟海景。那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九号咖啡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借问站哦，而且呢让大家会觉得说哦，来到这边哦，不是只有它的美食也很好吃，它的咖啡也很好喝。不过从馆外走到馆内哦，怎么拍都漂亮。那当然这个动线来讲，大家会觉得哇好大哦，我要怎么样来去走会比较好，会比较那个直接一点，那个抓住重点。
1: 会建议大家就是拍完照就是在我们的大门口，然后拍用那个就是这个建筑物当作一个框景拍龟山岛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建筑物的楼梯然后走下沙滩。那到沙滩玩一玩或是踩踩浪，然后再回来到我们的服务区外面，我们有设冲脚区，那我们的地下一楼也有设淋浴间，那淋浴间里面是有冷热水的。那洗完澡冲完脚之后，就欢迎再到二楼的地方，可以到我们的咖啡馆内啊，可以喝杯咖啡，然后吃个披萨。像刚刚瑶瑶主持人有介绍，就是我们的披萨其实是很有特色的，
0: 一绝。
1: 对，真的，我们
0: 是
1: 这是我们这里才有的，像尤其是像鸭嗓葱油饼披萨啊，这个是由我们的内场的厨师自己发明的。那上面有鸭嗓，然后有三星葱，然后有金枣，全部都是宜兰在地的特色，可以说是宜兰的特色懒人包。
0: 嗯，真的，而且不只是这个，这只是其中一样，对不对？而且是必点，对吧？
1: 对，没错。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鸭嗓松饼，然后我们也有金枣茶，那全部都是宜兰特色有关的。所以只要经过外澳，欢迎进来走一走。
0: 而且它的披萨再加上它的炸物，再加上它的饮料，那就叫做绝配。
1: 对啊，对，所以
0: 它可以待一天呢。
1: 对啊，真的，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我们这里，就是点一杯咖啡，然后点一个小点心，或是点一个披萨，然后就在这里坐。那有时候吃完了，觉得肚子又饿了，就再点。
0: 对，我发现他们是这样，而且呢，这边的特色大家都知道，宜兰有金枣，他这边的金枣茶也是一绝。
1: 对啊，就是欢迎大家，就是有空可以到外澳沙滩走一走，踏浪看龟山岛以外，就可以来喝一杯金枣茶。
0: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来到了我们的九号咖啡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餐厅啊，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它结合一个教育跟体验的部分，在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哦？我们在海洋教育跟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都会举办一个净滩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那你们随时就是都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上面去做报名。那报名之后来到只要本人然后穿着就是有防晒的衣物，然后跟包覆性良好的鞋子，就可以来到这里做净滩。
0: 没有没有没关系，楼下可以买。
1: 对，没错。那过来净滩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净滩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再送一张饮料券，可以就是免费。

0: 买我们店内的饮料。
1: 你看是不是很好，既做这个所谓的环教，对不对？环境教育，然后又可以有一种亲子的时间，而且他从二楼这边哦上来的时候，还有溜滑梯可以玩
0: 啊。对，
1: 这个有限重量吗？
0: 啊，有，这个限重要80公斤，然后里面男女淋浴间都各有20间，那我们都有冷热水提供。对，
1: 它是需要付费的吗？
0: 要，就是5分钟50块。
1: 就是看你怎么样来去调用你的时间就对了，而且我们都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0: 对。那除了淋浴间以外，就是问我们的交通方式。那其实我们这边交通也很方便，我们只要搭火车到外澳车站，那走过来其实大概散步的话大概10分钟，就到了。
1: 所以它基本上，如果你搭大众运输，我们像好行来讲好了，在哪一站下？
0: 台湾好行的话，在外澳服务区站。
1: 那如果停车更方便，因为这边很宽广
0: 啊，对，
1: 随便你停。
0: 我们旁边有一个100多个停车位的停车场。
1: 平常的话，在9号咖啡，它除了固定哈，就是每个礼拜的这个第三个礼拜有办这样子的一个净摊活动之外哦，那像一般来讲，我知道你们春夏秋冬还有一些特定的活动，都会来办一些跟年轻人结合啦，甚至有一些音乐会的活动，对不对？
0: 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固定每年呢，都会有一个外澳月夜的活动。
2: 对。
0: 大概
2: 几月的时候呢？
0: 我们大概大部分时间都会落在8月，就是在夏末秋初。
1: 不会太热，然后又可以玩水，然后晚上就一路这样的听到音乐。
0: 对啊，大家就是很 chill 的坐在沙滩上，大家一起享受音乐，享受火舞，然后旁边也有沙滩市集可以逛。
1: 那这今年的时间已经定出来了。
0: 今年时间在8月23号。
1: 8、23。
0: 对，
1: 很好记哦。8、23跟24，而且呢，九号咖啡呢，之前我们有介绍过，它的周边呢，其实它就有很多的特色民宿。如果你又要到宜兰去泡汤的话，甚至到宜兰的话，其实呢，我们自己九号咖啡自己也有所谓的旅宿，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在礁溪的话有一间9号旅店，对，那边对，那边也可以泡温泉，那也可以住宿。
1: 但是都要先预约电话，好，拜托，这是很重点，因为不然的话哦，那个新化各位说麻烦好不好？以后请先来电，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0: 我们在沙滩的话可以搭飞行伞，然后到南区的
2: 啊，
0: 对，刚好有一个飞行伞降落下来，
2: 刚好被我拍到。
0: 对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沙滩有接驳处，那就可以很方便就把车停在我们的停车场之后，走到沙滩，那就可以搭我们飞行伞的专属接驳车直接上山搭飞行伞。对，那现在飞行伞一趟就是每人是1500，那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帮您做就是联络这样子。
1: 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免费服务，帮大家来做一些预约嘛，对不对？而且呢，在周边的这个景点，在九号咖啡顺游亮点的部分还有哪一些？
0: 那我们的南边的话是冲浪一条街，那就是可以直接走到我们的南边的沙滩，然后去跟那边的冲浪店啊，就是了解一下冲浪相关的知识，那也可以直接跟他们，对，直接跟他们教练预约，然后直接下去就是开始做冲浪。
1: 那如果说刚好现在3月1号开始，我们的龟山岛已经开咯。
0: 对，那就可以到我们的乌石港去搭船，然后去赏鲸，然后绕龟山岛，或是甚至是登岛。
1: 所以大家就知道，来到我们的九号咖啡呢，不是那个找王子而已，你知道找中阳哈，我们的刘中阳，我们的这个店长呢，他就会告诉你非常好的服务给你，然后也带你哦，可以来去看看我们整个场域，这么大的场域，刚刚有告诉大家几个亮点哦，所以不要忘记了来到我们九。

0: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这个就这么小，待会儿呢他就不见了。好，结果继续，这个我们又开始打扰到了丽娜。
1: 那因为这样的小零钱包，他带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就想到说，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分享给大家来使用，这样子。
0: 而且这块布已经多久？哎，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难得哎，你有没有看到？有看到吧？那是缩时，而且呢，会觉得特别，真的很特别，刚好符合龟山岛的颜色。不管是从清晨一直到傍晚，还有跟水，对不对？水域的颜色。
1: 因为它是一个几何图形，所以我们当把我们的那个龟山岛剪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它每一个岛都会长得不太一样，对，就是色调会不太一样，然后刚好呈现出龟山岛那种多变的样貌。
0: 是老师，这个基本上啊，这个创意是你以前就有学过的吗？还是自己自创？
1: 应该是说玩布玩很久了，然后常常是会看到某一块布，然后你就会想到说，哎，这块布可以适合做出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我上面也是有一块布，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块布可以玩出什么东西，所以就把它玩一些不同的布样出来。
0: 哇，好强哦！所以来到我们的人文手作哦这边呢，除了呢可以待会呢你会看到的丽玲老师的创作之外啊，我们也边跟他聊天，你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觉得自己手作能力这么的强，然后就开始做的第一样的产品是什么？
1: 应该是没有发觉，应该就是兴趣所以就不是特别的去学或怎么样，就只是兴趣，然后喜欢缝纫机缝出来的成品，因为那样子的一个过程会觉得很疗愈，然后那样子缝纫出来的成品你会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包含他现在全身上下全部都自己做的，你很强哎，你有没有什么不会的、啊、他说是
1: 不会赚钱。
0: 原来这就是处女座的个性，我现在才知道，天哪，哇！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来看，不过要来看那个老师的手作之余哦，老师平常有在教课吗？
1: 哦，平常有，因为我想把自己的兴趣分享给大家。那因为我喜欢做手工皂，喜欢做玩发酵，喜欢玩这些缝纫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摸索了之后，我觉得它是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一起来做这件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开这个课程。
0: 像现在开了哪一些课程？
1: 比方说这个礼拜天我要去开康普茶的课。
0: 哦，连茶都会做，
1: 对，
0: 太强了。
1: 那个是发酵的部分，
0: 对，那是发酵。
1: 然后因为母亲节要到了，我觉得说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包包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妈妈。对，所以母亲节的时候，我会开一个口金包的一个手作包的课。
0: 都是在这边上课吗？
1: 缝纫课会在这边上，因为这边是缝纫教室。对。
0: 那其他的部分呢？如果人家想要来报名，或者是想要知道丽玲老师你的人文手创的开的课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1: 可以直接上我们的 FB 的粉丝页，就是。

0: 孕妇有
1: 东西其实是可以很随心的去变化。
0: 对，我们待会就来看看变化是什么咯，我们就先跟镜头好好的来去看看林允老师的作品咯。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

0: 阿元正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6: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别为我哭泣。
1: 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My Path， 那也是最近很红的一出韩剧哦。这出韩剧呢叫做21世纪大军夫人的主题歌曲。好，那讲到这个韩剧呢，里面是 IU 演女主角，然后另外男主角呢叫做边佑锡。那他故事剧情呢其实是一个架空的情况哦，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韩国现在是总统制嘛，好，然后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剧里面呢他还有所谓的大军，好，也就是说在里面呢他们还是有皇室的存在。那男主角呢就是那种如果翻译成我们现在叫做就是我们这边的东方的比较常用的名字叫做摄政王，就是那种皇帝还小登基了，好，然后结果后来就是那个叔叔好跟着一起就是管理朝政这样子，好，那这种如果说是那种感情很好的啊，好，那就是叔叔很伟大这样子，扶佑小皇帝到他成年这样。那但是我们大部分看到的剧就是那个摄政王最后就是很厉害，然后就是要夺权，好，然后那个小皇帝看他是不是男主角，如果他不是男主角就中间会被解决，那如果他是男主角的话，哦，那就是一个就是力抗叔叔的故事。好，那当然在这个剧，好，他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剧透，那事实上他也还没有结局。那

只是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诶，看得还蛮过瘾的、哦、为什么？因为男的帅，女的美。好，然后这个IU 本身就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她也很会演戏。那在这出戏当中，她演的角色是属于那种她是小三的小孩。好，然后所以就是以小三这个身份，好，小三小孩的身份，他就已经被人家歧视了。那再来，如果以皇族跟平民来讲的话，他又是一个被歧视的，好，那整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会成为大军夫人呢？就是因为他跟男主角当初念的学校啊，反正就是他学长嘛。那另外就是他被逼婚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从头到尾就是被别人看不起哦。那我如果要找的话，我要找一个就是所有一切都跟我相当的。那如果要找的话，我

前的明星都是太矮了，可能要加身高，哦，就是灌一些灌水这样。现在不是，现在是那个太高了，要缩一点点，好，免得就是找不到那个女主角搭配或吓跑投资人。哦，所以这个男主角边佑锡呢，他是190公分。那之前呢，有担任过韩国的模特儿男演员。好，那其实，在之前有一些很经典的剧当中，他都有出现过。哦，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他那时候都还不是主角，所以有人就说他也沉潜非常久哈。那近期当中哈，有一部爆款的剧叫做《背着善哉跑》。好，那其实那一出剧当初就是要演男女主角的，也不是他们两个。好，结果后来他们就接演了，就后来那出就爆了。好，然后爆了之后，他就一举成名，成为备受欢迎的趋势明星。那所以他一路走来，他都非常认真。可是前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会红，好，没有红。好，那到后来那个突然临时受命的角色，就让他红了。那其实像那个张凌赫有没有？最近演《竹玉》也是红起来。其实《竹玉》一开始男主角也不是他，然后那个田曦薇女主角一开始也不是他，哈。所以只能说有时候哈，命运是非常的神奇哈。那如果说你有准备好啊，到了你的之后，就算是临时接下来的，你有准备好表现非常。常良好啊，可能就是那一款就爆了，然后就红了哈。好，所以呢，他其实就是也耕耘非常久。那在演《背着善哉跑》不止红了之外呢，其实在里面因为他是演大明星，然后据说那个里面有一些歌曲哈，他就真的自己很努力的练唱哈，把那个歌曲要唱得很好，人家还发现说哦，也是很会唱歌呢哈。好，然后这一次呢，他演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我觉得他帅度有更加提高，不知道是因为发型的关系哈，还是脸的那个线条比较匀称一点点哦。好，那在这个里面跟 IU 演男女主角，人家就开玩笑讲说，哦，以前他就是只能跟在 IU 后面，哈，就是因为他不是主角嘛，哈，然后呢，现在走了10年，终于可以站在他的面前，好，就是两个就搭配成男女主角。所以呢，戏里戏外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努力的精神，哈，值得大家在平常没有动力的时候来看一下，哈。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下男女主角，也还蛮快乐的。那另外呢，因为他故事是架空的，所以就是明明就没有君主制了，哈，那他们还是会有这个大军，啊，那其实看看也蛮好玩的。然后就是男女主角，因为他们参加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哦，有时候就要穿。就是现在的时装，哈，有时候就要穿那种韩国的传统衣服，哈，那其实造型都蛮好看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我们要来听的，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其实最近哈，近期都还蛮常放周董的歌哈，因为他出了新专辑嘛。那我们就来听听他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乡间的路》，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乡间的路》。好，那其实呢，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科学实践证明哦，就告诉你说，人类虽然不是植物哦，但是呢，你还是蛮需要去大自然当中哦。那除了大家比较常听到什么芬多精啦，哈，哦，这个有益身体健康之外啊，哦，那另外有一些长辈朋友可能有听说过说啊，那现在人哈，哦，常常都有穿鞋子啊，哈，哦，然后呢，可能家里都有木头地板啊、塑胶地板啊，哈，哦，那其实呢，应该又去。有机会的话去踩踩土地，然后就是可以放放复电，对身体也蛮好的，那也许大家也可以试试看。那当然我有听过另外一种，就是说啊，去抱抱那种很大的树啊，抱抱它，身体就会变得比较好。好，那不管啦，那这些可能是长辈传下来的，但是的确真的是有科学证明说，在你每天生活很忙碌的过程当中，只要有机会可以去接近大自然，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疗愈，而且是已经证明疗愈是有用的。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或者是说很容易到达的大自然，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去走走。那待会呢，我们会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像这个季节什么地方可以去走走是非常不错的，来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但是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稍微来插播一下我们的活动，就是我们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要开课了。那如果大家对于广播节目是非常好奇的，想要试试看可不可以在空中分享好歌给大家，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一圆广播梦的机会就来咯。真声广播公司呢，在5月25号开班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然后会由真声广播公司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然后也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有机会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还有呢，就是现场的这个 on air 的播出，好，都可以让大家来尝试看看。那我们这个是小班制教学，预计收6到10个人，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要报名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

0: 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前他写了这么多很棒的歌曲，然后个人非常的有魅力，歌曲非常好听，所以甚至齁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就跟台下的人讲说，我唱这些歌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还在哪里，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喜欢这首歌，齁，所以就是好的音乐可以传承非常非常久。好，那刚才讲到说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齁，一些大自然的地方也都不是很难到达。好，那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齁，就是接下来可以去哪里，齁。那如果大家想要挑战人生第一座小百岳，齁，又担心体力负荷不了，齁，那大家就可以去桃园的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那这个呢是登山新手最好的入门，因为它的步道平缓好走，林荫茂密，那在炎热的夏季走起来特别的凉爽，那沿途还可以欣赏柳山森林、云雾山景，还有林间生态，是今年夏天很值得大家挑战的凉感健行步道。好，那其实讲到爬山，很多人，尤其是平常没有在走的齁。

外面这么热是还算舒适啦，好，可是吹着吹着哈，有时候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像我个人我觉得哈，对，我很怕热，然后必须要吹冷气，但是真的一直吹冷气的时候又觉得吹的不是很舒服哈，还是那种自然的温度、自然的凉风是比较快乐的一件事。那这时候呢，如果去山上，好，那就是整个温度它就会自然的下降，好，那就是就非常非常的舒服哈。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之前很喜欢去露营，好，因为就是去山上有好风景、好空气，好，然后好的温度啊。不过据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露营都已经退烧了哈，因为之前露营会起来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因为疫情，好，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关在国内出不去嘛，那另外呢你也觉得不可以到人多的地方，好，所以就那时候大自然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现在大家都开始出国了，好，所以据说有很多的露营地，好，如果不够强的已经渐渐的都收起来了。好，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它是登山新手好入门，因为步道平缓好走，而且它不会很热，让你走在里面的时候它林荫非常的浓密，所以就算有太阳的天气，在林荫下还是凉凉的，所以说是那个凉感步道。那它整个海拔高度大概是650到1212公尺，属于雪山山脉的尾端，是清明的小百岳之一。那对于登山新手而言，是踏入百岳世界最好的入门。那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有很多条的步道，包括景观步道、森林之性步道、亲子峰步道，还有地质步道，各具特色，而且难度适中。好，那这个其实就要感谢政府单位啊，尤其是像林务局之类，因为这些步道都是有专人在维修的，好，有在走的，好，所以不是要叫你自己去开荒阔路之类的，好，所以这种尤其是国家级的森林游乐区，我觉得走起来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点，因为它就是固定有人在巡，好，然后其实也蛮多游客会去，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比较 OK 一点点的。那整个步道全程是4130公尺，分为主线还有支线，海拔落差大概300公尺，沿途木栈道简易好走，那路标是很清楚的，不会迷路，那就算你独身一人上山也完全没有问题。那其中最多人走的自导式步道是能够通往山顶的环状路线，那途经园区最高处的三角点还有观景平台，那站在山头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你还可以远眺台北盆地、桃园台地还有林口台地，所以视野很开阔，景色很疗愈。好，那所以其实上去之后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拍照，然后非常的漂亮。其实我觉得当然现在手机功能都很好啦，好，可是我真的觉得每次上去那个山上一望无际看那个景色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哦，这个美景齁，真的就是你爬那个走这么久齁，就是看到这个就是收获了齁。那有时候那个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景色是拍不起来的，好像感觉上就是你必须要用你的眼睛收藏在你的记忆里齁。好，那而且有时候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景色是随时都在变的，那根本就是大自然的水墨画啊，好，彩色版本的哦。然后有时候那个云雾会飘来飘去，瞬间动得非常快，哦，其实也蛮舒服的。那尤其如果天气适当的时候，你稍微

类呀之类的，它也是有大自然的作息，哈、哦，可能有时候它是出来了，有时候是要回去的，哈、哦、啊，有时候要划着的呀，那哈，所以就是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跟不同的鸟叫声哦。好，那这个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哈、哦，就是尤其现在有开发的，是因为当初他们可能有伐木。那伐木之后后来又造林，好，所以呢像东眼山这个地方的风景台是台湾早期造林政策的见证，整座山头很像一个天然的冰箱，好，体感温度会降至少摄氏五度，好，非常非常的舒服，好，所以建议大家爬山的时候比较有经验的朋友，他可能会稍微带一点那种很薄的防风外套，哈，因为就算天气很好，有时候就是你流汗啊，风吹啊，哈，或者是说那个稍微飘点小雨啊，或什么之类的，有那种就是薄的防水外套是蛮好用的，哈。好，那所以如果大家在走这个东眼山的时候，你有时候还会看到园区保留早期的林业的那种就是架构，好像有一些索道啦、滑道啦这些运材设施，好，可以见证过去原木搬运或伐木作业的历史。好，那大家可以拍个照，好啊，不要就觉得说想要去试试看、去滑滑看哈啊，因为它是摆给你看的，不是要让去玩的哈。好，那其实早期的林业台车哦，是用在搬运巨大的原木，是昔日伐木运输的重要设施。好，所以勾搭时阵的人嘛是做厉害哈，你看这样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重的这个木头哈，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就给它运下来哈。好，那另外呢，因为这个地方山林云雾缭绕，环境湿润，也是原生兰花的栖地。好，那所以如果喜欢看兰花的朋友，好，你就可以去那边赏兰。好，那基本上啦，我觉得哈，有一些人他对于这些植物都很了解的哈，他可能上去的时候就会很惊喜。

0: 植物之外，你也可以观察一下，这边有一个叫做地质步道，好，那沿途可以见珍贵的生痕化石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深痕化石区可以观察大概3000万年前虾蟹生物进行逐穴活动时留下的痕迹。那这时候就要考考大家，好，不是在山上吗？为什么可以看到虾跟蟹？以前自然有好好念的时候就知道嘛，好啊，就是人家本来是在海底的，突然凸起来变成山了齁。好，那这个整个林道沿线呢分布有干沟层、大统山层、大木山木山层，还有南港层这些地层露头齁。那岩层当中还有贝类、孔虫，还有海胆生物的遗迹齁。那透过这些化石，科学家可以推测远古生物栖息行为，还有当时的环境样貌，整个步道就是开放的户外地质教室，所以我觉得这要会看的、看得懂的跟有去找的。好，所以它有一个地质步道，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那另外呢，它还有一条叫做森林之性步道，全长有2000公尺，可以延伸通往亲子峰步道。那这个步道两侧展示早期伐木时期的复旧集材设施，所以就刚才讲到，就是有这个台车道啦、索道啦、滑道等等。那另外呢，东眼山也是观察野生动物的好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很好的环境，很好的环境，所以就是如果有蛙鸣声，也许你可以找找看，看可以找到什么样的蛙。好，那像这个网络上这个作者，他看到的是盘古蟾蜍，所以有的是蛙，有的是蟾蜍，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去走走，其实身心灵都可以获得满足，然后对健康也蛮好的。那事实上其实现在人家也做出来说多走路其实有益身心健康，像日本呢，他们就说只要每天走4000步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好，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茄子蛋所演唱的作品，叫做《歌爱你一摆》，一起来欣赏。

听到歌曲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几拜。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每天走路其实对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就算是少量运动也是有大作用的。那根据研究指出，走路是最安全最实用的选择，每天4000步，即使呢只有每周一到两天达到这个标准，也可以让死亡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疾病降低 27%， 而且运动的总步数比运动分布的天数更重要。那振兴医院在他们的粉专表示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的一项最新研究，针对13547名平均年龄是72岁没有心血管还有癌症的女性，追踪长达 10.9 年，发现每天走4000步的门槛是健康的关键。好，所以呢人家这个不是普通的研究，不是随随便便的，它是长达10年的追踪，然后追踪的人数也10000多名。那研究显示呢，即使你只有每周一到两天达到这个4000步的标准，也可以让死亡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27%。 那如果你每天呢每周呢可以做3天以上达标，好，这个死亡风险就可以降低 40% 哦。这样感觉上如果以投资报酬率来讲的话，多做一天好差 14%， 那这个投资报酬率蛮高的。好，然后这个研究主持人哈佛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宾古路泰医师指出呢，运动的总步数比运动分布的天数更重要。换句话说，只要你有规律的动起来，累积足够的步数，就可以收获明显的健康效益。那振兴医院强调，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人已经没有办法再从事剧烈运动，但是走路仍然是最安全最实用的选择。每天4000步已经可以带来显著的好处。那如果每周挑出一两天出门散步，即使只是逛公园啦、买菜啦，也可以帮助心脏健康。累计步数比运动时间更重要，那关键在于动起来，只要持续的走，就可以让心血管更壮，然后寿命更长。好，那其实我觉得，你知道每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日本人很能走诶，齁。啊，当然他们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在当地住宿的，他们可能边这个研究就跟你讲说，其实只要4000步哦，齁，最基本4000步哦，两天齁，或者是总步数有达到8000步，其实也很棒齁啊。但是如果你要效率更高，一个礼拜有3天有4000步，这样就有那个降低死亡还有心血管的这个效率蛮好的齁。所以我觉得听了之后，感觉上大家有没有觉得更容易达成齁，然后更有一些企图心一点点齁。好啦，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啦齁。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所带来的

0: 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这首歌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孟陀林，其实孟陀林的原唱应该是费玉清，应该是费玉清哦，他收录在1984年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哦也让这个费玉清当时获得第19届金钟奖的最佳男歌星奖。这首歌哦它其实是一首思乡歌曲。那有人说是外省朋友们对于故乡的怀念哦。好，那这首歌送给大家，是华人世界相当经典的一首爱国与思乡的流行歌曲，由小轩作词，谭健常作曲哦，然后费玉清演唱，这首歌送给大家。今天呢，同样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健康话题。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复古或怀旧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特别的看法哦。我发现最近呢，有很多我小时候流行的东西不知为何又流行回来了。比方像是战斗陀螺。为什么呢？我其实讲真的我也不知道。以前呢有一部动画就叫战斗陀螺，然后在应该是我国小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就好红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又重新爆红了起来。现在啊，很多的文具店的跟玩具店大家都在排队买战斗陀螺，然后甚至呢有更多更新的设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比赛。所以如果大家各位大哥大姐们去逛百货公司或者是有一些大卖场，你看到没有，有围了一圈人然后不知道干嘛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比这个战斗陀螺的比赛。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又红了起来哦，还蛮厉害的，讲真的还蛮厉害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哦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这个来自詹玉章所演唱的《自己的天空》。

我最近看到呢，有一些朋友会在那个 AI 上面就放上自己家里猫小孩的照片，然后呢就输入他的姓名、他的性格还有他的年纪，然后有些会甚至将他的品种也打上去，然后就问 AI 就是下一个指令说，如果今天我的猫咪、我的狗狗他如果是人类的话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就会生成这像是一个人的样子，然后每一个都好好笑哦。有的呢真的就是看起来是美女帅哥，然后有的呢看起来是那种非常非常中年的大叔，然后

照顾的成本其实是更高的。那另外一方面，许多长辈其实很希望在生活当中有毛小孩的陪伴，但一想到未来可能生病啦、失能，或者是比毛小孩呢还要早离世，就会开始去犹豫。那也有人因为年纪的问题，在认养审核时直接被拒绝，所以啊，他们这边就希望可以媒合60岁以上的长辈跟7岁以上的狗狗猫猫，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配对，很有趣哦。那当然这些长辈也会担心，那如果哪天他不小心身体有状况住院了该怎么办？而这项制度还特别设计了什么后续的保障，如果饲主因为住院失能或离世而没有办法继续照顾毛小孩，原本的收容机构会将他们重新接回哦。那只要呢高龄者跟这个高龄犬猫成功媒合，收容机构还可以获得新台币4000元的补助，用来支应这些狗狗猫猫的医疗跟照护费用。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有点就像我们一直听到老老相伴，只是你的相伴是宠物，你的相伴是毛小孩。说真的，其实也蛮幸福的，只是你可能只能对他自言自语，他不太会跟你对话啦。但也有研究发现哦，长辈跟宠物一起生活是有助于降低孤独感的，那也能够预防失智症，提供情感支持来降低死亡风险，还有增加社交机会，重新跟社区连结建立连结。那动物的行为研究显示，高龄的毛小孩健康跟情绪变化通常是更明显的。那以动物的福利角度来看，能够获得一对一的密切照顾是最理想的状态。此外呢，当高龄犬猫顺利被认养之后，收容机构的空间跟资源也可以空出来，来帮助更多等待救援 的这个毛小孩，形成一个善的循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机会跟进呢？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到女性如果防灾要准备什么。其实啊，在这里日商日本他们在2018年经历到了这个日本豪雨灾情之后，决定成为日本海巡人员的人其实不少哦，因为他们有很多可能是当时有被拯救过，然后希望可以报答国家等等的。好，在这边呢，有一位呢是当时参加到日本海巡人员的一位叫川崎美沙，她是一位女性，她深刻体会装备越轻便越能迅速安全逃生的道理。相较于呢沉重的避难背包，他建议女性朋友随身携带轻巧的防灾小包，不仅能够在灾害初期提供保障，还可以解决呢日常外出的突发状况哦。

这首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女人花》，说真的，女生出去的时候都会想太多，所以东带西带，什么都要带。后来你就会发现，哎，我明明就只要一个钱包或者手机就好，为什么带了一整包东西？这一包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补妆的啦，哦，水啦，然后还有什么维他命啦、卫生纸啦、湿纸巾啦，哇，巴拉巴拉巴拉，超多。然后呢，甚至当妈妈之后带的东西就更多，所以就现在有那种市面上有在贩售那种妈妈包哈，就是这样来的。那总之，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女性啊，如果在整理你的这个防灾包的话，应该怎么做？这个叫防灾小包，这份呢专为女性设计的清单当中必须备妥八项的救命小物。首先是可以提升获救几率的哨子哦，灾难现场吵杂，哨音可以提高呢搜救人员的注意。其次是克服停电或夜间视线不佳的小型手电筒。那急救方面呢，建议准备 OK 绷，可以处理呢轻微的外伤，再搭配呢就是无菌的清洁棉片来擦拭身体的伤口等等的，确保基本的防护。那女生呢，有一些可能还未更年期的，可能就会有生理问题哦。那这样的话，就准备像卫生棉啦等等的，以备不时之需。危急的时候呢，诶，他这边还说到一个重点，卫生棉在危急的时候可以当做伤口的止血敷料。那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叫做吸水漏尿垫哦，在无水可用的极端情况之下，可当做紧急如厕的替代方案。以及呢，他说要放两个塑胶垃圾袋哦，可以清理排泄物或垃圾。还有呢，就是独立包装的零嘴，作为迅速补充体力的紧急口粮。那在这边还有说到，其实因为真的希望女生啊，就是要跑。遇到灾难的时候，灾害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的包包真的放太多东西，而且你也想太多。我觉得女生真的就是最怕想太多，然后越带越多，然后你就发现，诶，怎么一点都不轻便。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会减法，然后还有学会呢，不要太焦虑，不要担心什么东西没带到会不会怎么样。讲真的，就是现在真的也是相当方便的。你出门在，我现在在讲说是一般日常哦，出门在外你没有带到，其实根本就不会怎么样，除非是你要出国没有带到护照，那才会怎么样。真的，请大家不要想太多。那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呢，来自于日本哦，有这个他们的海巡人员体会到说，装备越轻便，越能够迅速安全逃生的道理。那相较于沉重的避难背包，他建议女性朋友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随身携带的轻巧防灾小包，不仅在这个灾害初期可以提供保障，还能够解决日常外出的突发状况。

这首歌来自田曦仁所演唱的《放在我的心上》，跟大家分享。好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会在5月25号开课，那总共会有10周的时间，每个星期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有10堂课、哦、那每一堂课呢，我们会邀请我们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进入到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来企划录制属于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很有趣的广播剧。我们呢六人就开班，那现在这个名额有限了，请大家要把握机会哦，把握机会赶快打电话来报名哦。我们是上午九点钟可以开放报名，0223149121，0223149121。报名的费用非常的优惠，我们是听友优惠价8000块钱。那我们上课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电台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随便便进来观光的地方，所以借有这个机会哦，你想要来一探究竟，或是你在过去曾经有广播梦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哦。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招生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上午九点钟打电话进来报名，0223149121，0223149121。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

0: 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小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随意无意识的走路无法帮助大脑哦。有专家说告诉大家一种不失智的散步方法，适度运动是有助于活化大脑，防止老年失智症，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在日本呢，有一位保健学博士石田良惠，他呢今年83岁，他有一本著作，就是要推荐大家一种任何呢人都可以轻松实践的不失智散步法，强调呢只要改变走路的方式，就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维持清晰的思绪哦。

那好，这个呢他讲的重点呢，他先问大家哦，你也可以先想想看你是不是这样子哦，走路的时候已经出现了驼背或者是拖地式走路的情况，一听到呢要注意走路方式，或许会觉得有一点麻烦。不过如果你今天呢、是希望保持头脑清晰，活出自我风格，那么选择不失智散步当然是更好咯。那如果你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路，从散步当中所获得的刺激跟觉察就会减少，而大脑活化的效果也会跟着下降。诶，讲到这个呢，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呢下载了一款游戏，那它的游戏名字叫做皮克敏哦。然后皮克敏呢，这个游戏呢，它就是要你一直走路，走路的时候它就一边种花，真的哦，它这样一个动力走出去，我觉得都是好游戏，很可爱哦。然后我就在网络上面就有人开始就说，哦，这个宝可梦呢会让长辈愿意出去走一走，这是动机之一。然后甚至有些人呢、就说，这个宝可梦当时啊红的时候呢，有阿嬷父那个有人家的阿嬷拿了四只手机在玩哦，有时候还会拜托他们帮忙抓，因为他说他抓不到。然后他就说那个阿嬷，他阿嬷就说他因为玩宝可梦认识了超级多好朋友，就算没有抓宝也会一起去吃饭跟出去爬山，他根本没有空带孙子。太可爱了。好，然后甚至呢他说他阿公有一个，其中一个网友说他阿公过世的时候，司仪啊就是开始就有说有哪些单位要来上香，结果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哦，接下来邀请这个单位是宝可梦协会，然后那个网友就说他当时大哭特哭，结果那瞬间突然爆笑起来了。哇，就是很可爱啦，就是有很多很温馨的一些朋友们的分享哦。那甚至有人说啊，甚至有人说有曾经看过有坐那个电动轮椅的阿嬷哦，也一起出来参战团战哦。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哦，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游戏哦，真的是可以拓展长辈们的生活圈，还有跟社会保持联系，然后又可以到处走一走，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哦。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游戏啊，它能够让长辈走出去的一定就是好游戏。所以啦，在这里我刚才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散步的部分有时候也可以搭配我们手机的游戏来进行。好，这是题外话，我突然想到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位日本专家哦，要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过程跟动机，就是所谓不失智的散步，就是指你在行走的时候有意识的运用足底肌群启动五感，用力的蹬地前进。相对的，如果你是漫不经心的拖着脚啪嗒啪嗒的走，那就可以说是会失智的散步，就是所谓的拖地式散步。那拖地式散步就是整个脚掌几乎平贴地面然后落下走法，当足底肌群没有好好运作的时候，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步态哦。那另外一部分呢，也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要留意的，就是你穿着不合脚难以行走的鞋子也是一大原因哦。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来自锦绣重唱《一同去郊游》。好，我们刚才说到在走路这件事情啊，请记得哦，在走的时候不要脚拖地板，再尽量的是将视线朝前面，因为你如果常常视线始终朝下的话，大脑所能接收到的讯息也就会变得相当贫乏，刺激也会随之减少，非常可惜哦。那再来就是我们走路那个为了要避免驼背这件事情，我也常常告诉自己说不要驼背，不要驼背，散步途中来做一点伸展吧。我们散步的时候偶尔停下脚步伸个懒腰，特别是平常啊姿势不良的人，如果不刻意这样做，几乎没有机会把背部伸展开来哦。第二个是加大步的加大步伐去行走哦。你可以呢把步伐扩大到平时的 1.5 倍左右，步伐加大之后骨盆也比较容易稳定，脊椎自然也会曲线比较容易维持，背部呢也会变得更加挺直，因此也更容易正确的保持你的姿势。以及第三个，找出自己走路的习惯跟改善方法。建议啊，你可以请家人或朋友或你小孩用手机录下你走路的样子哦。即使呢你自认走得很好，可是你在影片当中可能就会发现一些比较细微的问题，透过影片来做一个客观的检视，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自己的走路习惯跟需要改善的地方，因此就更有意识的实践不失智散步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在经过像是一些商店的橱窗，它不是会有倒影吗，你可以随时看一下瞄一下，看看自己走路的姿势哦。好，再次强调，不必走很长的时间，不必哦。与其漫无目的的走一个小时，不如呢，即使只有十分钟，也要有意识的感受到脚底跟姿势，然后去看看你四周的样子哦。这样对大脑的效果反而是最好哦。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走路的品质，走路的品质。牢记这一点，就让我们每天的散步来成为活化大脑的好习惯哦。好的，很快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5月12号星期二的早上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早上的6点钟，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来送给大家咯，这是来自在这个周末前几天5月9号刚办完演唱会的奇遇，出道47周年咯，上礼拜呢在北流举办演唱会，很多的歌迷朋友都到现场来支持了。听到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呢，叫做《一条日光大道》。

来自秦玉的歌曲作品《一条日光大道》，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了，马上来跟大家分享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哦。因为呢，啊，这个前几天实在是下雨下太多了，接下来呢会好转吗？哎，还是持续会下雨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喽。接下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呢，对于喜欢晴天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大坏消息啦。接下来的天气哦，马上还是从周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呢，都是

是会下雨的，因为今天开始封面就是来到台湾了，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地区容易会下雨或是雷雨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哦。那到了明天后天周三周四，封面还是持续的影响到台湾啦，雨势会更加的大一点，因为今天只能说稍微碰到，但是呢明后天就是真的来临了。所以周三周四呢是雨势会更加的剧烈的哦。再来到了礼拜五呢，可以稍微的好转一些些，因为封面又要走了，好天气慢慢就会来报道哦。礼拜五稍微好转，到了六日呢就是降雨的机会变少，不过不代表会大晴天哦，就是会阴阴的这样子，所以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呢一样也是不稳定。再麻烦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来携带雨具，并且这一周其实因为下雨的关系，其实温度都算是蛮凉的啦，再怎么样大概也就是25-26度，那到了周末大概28度左右哦，所以大家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温差的部分。对，这阵子其实都还蛮算是蛮凉快的嘛，就是跟大家印象当中五月中左右的天气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很多人就说好像今年是不是热的比较慢一些些呢，看到有人这么说啦，不过也有说到好像去年其实也大概要等到五月底左右才真的有这种大热天的感觉出现。不过我觉得这样子目前来说这种25度左右已经算是很棒的天气了，再热下去太热了，所以呢大家可能还是要知足惜福一下，虽然这几天都下雨，但是温度来说算是蛮舒服的温度哦。好啦，跟大家分享这周的天气状况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郑怡所演唱的，叫做《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来自郑怡的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陈叔回到节目当中来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可能对于住台北的民众来说非常重要的资讯啦。如果是像每一天早上啊，哦，都有固定要搭什么捷运的班次啊，哦，有固定都搭哪几个时间点，诶，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咯。因为呢，从昨天开始哦，台北捷运的红线，也就是淡水信义线，在时刻表这边有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因为之后呢，在象山，哦，这淡水信义线，淡水是最底嘛，那象山目前也是最底，之后呢，会再增加一个广慈奉天宫站，哦，这一站呢，才会是最底站。那因为其实目前大概预计是六月底的时候会全面的来通车啦，那最近就是目前正在进行试营运，不过虽然说是试营运，但是这段时间呢现在是没有开放上下车的，主要还是应该是要让他们那个车子啊通行看看吧，可能是这样。那基于这个原因哦，所以时刻表上面有一些变动跟调整的部分，如果大家是每一天有那个精准的计算搭车的时间，像我早上就是固定就是搭可能八点钟的哪两班，哦，可能早一点晚一点，那大概就是会搭到那两班车，如果大家也是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了。那北捷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啦，东延段，哦，东延段就是多加这个广慈奉天宫这一站，东延段这里试营运的时候，平日尖峰的班距大概会微调一到两分钟。那这个详细到底时刻表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可以在捷运的官网上面，或者是说APP 台北捷运 GO 这个 APP 上面呢，都可以来查询时刻表跟及时的到站时间。这是北捷的部分嘛，另外一个民生相关的，哦，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就是呢关于电费，因为即将要进入到夏天了，虽然这几天都还蛮凉的，可是呢三不五时有几天会突然很热，有些人受不了就会开冷气了。夏季电费呢其实预计会从6月1号来实施哦，就是所谓的住宅夏季电费。台电的官网上面是来公告啦，如果你是这个高压特高压的用户，用电大户，哦，用电大户呢其实从5月16号到10月15号就是来使用夏季电费。那如果像是自住宅呀，啊，就我们这种小民来说，一般的民众来说，就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是来使用夏季的电费。那以家庭的住宅用户来看呢，大概平均

祭奠费大概就是大概1000块左右吧，然后就是跟非夏季电费来比呢，大概是增加了大概70%左右。哦，所以大家6月1号开始开冷气，如果有特别在意这个电费的部分，要小心一下。可能还是要节俭的开一下哦。对，我就是因为看到夏季电费啊，就看到有网友觉得，诶，这观念也还不错。他说，诶，你看夏季电费6月1号开始来实施的话，诶，那我们现在5月多在吹冷气，是不是算是蛮划算的？是不是有一种捡到便宜的感觉呢？嗯，我觉得这个观点蛮不错的，好像对又好像不对的这种感觉哦。我跟大家分享啦，从6月1号开始呢，夏季电费要来调整。

0: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在广告过后呢，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沈文成所演唱的，叫做《夜空》。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哟、哦。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蛮令我着迷的话题，就是呢关于太空、关于宇宙啊、哦、关于这个世界等等的。为什么呢？好，主要就是在这几天的时候，国际新闻上有个震撼的消息，就是呢，美国政府正式的来对外公布说，哦，这个他们一直以来有在做的，像是外星人啊，或是什么不明飞行物、UFO的一些调查，然后跟他们有接触过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都公布给大家看了。好，为什么会突然公布呢？主要就是因为川普的指令，他呢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都算是有权利知道吧。那这个部分就是由美国新成立的战争部还有情报单位来合作，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官方网站。诶，这官方网站其实我觉得弄得蛮漂亮的，然后也蛮精致的，上面很多这个资料啊、档案啊都电子档上去，很完整的看得到各种资讯。上面其实有超过大概160份的档案，包含像是照片啊、影片啊、哦、还有这个什么太空人的原始通讯记录等等的。好，所以大家就是本身如果对于太空、对于外星人很着迷的，大家都疯掉了。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没有特别研究，应该这么说，没有特别研究太空人啊、外星人。但是呢，因为这几天真的太多的网友在分享了，就是、哦、有一些资讯啊、照片啊，都有收录在那个档案里面。我就越看越着迷，想说太神秘了，太神秘了。因为这部分我觉得又要牵扯到说大家相不相信有外星人这件事情嘛。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啊，那有可能真的有吗？我觉得说不定只是在那边揣测的而已。不过我自己内心啦，我其实是相信，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 universe 哦，这个这么大，一定会有外星人呐、啊！好，就地球就是这么小嘛，在整个宇宙当中，就是这样一点点，我们还是可以孕育出人类。那我相信宇宙这么大，应该还有其他物种的存在，我是这么相信的啦。所以我看到那个宇宙的各种资讯，就诶觉得还蛮有趣跟诶蛮特别的。那这个档案其实内容非常的庞大，有一些亮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啦。就是呢，其中呢，它有收录了阿波罗17号的一些秘密。在当年呢、啊，太空人那时候不是就有上月球吗？就阿波罗上月球，上到月球的轨道当中，那曾经呢，其实就有对话说有东西跟着我们。现在这段音档大家都听得到。好，那再来还有像是奇怪的飞行物，像是2023年在美国的西部有出现有点看起来像是透明风筝的东西哦。那那种东西呢，其实诶居然在强风底下可以完全的静止。那这张照片也有收录在档案当中。那甚至呢，其实里面有收录了像196几年、194几年的那种很旧的调查报告，好像是1947年有一个什么飞碟事件。那以前都被涂黑看不清楚的调查报告，现在呢都有完整的版本。好，这个目前诶其实还在持续的上传当中啦，这个他们公布的不是完全一次性的资料，后续好像还会就是每隔一阵子，每隔几个礼拜就会来更新哦，因为有非常多的纸本需要来数位化。那政府呢，其实也承认说有些现象他们可能也解释不了哦，美国政府这边来说，所以呢也很欢迎有一些民间的科学家专家一起来解答。不过啦，有现在有这么多的资料呢，也不能还真的很确切的说啊就一定有外星人，因为他也不能算是很100%说一定有，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资料啊，还都是有点算是悬案和未解之谜，所以以目前的技术来说，没有办法完全的推论说，哎，一定有或是一定没有，这个部分呢是来跟大家分享啦，主要会。

突然公布，也是希望能够从掩盖转向说，资讯透明的这个部分。大家呢，如果对这部分有好奇的话，可以去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搜寻一下。虽然都是英文的，但是因为现在那个什么 ChatGPT 啊，翻译软体都蛮发达的，大家真的有兴趣可以去看。或者是说还好网络上面好像现在有一些大家那个翻译的资料哦，就是应该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可以去搜寻一下。我自己看完我觉得为什么令我这么着迷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太大了，这宇宙真的太大了，然后一直都知道人类很渺小，可是有这一些资讯之后就会觉得哇，真的小到就是会觉得自己在纠结的反

0: 月底三月初的时候才出现了单细胞生物，就所谓的蓝绿菌。那再来一路哦，要一直到几号才有这个寒武纪大爆发呢？才会有很多这个多细胞生物呢？这时候已经要到11月18号了，11月18号才有多细胞生物跟复杂的生命体开始出现在海洋当中。11月底呢，植物跟节肢动物才开始登上陆地。那恐龙，大家现在会觉得恐龙很久以前的东西嘛，恐龙如果要这样子来计算的话，是12月13号才开始在这个地球上面出现的，12月13号才诞生。那小行星撞地球导致恐龙灭绝是12月26号哦。其实它能够虽然很看起来很短暂，才两个礼拜，可是以地球力来计算，它可以存活两个礼拜，算是非常厉害的物种。那可能很多人好奇啊，讲到这么长哈，12月底了，那人类什么时候才出现？人类出场的时间呢，讲出来大家会吓一跳，我自己看到我也吓一跳，因为人类出现的时候是12月31号了。那12月31号还是晚上的11点30分，最早的早期人类祖先才开始在非洲的草原上直立行走。那智人什么时候出现？像我们这种有智慧的人种什么时候才出现呢？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11点52分。好，那我们的人类历史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简单来说呢，就是12月31号晚上的11点59分59秒，在这个最后一秒钟呢，人类才发展了农业，发明了文字，建造了金字塔，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世界大战，然后一直到现在的网络时代，甚至说 AI 时代，一直到这个最后一秒钟才是我们现在的现代。就我觉得天哪，我们真的太小了太小了。从物理上来说，我们的地球可能很小，从时间上来说，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短暂，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就这样对比之下，觉得还蛮奇妙的，然后就会瞬间觉得现在纠结的事情好像也不是这么重要了，好像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人生的这种感觉。那当然啦，关于历史啊，关于宇宙的讨论啊，还有很多很多层面嘛。那我们也不是专家，只是就跟大家分享最近看到觉得蛮特别的观念跟思维。对这个部分想要更多的了解，或者说有很多的好奇啊，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记得这种算法叫做地球历，那个日历的历，地球历。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了解看看，或者是说对于那个美国的那个资料公布，优抚的资料公布，也可以去他们的官方网站来去搜寻一下。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
1: 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在广告回来，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叫做《淡》。

这首歌曲《淡水暮色》是凤飞飞翻唱的版本，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哦，公调界胆助演哦。说到这个淡水，今天开始其实呢，就是淡江大桥正式要来通车的日子了，噔噔噔噔哦。很多人可能在前阵子，大概从4月中，诶，四月中左右的周末，诶，其实呢都有非常多的人去到淡水，说去路跑也好啊，好，去这个走路也好，因为呢大概在前几个周末淡江大桥这边都有开

会很漂亮的承接住那一颗橘红色的太阳西下，那个画面呢拍起来特别漂亮，哦，特别漂亮，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啦。不论你是到这个淡水的渔人码头，或者是说呢淡水老街，哦，淡水老街那边不是有一个星巴克吗？哦，就那个走到底的星巴克，欸，我觉得那个角度看过去特别漂亮，蛮推荐大家可以从那个角度来去观赏，或说拍一些漂亮的照片，有没有？对，我们这个是观光客的视角，但如果大家以后真的不管是骑车开车要来走淡江大桥的话呢，其实当然未来预计可以缩短15公里的路程，节省大概25分钟的车程哦。那新北市警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哦，在最近就是通车的初期，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多，所以呢呼吁大家哦，路人要保持耐心，遵守限速哦，还有分流啊等等的交通规定。那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其实汽机车是分流的，大家如果之后有骑车或机车有骑上去的话，可能要小心一下那个标示的部分，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刚通车，或许大家对于这个路况没有那么的熟悉哦，这部分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放慢一下速度，跟多加留意一下那个用路的安全状况。那警方也特别提醒大家，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公路，所以如果你有违停，或者是说有违规驾驶等等的，都会依照道交条例来处罚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那也禁止在桥上停车拍照或是逗留的情况。那另外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前面说到呢，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对于淡江大桥觉得很新鲜啊，很想要拍漂亮的风景，或是说亲眼目睹看一下那个淡江大桥有多么的壮阔。那这部分呢，其实大家如果有去到老街，当然用走路的也可以嘛。不过现在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呢交通局有特别规划淡江大桥导览游河航班哦，就你搭船从5月16号开始，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有这个营运哦，每天有5班的航班。那航班呢是除了由市政府补助部分的票价，然后船上呢也会安排导览哦，进行解说，会让你经过这个淡江大桥，会有拍照啊，哦，会跟你介绍淡江大桥啊附近的一些导览活动。全票是300块钱，优惠票是100元。跟大家分享啦，我觉得这算是还蛮不错的体验哦。这个水上公路，其实大家知道吗？大稻埕啊，这边是可以直接搭船到淡水的哦，也是蓝色公路的一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应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我记得直接到那个大稻埕的那个码头那边就有一个搭船上车的地方哦。我觉得或许大家如果有时间想要体验一下台北不同的行程，我之前看人家去搭好像还不错哦，有可以去采取这种新的旅游形式来走马看花一下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时放大镜。
1: 说到诈骗资讯哦，最近有一个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因为五月呢是报税季，财政部呢是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他们有发现最近报税的季节来临，然后跟退税相关的这些诈骗的案件跟范例好像有增加的趋势，那甚至呢会用 AI 生成的讯息仿冒政府机关的名义，让你营造出好像时间紧迫，你一定要赶快缴税啊吼等等的这种让民众有感到压力然后上当受骗的情况发生。那有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例如说会用没有经过申请的退税联络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那再来第二种，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会用让你觉得很紧迫很紧张，然后呢逾期就失效要立即来办理这种字眼呢，来促使大家赶快的去点进连结，否则呢会被处罚或领不到退税的这种假讯息哦。但是他给你的连结啊，其实有可能就是诈骗的那个连结，你可能输入相关资料，你的个资、你的金钱，啪啪啪就不见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要小心。再来第三种就是伪装官方网站，就是他会提供一个网站，看起来很像政府的，但他其实不是。要怎么样来辨别？当然就是看网址。网址呢，如果没有出现.gov.tw 的话，基本上来说，大家就要特别

0: 是来自彭佳慧所演唱的《甘愿》，我是玉璇，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早上6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1: 睡了一下，清醒一下。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这个也不多说废话，我们立刻就切入主题，就是我想各位啊，应该还有印象啊，我在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是几个月前啊，美国政府啊，他发布的2026年的最

新这个国民啊，针对国民所做的饮食指南啊。那个指南一发布啊，引起这个整个社会一片喧，这个轩然这个大波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建议啊，其实是在开倒车啊。比如说鼓励吃这个这个饱和脂肪啊，然后对于红肉啊，也没有什么的特别的提醒啊。不过当然就是在这个有关于超加工食品的部分呢，倒是有蛮明确的这个建议了，就是说尽量不要吃。那还有呢，就是也是建议多吃原形食物啊，就是whole food 啊。那不过它在关于饱和脂肪啊，包含动物性食物方面啊，有一点开倒车了啊，尤其是还有就是它对于国民蛋白质的这种建议量啊，也超出了啊长久以来就是所有的这个研究机构的建议啊，把蛋白质的这个摄取量啊，摄取建议量啊，就大大的提高了啊。然后呢，对于肉类好像怎么样啊，放松了啊，放行了哈。那所以其实争议蛮大的，而且呢，在以往的话，像这些这个美国他们所做的政府所做的这些，饮食指南，他们是每五年嘛，我们有五年会发布一个新的啊，那一定都有一群相关的这些专家学者啊，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根据一些做的研究来拟定。可是呢，据了解啊，那这个2026年的这个新指南呢，竟然就越过了专家啊，所以让人很傻眼。所以就是大家的批判就是说，这一份指南其实后面有什么有业者的影子啊？那哪个业者呢？那当然就是畜牧业者啊相关的。好，那这个美国政府所颁布的这个国民饮食指南啊，有很多的争议性，但是我们来看看啊，同样是2026年，其实也是延续2021年出版的啊那个发表的这个饮食指南。可是呢，2026年是以2021年的这个为基础，可是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啊，就是它现在强调的不像以前很多的饮食指南都是建议说，哎呀，你要多摄取啊哪一些食物啊，要少摄取哪一些食物。那他这一次呢是很明确的哈，是已经不再用去谈单一的一些食物了，而是以整体的一个饮食模式啊，也就是整体的饮食形态为核心的科学声明啊。那么虽然是延续的2021版，可是呢它有很多的突破，包括在蛋白质上已经非常的清楚的宣示，应该就是首选就是植物性食物的蛋白质啊，植物性食物的这个脂肪啊，很强调脂肪的品质，蛋白质的品质。然后呢，对于超加工食品还有酒精这些造成疾病风险的这些危险性的食物，也有更清楚的这个强调哈。那么这个2026年美国心脏协会新指南，它有核心的三大原则啊，一个呢是它就是重视整体饮食的模式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就是强调单一的营养素，它是聚焦在整体的饮食结构啊。好，那另外第二个原则呢是它非常强调是这种饮食模式啊，就是说它强调的这种符合健康的饮食模式应该是要从婴幼儿时期持续到老年，就是一生都要持续这样的饮食，甚至于提到什么
我就很高兴啊，这个

我以前啊，这个二三十年来，我一再强调的啊，这个美国心脏协会的饮食指南啊，印证了我是对的哈、啊，就是一个人的健康其实是要在不只是在婴儿期就要开始，还要在胎儿期，甚至于什么，甚至于在未怀孕前啊，也就是说，一个女性啊，育龄的女性，她要准备怀孕之前，她其实她的饮食就要改变了。好、啊，那这点真的是跟我一再啊一再强调的，真的是不谋而合啊，很开心啊，就是说，我一再这个推广的一个观念啊，真的得到了一个证明啊，这个科学研究的证明啊。那所以他强调就是说，一定要从婴幼儿期，甚至于再往前推，就是在妈妈的怀孕期，甚至于妈妈怀孕之前的3到6个月啊，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至少在怀孕前3到6个月就要改变饮食，去调整体质。其实不只是调整体质哦，而是改变这个细胞基因受损的基因啊，或者是有一些要去就是不良饮食啊，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基因啊的开关啊，它会影响到基因的开关，就是坏基因可能会被不良饮食打开，好基因被它关起来哈、啊。所以一定要在怀孕前3到6个月至少哦，

第三大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符合整体健康啊，这种饮食的模式是在任何的情境都应该要实行。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家里面啊，或者是你在外面外食啊，都一样啊，就是一定要强调，就是在任何地方你都要持续这样健康的啊饮食模式。啊，而不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啊，大家都知道说，哎，健康饮食是很理想，可是呢，好像怎么样，很少人去哈、啊、去实践啊，它不是挂在那边啊给你看的啊，是让你实际去啊实践的。那这个AHA 啊，也就是美国心脏协会呢啊，它这个在这个新指南里面啊，它把心血管健康饮食整理成为九个具体行动啊的要点啊。那到底是哪九个具体行动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邀请您啊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啊，社团的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欢迎也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让我们呢一起来啊这个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现在啊就来跟大家啊介绍啊这个美国心脏协会他啊所这个谈到的心血管健康饮食的九个具体行动啊，他的九个重点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就是要维持健康的体重啊，就是适当的体重哈。那你摄取多少能量，你就应该要消耗到多少啊。绝对不要让这个收入大于支出啊，就说你只出不进，或者吃进很多，然后出去很少，那就一定怎么样？我们知道热量没有被消耗掉的，它就是囤积起来，就会让我们发胖了。好，那这个体重过重、超重的话，其实现在已经啊不仅仅是啊被视为外观的问题了，已经明确的把它视为疾病了啊，它就是疾病啊。所以如果说体重有超重的朋友啊，其实要赶快啊设法就是让这个体重啊能够减下来啊，让它回归到啊标准正常的体重啊，因为肥胖啊它其实会带来啊就是衍生出许许多多啊的疾病。好，好，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啊它一直在强调啊要多吃蔬菜与水果。啊，而且呢强调的是多样化加上全食物形态啊，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吃整个的这个水果，而不是去把水果榨汁啊。不过像我们经常在把水果啊打成这个果昔，跟榨果汁又不一样哦。榨果汁它只是这个摄取果汁水果里面的这个汁液啊，那它的纤维是完全被弃之不用啊。那如果你吃整颗水果，或者你把整颗水果去打成这个果昔，那你一样的都是吃到的完整的啊，包括纤维全部都吃下去了哈、啊。那么而且呢你不但要多吃，而且还要强调多样化，就是不要偏食了，不要只偏爱某几种啊，这个水果或者蔬菜，而是一定要多样化的摄取。那么第三个，这个行动重点呢，就是要以全谷物取代精致谷物啊，就是全谷物就是它有。

胚乳，有胚芽啊，还有呢，就是啊，有这个麸皮啊，一定这三个都有哈、啊。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吃的都是精致化的，就是把胚芽跟这个它外面的麸皮啊，全部都已经跟把它去掉了，所以叫做精致啊型的这个谷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精白米面类啊。那这个精致谷物呢，它已经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营养素，大概超过90%的营养素吧，其实都是在它的麸皮跟胚芽上面啊。那胚乳呢，主要的大概就是精致性的碳水化合物啊，还有就是少许的一些蛋白质，少许的一些脂肪啊，很少啊，就是它的营养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而且缺乏了纤维的饮食，其实是现代人的一个大灾难呢 啊，它导致的后果其实是蛮严重的哈、啊。好，所以一定要吃全谷物啊，比如说像糙米呀、燕麦呀，你当然不是那种快煮燕麦片啊，就是很，它是比如说燕麦粒，或者呢是那种没有经过没有去把它的可以接受，然后等到适应了习惯了，然后再把这个全谷物的比例提高，然后呢这个白米的比例这个减少。然后逐渐逐渐的调整到你可以接受的程度啊，像我在煮饭的话我就是大概是70%左右的全谷物，然后加上30%左右的这个白米啊，那这样子煮出来的饭几乎了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可以接受的。好，那好，所以全谷物很重要哦，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啊。好，那另外呢，第四个重点是什么呢？它已经不只是在强调蛋白质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什么？蛋白质的来源啊。那么它已经是非常明确的提到，健康蛋白质的来源应该是优先选择植物性的蛋白质啊，例如豆类、坚果、种子类啊。那不饱和脂肪来源呢，其实都是这个植物啊，包括植物去这个冷压榨取的油啊。我这边特别跟大家强调哦，好的油一定是冷压榨取的第一道的油啊，而不是精炼油，或者呢是掺了精炼油的油哈。所以比如说我们在买橄榄油的时候，你要买extra virgin 就是特级冷压的那而不是什么 pure pure 的，其实它比如说强调100%橄榄油没错啊，就是精炼油，如果说它没有加什么其他的什么大豆油什么的，它确实是100%。问题是什么？它是经过精炼那么它并不是第一道冷压出来的。那这里面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化学成分，或者呢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好，那植物里面有丰富不饱和脂肪酸的，那包括各种的坚果、种子其实谷物也有。像我们知道玄米油它就是从米去这个压榨出来的哈。豆子像大豆油就是黄豆榨取出来的哈。所以就是不饱和脂肪它的来源其实都是植物性的食物。那还有呢就是酪梨还有坚果那其实坊间呢也有在销售像核桃油南瓜籽油什么的但是我还是会建议啦，就是你买就直接就是买坚果种子那当然一定还是建议啦，尽可能还是买有机的那你就是每天呢能够吃上一小把的坚果种子，那你就可以摄取到这个好的这个脂肪。

0: 啊，也就是不饱和脂肪哈。那么哎呀，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哈。那么我先跟大家介绍这里，然后下次节目呢再跟大家介绍另外的四个重点到底是什么啊。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

0: 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是好声音主持人好序列好哥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序列好哥，非常开心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还微微一起共学。
5: 邀请到好哥哦，我们谈到了这个，我们说三杯茶嘛，不是说觉察、观察、洞察嘛？其实去设定目标，去了解自己，其实是很需要一点契机哦，因为当很忙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你会觉得我日子每天都在过啊，我薪水每个月都有进来啊，那我还需要想什么？其实我自己过往啊，有的时候在那个人生阶段转换的时候，大家比较有可能会去做一些省思，像是我从学生阶段，然后完全脱离要变成一个社会新鲜人的时候啊，其实一开始的那个彷徨是蛮彷徨的。
11: 对，
5: 虽然我毕业大概三年要慢慢聚焦，欸，甚至自己想清楚，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得清楚啊，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就先做做看。
11: 对。
5: 然后我记得刚刚讲说那个不要那个输不起嘛，就你要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我都会给自己做尝试，就例如说我那个投资上面啊，你知道刚开始投资啊，假设有赚钱啊，很容易齁一股脑儿，
11: 对，
5: 就很嗨。人家不是说大家现在喜欢网购吗？你像现在买股票多容易吗？跟网比网购还要简单，
11: 对，一下就可以买好多。对
5: 对，然后东买买西买买，今天买明天赚，好开心哦。
11: yeah.
5: 然后我就开始试哦，其实我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啊，我今年就是试试看，我觉得我放多少钱，我感觉好像快不行了。
11: 对。
5: 我给自己做了那个压力
11: 测试。
5: 对对对，因为当然你有钱就觉得我都投，就我真的发现，诶，好像到某个阶段哦，那个下单键就有点按不下去。
11: 对。
5: 那我就觉得蛮有用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去做是很重要。但你说会不会赔，可能也会啦，但是你也要真的赔过，你才知道，
11: 你才知道会赔啊。
5: 对，你自己说，你真的要输过，你真的要损失过什么，你才会
11: 有感觉，会痛啊，
5: 你才会有感觉。所以我觉得是对我来讲，长大这件事情或找目标这件事情，好像真的需要，有。

0: 能生，
1: 猫才生小孩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后来啊，我在一如既往《摩根豪舍》这本书里面，看到一句话，为什么都鼓励大家说多去看书，多去读书啊？因为尽信书不如无书。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小时候学的一些观念、的思维，它会根深蒂固的放在我们脑袋里面，但你会深信不疑。
0: 嗯，
1: 而深信不疑呢，你的所有的行为呢，基本上会跟着深信不疑的方式去走。好，重点来了，在一如既往里面，他说，当我们看待失败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失败当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但失败这两个字一出来之后，你就会跟 loser， 你就跟没用、
0: 哦啊、
1: 你就跟沮丧摆在一起了。所以他说真正的关键是怎么去看待失败这件事情。他举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啊、嗯、就是有人跟爱迪生说，哎呀，你这个真是好可惜啊，好辛苦啊、嗯、哈，这个试了600多次的失败才换来这个成功的钨丝哈，可以当成是灯泡的这个、
0: 嗯、
1: 这个亮度的这个原料。
0: 嗯，
1: 然后爱迪生说，嗯，什么叫做失败？
0: 嗯，
1: 我是发现了6000多种不能够当电灯抛丝的材料啊、嗯、怎么是失败、嗯、我发现，
0: 嗯，
1: 他把失败看成是成就。
0: 嗯，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什么关键呢？就是当你不把失败看成失败的时候，它本身不是失败，是每一个都是成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你会乐在其中哦。
0: 嗯，
1: 那什么叫做乐在其中呢？乐在其中是我们一个人生最重要资源，叫做时间。
0: 啊、哦，
1: 如果你今天做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话，它会有个非常大的谬论啊，就是你痛苦了半天，只有一刹那之间的快乐。
0: 对。并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1: 对，所以最近好哥、啊、又刚好读到一本书，跟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个算是谐星叫金凯瑞，我不知道年纪轻轻有没有听过哈、
0: 嗯。
1: 他这本书呢叫《别要跳脱舒适圈》。
0: 嗯，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就是不管微微你跟别人说，还有别人跟你说，说哎，我们要跳脱舒适圈，不要待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有听过这样的话吗？
0: 有啊，会不甚至很多人会说要鼓励做这件事情。

0: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脱口秀当成是终身的志业？他说因为我爸爸。
1: 嗯，
0: 因为我爸爸呢，他从小就是一个很会说笑话的人，而且每次说笑话都超级好笑，每次我们一聚会的时候只要他在就很欢乐。可是我觉得我爸很奇怪，为什么他没有朝这方面去发展，却找了一个在我们当地里面的行政跟会计的工作。有一次我就问我爸说，爸，你怎么不做脱口秀或者去从事谐星呢？他说，孩子，你不懂，赚钱重要，对不对？
1: 嗯，
0: 如果今天我去做那件工作的话，这么不稳定，谁来养你啊？对不对？当时他觉得他爸讲话很有道理，但好死不死，只要他爸待过的公司都会倒，然后他爸就郁郁寡欢。
1: 嗯，
0: 然后因为他爸的这个经历，后来他在这次大学演讲的时候，就跟这些即将毕业的学子说：“你们一定要找到你们

0: 到的最我让我就惊讶的一句话，不能讲喜欢了，
1: 嗯。
0: 惊讶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如果叫你想清楚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下面这句话，你是永远想不清楚的。
1: 对啊，就是想不清楚嘛。
0: 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你过去有限的能力，
1: 嗯，
0: 去想清楚你未来无穷的潜力。
1: 嗯，对。
0: 你想的是用过去的脑袋去想，但你现在决定的是未来。那回过头来，不管说是被讨厌的勇气或积极心理学，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过去不等于你的未来，本来就是这样嘛。我们小时候学我的资源，有哪一个人的我的资源长大之后一模一样的？如果你告诉我小时候做 podcast， 我说你神经病，我连 podcast 都没听过。你永远没有办法想清楚的原因是未来还没有过来，而未来过来的时候你才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才有选择权。那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好哥说，好哥那目标不需要设定吗？如果这样讲，目标不是不用设定了吗？对不对？我没办法想清楚。我说目标啊是干嘛用的呢？目标不是让你达成用的，目标是让你开始用的。目标不仅为了达成让你开始，你开始之后才往前走，你往前走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我一开始不愿意写书的话，我怎么有机会去接受访问？我没有接受访问，我怎么有机会知道说，嗯，有一天我可以做 podcast？ 我如果没有做 podcast 的话，怎么知道说我喜欢做 podcast？ 而这一连串都是因为当时两个关键是愿意，愿意让自己往前走的这个小目标，你会慢慢慢慢
1: 又回想起，哎，想当年，
0: 对，想当年我做那个决定，如何如何如何，甚至我大概今年上半年啊，就出了这本《致富诀》，他之前还有一个。好朋友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访问好哥说，哎，好哥，就是你有没有这一辈子如果让你回到年轻的时候啊，
1: 嗯，
0: 想要改变的一些历史，
1: 哦，
0: 对对，
1: 给你逆转的机会，
0: 给逆转的机会。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自己问过自己，
1: 嗯，
0: 我唯一想改变的话可能就是希望能够去劝告我爸爸，
1: 嗯，
0: 啊，就是多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要在我13岁就离开，
1: 嗯，
0: 啊，因为那会有点遗憾嘛，
1: 嗯，
0: 啊。可是这个问题我自己问过我之后，我也曾经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也会不会就是因为我爸爸这样的关系，才让我对所谓金钱的渴望会有这么多的尝试，才会变成我现在的这个自己，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回到那个时候他改变了之后，说不定就不是现在我喜欢的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人我说，好，更喜不喜欢你现在自己，我说你，我问我现在的话，我还蛮喜欢我自己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你让我回去改变的时候变成我不喜欢的我的自己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什么，因为我没有另外一个选择权。
1: 对啊，
0: 我只能做我现在自己，
1: 嗯，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说你就做三个受就对了，第一个好好感受，第二个好好承受，第三个好好享受。
1: 嗯，
0: 你没有感受的话，你没有办法知道说现在目前的你到底承受什么状态，然后你才能知道说我可以有不同的觉察。觉察什么东西？觉察是你看待失败的时候它也是一种成功，
1: 嗯，
0: 对不对？它是一种不同的发现，啊，它是一种不同的在你生命当中要去体验的一种分分秒秒，
1: 嗯，
0: 所以其实想啊这件事情，虽然说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可是很回过头来就是你的思维呢会决定你接下来的行动啊，
1: 嗯，
0: 甚至很多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说，大家去试试看呢，啊，就是你只要一直像昨天我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在我 podcast 的时候回馈给我，他说他在差不多10多年前吧，快10年前，他有一段经历了非常的人生低潮，甚至想要把自己给结束掉，你知道吗？
1: 哦，
0: 后来他听了别人的建议之后呢，开始去买了一本笔记本。
1: 嗯，
0: 笔记本做什么事情呢？他每一天晚上就刻意的写下今天不管是自己也好，或是想象也好，或是看见也好的10个好棒。
1: 嗯，
0: 啊，有哪些好棒？
1: 嗯，
0: 就他从那天晚上写完之后，他才发现，哇，如果没有这样写的话，这10个好棒几乎是视而不见。
1: 嗯，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哥今天来跟微微一起聊天，对不对？你知道多棒吗？
1: 嗯，
0: 我如果今天是声音沙哑的话，我是不能说话的。
1: 嗯，
0: 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我腰疼，我曾经这个叫做腰闪到，啊，躺在一床上7天，你知道连上洗手间都没办法上，
1: 嗯，
0: 所以能够走路多棒吗？
1: 嗯，
0: 而且今天呢，我短短的时间搭个捷运走个路就到这个电台来了，
1: 嗯，
0: 没有碰到任何塞车，好棒吗？
1: 嗯，
0: 所以其实当你看到这些好棒的时候，就跟我们以前在做 PPT 一样哈，它是在不断堆叠嘛，
1: 嗯，
0: 就是你如果看到好棒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东西才会下去。 要不然你没有看到的话，我们通常啊会有一个所谓的认知错觉，就会放大你不爽的东西，
1: 对，你就很介怀那些事，
0: 对，而放

0: 大这些东西呢，不要怪自己啊。就像刚才这个微微说，我们很怕改变，也不要怪自己，因为其实就动物性本能的话，占据地盘啊，拥有领地这件事情，不要改变是生存的关键。
1: 嗯，
0: 这是我们古老生存的关键，所以改变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不要让自己做大变，要小变，听起来有点粗俗哈，但是真的是小小变就好了，你才不会不舒服，一点点扩张。那回过头来呢，让自己慢慢慢慢变的过程当中，舒适圈不要跳出，扩大之后我们的选择权就会更悠游自在。
1: 嗯，哇，我觉得真的好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书里面或者是好哥讲的，就是都跟我以前想过的事情一样，我
0: 是吧？
1: 我觉得很可怕，
0: 共识性，对不
1: 对？
0: 对，
1: 好惊人。但是我觉得确实像刚刚讲到，我们去做一些尝试的时候啊，你真的要带有一点冒险的勇气，
0: 对，
1: 因为刚刚讲未来必然是未知的，
0: 对，
1: 不管你是大变、小变、小小变，你都还是有变嘛，
0: 没错。
1: 所以有些人会说，哦，天哪，我变这么一点点，我就怕得要死哦。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每个人可以承受的那个风险不一样，所以。我自己啊，包含像刚刚讲，我们为了致富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讲这个富不只是钱，包含时间、健康跟关
0: 系。
1: 那每个人能承受的情况不一样，像我跟我妈妈的互动，跟我父母的互动，因为他们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这个年纪啊，
0: 对，
1: 哇，他们就会更固化了，
0: 对，
1: 因为毕竟年纪长了，很多想法也相对比较单一。
0: 对，
1: 那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说啊，你这样老古板哦，或者是觉得说，哎，现在都人家都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人家都已经习惯这样四五十年了，
0: 真的，
1: 突然要叫人家去做。

0: 我说我们就记账记好好，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
1: 我帮你代抄，对不对？
0: 对，我们就定期，我们就说好，我们定期定额买什么。然后我每个月跟你讲说他怎样，他说哦，你也不用每个月跟我讲。我说那个亏钱或什么样，我们就设定一个金额嘛，就是亏了你不会肉疼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看看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大概应该是今年吧，今年初的时候就设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其实一个月也没有扣多少，大概5000块吧，
1: 啊，
0: 就很基本啊，非常非常基本。那你说会赚大钱？我觉得也不会啦。但是你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是哎，
1: 欸。没错。
0: 像前阵子那个股票掉下来，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们最近股票掉下来了，那他还说哦，原来是他就会知道哦，钱是这样子高高
1: 波动的，
0: 对，高高低低。然后我就说，我感觉我们还是要放久一点，我们也不急着要把它拿出来。
1: Yeah.
0: 他就说，对啊，那我们就继续扣啊，就是这些很简单的事情，甚至也不是我妈妈自己亲手去帮他设定，我设定好给他看，跟他讲说哦，我已经设定好了，几号扣多少钱，然后我妈妈把钱给我这样子，我觉得。可以去找到一些像刚刚讲折中的方式，
1: 对，
0: 就是对他来讲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容易的方式去做一个开始。
1: 呀，
0: 那你说会不会真的像我们所预期的啊，让我可以发大财？我觉得你自己在做的时候就会知道大概可能的 range 在哪，但是我觉得有开始能带来的改变是最最珍贵的，
1: 真的真的，
0: 就他就比较容易，未来比较容易上手。我至少是最，我觉得今年
1: 很棒，
0: 我人生觉得今年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1: 你看你带着妈妈这样做多好。
0: 对啊，所以也老实说，不会，人家会说，这样你赚不了钱，人家不是常这样冲来冲去吗？发大财，我就说，可是我们家就不太适合这样。
1: 对，我觉得像薇薇讲这段不太适合很重要，你要找到你适合的方式。如果自己本身都不喜欢，你做起来就不舒服。
0: 对，你就感觉不对。就算你赚钱了，你可能还是每天心惊惊。
1: 对，没错。所以说，跟我身旁周遭的朋友讲说，不要去 push 自己的父母亲，不要 push 自己的小孩。为什么呢？每一个人投资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嗯，
1: 啊，每一个人喜欢的方式都不一样。你要很舒服，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哦，对，
1: 因为舒服他才会做得久，
0: 嗯，
1: 做得久才会做得好。就像很多人说，好哥，我想买股票。我说你喜欢股票吗？嗯，我不喜欢。
0: 那为什么要买？
1: 我说为什么要买？大家都说股票会赚钱。我说如果你不喜欢，你会去研究吗？嗯，我试着研究看看。我说你开始研究了吗？我还没。我说你看你又不喜欢，然后你现在还没开始研究，那你怎么去买股票？如果可以的话，你先买一个简简单单的一股就好，两股也好。如果真的亏了也就算了。如果真的你发现买了之后你还是不想研究的话，你看其他的。
0: 对啊，就换别的，
1: 你就换别的，就算定存都没有关系。很多人事实上跟好哥讲说，好哥，定存不好啊。我说哪里不好？他说定存利息很低啊。啊，我说低有什么不好？他说低的话都被通货膨胀吃掉了啊，利息实在太少了，我说不是利息太少，是本金太少。如果你持续存下去的话，就算没有利息的话，你本金也会增加，
0: 嗯，
1: 只是没有办法用这个钱母去生钱子而已，
0: 嗯，
1: 但如果你都花掉了一毛钱都没有，
0: 嗯，
1: 你连投资的本钱都没有。如果今天就算我有1亿的话，我只有 1% 一年有100万，今天如果让你有10万，你就算100%的报酬率，你也只不过变成20万。
0: 嗯，
1: 所以真正的本金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讲说赚钱啊，要拼命的存钱。
0: 嗯，
1: 当你存钱的时候呢，你才有足够的底气去做未来比较更好的投资，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0: 不过真的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在一般我们讲说金钱上的那个理财上面就是人家说有心魔，就是这样，就是可能看到这个方法好像不错，就像刚刚讲的，我想选股票，因为人家说都会赚钱。可是你心里就总归就有个可能有过不去的坎
1: 、
0: 所以你就在那边踌躇。然后或者像我们最常见，就很多人看到买什么什么好像投资报酬率很高，可是你说你真的会去买吗？不一定。我觉得这是我每次看到这样子的讨论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人真的很奇妙，就是说明明就觉得好像做这件事情啊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例如说高报酬，但是你心里又过不去，所以你就在那边来来回回不知道在踌躇些什么，
1: 在想啥哈，想当想啥。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差别嘛。所以为什么巴菲特说他买了一本就是赚了1000块的1000种方法的开篇章，就是做就对了
0: 你就是
1: 那你说他就不是怎么办？他就不是啊。好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叫做诱因还不够大他还没有就是叫做穷到或困苦到他想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很重要。班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华盛顿的左右手，曾经说，不要说之以理， 而要诱之以利。

0: 当他穷到一定程度，他拼了命都会做。当他很想要做的时候，你不叫他做都会做。所以包含像父母亲也好，小孩也好，有时候你不要跟父母亲或小孩讲说啊，这个多好多好。就像有时候我会跟我的另一半来跟我妈讲说多好多好，发现好像没用。
1: 你的好跟他的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他还没感受到那件事情的必要性。后来就像我妈在年初的时候，因为去做了这个脊椎的手术，然后脊椎手术之后，才发现哇，花这个钱实在太贵了。然后这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嘛，你这个小手术哦，但是如果将来再做大手术的话，可能就不是几十万能够解决的了，可能上百万哦。现在一个月啊，只要花几千块钱，一年花几万块钱，我帮你请个教练，你就可以上健身房，可以未来把这个几十万跟几百万变成去吹冷气的健身房，还有人陪你来去试看看要不要。他去了两次之后爱上了，
1: 哦，挺好的。
0: 三个月之后，现在每天去，所以当他觉得有利的时候，有利可图的时候，这件事情他的动机才会比较强烈。所以我们讲说，就跟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你要让这个好哥在唱歌的时候，不是我唱的好听就好了，要对方想听。对方想听，这叫他有利可图，而你说自己利，他无利可图的时候，基本上双方之间是没有共识的。
1: 要切中那个要点啦。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跟大家介绍说，你要致富你要去买什么买什么，因为这个选择本来就很多，大家也知道，只是说我们怎么去收束一下自己的想象。你自己也可以理解嘛，有些东西你就是不会靠买这些东西让自己致富。举个例子，像我就不会想着说我要去买比特币或者是房地产。很多人说，房地产很好啊，比特币很好啊，
0: 亏得多着嘞。
1: 但是对，有我的想法就是亏得多。有些人说，不会，那是对他来讲不会啊。
0: 对啊，
1: 但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不敢啊，那我就选别的嘛。
0: 对，就选别的。
1: 反正就像刚刚讲的，你要发财，你要致富，

0: 三四百万的话，搞不好你输得起。如果实在都输不起的话，你就不要买嘛。
1: 对，换别的，还有
0: 你就换别的嘛。
1: 对，
0: 那你说其他别的我没有兴趣，我说你到底研究过哪些才说没有兴趣？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悲观的永远正确。
1: 嗯，
0: 因为他永远在没有办法的过程当中去放掉一些选择权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嗯、所以回过头来，有时候我也跟我身旁周遭的好朋友讲说，不要试着去改变他人。
1: 哦。
0: 你先改变你自己，很多人嘴巴说得很漂亮，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坦白讲你是没有办法去撼动别人的。所以有两句话呢，也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包含写书也是一样，我写书从来不是写给别人看而已，因为里面几乎每一篇都是好哥自己的故事，甚至我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也失败很多，第一个房子买了160万-90万卖出，我才知道房地产会赔钱的。
1: 嗯，
0: 所以要求别人呢是痛苦的根源，要求自己是幸福的开端。当你要求自己做到的时候，别人通常不会因为你的建议而去做，而他是因为看到你变好之后，他才想要跟着你做。
1: 嗯，
0: 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两句话的威力。他不会因为你没有做到而有你的建议才去做，而通常是因为他看到你变好了之后，他才会去做。
1: 嗯，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